1047听雅安活力资讯报，跟着小喜来刷新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新闻。6月30号，市委书记廖文斌在市委党校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把正确政绩观牢固树立起来，坚定践行下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大奇主持，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熊启然，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2025年以来新任职85后县级领导干部，部分县级优秀年轻干部，新任职乡镇党委书记和街道党工委书记参加。在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市委书记廖文斌、市委副书记市长彭一梅、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红、市政协主席张通荣分别前往禹城区、名山区、汉源县、宝兴县，走访慰问老党员和困难党员，向他们送去党的温暖与关怀，并向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市领导张大奇、将军于云峰、禹城区及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分别参加。6月29号到30号，雅安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6次代表大会召开，四川省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杜军良、中共雅安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荣出席开幕会并讲话。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6月22号到7月1号，雅安市组织全市军队离退休干部开展沿着先辈的足迹走向伟大复兴红色主题参观见学活动，带领大家重温革命历史，追忆峥嵘岁月。6月30号，雅安职业技术学院举办颂歌献给党，奋进新时代教职工歌咏比赛，12支队伍轮番登台，用嘹亮的歌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比赛现场，唱支山歌给党听、不忘初心等红色歌曲依次唱响，教职工们用昂扬歌声礼赞峥嵘岁月，抒发爱国爱党热忱，首首红色旋律唱出新时代教育工作者扎根讲台、立德树人的初心与担当。关注到的是气象信息。禹城区今天白天多云，气温21到30度，天觉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22到30度，名山区今天白天多云，气温是20到29度，庐山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20到29度，宝兴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19到28度，银津县今天白天是多云，气温20到29度，汉源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19到28度，石棉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19到30度。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中新网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选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中新网消息，记者1号从福州边检站获悉，今

0: 年上半年，该站共计验放福马小三通客运航线输入境旅客逾6.2万人次，同比增长40%。从客流构成来看，台胞出入境的数量超5.5万人次，同比增长39%。台胞往来大陆的主要目的有旅游、探亲、文化交流，近期也有不少台胞来闽定居工作。中新网消息，据水利部网站消息，从7月1号开始，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的干旱，防汛抗旱形势复杂严峻。最后关注1047温馨提示，防震常备不懈，家庭避险做好4项准备。地震防范重在日常，应提起做到居家隐患排查，备齐应急物资，规划逃生路线，牢记避震方法。今天的知识窗，我们一起了解一下突发地震时如何从容避险，守护全家生命安全。家庭隐患排查，固定高大家具、衣柜、书柜，用防倒链或者是角码固定上墙，移除或者是加固吊灯、相框等悬重物，避免震落伤人。熟悉燃气、水电阀门的位置，学会快速关闭。保持楼道门道畅通，不堆放鞋柜、纸箱。玻璃窗贴防爆膜，防止震碎后飞溅。准备应急包，应急包要放在鞋柜门口或者是车内，半年检查一次水和食品保质期，建议家中单位和车内各备一个。制定家庭逃生计划，和家人一起画逃生路线图，每个房间都要有2条不同方向的逃生路线，约定室外集合点，半年演练一次，老人和小孩呢也要熟悉。了解避震原则，室内呢躲在桌下，室外往空旷处，车内的话就靠边躲避。这一时段资讯是由陈琳编辑小喜播报，104听雅安，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 FM 1047，雅安早上好。

0: 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小喜，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琳。
0: 好，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说到刚刚的这个龙虾产业学院哈。
1: 嗯，
0: 其实现在除了这个龙虾产业学院之外呢，还会有别的一些这种技术，比如说现在网红自媒体很这个熟嘛，
1: 对、
0: 然后在湖南的师范学院，他们这边会开一个就是学校，就是我们的运营培训班。
1: 是的，
0: 但他不会培养主播，他是培养从运营策划，还有就是
1: 甚至上手

0: 炒菜，
1: 对对对对，一系列这种东西，其实它是个闭环，你发现了吗？我是运营，然后比如说我学的运营，你学的厨师，他学的这个就是脚本编辑和那个后期制作，嗯，我们仨就是一个闭环啊。
2: 对对，其实甚至一个人他就能把这些全部学完，他不擅长吧，但他至少懂。
1: 不是学一个还是得要两三年的，咱没有必要就是三个学完之后花个十年时间，十年风向都变了，我跟你讲。
2: 是的，这个地方的这个学校的老师就说了哈，学生们呢在这里不仅学如何播产品，从内容策划、脚本的撰写，再到拍摄、剪辑、账号运营，都是他们的必修内容。
1: 对，
2: 就是、非常符合现在的这个工作大环境。
1: 而且现在很多就是我们国家很多省份，它都是按照自己当地的特色来设置的学院，比如说四川烧烤学院。然后辣子鸡产业学院，内蒙古会有一个就是
2: 烤羊
1: 对
2: 烧麦
1: 烤羊这些，包括到他们还有这种羊杂产业学院，这些学院都非常的多啊。
2: 是的，
1: 你别说，我看他们那个烧麦，我有点想吃呢。
2: 对，人家这个烧麦好好看哦，
1: 很薄，他做的你看到了吗？
2: 看到了，
1: 很薄，
2: 所以人家就业率95%啊。
1: 啊，剩下那五个就是坐在家里自己给自己吃的啊。
2: 是的，
1: 那不是、
2: 这个、
1: 不是因为不就业，是因为确实想自己给自己吃。
2: 那美食类学院也是格外爆火，现在成了年轻人学技术就业的香饽饽。
1: 前两天给大家介绍过的湖南岳阳烧烤学院，这个学院是我一直想去的。他们很火到哪个地步哈？每年招生2000多人报名，只招收那么几十个。
2: 是的，人家就是要挑。所以说现在人家就说了嘛，360行，行行出状元。
1: 对，
2: 现在在这个这个时间段啊，我们说与时俱进的这个社会的时间段，它就出现了，真的开始大家都发现了。
1: 你要这么说，
2: 逼得上大学，
1: 我觉得四川啊可以开个什么学院呢？我想了想。火锅底料炒制学院，我跟你讲，哎，火锅底料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2: 对呀、啊，这个必须得有，这火锅该怎么去弄啊？
1: 包括串串的那个底料，
2: 串串火锅。
1: 很多人觉得串串底料就是火锅底料，不是。
2: 我们雅安就开一个专门做鱼的。
1: 雅鱼烹饪培训学校。
2: 对，把这个雅鱼，现在有雅鱼丸子呀，雅鱼汤啊，是吧？
1: 我其实觉得就是有一些商家，我真的要跟叶莎说清楚，就是现在很多人会做一些创新菜，比如红烧雅鱼什么雅鱼，我觉得我们先了解雅鱼的秉性再去创新。
2: 对，
1: 因为那个红
2: 不太适合，
1: 就是那红烧怎么说呢，我会觉得有点腥，不好意思
2: 啊，它不太适合，确实有的时候不太适合那个红烧。
1: 对
2: 啊，
1: 但是如果你做成比如说像西湖醋鱼一样的这种雅鱼形式
2: 啊，
1: 也未必不可。我们先了解好它的本性，我们再来做。
2: 是的，是的，
1: 对吧？
2: 对的，
1: 这种东西凡是要先了解自己食材的秉性。然后我想了想哈，成都可以开个什么？
2: 在成都啊，
1: 成都就很多，就是你知道美食杂烩类的东西都在嘛，就是我们四川各个省各个这个趋势的东西都在成都汇聚了。
2: 是的，
1: 然后呢，我觉得成都就可以开一个那种就是美食鉴赏类的那种学校，吃完之后你要么可以当探店博主，对吧？
2: 对，
1: 还可以就是做那种美食博主，然后或者是那种美食鉴赏家，你看看这种专业多好。
2: 对。然后我你在说的时候，我不停的在想，我们雅安的还可以那些什么
1: 酒类品尝产业也可以啊。
2: 对，
1: 我们有熊猫酒，
2: 我们雅安确实有熊猫酒。然后呢，还有很多的这种农业产业，它可以支撑这一些从源头，
1: 对，教你如何去酿酒，或者教你如何从源头上把这个就是酿酒的这种农特产品，就是让它长得更好，这不都是一条线吗？
2: 哎，对的耶。
1: 突然觉得川农开到雅安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你发现了吗？
2: 我一下发现了这个一条产业了嘞。哎，不错不错。
1: 对，但所以呢，还是要跟大家说，就是我觉得不管朋友们选什么专业，因为现在成绩也出来了嘛，小朋友也填了他们的志愿了嘛。我觉得不管填什么专业吧，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说的目的就是，首先呢，孩子他的兴趣为主，其次就是他的就业前景为主。你就业前景和孩子的兴趣总得选一样吧。
2: 哎，
1: 对
2: 的对的。
1: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收听和陪伴，我是小喜，
2: 我是陈琳，
1: 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拜
2: 拜。
1: 拜
2: 拜。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2: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3: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4: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

0: 哎，你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1: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2: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1: 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只晓得吼吼。
2: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1: 哎，这老人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3: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4: 我们村儿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起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1: 就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3: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5: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6: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单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7: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3w.gfbzb.gov.cn， 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6: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8: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9: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0: 职场中不少人存在工作拖延的现象，并不是这些人真的很懒惰，而是有意识无意识地将工作放一放，结果导致工作任务迟迟没有完成，甚至延误了项目进度。但拖延的代价往往很大，有心理专家认为，把事情留到最后一分钟的习惯通常会导致低质量的工作表现和降低幸福感。例如，经常拖延的学生总是得到较低的分数，工作拖延会拉慢项目进度，而拖延症患者还倾向于推迟接受适当的诊断和治疗。那么，我们该如何变得更自律，改善拖延状态呢？心理专家江燕建议大家，首先要停止自我内耗，要有节律的生活。其次，还可以通过设定阶段性目标，增强自信，从而提升自身的动力，减少拖延。
1: 工作的滞后、拖延，其实这是一个动力的问题。它包括了工作动力、学习动力、生命动力，比如运动、美食、社交等等。兴趣减退、精力下降、注意力无法集中，是抑郁症比较经典的部分症状。如果我们长期处于对生活、工作都不感兴趣，做什么事情都不开心，无法关注在自己的生活上，因此而失去生命动力，我们就需要特别警惕了。在过往的咨询经验里，我发现大多数动力问题和睡眠有关，大多数人压力较大，哪怕没有别人给我们压力，我们自己也会不断给自己加压，即所谓的内卷。所以很多人的睡眠是严重不足的，有部分没有动力的人，这每天躺在床上的时间也不少，但是他们一边躺在床上，同时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在批评自己，这是不行的，别人都在努力，快起来工作学习，内在自己跟自己的斗争产生了巨大的内耗。每天内心不停内耗的人不能好好休息，更没有力量去面对外面的工作、学习、人际关系。所以想要自律，首先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释放压力。不想工作的时候先放下，睡个好觉，出去走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我们需要分清身体健康是根本，身体垮了，工作、学习、钱财、容貌全部都是浮云。所以睡眠充足是我送给大家的第一个自律锦囊。我送给大家的第二个自律锦囊就是自信，因为唯有自信才能给我们带来自我价值感，而自我价值感只是推动我们向前的源源不断的动力源泉。我们需要在工作中不断去建立自信。自信的建立分为六个阶段：目标、行动、经验、能力、肯定、自信。我们可以先选择一个非常小的目标，先去行动。这里有一个注意点，很多人经常因为目标小，感觉自己轻而易举就能办到，从而不去行动。这个时候我们是停留在想象里的，就没有后面的经验和能力，更得不到肯定了。靠想象得来的自信肯定是虚假的，不是真实的自信。我们可以想象自己是超人举起地球，但是与我们自己的成长是不利的，所以一定要跨出行动这一步，体会行动带给我们的真实经验，总结经验变成我们自己的能力。然后关键的一步来了，就是肯定。这里的肯定有可能是来自他人的肯定，我们一定要记得自我肯定非常重要。这时候我们脑子里可能会有一个声音说，这么小一点事情有什么好骄傲的。这个时候一定要坚决地告诉自己，我凭自己能力办到的，凭什么不能骄傲。这个时候一定要给自己奖励，无论是买点东西，留点特别的时间给自己，还是去做一件平时想做而没有做的事情，总之一定要给自己肯定。以上自信六步持续做，我们一定会越来越自信。这个时候我们不但不会拖延，反而对即将完成的工作充满热情和主动性。 充足睡眠，建立自信，掌握自律的两个锦囊，你收好了吗？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3: 为了事业和梦想来到他乡拼搏的人们，会面对许多无奈，远离家乡的漂泊感，缺乏关爱的孤独感，事业起步的艰难感，特别是刚刚步入社会的青年人，缺少社会阅历与独自打拼的经历，对孤独的感触更为深刻。不怕压力，却怕孤独，成为他们的心声。苦闷孤独感已经成为很多在异乡工作的人们的通病，特别是在某些节日到来前，突然来袭的隔绝感或被排斥感会让人轻而易举的崩溃。心理专家董秋霞表示，要想克服孤独感，首先要将苦闷和孤独看作是生活中的调料，不要下意识地否认当前状态，要学会享受孤独带来的特别体会。其次，要提升自信心和必要的社交技能，逐步发现人际交往中的美好感受。
4: 不论是为生计、为事业、为曾经的一个梦想，或是为某人许过的一个愿望，无论因何种原因，身在异乡为异客，离乡背井，难免体会到孤独的感受。然而，有人的孤独是丰富的，有人的孤独是枯槁的。感受孤独并不难，当人与自己较劲，对人生过度的思索，或者完全不去思索，当与他人疏离，满腹心事藏在心中不与人沟通，对人际交往害怕不信任，甚至感到没有必要，当与所处的环境隔离，两点一线的生活，对外部环境没有好奇感，这些都会给人带来精神匮乏的孤独感。就让我们一起来克服孤独，享受孤独感吧。首先，当你已经决定要去，或者已经身处异地他乡，就去对他产生好奇感，工作之余去探索周围环境、风景、人文来充实生活。其次，忙碌却有节奏的工作学习，避免因空想无所事事而带来更深的孤独感。第三，不忘初心，回想自己当初的目标，想想家人，坚定内心的信念。第四，抽出时间交朋友，结交良师益友，与朋友聊聊天，说出自己的想法和心情，去倾听他人的思想，在一来二往中避免独自思索陷入牛角尖的困境。最后，培养一种品尝独处的心态，静静地与自己独处，自我陪伴，体察思绪，或在脑海中梳理过往，或安抚内心的情感。总之，让自己生活充实，有事可做，让身体走出去，让心思被人听到，树立目标，坚定信念，与孤独为伴。既然挥之不去，不如用孤独来创造智慧。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3: 有些人在职场摸爬滚打多年，从菜鸟熬成了骨干，终于有机会进入高层视野时，却常常碰壁，心里不免产生这样的疑问：我明明那么优秀，为什么受重用的总不是我？心理咨询师陈芷涵看来，能不能受到青睐和重用，除了需要突出的工作技能之外，更需要拥有被看见的心理能力。
5: 为什么我们会对优秀的、美好的东西视而不见？比如说，当我们花了大价钱购买了一辆颜色特别的车时，我们往往是因为觉得这台车够时尚，标新立异，独一无二，还能凸显我们的品味。与此同时，我们在日后开车的过程中，也会不自觉地

关注路面上类似的车，比如颜色十分接近甚至一模一样的车，但是慢慢的就会发现，其实与我们选择同样颜色的车的人并不少见，自己在路面上观察到的同款车型似乎也越来越多。这个现象啊，就是我们心理学上的视网膜效应，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自己拥有了一件东西或者一项特征时，我们就会比平时更注意别人是否跟我们一样具备这种特征。视网膜效应是根据卡耐基先生提出的理论发展而来的，他认为每个人的特点中 80% 是优点，而只有 20% 的缺点。当一个人只知道自己的缺点而不知道发掘优点时，视网膜效应就会使这个人发现许多人也有类似的缺点，进而无法改善他的人际关系。自己一个人想要受人欢迎，一定要养成欣赏自己、肯定自己的能力。当我们主观上支持某种观点的时候，往往会倾向于寻找那些能够支持我们观点的信息，而对那些可能推翻我们原本观点的信息就会自动的忽略。注意力在缺点上，我们看到的就全是缺点；注意力在优点上，我们看到的就全是优点。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关注的点就在哪里。我们的大脑就像单一的处理器，只能利用有限的资源去体验我们关注的东西。你只有关注才会听见，进而吸引你的意识去到那里。我们会发现，那些常常抱怨他人很凶的人，一般情况下自己的脾气也不太好，这也就是视网膜效应的影响。所以啊，一个人想要人缘好、受人欢迎，首先也得培养自己欣赏他人的能力。那视网膜效应在自我提升上又能怎样应用呢？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性格相近、趣味相投的人容易获得存在感和认同感，而这种感觉也会进一步带来被尊重、被信任的安全感。在领导提拔下属的过程中，他们眼中优秀的人往往有部分特质与自己相似，虽然不是所有的情况都是这样，但大部分的经理人或领导会有这样的倾向。而当我们想要做成某件事的时候，则可以通过暗示自己刻意去关注某一类特定的信息，利用视网膜效应去达成目的。如何让优秀的自己在职场中被看到？以下建议可能适合对此感到困惑的你。挖掘自己的优点，同时要发现别人的优点，找准优秀的人并且向他们学习，了解领导需要的人才，挖掘自身相关潜力。最后也不要忘了自我，凡事有度，一味模仿也会让人产生厌烦，提升自我也不是盲目的跟风，掌握了优秀的能力融入自己的血液中，并且展现出独立自主的那个我。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2: 入公司的新员工经常遇到无法适应的问题，试用期容易出现焦虑不安的现象。那么，如何缓解内心焦虑，稳步发力，顺利度过职场试用期呢？对此，心理专家团成员方琦老师指出，适当的焦虑可以提高专注度，但过度焦虑就会让人难以融入新环境。可通过自我认知调节和对新环境的了解和掌控来缓解焦虑情绪。
3: 首先我们来看看焦虑是什么。它是一种情绪体验，就像快乐、悲伤和愤怒一样，是对某种处境或事物的一种自然反应。当你面临某种威胁或预料会有某种不良结果时，你就会感到焦虑，其特点是焦躁不安、忧虑紧张、恐惧，还伴随有呼吸加快、心跳加速、手心出汗、头晕、眼花等。试用期的新员工感到焦虑是很正常的，因为你会面临新的工作任务和新的工作环境，常常会怀疑自己，你能不能胜任这个新工作的岗位要求，能不能和同事领导相处融洽，会面临很多不确定的东西，掌控感相对较低。

0: 很容易产生焦虑。适当的焦虑会帮助新员工提高专注度，努力的去工作与适应新环境或者新工作带来的一些要求。但是如果焦虑过度，导致无法正常发挥你的能力，影响你与人正常的沟通和交往，发生饮食和睡眠的一些紊乱现象，那么我们就要引起重视，想办法去缓解。具体缓解焦虑的方法有很多，我们主要的介绍以下几点。第一，新员工一定要正确的认识自己。很多处在试用期的新员工会对自己有一个过度的期望，就是害怕犯错误。他们希望证明自己是有能力的，希望自己的工作表现优于现职，表现十分的完美。但是呢，因为往往对公司业务并不是全面的了解，对工作流程和规则不熟悉，而很容易遭受挫折，从而否定自己，自信心全无，导致焦虑情绪的产生。你能够通过面试能够被公司录用，你肯定是符合这个岗位要求的，所以新员工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啊！即使有工作上面的一些失误或者是一些不足，那个也是很正常的，这个我们就要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啊，不会因为这个犯错全盘否定自己产生焦虑。第二个，我们要正确的认识环境，新员工要尽量去多了解企业文化、办公室的文化，主动和老同事请教沟通，多参与集体的活动，帮助自己尽快的融入团队。那有些企业呢，它有新员工入职的培训，新入职的同事呢互相的学习和交流，其实和其他新入职的同事交朋友，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大家处境差不多，更容易交流，有共同的语言，差不多的感受，大家交流一下并且互相鼓励，这个也是缓解试用期焦虑的方法之一。第三，我们要具体分析一下产生焦虑的原因，是因为不熟悉工作的流程，还是业务还没有全面的掌握，还是因为你的能力需要去学习提高。当你把引起焦虑的问题具体化以后，很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在哪里，需要去改进的地方在哪里，这个时候你的焦虑就会降低，能够让你情绪平稳地去分析并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其他还有一些简单的腹式呼吸法、音乐减压法、运动调整法、日记宣泄法、好友倾诉法等等，同样都可以帮助你缓解你的焦虑。如果你试了很多种方法，或者是焦虑的时间比较长，你的焦虑的症状依然无法缓解，建议你及时的寻求专业的帮助。
1: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3: 对于初入职场的新人来说，打好职业生涯的第一仗特别重要，但不少人会有这样的感觉，为什么老员工都会对新人格外挑剔？不少过来人会说，这是因为职场新手们犯错几率较大，也有人认为是意气风发的新人对老员工造成了威胁，所以才会被有意无意的挑刺。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咨询师乾坤表示，新人被挑剔很正常，但不懂得适应背后的职场规律和调整情绪的负面影响，将难以适应工作环境，甚至对职业前景产生巨大怀疑。
4: 其实呢，按照正常的社会预期来说，相比于职场老手，大家对职场新人的宽容度应该会更高一些。但是呢，为什么从职场新人的角度会产生一种被老员工挑剔的主观感受呢？如果我们抛开因个人特殊情况或者职场私人恩怨导致的这种现象，对于职场新人而言，绝大部分的被挑剔感又是怎么来的呢？这种现象的产生源于一个很有意思、很狡猾的心理学效应，我们叫贝博定律。简单来讲，就是当我们体验到了比较强烈的刺激之后，再遭受一个相对较小的刺激，就会感觉后面的这个刺激显得有些微不足道，有点像经济学当中的边际效应。举个例子吧，如果让两个人分别扛起100公斤和55公斤的重物，放下之后立刻让他们再去扛起50公斤的东西，这两个人对这50公斤的负重感觉就是完全不同的。对于之前扛100公斤的人来说，这50公斤就显得很轻松， 但对于之前扛55公斤的人来说，50公斤

0: 还是有点重量的。那么贝博定律和职场新人被挑毛病又有什么关系呢？一般情况下，作为职场新人，在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面对全新的环境，会有很强的新鲜感，非常迫切地想要展示出自己的工作能力，甚至有一些过度表现自己的行为倾向。但是呢，等到工作心态平和下来之后，就开始表现出松懈、疲软的精神状态。这种前后对比的工作状态，很容易让职场前辈和公司的领导产生负面的印象，觉得这个人做事情虎头蛇尾，甚至会对你的人格品质、工作态度、业务能力等等都产生怀疑。而那些工作相对平稳，看起来只是踏踏实实完成了本职工作的职场前辈们，偶尔表现出优异突出的成绩，反而更容易被领导和同事们看见。这就是贝博定律给我们带来的一种误导，也是很多能力不足又善于表现自己的职场新人总感觉被挑毛病的心理原因。那作为职场新人，我们应该怎么有效地避免贝博定律带给我们的负面影响呢？大家千万不要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去了，觉得既然做得多错得多，那就干脆少做不做。这种负气的心态很显然是不会给我们的职场发展带来良好的势头的。首先，我们可以试着多做一些雪中送炭的事情，尽量不要去做画蛇添足的事情。刚刚进入到一个新的工作环境，有些人喜欢刻意的讨好或者巴结自己的领导同事，做一些给同事带个早餐、帮领导续杯茶水之类的小事情。在新入职的时候，这些不是本职工作的事情，很多时候并不会让别人对你产生很好的印象。万一要是本职工作出现了问题，反而还容易留下不靠谱、没有能力的这样一些不好的印象。其次，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们最好能够找到一种比较稳定的、可持续的工作的日常状态，尽快上手是任何岗位对新员工的基本要求。对日常工作任务的掌握会让人感觉到你是足够靠谱的、非常踏实的。最后，适当适度的就是最好的，找准机会适当的表现自己的才能，可以在工作汇报的时候适当的提出自己的成果和见解，千万不要夸夸其谈，把自己的一点成就天天挂在嘴上，这样很容易引发身边同事的厌恶情绪。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3: 职场是个靠实力说话的地方，若想跨人一步，还得学会充分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自我提升。但纵使上班族们翻阅无数励志文章，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岁月却依然在不经意间蹉跎。看剧、刷视频、买买买，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成了最真实的写照。专家方奇指出，与在象牙塔里的学生们不同，想要提升自我的上班族们面临更多外界干扰。若想高效利用下班时间，最终实现华丽蜕变，做好准备，设立目标，找到同伴，良好沟通，这些步骤一个都不能少。
4: 下班后的时间决定了人生高度，很多朋友计划在工作之余去提升自己，增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那下班后提升自己具体要注意些什么？我们呢计划从三个方面去给大家一些建议。第一个，首先你要做好心理准备，第一点就是你要有决心、信心和耐心，你要相信自己，你是可以做到的，是可以提升自己的。另外第二个呢，要有一定的这种心理准备，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会碰到一些困难，比如说没有时间啊，比如说在提升自己的过程里面会感到疲乏等等，那这个时候要相信自己能够坚持下去。另外在心理准备第二个主要的就是，我们在去提升自己之前一定要做好目标、计划和行动的准备，而且这些方面要越具体越好，这个其实是你在业余时间去提升自己最重要的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你首先要去考虑一下

0: 比如说一个月我要完成什么样的一个提升计划，三个月或者半年我又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并时刻的提醒自己要去遵照这个计划。另外在心理准备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6: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7: 周婶儿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877745这个卡上。
5: 这咋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7: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5: 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8: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6: 哦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5: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哦，倒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喽！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术这2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8: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9: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是要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同行人，或者说参加一些高质量的一些圈子。我们说一个人他是由于思维和眼界的限制，成长会比较缓慢，要想快速的去成长的，可以多参加一些计划提高自己跟这个相关的一些专业的一些学习的群，里面有很多和自己有相同目标的人，大家可以在一起相互分享、相互学习、相互监督。也许一直有困扰你的事情，别人呢稍微的点拨一下，你就会恍然大悟，而且对于你来说也是有参考和借鉴的意义。最后一点呢，就是在心理准备里面，可能是你的这个提升。

0: 自己的一个想法，最好去跟家人或者是朋友去沟通一下。利用业余时间去提升自己，可能你会牺牲掉自己做家务的时间啊，陪孩子的时间啊，看望父母的时间等等，跟家人去做一个很好的沟通，把你的想法和你的提升计划告诉他们，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和理解，这样也会有助于你更好的投入到提升自己的行动之中。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3: 我们在职场中往往会遇到很多不确定的事情，有的甚至会超出自己能力的掌控范围，让人感到焦虑、尴尬、愤怒和悲伤。如果我们被这些情绪牵着鼻子走，不光会导致情绪的突然爆发，还会让人陷入自我否定、一蹶不振的恶性循环。那么，一个成熟的职场人应该如何有效地管理自己的情绪呢？心理专家吴海认为，一个人的情绪突然失控，往往是因为内心积累了太多的负能量，没有得到及时的释放。遇到这种问题，我们该如何去解决呢？首先，我们要试着扭转一下我们的固有思维，从多个角度去看待问题的多个方面。但是，如果要从根源上去驾全负面情绪，还需逐渐调节我们失衡的情绪控制能力和提升我们的认知能力。
4: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来了解什么是职场心态。职场心态就是指在工作的时候对事物发展的反应和理解，表现出不同的思想状态和观点。世间万事万物，你可用两种观念去看它，一个是正的、积极的，另一个是负的、消极的。这就像钱币，一正一反。具体来说，我们该怎么做呢？一，转变思想，自我调整。思想可以使天堂变成地狱，也可以使地狱变成天堂。尽人事，听天命，凡事尽力就好。遇到自我怀疑和否定的时候，或事业碰到瓶颈和危机时刻，应该学会看到危机后面的转机。遇到压力时，看到压力后面的动力。遇到挫折时，要看到挫折后面的成长。遇到成功时，要看到成功后面的失败。总之，思维的转变是扭转负面情绪的突破口，学会积极主动的调整心态尤为重要。二，清晰的自我定位，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对于成年人来说，或多或少都切身体会过自我怀疑或自我否定，职场中难免会陷入迷茫。其实，不安、痛苦和彷徨，归根结底是没有弄清楚我是谁，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如何实现目标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但是，当我们问清楚自己这些问题，并且能够深信不疑地给出答案的时候，我们心中的不安就会变得心安理得，而此刻的你也会因为正确的认识自我而重新找回生命中的阳光和积极工作的意义。三，提升能力，自我超越。既然压力和郁闷都来自自身对事物的不熟悉、不确定感，或者来自很多工作难度大，让自己感到力不从心，或者年龄大、担心被淘汰等等，那么减缓压力和不安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去了解和掌握现状，然后认清现实，努力积极的去学习、读书，通过自学、参加培训或者找人请教等途径，不断提升自己的硬件储备，从而提升自己的职业能力和职场竞争力。四，理性反思，积极自我对话和反省。不间断的自我觉察、反思，不疏忽的自我照顾，不放弃的自我完善，平时可养成写心情日记的习惯，这是一种简单有效的理性反思方法，它可以帮助我们

0: 确定压力从何而来，是什么事情在困扰我们的心情，最后结果如何，又该如何应对外界事件，塑造阳光心态。五、学会情绪管理，保持健康，把握今天。在职场中容易遇到情绪接近愤怒或崩溃的时候，这时可以在每次情绪激动前倒数到十，用这样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平缓和控制自己的情绪，静下来思考如何更好地沟通处理这个问题，换位思考。另外呢，保持身体的健康，学会肌肉放松和深呼吸，加强平日里的锻炼频率，充足的睡眠和良好的饮食习惯能改善我们的心态，起到积极的影响。其实压力和消极情绪的产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它们都突出表现在对明天和未来的担心和焦虑。要想消除这些负面情绪和烦恼，我们要做的不是去胡思乱想观望未来，而是应该努力活在当下，做好手头的事情，为今天投入热情，把事情做到尽善尽美。最后我想送一句话给职场中不安和焦虑的你，昨天是张作废的支票，明天是张信用卡，只有今天才是现金，要善加利用。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3: 求职应聘时，面对陌生环境和面试官，难免会出现紧张、心慌等焦虑情绪，这时就很容易出现手抖、声音颤抖、语无伦次、大脑一片空白的现象。这不仅会影响自己的正常发挥，还可能会造成面试以失败告终。那么，为了避免此类情况的发生，应聘时该如何克服心慌，从容面对呢？对此，邀请职业规划师谢和芬为求职者解疑答惑，并提供一套切实可行的提升自信心的方法。
4: 选择一份职业就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先说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接着做你必须要做的事。如何在应聘时拥有自信心，保持淡定与从容呢？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三点来做准备。首先，我们从心态上做好准备，因为意识决定行为，我们是这个行为的掌舵者。如果你抱着一份职业能够定终身的想法，势必会给我们自己造成巨大的心理落差。因为社会是发展的，是动态的，也是我们不可控的，但是我们可以管理和控制自己。所以呢，我们从现在开始要训练自己的认知模式，从战略上稳固好职业定位，战术上去做到知己知彼，随机应变。那我们如何去随机应变，应对社会的不确定性呢？第一步，需要向内去探索自己，我们有什么，我们要什么，我们将要去哪里。当你有了明确的定位以后啊，接下来在求职应聘中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其次，我们从行为上做好准备，当我们有了求职应聘方向后，就要真正开始行动了，需要列出一个执行计划。比如说，针对我们应聘的岗位， HR 通常会在哪些招聘网站和渠道发布招聘广告，我们就可以去分析这些岗位的工作内容和职责是什么。接下来我们要对感兴趣的企业和岗位进行调研，比如说他们的企业文化、产品市场的占有率、发展前景、部门的组织架构以及上升空间、薪资福利等等。然后呢，针对我们感兴趣的岗位，要去撰写一份专业以及漂亮的简历，希望能够迅速地吸引到 HR 让我们参加面试，以及 HR 对这个岗位关注的核心胜任能力是什么。接下来当你接到面试邀请了，你又需要准备哪些去应对考官的面试问题，以及仪容仪表和一些精气神的展现，才能在面试过程中从容面对考官，成功拿到心仪的 offer。 最后， 我建议不要把应聘的结果看得太重要，保持一颗平常心，时刻给自己进行积极的心理暗示。同时呢，我们也需要加强专业知识和相关应聘技巧的学习。为了能临场发挥自如，在正式应聘前，我们可以找到我们身边的朋友或家人进行一次模拟练习。所以啊，应聘本身不心慌，心慌的是你没有明确的职业方向，因此放弃做一切努力的准备工作。虽然这做起来很难，但是不能因为难我们就不做了。最简单的，我们可以从重视当下的每一次的面试和应聘机会开始，勇敢地去经历不同程度、不同类型考官的磨练，总结经验，让我们越来越自信，从而拉高自己的期望值，才能配得上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2: 有一部分工作多年的上班族们时常会陷入职业瓶颈的困局，伴随着不断向外输出的劳动与精力，一种被掏空的迷茫与焦虑感会经常出现，甚至总感觉空有一身力气却不知往哪里使劲儿，仿佛被一根无形的绳索捆住了一般。心理专家吴海建议，盲目积累和努力常常会起到反作用，上班族们想要突破职场瓶颈，思维认知上的提高才是最重要的第一步。
3: 瓶颈可以分为显性瓶颈，包括学历、资格证书等等，隐性瓶颈呢，包括了知识面、社交能力还有学习能力等。那瓶颈也有两种原因，外部原因就是所在企业和行业到了一定的阶段很难有新的发展，比如一些传统行业。内部原因就是自己的认知、行动力和竞争力达到了一定高度，很难继续提高。如何突破瓶颈，向更高、更好、更强的目标发展呢？你需要正视现状，承认自己的不足，找到突破口。以下几点或许可以助你一臂之力。一、实力和能力，手中有粮心不慌，必要的实力和能力是突破瓶颈不二的法宝，装备、工具还有保护措施是通关打怪的必要条件。二、目标和标准，合理的目标，然后把事做到位，职位和收入自然就会匹配，所谓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三、机会和挑战，危和机是并存的，就像硬币的两面，当你发现危险的时候，翻过来看一看另一面，就会发现不同的风景。四、坚持和放弃，权衡利弊，有针对性的努力，瓶颈总会被突破。五、情绪和心态，稳定的情绪和心态在应对挑战冲突的时候会更加客观准确，做事也更加从容，接纳摆在面前的困境，心态就会平和冷静，而不是慌张和急躁，应对问题也会得心应手。六、分析和判断，分析所面临的各种机会和挑战，优势和劣势，判断出新的方向，可以做出相应的策略。七、求助和自救，社会支持系统对个人发展非常重要，一个好汉三个帮，相比单枪匹马作战胜算更大。八、榜样和学习，找到学习的榜样，从简单的模仿到发展出个性化的特点，也是突破的关键。终生学习是突破困境和破圈的必要手段。另外呢，一些具体的思考和行动也是必要的，寻找晋升和转岗的机会，更换工作，提升专业技能，还可以让自己放个假，留出思考的时间，也会帮你做出最好的选择。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职场加油站，

0: 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1: 初入职场的大学生们在寻找到第一份工作之后，大多会雄心勃勃地做一份详细的职业规划。然而一段时间以后，绝大多数人都会面临着为什么我的规划一点用都没有，为什么越工作越感到迷茫，这份工作不顺心，下一份工作应该干什么好。计划做好了却似乎没有起到作用，这其中究竟有些什么原因呢？专家沈萌老师表示，制定职业规划需要做到有章可循。一份好的职业规划可以帮助人们全面地认识自我，找到一份与自己的内在价值观相契合的事业。但是盲目制定的职业规划只会让人走入好高骛远、朝令夕改的误区。
2: 职业规划又叫职业生涯规划，它的科学定义是指个人与组织相结合，在对一个人职业生涯的主客观条件进行测定、分析、总结的基础上，对自己的兴趣、爱好、能力、特点进行综合分析与权衡，结合时代特点，根据自己的职业倾向，确定其最佳的职业奋斗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行之有效的安排。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无论是职业规划还是合用的职业规划，并不是一个应该拥有标准答案的话题。成长经历、家庭环境、教育水平、社会状况等等因素都能作为影响最终结果的变量，很难直接去判断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在知识很少、视野较窄的时候去做一个所谓的规划，到头来可能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和困惑。在进行职业规划时，我们可以采用的方法是有关五个 W 的思考的模式，不妨问自己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是谁？对自己进行一次深刻的反省，优点和缺点都应该一一罗列出来。第二个问题，我想干什么？每个人在不同阶段的兴趣和目标并不完全一致，有时甚至是完全对立的，但随着年龄和经历的增长而逐渐固定，并最终锁定自己的终身理想。第三个问题，我能干什么？了解一个人潜力，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去认识，如对事的兴趣、做事的韧力、遇事的判断与决策力，以及知识结构是否全面、是否及时更新等。第四个问题，环境支持或允许我干什么？有时我们在职业选择时，常常忽视主观方面的东西，没有将一切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因素调动起来，从而影响了自己的职业切入点。第五个问题有关自己最终的职业目标是什么？最后将自我职业生涯计划列出来，建立形成个人发展计划书档案，通过系统的学习培训，实现就业理想目标。职场上常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对于自己碰到的问题和环境，则需要及时调整。职业它往往不仅是一份单纯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它会一步步地使你更了解职业，认识社会。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虽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2: 乐舞是三亚。

宝盆。相传明朝的时候，有一年山东发生了灾荒，当地的老百姓啊，为了活命四处逃荒。华良和妻子梁花也带着他们的两个儿子准备到外地去谋生。经过几个月的乞讨奔波，一家人终于在潘村街的一个财神庙

0: 庙里安了家。华良呢，是个庄稼人，农活干得出色，还有一身使不完的力气。没几天呢，潘村街上的潘老爷就雇了他做伙计。梁花呢，有一双巧手，做的馒头啊，那是又白又软，擀出来的面条又细又筋道。有一次，他去潘老爷家帮忙蒸馒头，大伙儿啊见识了他的手艺，并经常有人找他做面食。后来，梁花在家门口摆了个摊子，谁家要吃面条就上门来买，或拿面粉来换。因为梁花做的面条好吃，价格也公道合理，乡亲们呢都喜欢来他这儿买面条。就这样，日子一天一天的好起来了。第二年的正月初四，华良去财神庙后面的河里挑水，碰见一个渔民。渔民的篓子里有两条鱼，一条金色，一条红色，长得非常漂亮。华良便问：“你这两条鱼哪来的呀？”刚捕到的，我一家老小已经有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哎呀，幸好捕到了这两条鱼，可以充充饥了。这华良看着篓子里的鱼，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头有些不舍。他说：“你把这鱼卖给我吧，你跟我回家，我拿些面条给你。”当天夜里，梁花梦见一对漂亮的金童玉女站在她面前，长得就像财神年画上的孩子一样。他们向她作揖叩谢：“
1: 谢谢你们一家救了我俩的命，你们的恩德我们一定会报答。”
0: 啊，梁花从梦中醒来，感觉有些奇怪。这时一旁的华良也醒了，说：“
2: 我刚才做了个梦，梦见在耕田的时候耕出一个大瓦盆，还没等我拾起来呢，走过来一个白胡子老头。这老头说呀，这是个聚宝盆，如果往盆里放一粒米，不一会儿啊就能变成一盆米。老头呢还提醒我，用得好就会给人带来幸福，用得不当呢就会让人家破人亡。哎，还没等我说话呢，这老头啊就化作一阵烟飘走了。”
0: 第二天天亮后，华良套牛耕田，老牛一趟没到头，铁犁就翻出了个大瓦盆。华良忙捡起瓦盆擦去上面的泥，一看只是一个普通的瓦盆。歇工后啊，华良把瓦盆抱回家交给梁花，高兴地说：“哈哈，昨晚的梦应验了，我今天耕地的时候还真的耕出了个瓦盆，哎呀，说不定还真是个宝贝呢。”他顺手抓了一把黄豆撒在盆里，哎呦，只见盆里顿时起了一层雾气，不一会儿满满一盆黄豆出现在他们面前。哎呀，华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把黄豆倒进口袋里，又抓了一把黄豆放在盆里，不一会儿又是满满的一盆。哈哈，华良确信自己真的拥有了一个聚宝盆。华良还要变，梁花阻止了他，说：“哎，你说这样不劳而获，我们能过得踏实吗？咱们呢，还是要靠自己的双手过日子，否则呀，我怕这个家会有灾祸。”华良一听，清醒了许多。梁花立了条规矩：这盆除了每天和面，不放任何东西。从那以后，华良还是干他的伙计，梁花还是卖他的面条。

0: 我呀，现在不用再买面粉了。梁花每天和完一盆面，就抓把面粉放在盆里，到了第二天又是满满一盆面。他们的日子渐渐好起来了，一家人呢过得很幸福。有天晚上，画梁趁梁花睡着了，悄悄地放了一个铜钱在盆里。第二天，梁花正准备和面做生意，哎，发现有满满一盆铜钱。他知道是画梁干的，特别生气，对他说：你是要钱呢，还是要这一家老小的平安呢？画梁憨笑着说：老婆孩子才是最重要的，我只是有些好奇。梁花说：那好，这些钱我们不能留着自己用，你去找工匠，我们就用这钱把财神庙修整一下，再给财神爷镀个金身吧，也算是感谢财神爷收留了我们，让我们这几年有个安身之处。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画梁和梁花建了三间像样的房子，一家人就不用挤在财神庙里了。这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蝗灾，方圆几百里的庄稼颗粒无收，很多人都在讨饭，就连树皮都被人们剥下来充饥了。哎，这样下去呀，肯定会饿死许多人。梁花就和画梁商量，决定向灾民发放馒头，每人每天两个。天还没亮，梁花就起来蒸馒头了。他从蒸好的馒头中拿出一个放在聚宝盆里，很快一盆雪白的馒头就出现了。等天亮的时候，梁花已经准备了好几大箩筐的馒头。画梁呢，就挑着馒头，带着两个儿子，站在路口向过往讨饭的人发放馒头。蝗灾过去以后啊，梁花和画梁决定先把聚宝盆收起来，并且约定谁也不能把这个秘密告诉两个儿子。他们希望儿子将来能靠自己的双手过日子。这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画梁和梁花都老了，两个儿子也都相继成了家。老大呢，在街东开着饭馆，老二呢是继承父业，耕种着十几亩农田。一天，梁花突然得了怪病，卧床不起，话也不能说，眼看着就要不行了，急得画梁团团转。他想，这梁花要是撒手去了，他该怎么办呢？梁花呢，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那聚宝盆。他担心呢，两个儿子和媳妇们得到了它，会变得贪婪，反而会招来灾难。于是啊，他把画梁叫到身边，用手指指盆，比划着手势，交代后事。他想说的意思是呢，老大呀有饭店开，老二有田种，他们的日子都过得去，留着这盆不会有好处，不如把它埋到地下。可画梁却以为是说老大需要钱周转开饭店，老二种田每年需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下午让你安慰一下红军，这都晚上了，饭也不吃，觉也不睡，他要干啥呀？
1: 他说他想静静，肯定又是一个人跑到这滑雪训练场来了。
0: 哎呀，这孩子心重，赶紧找到他，千万别出啥事儿。

0: 你看看，从坡上又冲下去了。红琼，干嘛让你发啥标啊？危险！
1: 红琼，别走！等我们过去。你别过来！我自己静一下。
0: 哎呀，你这是干啥嘛？
1: 教练，我没脸再待在滑雪队了。红琼，你胡说啥呢？
0: 杨红琼，我对你很失望。
1: 教练，我对自己也很失望。

0: 别拉他。
1: 王教练，
0: 我说别拉他，他要静就让他在雪地里好好的静一静吧。
2: 白色的世界异常寂静，静得能听到每一朵雪花飘落的声音。杨红琼把脸整个都埋在了雪地里，此刻的她最需要的正是这种冰冷刺骨的痛觉。

0: 离2022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只有3个多月的时间，女子坐姿越野滑雪队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而杨红琼从全国残运会下来后竟然一蹶不振。
1: 哎呀，红琼，说过多少遍了，注意动作要领，转弯又急了是吗？
2: 红琼，什么情况你？
3: 我一下，我好像都不会滑雪了。
2: 生病了？
3: 没有啊。
1: 杨红琼，你干啥呢？还想不想练了？
3: 小林，我
1: 比赛回来都多少天了？咋的？输一次就输不起了？这训练量一加上去，你受不了啊？
3: 没有，
1: 3个倒数就认怂了，怕了？
3: 我不怕输，也不怕吃苦。
1: 那你告诉我，你这是干啥呢？你想什么呢？
3: 我想退出。
1: 老胡，你说怎么整？他怎么能退出呢？他是难得的好苗子，绝对不行啊！师兄，你也是他的教练，你劝劝他呗。
4: 怎么，你真想听听我的建议？
1: 哎呀，你就别跟我卖关子了。
4: 师弟，杨红琼是好苗子，不然当初我也不会让给你呀。让他回来休整一下，放松一下，对他也许是一件好事啊。
1: 放松还好事？哎呦，你知道现在时间对他有多宝贵吗？
4: 我知道，所以你更应该让他回来。
1: 为啥呀？
4: 师弟，我们都当过运动员，越是面对重大的比赛，什么越重要？不是身体关，而是心理关。
1: 哎呀，我的胡教练，我们都缺

0: 放过他了，放下输赢包袱，正确面对嘛。
1: 怎么正确面对啊？你越重视他，他的包袱反而越重，这个你劝不了，我也不行，只能靠他自己。
0: 我
1: 师弟，
0: 好吧，我就给他一周时间啊，绝对不能超过两周。
2: 是广播剧《灿烂人生》第一集，剧中人物杨红琼由叶知秋演播，王教练由王旭峰演播，丁雪由严萌萌演播，胡教练由赵玲演播，杨父由赵树人演播，杨母由乔琛演播，钟小红由武凤春演播，刘佳慧由张欣演播，黄少波由萧景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丽妍、刘玲慧、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好吃吧？在北方吃不到这个小锅米线吧？
1: 嗯，也能吃到，就是不正宗。我一下火车就惦记着这个。
0: 怎么样？这次回来有什么安排？
2: 当然是先来昆明看您，然后回罗平看看父母。哎，教练，你也吃啊？
0: 啊？
2: 怎么了？
0: 我就是有点好奇呀、啊。按说呢，你不是那种遇到挫折就打蔫儿、打退堂鼓的人。当然了，你这次的挫折是大了点儿。
2: 我也试着劝过自己，爬起来重来。可是教练，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找不到以前那种状态。
0: 回来就彻底放松一下啊。吃完了以后啊，一会儿跟我回省篮球队。
2: 去那儿？
0: 嗯。
2: 干什么呀？
0: 让你彻底放松啊。
3: 赶紧停一下！
4: 站一下，站一下！
3: 好好，都停一下！停一下！过来一下啊！队员们，
5: 教练，
3: 哎，
5: 教练，教练，
3: 这位啊，就是我跟你们说过的杨红琼啊。
6: 哦，杨姐，
7: 杨姐，杨姐你好，
6: 杨姐你好，
7: 你们好。
2: 教练，
0: 我知道，你要问怎么不认识他们对吧？他们都是新入队的，今天是分组对抗，怎么样，红琼，手是不是痒痒了？
2: 行，
3: 哎，好，那 B 组呢？今天刚好缺一个队员，你就加入他们吧。
4: 杨姐，你当我们队长吧。
6: 对，你当我们队长吧，
4: 快来吧。
2: 我，
3: 对，
2: 好吧，
4: 来吧，来吧。
3: 今天的分组对抗赛，我还是当裁判，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8: 好了，
9: 准备好了。

0: 红琼，出了一身汗，感觉怎么样？
1: 很爽，好久没这样痛快了。
0: 那就好。
1: 小林，您不会想让我再回篮球队吧？
0: 那你想回来吗？
1: 我都不知道我现在到底想什么了。
0: 刚才 A 组是主力，你带领替补打败了 A 组，知道为什么吗？
1: 因为我坚信自己能打赢。
0: 因为你打得放松，尤其是跟着替补，你就更加放松了。一个人能享受自我，能无拘无束的自由发挥，往往就能爆发出最大的能量。竞技体育就是这样，尤其是面对很重要的比赛，对吧？
1: 是，我懂这个道理，也劝过自己心情要放松下来，要转过这个弯，结果弯没转过来，身体却更僵了。所以我就想干脆给自己放个假。
0: 红琼，你心里还是有个结呀，要打开它还是要靠你自己。我呢，也就劝你一句话，自己跌倒了还要自己爬起来。
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他爸，红熊都回了一个星期了，这每天不是喂鸡就是喂鹅的，他是不是真不想回去了？
1: 孩子兴许是太累了，在家高兴就好。
0: 高兴？我怎么一点也没看出来呀？
1: 那要不就是他受啥委屈了？
0: 那他委屈也不能把咱家的鸡都给撑死吧？哎，红熊，你可不能再喂了啊！你今天都已经喂了十次了。哦。哎，你要是实在闷得慌，你爸说了，给你开间小卖部。
1: 孩子呀，爸妈是乡下人，不懂你们滑雪队的事儿。哎呀，你回来也没啥，只要开心就成啊。
2: 爸妈，你们想什么呢？喂，刘阿姨。
3: 红熊，听阿姨一句劝啊，你可别想不开啊。还有残联呢，你就是真回来了，阿姨给你找工作啊。哦，你还想上学也成，阿姨帮你出面跟学校沟通。
2: 刘阿姨，你跟我爸妈怎么都认为我就不回去了呢？
3: 哦，你还是要回去的，你想通了？
2: 没有。
3: 哦，哎呀，可惜我和小红都工作忙，不然我就带你出去散散心。
2: 不用，真的，刘阿姨，真的不用。
1: 你心里还是有个结呀，要打开它，还是要靠你自己。我呢，也就劝你一句话：自己跌倒，还要自己爬起来。
4: 回到南方的杨红球。

0: 一直牵挂着北方。看着家乡漫山遍野金灿灿的油菜花，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漫天飞舞的洁白雪花。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杨红红啊，杨红，你还能再慢点不？你是蜗牛啊！
1: 教练，这雪仗我还用不习惯。教练，我们不是越野滑雪队吗？怎么不在雪地里训练，还在这山坡柏油路上训练啊？
0: 咋的？夏天没有雪就不能训练了？坐姿越野滑雪首先要求的就是体力、耐力还有平衡。哎呀，你咋又把这雪仗插到轮子里去了？哎呀，你这一天要摔多少回啊？这是地面都被你砸出坑来了，你干脆叫杨美娇行了。
1: 杨美娇，美丽娇艳，对吧？
0: 我说你是不是虎啊？我说的是你每天摔跤。
1: 你们笑什么？我轮椅，摔我，让我被大家笑话。不信我就扶你。谁啊？
2: 红琼，是我们，
3: 是我们。
1: 你们又来看我笑话？
2: 哎，不不不不，你误会我们了。白天我们真的不是在笑话你。
4: 对，
5: 是啊，我们呀是跟你身上看到我们自己当初刚进队那熊样了。
1: 就是不是？
6: 这当初啊，我还不如你呢。
1: 就是。你们当初也和我一样，天天摔跤吗？
5: 那不。
6: 对啊，谁不摔跤呀？我们都是摔过来的，对吧？
3: 对呀。
6: 我呀叫王娇娇。
2: 我叫娇上娇。
1: 我502什么意思啊？
2: 就是天天跟地板粘在一起呗。红琼，有我们呢，我们陪你一起练，行吗？
6: 嗯。
1: 都被王教练起过外号啊。
2: 那还是啊，你入队晚，不知道现在已经好多了。他训我们训的那，我们就偷偷叫他恶霸王。后来啊，他包子嘴豆腐心，就不再叫了。
1: 恶霸王，他确实有点像。王教练叫我杨美娇也没错，你看，我把你们也给带倒了。
7: 距离2022北京冬残奥会比赛的时间更近了，所有人都在为心中的梦想拼尽全力。杨红琼幸运而又顺利地获得了参赛资格，队友丁雪虽然也努力了，却

0: 红琼，谢谢你陪我滑雪啊，心情好多了。
1: 学姐，你再考虑考虑吧。
0: 嗨，傻妹，我的使命已经结束了，是时候离开了。
1: 队里也没有让你走啊，你干嘛非得退役呢？
0: 其实我对这一天早就有心理准备了，失落归失落，但是不难过。
1: 说什么呢，我都替你感到难过。
0: 红琼，只有三个名额，不是所有人都能靠努力争取到的。我跟你说，队里的选拔是最公平的，最好的选手代表国家参赛，去争取最高荣誉。想想这些，心里就释然了。哎，你知道那个黄少波吗？
1: 那个快乐的大男孩，哎，你也认识他？
0: 认识啊，我们都认识他，我们也都跟你一样敬佩他。只要努力了，即使一辈子无缘奥运，也要乐观的去面对。
1: 学姐，
0: 好行啊，行了，训练那么苦也都没掉眼泪，现在哭哭啼啼的干嘛？你呀，你得为我高兴，知道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啊，我要去实现另外一个梦想。
1: 梦想？
0: 对啊，回去以后啊，我想当一名基层教练，就像胡教练那样，到基层，到乡村去挖掘好苗子，尤其是像你这样有天分能吃苦但是家里都穷很容易被埋没的孩子，然后呢把他们培养输送到国家队为国争光。我参加不了奥运，那我就培养一批运动员去参加，拿不到的金牌
2: 进来。
1: 王教练，您找我？
2: 红球，你过来。
1: 出什么事儿了？
2: 你这次选拔成绩特别突出，让我特别意外呀。
1: 您是指我这次赛前兴奋？
2: 对呀，我跟你说，超常发挥往往意味着状态出来太早，不见得是好事儿。
1: 您看看我的手，
2: 怎么都磨出血痕了？
1: 每天回宿舍，我都要再加练1000次拉皮筋。我的体能数据告诉我，这是正常发挥。
2: 哦，原来你是有备而来啊！
1: 还有啊，这次我的滑雪架又做了改良。
2: 哦。我印象里这是第5回了吧。
1: 嗯，教练，你还记得我那3个倒数吗？
2: 当然，那是你最大的一次挫折。
1: 那次全国赛，我的滑雪架因为出了点意外，直到赛前才运到赛场。我承认那不是失利的主要原因，可是运动器械对于比赛的重要性我是感同身受。
2: 嗯，
1: 自那以后我就开始在训练中留心观察滑雪架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良，就都记录下来，然后用这些数据不断完善我的器具。
2: 嗯，好，这批队员中你最用心也最有心。
1: 这些年我一直在琢磨，我的岁数大了，体力绝不能掉下去，可是跟别人光拼体力也不成，我还要拼脑力。咱们不是有科研团队吗？ 采用一人一策，会给每个人量身打造器具。我就在想，我是使用者，为什么不自己也动手呢？所以这次测试前，我专门做了坐宽调整，结果出奇的好。

0: 机会总是留给像你这样的人呢。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

0: 这个条件，不说学杂费，你一个人跑那么远，谁来照顾你呀？
1: 我陪姐姐去上学。你们不是说我是姐姐的双腿吗？我可以啊。
2: 小妹，你就别裹乱了。
3: 妈，我可以照顾自己，没有腿我还有手啊，我不比正常人差。我知道上学是要花钱的。我
2: 姐，反正我也考不上大学，我出去打工供你上学。
3: 我不要你的钱。
2: 姐，我不上大学也可以靠力气赚钱养活自己，可是你不行，这是你唯一的出路。
4: 你们姐弟就别争了，你们要是有出息了，爸就是砸锅卖铁要供你们全都上学。
2: 爸，咱家哪还有钱啊？这些年为了我姐，为了这个家，你和我妈没日没夜的辛苦。您看你二老才多大年纪，都满头白发了。
3: 爸，妈，
0: 是爸妈没用，委屈你们姐弟。
2: 妈，
5: 这一家人都是怎么了？
1: 红琼，叔叔阿姨，我妈妈来了。
0: 哎呀，是刘干部，你这是？
5: 都是为了孩子上学的事儿吧？红琼，小红都告诉我了，你想读华夏中专对吧？
1: 我，
5: 你们一家人在为学费发愁是不是？
6: 刘干部，你看着。
5: 杨大哥，你和大嫂叫我佳慧就成。我这次来呀，就是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0: 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5: 根据残疾人教育条例，红琼可以申请免除学费和提供教材补贴的福利。我们县残联已经和昆明那边都联系好了，他们答应免除学费，还提供一些补贴福利。
6: 这
5: 红琼，以后再有啥困难，不是还有咱县残联吗？
3: 刘阿姨，这是真的？
5: 当然是真的。
3: 哎呦，爸，
6: 太好了。
3: 妈，我可以去上学了，去昆明上学了。
6: 是，太好了。
1: 刘阿姨，你帮了姐姐，你也帮我一下吧。
2: 小妹，
5: 帮你？帮你什么呀？
1: 让我也去昆明照顾姐姐呀。
2: 现在还
1: 去了昆明啊？

崭新的世界。其实他早已知道，他的人生里可能再不会有一帆风顺。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今天展示的是元代景德镇阳山这的一件瓷器，全名叫霁蓝釉白龙纹梅瓶。它最宝贵的是通体的蓝色，采用的是进口的钴料。元代的年代本来就短，瓷器也是易碎品，并且全世界目前发现的只有三件，那是另外两件。
2: 元霁蓝釉白龙纹梅瓶被奉为扬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关于它的收藏，有这样一段故事。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原先的主人心有余悸，担心梅瓶遭到破坏，于是仅以18元的价格卖给了国营的文物商店，最终被安放进了博物馆。元代蒙古民族取代汉人统治中原，无异于中国封建政治的一场地震。然而中国文化似乎和这件幸存的梅瓶有着相似的命运，不仅得以幸存和延续，更因疆域的开拓和文明的交流得以弘

0: 弘扬和传播。
1: 啊，再敲一下。
2: 啊，再敲一下。好听吗？再给你看它的开支。我们刚刚敲击那碗的有钟声，这个碗还会唱歌的。你看，前面老爷子们纯手工制作的。
3: 中国传统手工制瓷作坊里，工匠们用特有的方式展示瓷器优良的质地。
4: 沿着这个沿着口弦走就磨响了。手搁在上面沾点水，慢一点磨当响了哈。
3: 泥土经过烧制，历经水与火的淬炼，发出媲美乐器的声音。然后呢，你会感觉到那种700多年前。也许就是这样空灵悦耳的声音，吸引着马可波罗踏上了探寻东方的寻梦之旅。马可波罗游记据传是根据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游历中国的见闻口述所作，他的出现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影响。
5: 这种瓷器的制作方法是在石矿中取一种土，任凭风吹雨打日晒，30-40年后，这种土的质地变得细腻，然后可以制造各种器皿。表面施釉后，迅速将瓷器放入窑炉里烧成。
0: 如果马可波罗也有朋友圈，点赞最多的一定是他描绘的那些光彩夺目的瓷器。西亚诸国对蓝白两色的偏爱，令历史上被称为狄云州的福建德化质地细腻的白瓷成为中国海外贸易的大宗。
5: 这座城里出售瓷器的市场很多，用一个威尼斯银币可以轻易买到8个瓷盘。
3: 马可波罗开启了中欧陶瓷贸易的先河，游记中记录的制瓷方法为欧洲仿制中国白瓷埋下了伏笔，因此德化产中国白瓷在法国、意大利等地还有一个别名，就叫做马可波罗瓷。中国白瓷成为外销瓷的重要品种，而海陆贸易的热络又促成了产自波斯的优良青花料苏麻离青的进口。青花瓷工艺日渐成熟，并被规模化生产出来。
6: 来看，我们想起中国的陶瓷呢，肯定想起青花。青花青白之间的优雅，这颜色很淡雅，非常好啊。
3: 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设计工作的主要参与者韩炳华，一直对中国传统青花瓷情有独钟。
6: 因为青花怎么样来呢？是交融的。我认为我们要借了文化外来文化的结晶。当时元代青花元代，它是有容乃大，是我们中国文化包容性的部分。
3: 这位香港的杰出设计师还有一个身份，是景德镇陶瓷学院的客座教授。每次来到景德镇，对韩炳华而言，无异于对中国陶瓷文化的一次朝圣。
6: 我认为我们中华民族非常有创造力，看我们的陶瓷就知道。
0: 元代景德镇烧制出质优价廉、工艺成熟的青花瓷，景德镇发展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
3: 今天仍以马可波罗命名的不只有中国白瓷，香港马格贝罗酒店正对着尖沙咀，这里的每一个房间都会听到不远处海浪的拍岸，还会看到游弋于维港海面的鸭翎号仿古帆船。700年前，马可波罗游记也是在潮涨潮落声中把中国发明的水密舱造船技术传播到海外。
5: 中国比较大的一些船在船身里面有13个池子或舱房，用坚固的木板紧密地钉在一起，有很结实的隔板把它们隔开。
0: 马可波罗游记里提到的这种水密舱造船技术来源于元代中国使用最为广泛的浮船。
3: 福建晋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水密舱浮船制造技艺传承人陈方才已经70岁了。
7: 那个时候的浮船呢， 打鱼的有用，还有经商的也有用。

0: 浮船稳定性好，那航速又好，大家都喜欢用。
1: 陈方才的造船手艺如今传给了儿子陈春来。时代不同了，陈春来对于浮船在海上丝路上发挥的作用也有新的认知。
2: 浮船发展起来，大国应用可能这个相对来说风险小了一点，沟通东西方往来更安全更平缓了一些。可以这么说吧，海上丝绸之路没有浮船就没有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因为让浮船大规模应用之前，反正这大海嘛，可能就埋葬了很多木板、风帆还有梦想。
1: 沿着海岸线，从陈家所在的深沪港向北车行一个小时，就是曾经被西亚商人称为刺桐港的泉州。浮船优越的抗沉性和安全性，将这座遍植刺桐花的中国城市推向元代海上丝路的枢纽位置。元代国土辽阔，海岸线更长，贸易范围更广，因此元代海外贸易比宋代规模更大。市舶司是古代中国管理对外贸易的机关，类似于今天的海关。元朝政府曾在泉州、上海、广州、温州、杭州以及当时被称作赶浦的海盐和被称作庆元的宁波设七处市舶司，后经裁并只保留泉州、宁波、广州三处。三处市舶司以泉州最重要也最繁忙。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讲解员以这样的方式讲述泉州历史的华彩篇章。
3: 泉州顶峰时期是宋元时期，特别是元代的泉州就被称为是东方大港，甚至在一些游者的游记里面，比如说像马可波罗游记像伊本巴图泰游记这些马可波罗游记他是说泉州是当时的东方第一大港，与西方的埃及亚历山大港并称。那像伊本巴图泰游记里面呢，他甚至称泉州是当时世界的最大港所以可见当时泉州港的在海上丝绸之路这样的一个地位。
4: 博物馆的院子里树立着一尊伊本白图泰的塑像，面前的石碑为我们揭开了这个有些陌生的名字与元代泉州的一段往事。一位走过12万公里、44个国家的摩洛哥大旅行家，他于1346年从泉州登岸，在中国游历一年，他的游记向世界介绍了中国的伟大发明，并称泉州为世界最大之港。
5: 我看到港内有上百条大船，小船可谓多得不可胜数，它是天然两港。这座城里的居民户户都有花园和天井，住宅建在花园当中。来这个城市的商人有法兰克人、萨拉森人、印度人、犹太人，一年到头它都像一个巨大的交易市场，因而在这里你可以找到来自世界遥远地方的商品。这是一个很大的港口，甚至比新加兰还大。
6: 要想了解福建的文化，泉州
4: 福建博物院的志愿者赵荣英经常利用业余时间为参观者讲解文史知识，每每说到泉州就抑制不住的激情满怀。
6: 东亚文化有三个朝圣地，麦加、耶路撒冷、泉州，东西方文化交融最好的城市，世界宗教博物馆，多元文化的各种的历史印记都留在了泉州。看这个石刻哈，摩尼教来自于古代的波斯国，现在的伊朗。那么1991年世界联合国组织在考察这些海上丝绸之路的时候，认为最最重要的发现是在泉州晋江发现了世界上仅存的摩尼教的石佛，在他们的国家都已经没有这些东西了。所以说摩尼教传入中国，中国人崇尚光明，叫做明教。泉州这座城市它的故事是非常多的，有5万以上的阿拉伯人不光是在这里贸易，还生活定居在泉 州，为什么他们喜欢定居在这里啊？告诉大家，这些商人个个腰缠万贯，非常有钱，但是他们国家的文化与中国能相比吗？仰慕中国的文明和文化，所以说这些阿拉伯人就定居在泉州。那么大家在想，
1: 长期的海外贸易带给泉州的不仅是来自世界各地琳琅满目的商品，更有相随而来的不同民族和宗教，各种文明在这个开放包容的城市里相遇，他们和谐相处，长期共存，为人类文明提供了不同文化之间和平对话、沟通交流的城市范例。

0: 这是在泉州一带流行的高甲戏《桃花搭渡》。四月围花围，一头簪，两头重。唱词中的这两句道出了巡抚女子满头鲜花的独特装束。
1: 这一带的整个这个出海口，
0: 在泉州市丰泽区文化馆副馆长许哲宗的生活里，少不了经常去这个叫做巡抚的社区，跟街坊黄荣辉老先生聊聊过去的故事。
1: 阿拉伯人他在这个地方生活居住，他就会把他的一些习惯跟风俗的就带到这里。
2: 这个我们就叫
3: 茉莉花，哎，白玉兰，
4: 哦，对对对，
3: 它是这种根据季节。
1: 它像这样簪花围，用这个花，用这个东西来作为装饰呢，这又跟我们的这个古代的传统又不大一样，既有中国的这种传统，又有外来的这种因素在这里面。所以说，这个地方的古代的人，那个外国人就在这里生活的时间非常久，那所以说，其实这种东西其实中外融合的一种结果。
5: 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大灾前缘》正在播出。
6: 最近呢，一种名为太平洋生蚝的物种入侵丹麦海域，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于是呢，丹麦驻华大使馆的官方微博就发出了求救信，鼓励大家通过吃来消灭这些生蚝。中国网友对此纷纷发表评论，有人建议啊，丹麦去签发生蚝签证，让中国的吃货。
5: 2017年春天，中国网民响应丹麦驻中国大使馆消灭生蚝的求助事件，成为舆论热点。网友们不仅贡献了各种吃法，打趣发问。是要吃成珍稀还是濒危，而且连饕餮之后的蚝壳都想办法解决了。福建网友提出把蚝壳集中起来建蚝壳错。闽南人把房屋称为错，把蚝叫做海蛎，蚝壳错就是用海蛎壳做成的房子。蚝壳错的故乡就在巡抚，巡抚人世代养蚝，海蛎壳遍地都是。然而用来建蚝壳错的海蛎壳并非就地取材，沧海一贝筑广厦，蚝壳错里究竟隐藏着元代时期怎样的海丝记忆呢？
2: 前阵商船队哦，把我们这边的茶叶、陶器、丝绸运到那个东南亚以及非洲东海岸去进行贸易，回来再一些那个香料，但是香料就一点点不多，所以船哦，如果空船啊，在海上哦容易摆动，甚至会翻船，所以把当地产的这个海蛎壳，这个客人拿了肉已经拿起来了，哎，放在船上就压场，我们叫做压场，就船就不会摆动，所以就把这个东西卸在那个海滩上。那当时哦，移民就把它拿起来哦，用地基把它盖房子，好像移民一片一片的，很好看。这种海蛎壳的房子是什么作用啊？就是冬暖夏凉，不怕潮汐，不怕枪炮，这个子弹打不够。
0: 公元1271年，一位叫雅各的意大利犹太商人来到泉州，不禁赞叹。这是一个不可估量。

量的贸易城市，各种布匹、书籍、香料、陶瓷、珠宝等商业集市繁荣到难以描述。泉州所有的路口、店铺、人家都挂着灯笼，满城光如白昼，因此他把泉州称之为光之城。而在马可波罗眼里，元代中国享誉世界的并非只有一座光之城。

0: 马可波罗的故乡是意大利威尼斯，儿时生活里挥之不去的波光潋滟，让他对异国他乡的水城充满了亲切感，因此他对杭州情有独钟。
1: 它位于一个澄清的淡水湖与一条大河之间，河水经由大小运河引导流入全城各处，最终流入大海。湖中还有大量的供游览的游船或画舫，所有喜欢泛舟行乐的人，或是携带自己的家眷，或是呼朋唤友，雇一条画舫荡漾水面。
0: 马可波罗眼里的杭州是名副其实的礼仪之地、休闲之都，是他心目中的天堂之城。
1: 当地的男子与妇女一样，容貌清秀，风度翩翩。因为本地出产大量丝绸，加上商人从外省运来绸缎，所以居民平日也穿着丝绸衣服。街道上有许多浴室，用的都是泉水。这里的男女顾客从小时候起就习惯一年四季都洗冷水浴，据说这对健康十分有利。这些浴室中也有热水浴，专供那些不习惯用冷水的外国人使用。
2: 马可波罗可能想不到，离杭州不远的另一座因水而兴的城市，居民因为爱洗澡而闻名，甚至连澡堂里的搓澡师傅都成了享誉全国的匠人。他更想不到，在传说中自己会和这座城市有一段奇妙的缘分，在这里当起了中国的公务员。这座城市就是扬州。
0: 今天有关马可波罗有没有在扬州做过官，甚至马可波罗有没有真的来过中国的争论，一直困扰着史学界。但不可否认的是，千千万万的商旅者沿着海上丝路走进了中国，亲近了中华文明。
2: 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元代诗人王冕的这首《白梅》诗中的两句，传神地描绘了白梅那一夜清新的香气散发出来，化作天地间万里新春的动人景象。当欧洲旅行家将远足的见闻带回西方，中国文化也如一夜静放的白梅，惊艳世界。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这首歌曲名叫《长门赋》，是2001年由香港导演关锦鹏担纲艺术总监的电视剧《大汉天子》的插曲。追溯历史长河，由西汉大词赋家司马相如创作的汉赋名篇《长门赋》，原文却并非如此。作为汉代重要文学样式赋的代表作之一，《长门赋》托景写情，以一个受到冷遇的嫔妃口吻，表达了女性被遗弃后苦闷和抑郁的心境。
1: 忽起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替物绝而无见兮，魂望望若有无。众鸡鸣而愁与兮，岂是月之金光。
2: 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陈。作为汉代文学的代表样式，它一方面渊源于荀子的赋，受到楚辞的浪漫和战国的四四之风极大影响；另一方面，汉代经济发达，国力强盛，也为汉赋的兴起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此外，统治者对赋的喜爱和提倡，使文人士大夫争相迎合，以写赋为能事。那么，汉赋在中华文学中究竟占有怎样的地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
3: 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它有着那个时代的真，也有那个时代的伪，它是那个时代精神的表现。不能说今天看到他们对汉帝国用赞美，我们觉得汉帝国办不了他们所赞美的那些事，你就认为是假的。但是当时是这样想的，而且它是中国文学从先秦放下来以后，从《诗经》到《楚辞》到《战国策士》那些语言，一种铺张扬丽的文风，这种空间的很豁达的这种气象啊。所以这个作品呢，就是那个时代的独特的展现。就说它的文献价值，侦查那段的精神流向的话，你不通过他们，你就没法诊脉。在某些方面，汉大夫提出了一种宏大的、一种充实的艺术风范，我们在今天偶尔也使用一些那种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2: 汉赋的新兴时期，当属汉初60余年，自汉高祖、惠帝、文帝至景帝，这一时期赋体文学在创作上还大体延续了楚辞的风貌，以骚体赋为主流，在相对缓慢的发展进程中，逐渐显现向散体大赋的过渡与分流。贾谊的《吊屈原赋》便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品，是骚体抒情的重要展现。
1: 功成嘉惠兮，四醉长沙；策闻屈原兮，自沉汨罗；皂唾相流兮，尽吊先生；早逝往极兮，乃陨绝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
0: 贾谊在这篇赋中表达的是对屈原遭遇的深切悼惜，其实也隐含了对自身处境的感伤。因为两人经历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作者难免将自己心中的愤懑不平与屈原的忧愁忧思融汇在一起，以表达对世间贤人失意、小人得志这种状况的极大不满。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曾这样写道：假声扶香，发愤吊屈，体同而适合，辞亲而礼哀，盖首出之作也。现代古文史专家马基高在他的著作《赋史》中这样评述：《吊屈原赋》在体制上虽上乘9章，但前一段连用许多排比句，第二段多用反诘句和感叹句， 形成一种铺张扬厉的风格，同他的铭文《过秦论》相似，具有战国纵横家说辞那种雄辩的余风。前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王世平：
4: 汉文化既不像原来的秦文化那么样的暴烈，也不像原来的楚文化那么散漫，就是说该严肃时候要严肃，该散漫时候要散漫，该想象力丰富的要想象力丰富。汉代的文学呢，它从一开始起站的角度很高，而且呢，它把这个文学的说内容呢高于形式，

0: 是从这个楚辞发展而来。楚辞呢是非常的华丽，想象力呢特别的丰富，带有浓烈的这个浪漫色彩。比如说屈原、宋玉这样的人呢，原来写的。到了汉代，赋呢就是在楚辞的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1: 汉赋的鼎盛时期，从汉武帝开始，经昭帝至宣帝，跨度90余年。这一时期，汉王朝政权巩固，国力强大，皇权至高无上，因此思想观念、文化内涵也多趋向于此类内容的弘扬传颂。这一时期的统治集团已不再以省俭为本，而是好大喜功，耽于声色享乐。这种风气一方面对赋体文学的创作产生影响，另一方面由于统治阶级对赋体文学的偏爱，也促使汉赋在这一时期得到蓬勃发展。班固《汉书艺文志》中记述，西汉目录学家刘向在汉成帝时经过审核筛选，论而录制的61位有主名的赋家和930篇赋作统计，这一时期占据绝大多数。此时的赋又以梅城七发所代表的散体大赋为主流，并将其发展到定型的极致。
2: 龙门之童，高百尺而无知。终玉洁之
3: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4: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2015年，一位名叫帕特里克·德巴纳的德国舞蹈家，用最新锐的舞蹈，把中国古代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改编成一出跟白居易的长诗同名的现代芭蕾舞剧《长恨歌》。这部舞剧的上演，离唐明皇在骊山脚下皇宫高处深深陶醉在他宠爱的杨贵妃率领众胡旋舞女华丽丽舞出的胡风劲舞中，已经过去了1000多年。
1: 胡旋舞是唐代最有特色的剑舞，此舞的传入史书中多有记载，是主要通过西域的康国、史国和米国等传来的旋转性舞种。胡旋舞节拍鲜明，奔腾欢快，多旋转和蹬踏动作，这就需要富有节奏感、音量大、音色亮的乐器伴奏。因此胡旋舞的伴奏音乐以打击乐为主，这是与它快速的节奏、刚劲的风格相适应的。昭陵陪葬墓徐茂公墓和太宗德妃胭氏墓中就出土了有关胡旋舞的壁画。
2: 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摇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舟无以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驰，曲终再拜谢天子，天子为之微其齿。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争能尔不如。
1: 胡旋女的姿态神情，在白居易的长诗《胡旋女》中跃然纸上。诗中说，胡旋女在鼓乐声中急速起舞，像雪花空中飘摇，像蓬草迎风飞舞，左旋右旋不知疲倦，千圈万周转个不停。转得那么快，观众几乎不能看出她的脸和背，这种描写正突出了胡旋舞的特点。胡旋舞传入中原后风靡一时，在宫廷尤为流行，为男女最为喜爱的交际舞。长安人人学旋转，学胡舞成了一时的风尚，大约50年的时间盛行不衰。唐玄宗李隆基对于胡旋舞十分偏爱，他的宠妃杨玉环和宠臣安禄山为了取悦于他，也常常在宫廷上眉飞色舞地跳胡旋舞。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双怀：
3: 那么唐玄宗时代，他特别重视发展乐舞，唐玄宗把他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乐舞方面啊，所以特别重视音乐的创作和舞蹈的编排，重视乐舞人才的培养。唐玄宗本身呢就是个音乐家，他精通多种乐器啊，比如说他笛子吹得非常好，他会打羯鼓，他认为羯鼓呢是八音领袖。那么他尤其擅长于创作，唐代的很多著名的乐曲就是他创造的。
0: 唐代的统治阶层普遍喜爱歌舞，擅长诗文，这也成为他们自我完善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太宗李世民亲自把歌颂政权建立又体现居安思危的秦王破阵乐改编成舞蹈，而唐玄宗李隆基本人则精通音乐，酷爱法曲，并擅长演奏羯鼓。 他的爱妃杨玉环则演绎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霓裳羽衣舞，柔合了汉族和少数民族、中国和域外的不同风格和不同形式，场面壮观而富丽堂皇，气氛热烈而又不失轻柔，是中国古代最著名、最具感染力的歌舞作品。电视剧《杨贵妃秘史》里就有这样一个片段。
4: 到如今，将士凯旋，美女迎亚，玉环阿蛮之舞可说是乱藤新弹雪珠毛，棒拂青花下红烛，可以称为霓裳舞。好，我大唐的大曲就叫霓裳羽衣曲。
5: 那舞蹈呢？
4: 舞蹈就叫霓裳羽衣舞。

0: 玄宗杨贵妃对歌舞的喜爱，还体现在他们在长安梨园中亲自教导和培养歌舞人才。也正是从那时起，梨园就成为戏曲界的代名词，甚至跨出国界，影响到朝鲜、日本，而且一直流传至今。唐代歌舞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除了在宫廷里有所表演，在寺院里也有一方天地。就参与的阶层而言，上自帝王贵戚、文臣武将，下至平民百姓、乐工歌妓，无论男女老幼，莫不会舞。在举国上下擅长歌舞的人们当中，有一位女舞者表演的剑气舞，在内外教坊独享盛名，声名远播。她有个霸气的名字，叫做公孙大娘。
1: 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气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酒低昂。或如羿射九日落，皎如群帝参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绛唇朱袖两寂寞，宛有弟子传芬芳。林隐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洋洋。
2: 杜甫这首诗虽然是一首抚今追昔，借乐舞的今昔对比，感慨五十年国家之兴衰治乱的诗作，但他在全诗的开头回忆自己儿时观看公孙大娘表演剑气舞的几句，把公孙大娘剑气舞的精彩绝伦、出神入化和观众的赞赏痴迷、惊讶失色传递得惟妙惟肖。在为这首诗所作的序的结尾，杜甫还提到了大书法家张旭看公孙剑舞而草书大有长进的故事。张旭从公孙大娘的舞剑中领悟到书法动态美的奥秘和真谛，使得自己的草书书法有了脱胎换骨的进步。由此我们也不难感受到唐代歌舞深层次的价值。

0: 这是西安古乐圣寿乐。圣寿乐始创于唐高宗和武后时期，这是现代人根据唐代流传下来的乐谱复原和改编的。唐玄宗开元年间演出的圣寿乐，对作品着意做了回身换衣、作字如画的巧妙处理，用舞蹈的行列摆成不同的字样，每变一次队形摆出一个字形，全乐舞总共变化了16次，摆出了圣超千古、道泰百王、皇帝万年、宝座弥昌16个字。由此可见，唐代的书法、绘画以及舞蹈艺术都是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发展的。
1: 纵览唐代书法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初唐、中唐和晚唐三个阶段。
0: 初唐书法基本上是魏晋南北朝及隋朝书法的延续，楷书清秀瘦劲，其总体风格几乎为王羲之书风所覆盖。这种书风的形成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倡导的结果，代表人物有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和薛稷，历史上称为初唐四杰。文物出版社副社长苏世树先生这样概括了唐代初期书法的风格特点。
2: 如果说用一句大白话来比喻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这些书法的风格，

0: 格来说哈，那欧阳询的字呢，就像一个将军啊，非常险绝挺拔，是吧？这给人效果像一个柱子一样。虞世南的字呢，就像一个茶碗，很圆润，是吧？很厚重，给人一种很安详的那个感觉。褚遂良呢，像一个罗绮团鸢，就如同我们穿的绫罗绸缎一样，很华美那个感觉。尽管是他们都有个人的风格，但总体来讲，他们都属于初唐的范围。他们可以说奠定了中国楷书最基本的也是最完善的笔法结构和章法。
1: 中唐书法真正开始走向兴盛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张旭和怀素草书艺术的崛起。张旭的草书继承了张芝草书的特点，有尽情发挥，从而形成了笔势姿势放纵、线条厚实饱满、连绵回绕、跌宕多姿的书法风格，开创了草书艺术的崭新局面，被誉为狂草。
0: 你看他那种点画，就如同一个音符一样，这个音符有半拍，有一拍，有一拍半。张旭呢，这种小点就如同半拍一样，啪啪点上去，就像一拍半一样。所以有时候这草书，一幅好的草书，就是一幅好的交响曲。
2: 与张旭不同的是，怀素身居佛门，性情舒放，无论是意识还是行为，均表现出一种我行我素、桀骜不驯的个性特征。他的书法就整体而言，多是连笔连字，突破了过去章草和二王草书不相勾连的格局，使草书气脉更加贯通，更加丰富多彩。唐人从魏晋南北朝及隋代的书法中大胆吸取，精髓励志，灵活通变，以自我气质性灵和审美理想为其书法的精神内置，创造出形式多样、各具特色的充满个性的作品，也使得唐代书法名家辈出，气象万千。
1: 唐代书法兴盛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书学的创立，专门以此培养高级书法人才。实际上，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专门书法教育就是从唐代开始的。书学教授的内容不再是单独技法的训练，而是包括系统完整的书法理论知识。唐翰林院有世书学士，国子监有书学博士，科举中有书科，吏部又以书定选，书法成为晋升的途径之一。
2: 书法在唐代这样一个非常有利的政治文化背景下走向兴盛，确实是历史的必然，但是这其中也离不开唐太宗推波助澜的作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双怀：
3: 在唐代这个书法绘画呢，尤其是书法受到统治者的提倡，大的提倡。当初唐太宗特别喜欢王羲之，把二王作为自己的一个偶像，他自己来看一当粉丝。所以你看那个唐初流传着唐太宗呢派萧绎兼兰亭的故事。所以唐代前期这些帝王呢都是学习二王的书法的，而且呢字都写得非常好。我们现在看到唐太宗的字、唐高宗的字、唐宗宗、唐睿宗、武则天字都写得非常漂亮，包括唐玄宗的字。所以唐代前期的帝王书法那确实不得了。人们常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帝的提倡呢就太有作用，所以呢极大地带动了唐代书法。
4: 湘江东岸的长沙望城书堂山是唐代书法家欧阳询的故里。今天100多名游客和志愿者以拼图形式展现出了一个面积1300平米的巨型欧体书字，临摹欧阳询书法拓本。
2: 今天的人们以这种独特的方式纪念欧阳询，足见唐代书法家对后世的影响。从欧阳询到褚遂良，从颜真卿到柳公权，从张旭到怀素， 都与其独特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和浓重鲜明的个性风格光耀史册，青史流芳。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盛世大唐》。

0: 4 million to open the bidding now. Let's see that bid.
1: 在法国当地时间2013年6月19日，著名收藏家朱绍良从法国一次拍卖中拍得一件标明为唐代张轩唐后行从图的藏品，画作从1500欧元起拍，最终的成交价达到了375万欧元的天价。唐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为辉煌的时代之一，也是仕女画的繁荣兴盛阶段。唐代仕女画以其端庄华丽、雍容典雅著称，展示着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唐代美女众生相，其中最杰出的代表莫过于张轩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和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徽扇仕女图》以及晚唐的《宫乐图》。2015年，中国邮政就特别发行了一套以《徽扇仕女图》为原本的特种邮票，以邮票为载体，展示了1000多年前的唐代仕女人物画的风采。
2: 唐代绘画是中国封建社会绘画的巅峰，也是书画艺术的黄金时期，其艺术成就大大超过往代。唐人张彦远用灿烂而求备一语概括了唐代绘画的气派。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双怀：
3: 唐代这个绘画在289年间，绘画史也应当说的是在每个时期都有它的代表。唐代前期的绘画，阎立本、阎立德兄弟有这个大小鱼池，阎立本、阎立德兄弟都是长安画派的代表人。你像那个阎立本，他身为宰相，他的主要精力还是用在绘画方面。他给我们现在留下来的很多绘画作品，像步辇图呀，像那个历代帝王像啊，像职贡图啊等等，这些都成我们研究唐代历史的最重要的最珍贵的资料。那如果说唐代前期的绘画作品里面还保存了这个魏晋南北朝绘画的一些风格啊，讲求细润，讲究画这个世道人物画啊，佛教啊道教人物画，那到了盛唐时期呢，山水画就后来居上，可以说呢成了这个唐代绘画最光彩的亮点。唐代这个山水画的代表人物主要就是大小李将军和王维啊，以及吴道玄、吴道子。当然在唐代中后期呢，在山水画继续发展的情况下呢，花鸟画也开始崛起，有很多专业性的画家，有人画牛，有人画马，有人画鹤，有人呢画花鸟成鱼。那这些画家呢都是以画画为谋生的手段，成了专业画家。这其实对中国后来这个画派的形成呢有很大发展。所以后来呢有一个郑武昌的画家，他曾经说中国呢各种画门在唐代呢都已经形成，那就是说都是从唐代呢衍生出来的。可见呢唐代这个绘画像书法这样在中国艺术史上也是占有很重要地位的。
2: 值得一提的是，唐人大量吸收了外来文化因素，发展了绘画艺术，而且也出现了敦煌莫高窟这样的艺术奇迹。
1: 唐代四冠壁画气势恢宏，色彩灿烂，题材上一反南北朝流行的宣扬以牺牲及苦修为内容的本生故事，而大量盛行歌颂天国的美好和欢乐的经变画。宗教壁画中也出现不少描绘现实生活的场景，神佛形象具有人的气质，甚至菩萨如宫娃，以贵族的姬妾歌妓为模特，有的寺庙中还画有高僧肖像。
2: 唐代距今历史久远，

0: 经战乱流离，岁月变迁，书画存世本就不易，加之赝品鱼龙混杂，让我们今天很难有机会看到唐代美术的珍品。流传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国宝也多为后世临摹之作，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值得庆幸的是，唐代贵族墓葬中的壁画为我们封存了那个文化绚烂的时代精美绝伦的艺术宝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引领观众来到一幅壁画前。
1: 我们看对面这件呢，就是苏思绪墓的壁画。苏思绪啊，你看他的介绍是位宦官，他的墓葬里呢出土一组啊非常祥和的歌舞升平的画面，我们称为乐舞图。我们来了解一下整个乐舞图呢分割为三个部分了。我们看中间这位是典型的胡人舞者，高鼻深目，络腮胡，一手叉腰，一手高抬，拧腰摆胯。我们根据考证啊，他跳的舞蹈是唐代非常流行的胡腾舞或者是胡旋舞，著名的杨贵妃就很擅长跳这种胡旋舞啊。那么这个舞蹈对舞者要求是，你无论如何的旋转翻腾跳跃都不能够离开脚底的方毯之外，它是有固定舞台的。所以我们看到这幅图呢是按照它所复原，大家应该能看到它脚底是一个方毯的，是吧？能看出来吧？在这儿会欣赏到两组呢国宝级的文物，也是目前所能看到唐代墓室壁画呢最大面积的两组啊。首先呢，我们就来欣赏这组阙楼图。我们说阙楼啊，它通阙，缺点和缺失的缺。文物百官的形制阙楼要反思自己的缺点和缺失，逐渐形成一种礼制性的建筑。在陵墓或者宫殿顶等外围呢，它都是有阙楼的。而且呢，这是一幅建筑作画，它和我们所看的宫女图的线条完全不同，复原了唐代时期的整个宫殿什么建筑风格。
2: 唐代是中国古代绘画全面发展的高峰时期，特别是唐中期100多年间，政治稳定，国力强大，经济繁荣，国内各民族关系融洽，对外文化交流也相当活跃，因此这一时期是中国绘画史中最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历史阶段。
0: 一段历史创造了一种文化，而文化又延续和凸显了那一段历史。繁盛的历史必然迸发出多彩而丰富的文化。唐朝经济繁荣，疆域辽阔，开放包容，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座巅峰，它所创造的文化博大精深，异彩流光。
2: 千年之后，我们很少能够看到唐代遗留下来的文物原貌了，但却可以从流传至今的唐代乐谱、表现歌舞的雕塑和绘画作品，以及精美绝伦的唐代乐器，去对唐代的文化做出全面的理解、想象和判断，触摸这些历经千年仍留有历史余温的文物。我们仿佛依然能够嗅到唐代灿烂文化的缕缕馨香。毋庸置疑，唐代的歌舞、书法、绘画等一系列艺术形式的水平，足以代表中国古代相关艺术的最高水平。这种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对唐代以后中国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对世界相关文化形式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这么稚嫩又自信的《弟子规》演唱，出自香港幼思维国际幼儿园及幼稚园的小朋友之口。这所幼稚园的创办人何光宏。

0: 子规》原名《训蒙文》。也许这部书的作者清代教育家李毓秀自己都不会想到，他所做的这篇三言韵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可与南北朝时期的《千字文》、宋代的《百家姓》《三字经》比肩。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
1: 训蒙文，训者教训也，蒙者启蒙也，是给孩子教育孩子、启蒙孩子的一个书。整部《弟子规》核心思想四个字：孝、悌、仁、爱。《弟子规》文字非常明白，浅显易懂，押韵顺口，朴实无华，说理透彻，循循善诱。内容又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基本的道德、基本的伦理、基本的规范，所以极有影响。从清朝中晚期以后，就成为广泛流传的儿童读本和启蒙读物。这样的一部书，正是我们今天迫切需要的，可以用来教育孩子，形成良好的行为规范，懂规矩，守规矩，这样一部非常好的传统教材。
0: 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中华文化从孕育到雄强壮大，有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程。从世界文明来看，中国文化保持了特有的延续性，自殷商以来代代相传，从未中断。明清两代的文化是前期中华文化绵延2000年来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前奏，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很有建树的习常新变的大时代。香港大学中国历史讲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赵令阳：
2: 明朝14世纪到15世纪这一段，基本上还是根据过往传统来进行有关思想发展。到15世纪1600这一段，最大的改变就是里边有很多创新。
3: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4: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3: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4: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3: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5: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3: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6: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恩市医疗保障局和雅恩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7: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6: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7: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

0: 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1: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0: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1: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0: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1: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0: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1: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0: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1: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0: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1: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0: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1: 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0: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一般南方爱喝茶的人都喝绿茶，偶尔喝乌龙茶，但不喝花茶。懂茶的人都不喜欢花茶，说不入流可能苛刻了一点儿，但终究觉得不上品。我也觉得茶里最好不杂任何其他味道，哪怕是花香。花香好是好，但掩了茶香，夺了真趣。偶尔喝上一口，觉得像是在喝稀释了的香精，全无好感。10年前去北京，给一位长辈带去了龙井。这位长辈喝了，客气地说，很不错，不过比不上我们平时喝的香片。我听了目瞪口呆，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后来渐渐知道，这是多数北方人的集体看法。香片就是花茶，稍稍讲究的南方人都是不喜欢的，而北方人却往往情有独钟。我没有地域偏见，唯独在这一点上觉得是南方人高出一筹。北方人喝一辈子花茶，其实是不懂真茶滋味的。其实我们的祖先喝茶原来是很粗放的，直到唐代，将茶与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之类一起煮饮还很普遍。听到这些，如果还不至于让爱茶的人昏倒的话，再告诉你一句，他们还加盐，你还能支持得住吗？到了宋代，谢天谢地，清饮一派总算占了上风，茶里去掉了盐和香料。苏轼说，唐人煎茶用姜或盐，但是现在有人用这两样，就会被人大大取笑。他的弟弟苏辙在《和子瞻煎茶》中写道，北方名饮无不有，盐烙椒姜夸满口，嘲笑北方人饮茶放种种调料。可见当时的南北差异，以及清饮已经成为主流的历史背景。自从知道清饮来之不易，更加不喜欢花茶。不管花已经比那些调料文雅许多，但也是香料的近亲，也是打扰茶之清静的不受欢迎的东西。后来才知道这里面也有误会，花茶也有它的讲究。早在宋代已有记载，木樨、茉莉、玫瑰、蔷薇、兰蕙、菊花、栀子、木香、梅花皆可做茶。诸花开始摘其半寒半放，香气全者，量茶艺多少，摘花为半。而且只有用绿茶中的烘青和香花拼合在一起熏制出来的熏花茶才是真正的花茶，而市面上多数只是半花茶，那些花干是后来拌进去骗眼睛的。看得见花的，花的魂已失去，真正的花茶是看不见花的，而花已经在茶里。这里面好像有一种人生的意义，多少消除了我对花茶的成见。口之于味，有同是焉，用喝茶一事来验证却不是这样。江浙沪一带齐齐种绿茶，福建酷爱铁观音洞顶，口味刁钻的广东人偏能接受味道陈涩的普洱茶，这些都还罢了，始终想不通北京人对香片的忠诚不二。花茶是南方产的，却几乎全部供北方人饮用，这是为什么？前人认为这是因为江南一带

是出产之地，容易获得新茶，而花茶容易保存，可以远销北方。这是不是全部根源呢？总觉得不会如此简单，应该和气候饮食还有些关联。后来读《浮生六记》，夏月荷花初开时，晚寒而小放，云用小沙囊搓茶叶少许制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韵犹绝。为芸娘的慧心感动，从此对花茶虽敬而远之，但可以坐视别人弃明前龙井而痛喝香片，但笑不语，不再己之所好强加于人了。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一杯茶，刚入口时有些苦，可吞咽的时候又能感到甘甜。一杯好茶要经历时光暴晒，经受筛选历练，这一段过程没有捷径可走，没有后门可闯，没有坦途可选。正如千千万万个在为自己生活努力的普通人，一切荣耀都要靠自己拼。当你挺过碾压成饼的压抑，当你熬过沸水浸泡疼痛，心声也许就越来越近了。其实人生就是一个爬坡的过程吧，刚开始体力足够，稍显轻松，接近半山腰体力消耗一半，越往上的路越难走，也许每走一步都觉得好难，又苦又累，有心酸有疼痛，可每向前一步，人生的甜味就会悄悄多增加一分。也许当时你并没有察觉，可多年之后回忆往昔，你会不会感到庆幸呢？多亏了那个时候的苦，才能积累出现在的这份甜。茶有浮沉，人有得失。每次泡茶的时候，我都静静看着杯中的茶叶浮浮沉沉，一上一下，香气就这样肆意蔓延开来。茶有让人静心的疗效，闲暇之时喝杯茶，人生中的所有迷茫和不安似乎都按了暂停键。茶有浮沉，正如人有得失，浮浮沉沉，正如人生跌宕起伏。没有一种人生是一路顺遂的，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有所得必有所失，一切皆来源于我们自己的选择。别执拗于一时的得失，一时得意并不代表一路顺利，一时失意并不代表一路坎坷。得与失本是一个左右晃动的天平，越是在意越是不如意。像茶一样，不骄不躁，安安静静守好自己的本心，淡茶温饮，人生慢品。淡茶温饮最是养人，入口也极为舒服。温温淡淡，慢品漫长，时光悠悠，岁月静好。喝茶的过程也是舒心的过程，有时候会发现赶路赶得太急了，不妨把脚步慢下来，品品人生味，去赏赏春花秋月，去看看云卷云舒。有时候发会儿呆，聊会儿天儿，也是平凡生活里必不可少的小确幸吧。日子需要慢慢品，幸福的滋味才会一点一点冒出头。让日子慢下来，精神舒展开来，你会发现原来生活里的每分每秒都是安宁恬静的，只是我们忙碌于其中，只觉浮躁，却享受不了那份生活本味。吃饭慢一点，多多咀嚼才能促进肠胃吸收，走路慢一点才不会不小心摔跟头，人生慢一点，不必为名利财富焦头烂额，也不要为柴米油盐而忧愁，简单点，该努力的时候努力，该休息的时候休息，该享受的时候享受，该生活的时候生活。别争，别计较，别怨，别忧烦，生活慢慢来，慢慢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我们来听黄永玉的文章《水、茶叶和紫砂壶》，选自《文汇报》。水、茶叶和壶的讲究，我懂得很少。从小时起，口干了，有水就喝水，有茶就喝茶。我最早喝的茶叶是胡米茶，家人煮饭剩下的锅巴烧焦了，放进大茶壶里，趁热倒进开水泡着，晾在大桌子上几个时辰。孩子们在街上玩得口渴了，回来好喝，喘着

气，就着壶嘴大口地喝，以后好像再没有过。据说这壶米茶是个好东西，化食，是饭变的，好亲切。小时候见大人喝茶，皱着眉头，想必很苦。我偷偷抿过一回，觉得做大人有时候也很无聊，不幸。最早让我觉得茶叶神奇的是旧娘房里的茉莉花茶，香原来是鼻子所管的事，没想到居然可以把一种香喝进口里。十几岁到了福建跟长辈喝茶，懂得一点岩茶神韵，从此一辈子就只找铁观音水仙种喝了。最近这几十年，习惯了味道的茶叶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茶叶都乱了方寸，难得遇上以前平日里像老朋友似的铁观音、铁罗汉、水仙种了。眼前只能是来什么喝什么，好是它，不好也是它。越漂亮的包装越让人胆战心惊，茶叶的好与不好要由他告诉你，你自己认为好的算不得数，这是种毛病要改。我喝茶喜欢用比较大的杯子，跟好朋友聊天时习惯自己动手泡茶倒茶。我一生有过两次关于喝茶的美好回忆，一次是1945年在江西寻乌县走70里路去探访我的朋友，半路上在一间小茶棚歇脚，卖茶的是一位严肃的老人。老人家，你这茶叶是自家茶树上的吧？嗯，真是少有，你看一碗绿还映着天的影子，已经冲3次开水了，真舍不得走。嗯，我也算是喝过不少茶的人，你这茶可还真是少见。这时老人终于开口了，哎，茶钱1角5，天不早了，公平虚还远，赶路吧。你想买我的茶叶不卖的，卖了后面的人喝什么？20世纪60年代，我和爱人在西双版纳待了4个月，住在老乡的竹楼上，当地把老奶奶称作老咪头，把老头子称作老波头。这家人没有老波头，只有2个儿子，各自带着媳妇住在另2座竹楼上。有一天晚上，老咪头说要请我们喝茶，他有一把带耳朵的专门烧茶的砂罐，他放了一把茶叶进去，又放了一小把刚从后面采撷下的嫩绿的树叶，然后在熊熊的炭火上干烧。他嫌火力太小，顺手拿一根干树枝在茶叶罐里来回搅动，还嫌小，又顺手用铁火钳加了一颗脚趾大小的红火炭扔到罐子里去，再用小树枝猛力地继续搅和。这时势头来劲了，罐子里冒出浓烈的茶香，他提起旁边那壶滚开水倒进砂罐里，罐子里的茶像炮仗一样响了一声，水登时满溢出来。他老人家哈哈大笑，给大家一人倒了一碗。这是我们两口子有生以来喝过的最茶的茶，绝对没有第二回了。提到茶，当然和水密不可分。张岱《陶庵梦忆》里提到的闽老子茶某处的水，我做梦都没想过，我根本就不懂水还有好坏，后来懂了一点点。就我待过的地方的水，论泡茶，我家乡有不少讲究的水，杭州、苏州的茶水古人已经吹捧了近千年，那是没有说的，还不能忘记济南。
至于上海，没听朋友提过，起码没人说它不好。广州，条条街都有茶馆，又有那么多人离不开茶。我小时候煮饭都用河水，街上不时会传来卖水的招呼声，每家都有口大水缸，可以储存十几担水，三两天挑满一次。泡茶一定要用某山某坡某井的好水。我们文昌阁小学有一口古井，名叫蓝泉，清幽至极，一直受到尊重。也有不少被淹没的井，十分可惜。那时城里城外常有人在井边流连乘凉聊天。乡下有虚场的日子，半路上口渴了，人们都清楚顺路哪里有好井泉，喝完摘一根青草打个结放回井里表示谢意。习俗传下来有时真美。我家里有一把大口扁形花茶壶，是妈妈做新娘时别人送的礼物，就是用来冲壶米茶的那把，用了好久，不知几时不见了。爸爸有时候也跟人谈宜兴壶，就那么几个人感兴趣，这样的知识交流成不了什么气候。也有人从外头带回来一两把宜兴壶，这壶传来传去变成泥金壶，据说泡茶三天不馊，里头含有金子。文昌阁小学的教员准备室有两把给先生预备的洋铁壶，烧出来的开水总有股铁锈味儿。在文昌阁做过先生的都有这个印象，不知道现在还用不用洋铁壶烧开水泡茶了。这几年给朋友画过不少宜兴壶，他们都放在柜子里，舍不得拿出来泡茶，失去了朋友交往的那份快乐。其实大可不必，砸破了，居上补丁，再放柜子里欣赏做纪念，不也一样吗？在紫砂壶上画水浒人物，是去年和朋友聊天后觉得感兴趣便做的决定，也当真去了宜兴。记得一个外国老头曾经说过，事情一经开始就已完成一半，剩下的一半就容易了。我很欣赏他这句话，仅仅是因为年纪大了，找点有趣的事做做而已。长天之下，空耗双手总是愁人的。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曾听人讲洋话，说西洋人喝茶把茶叶加水煮沸，滤去茶汁，单吃茶叶，吃了咂舌道：“好是好，可惜苦些。”新近看到一本美国人做的茶考，原来这是事实。茶叶初到英国，英国人不知怎么吃法，的确吃茶叶渣子，还拌些黄油和盐，敷在面包上同吃。什么妙味，简直不敢尝试。以后他们把茶当药，治伤风、清肠胃。不久，喝茶之风大行。1660年的茶叶广告上说：“这次激品能驱疲倦、除噩梦，使肢体清健、精神饱满，尤能克制睡眠。好学者可以彻夜攻读不倦。身体肥胖或食肉过多者，饮茶尤宜。”莱登大学的庞德戈博士应东印度公司之请，替茶大做广告，说茶暖胃、清神、健脑，助长学问，尤能征服人类大敌睡魔。他们的怕睡，正如现代人的怕失眠差不多。怎么从前的睡魔爱缠住人不放，现代的睡魔学会了摆架子，请他也不肯光临。传说茶原是达摩祖师发愿面壁参禅9年不睡，天把茶赏赐给他，帮他偿愿的。胡桥饮茶诗：沾牙旧性于干事，破睡当风不夜侯。汤况森伯颂：方饮而森然言乎齿牙，既久而似之森然。可证中外古人对于茶的功效所见略同，只是茶味的鱼肝不是喝牛奶红茶者所能领略的。浓茶掺上牛奶和糖，香烈不减，

而解除了茶的苦涩，成为液体的食料，不但解渴还能疗饥。不知古人茶中加上姜盐究竟什么风味，如同一气喝上七碗的茶，想来是液少水多冲淡了的。诗人柯立志的儿子也是一位诗人，他喝茶论壶不论杯。约翰生博士也是有名的大茶量，不过他们喝的都是干鱼的茶汤，若是苦涩的浓茶就不宜大口喝，最配细细品。照《红楼梦》中妙玉的论喝茶，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那么喝茶不为解渴，只在变味，细味那苦涩中一点回甘。记不起哪一位英国作家说过，文艺女神带着酒味，茶只能产生散文。而咱们中国诗酒味茶香兼而有之，诗清只为饮茶多，也许这点苦涩正是茶中诗味。法国人不爱喝茶，巴尔扎克喝茶一定要加白兰地。清逸录载福昭远不喜茶，说此物面目严冷，了无和美之态，可谓冷面草。茶中加酒，是有和美之态吧？美国人不讲究喝茶，北美独立战争的导火线不是为了茶叶税吗？因为要抵制英国人专利的茶叶进口，美国人把几种树叶泡制成茶叶的代用品。至今他们的茶室里，顾客们吃冰淇淋、喝咖啡和别的混合饮料，内行人不要茶，要来的茶也只是英国人所谓的迷昏了头的水而已。好些美国留学生讲卫生不喝茶，只喝白开水，说是茶有毒素。代用品茶叶中该没有茶毒，不过对于这种茶很可以毫无留恋的谢绝。伏尔泰的医生曾劝他戒咖啡，因为咖啡含有毒素，只是那毒性发作得很慢。伏尔泰笑说，对呀，所以我喝了70年还没毒死。唐宣宗时，东都进一僧年130岁，宣宗问服何药，对曰，臣少也见，素不知药为是茶，因赐名茶50斤，爱喝茶的不妨多多喝吧。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我不必骑鹤上扬州，能饮到隔壁亲种的桂花茶，人生就够幸福了。邻居的太太为了桂花的事来问我，因为她种在屋顶花园的桂花开了满园，晚风一吹飘落满地，非常可惜。她问我，她说我记得林先生您在一本书里提到过桂花酱的事，桂花酱不知怎么做。我于是就把自己做桂花酱的秘方告诉他，就是把盛开的桂花采下来，在玻璃罐中放够半罐，然后把酸梅的肉剥下，撕成一片一片的放入桂花罐中，最后以蜂蜜倒满罐子，用蜡密封，十天以后就可以食用，而且是越陈越香。这做桂花酱的方法是从前住在木栅兴隆山庄的时候邻居教我的。当时我家的院子种了四棵高大的桂花树，秋日桂花盛开的时候，我就以做酱为乐。酿好的桂花酱用处很多，可以涂面包、馒头，可以蘸梅、桃、草莓，也可以当菜的佐料。不过我最喜欢加冰水，坐在院子里看远方的山，然后细细地品尝那甜蜜中带点酸楚，芬芳里散放清雅的滋味。我搬离木栅以后，

后就没有再做过桂花酱，人远事遥，也失去了当年的心情。我对邻居太太说，我也很久没有尝到桂花酱，如果做成，分一点给我吧。十天以后，邻居太太送我一罐桂花酱，我泡了杯冰水，坐在阳台上。从前木栅院子的那棵桂花树好像还魂了，香气穿越时空和整个城市而流来了，暗香浮动，惊鸿照影。邻居太太的桂花酱做得比我的更好，可能是她种的桂花比较肥大而芳香，也可能是女性的手巧心细，或者是我太久没有尝到此味，加倍的欢喜与期待增加了桂花酱的美味吧。过几天邻居太太又来找我，依然问我桂花的事。他说，林先生，我在您的书上看过桂花茶，我把桂花采下晒干以后和茶叶一起泡，怎么完全没有香味呢？我说，桂花不能晒干，一晒干香气就飞走了，你要用新鲜的桂花，以3:1的比例放在茶罐里，因为茶叶会吸取桂花的香气，桂花自然会干去，这时泡了就是桂花茶了。一边讲，我还一边想，在哪一本书里写到桂花茶，一时还想不起，邻居的太太已称谢而去了。几日后，在楼下的中庭相遇，他开心极了，说还是新鲜的桂花才对呀。中秋过后不久，邻居太太到我家喝茶，带来一罐桂花。她说，这是今年秋天最后一批的桂花了，我采了一个早上拿来送给林先生。我打开罐盖，满座的朋友皆为之惊呼，那桂花的香气完全没有隐藏地溢了出来。我们当场就把这中秋最后的桂花和着今年初春的乌龙泡来喝了。桂花乌龙不只是茶香味美而已，还有一种细腻温润，漂浮在上面的桂花仿佛还活着，那样晶莹，那样明亮。虽然我们整个夏天到秋天都在谈着桂花的事，但有比桂花酱更好的，那是人的心情；也有比桂花茶更香的，那是人间的情谊。这世间争名逐利的人很多，但能在身边事物中找到清欢的人也不少啊。我想到苏东坡有一首诗，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世俗不可依，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哪有扬州鹤。苏东坡在这里用了扬州鹤的典故。传说从前四个人在一起谈起自己的心愿，一个说，我希望做扬州的刺史。一个说，我希望做腰缠万贯的富翁。一个说，我希望骑鹤做仙人。

最后一个说，我愿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因此扬州鹤就被当成是奢望的象征。在生命的选择上，我们在物质方面

今年的桂花都采尽了，今年的桂花茶也饮完了。秋日已尽，不必挂怀，我们也不必在心里埋下桂花的种子。风波不信灵芝弱，月露谁叫桂亦香。明年的桂花一定会和今年一样香，明年遇到的人也一定会比今年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大家好，我是魏一诺，今年9岁，来自汉卑慈济小学3年级1班。我的爱好可多了，运动、画画、旅游，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读书。我经常抱着一本书在沙发上啃，爸爸妈妈常说我是一个小书虫，因为我能把《红楼梦》读3-5遍还停不下来。今天我要分享《红楼梦》中一个出场较少但却十分重要的角色，大家猜猜他是谁呢？没错，他就是秦可卿。秦可卿17岁，是秦家的养女，也是宁国府的少奶奶，负责宁国府日常家务管理，以温柔妥帖著称，深得贾府上上下下的喜欢。但是可卿却并不开心，唉，每天都过得小心翼翼。他为什么会这样？我分析，可能与他的家世有关，致他性格敏感、自卑但温柔。秦可卿是宁国府的完美孙媳妇，长辈眼里行事温柔、妥帖周到，像班上那个永远得优秀班干部奖的同学。现在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班主任突然让你负责全校联欢会，要协调节目、安排座位、准备零食，是不是压力超大？而《红楼梦》里的可卿就经历过这样的崩溃时刻，不过她不是办联欢会，而是操办一场惊动整个贾府的豪华家宴——梅花宴。这次家宴与平常家宴不同，邀请贾母、王熙凤等大人物，她表面轻松自信，可心里却像考试前夜翻来覆去背不熟课文。梅花宴要开始了，对可卿来说，参加宴会的人不仅是他的长辈，也是他敬爱的人。为了得到他们的认可，可卿事无巨细，细节苛求完美，连褥子的颜色、茶水的温度、花瓶的形状都严格要求。最终家宴举行得很圆满，长辈们都夸赞他妥当仔细。通过这次梅花宴，展现了他极强的组织力，但可卿却因为过度操劳加重了病情，他的疲惫就像运动会拿冠军后发烧的运动员。如果穿越回去，你会对秦可卿说什么？我可能会对可卿说，你已经很棒了，不要强迫自己当完美主义者，健康和开心才是最重要的。我的故事分享完毕，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1: 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

0: 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大家好，我是戴芷逸，今年九岁，来自汉碑慈济小学三年级一班。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叶公好龙》。古时候有个叶公，他非常喜欢龙，他穿的衣服上绣着龙，戴的帽子上绣着龙，住的房子也一样，墙壁上画着龙，柱子上雕着龙。这些龙张牙舞爪，回旋盘绕，好像在云雾里飞翔。天上的真龙听说叶公这么喜欢龙，就决定去拜访他。霎时间，乌云滚滚，雷电交加，真龙来到了叶公家里，把头伸进了南窗，把尾巴绕到了北窗。叶公见了真龙，吓得脸色发白，浑身发抖，连忙跑走了。原来他喜欢的不是真龙。我的故事分享完毕，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外科检查，检查项目是肛门指检，稍后请您配合医生将裤子脱掉，医生会用手指来检查受检者的肛门内部。
3: 这哪行啊，这太难为情了，这何况不行，不查了，不查了。
0: 哎，您别激动啊，指检是外科体检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检查，我建议您先听听医生怎么说再做决定吧。
4: 大家好，我是刘元勇医生，您的健康顾问。你看，就像老张一样，经常有人啊认为体检当中的外科检查根本不重要。很多人认为啊，你医生的人工操作哪有机器精准啊？其实呀，外科检查非常重要，它可以早期发现一些大的问题。你比如说淋巴结肿大、甲状腺肿大、前列腺肥大、乳腺增生等等。更重要的是，一些常见的恶性肿瘤呢，往往也可以通过外科体检来发现，你比如乳腺癌、直肠癌等等。哎，对了，你可千万别看肛门指检简单啊，80%以上的直肠癌啊，都可以通过肛门指检来发现。所以呢，外科体检的时候呢，您千万别不好意思。下面啊，我们就先来说一说这个让人情绪复杂的肛门指检吧。在体检的外科诊室里啊，查体进行了一半的时候呢，医生很可能会突然说，来做个指检，有人可能就不知道什么意思，然后呢按医生的要求摆好姿势，当真正检查的时候呢，哇，却被吓了一大跳，哇，就感觉哇好不可思议啊。还有人呢可能碍于面子干脆就拒绝了。但实际上在临床上呀，肛门指检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一种检查手段，小到息肉、痔疮、肛乳头瘤，大到癌症都能被它检查出来。你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直肠癌啊，肛门指检的检出率非常高，它甚至还能触碰到前列腺和子宫，可以辅助诊断这些器官的疾病。可以说啊，简简单单一个动作就能媲美上千块的仪器检查，对于我们体检的人来说何乐而不为呢？哦，
0: 那么您决定好了吗？要做指检吗？
3: 我做，这必须做，不做我可亏大了。哎，那除了这，咱这外科检查还能查些什么呀？
4: 另外还有一种依靠外科医生触诊来诊断的器官，那就是淋巴结。正常的淋巴结啊，它会藏在我们的皮肤下面，我们去触摸的时候呢是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的。但是呢，如果你有炎症、有结核，甚至呀有更严重的一些肿瘤转移，你比如说鼻咽癌、甲状腺癌、食管癌、肺癌等等，都是可以反映为淋巴结肿大的。那么在体检当中呢，外科医生啊通过触诊，也就是用手摸啊，就能发现这些疾病。另外呢，如果您在体检之外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感觉脖子呀、锁骨呀、腋下呀这些地方有鼓包，一定不要掉以轻心，要及时去做外科检查。和淋巴结的表现症状类似的呀，还有甲状腺的很多相关疾病也会反映为甲状腺的肿大。在外科

0: 体检过程当中呢，也能发现端倪。还有经常伪装成胃病的胆囊炎、胆囊结石，通过外科检查呢，也可以进行初步的判断。如果有病症的线索呢，我们再进行进一步的超声检查即可确诊。另外还有两种在中老年人当中啊常常出现的病症，也就是骨质增生和椎间盘突出。那么通过外科检查呢，也可以提出进一步的检查或者治疗意见。这两种疾病啊，往往因为疼痛、活动障碍等症状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呢中老年人啊一定不要因为怕麻烦或觉得不重要就忽略了外科检查。在这儿我还要提醒大家的是，为了保证体检的结果的准确性，体检以前啊，我们需要咨询医生是否需要停药，是否需要禁饮食，不要随意的放弃检查项目，要积极的配合医生的检查。而且我们要告诉医生我们最近的身体状况和以往的病史，一定要讲清楚，不要有遗漏，一定不要轻视体检的结果，因为疾病预防胜于治疗。
1: 嘿，这挺好，这外科体检看着挺简单，没想到查的还挺多，我觉得我没事儿可以多做做。
0: 那对于外科体检的频率呢，我的建议是20岁以上的人啊每年一次，如果你有高血压啊、糖尿病啊、高血脂啊等等这些慢性疾病啊，最好是半年一次。你了解了吗？我是李元勇医生，关注乐龄体检室，我们一起走向健康生活。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您好，我们现在要查什么呀？
3: 在一般检查之后，我们要带您做内科检查了，主要是检查您身体内部的器官，比如我们常说的五脏六腑都会检查。
1: 五脏六腑？不会给我开刀吧？
3: 当然不会了，开刀啊属于手术，体检中没有任何需要开刀的项目。所谓内科体检，主要是四个一：看一看，问一问，摸一摸，听一听。您还是听听医生怎么说吧。
4: 您好，我是心血管王医生，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内科检查。内科检查可能是所有体检项目中给人留下印象最不深刻的一个，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好像大夫问一问情况，拿听诊器听听就完事了。实际上内科检查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确实，一进内科检查时，医生会有很多问题要问您，不过在问问题之前，医生就已经对您的健康状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您一进门，我们会对您的全身状态先进行一个简单的观察，比如发育体型、营养状况、皮肤毛发等等。接下来就是询问，比如问我们之前有没有得过什么疾病，尤其是要确认您是否做过手术，有没有慢性疾病、疾病家族史等等。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不要忽视重要疾病的陈述。有一些受检者抱着考核体检医生水平的心态，认为如果医生水平足够，就一定能自行查出问题。殊不知，实际诊疗中，大多数的疾病线索都是从患者口中问出来的。比如，在对高血压患者进行诊疗指导前，就必须清清楚楚地问患者高血压的发病时间、治疗过程、用药情况等等。而这些线索只有当事人知道，机器是无法查出来的，医生更无法猜测出来。问完问题还要进行查体，大家一想到内科医生，往往的第一印象就是挂在脖子上的听诊器，而这个听诊器最大的作用就是检查心脏和肺。就拿心脏检查来说，听诊器可以快速地判断心率是否整齐、心率的快慢以及是否有杂音。
1: 大夫，您从这听诊器当中都能听出什么问题啊？
4: 正常的心跳声音是有规律的，我们的心跳频率是每分钟50到100次，如果听到的速度低于50或者高于100，那么就要怀疑存在着心动过缓或者心

0: 们在听诊的时候，如果在两次正常心跳之间出现提前跳动的一次心跳，可能是心脏早搏。或者我们在听诊的时候发现心音强弱不等，心率绝对不齐，那么就要考虑是房颤，需要去进一步做心电图明确诊断了。再说到肺部，通过引导受检者深呼吸，医生能够听出你有没有异常的呼吸音或者啰音或者摩擦音，从而考虑是否有。
1: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0: 气胸、胸腔积液、肺感染等等问题，
2: 请您把衣服撩起来，医生现在要给您做腹部触诊呢。
3: 啊，我知道，这就是摸一摸。可是，这连听诊器都不用了，能准确判断疾病吗？
0: 千万不要小看用手触诊，尤其是腹部检查时，摸一摸有没有包块，会不会疼痛，能初步判断肝脏、脾脏的大小以及位置是否正常。这是一种最快捷的内脏检查。
3: 嚯，这太厉害了，以后啊就省了做机器检查的钱了。
0: 如果您这么想，可就大错特错了。内科检查只是体检诊断的第一步，它确实能以最快捷的方式发现一些问题，但有时候并不足够准确，还必须通过各项辅助检查才能进一步的确诊。比如判断心脏是否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心电图、心脏彩超等等检查。判断肺部是否有问题，需要胸片或胸部 CT。 判断肝胆脾胰是否有问题，需要腹部 B 超或 CT 等等一系列的观察和检查。之后的节目中，我们会详细的聊聊这个各项检查的方法和意义。我是心血管王医生，关注乐令体检室，定制你的专属体检。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305号，请到体检室。
2: 我是305号。医生，到我了。
1: 欢迎来到乐龄体检室，我是您的引导员。让我给您简单介绍一下，在乐龄体检室呢，有20个体检项目，每一个体检项目都会有专业医生为您全方位的讲解体检知识。相信您跟随我们走完整个流程后，您就会成为自己的体检专家。
2: 嘿，不仅检查了身体，还成了专家，真不错。
1: 我们先来做一般检查，这是您今天要做的第一个检查。在一般检查当中，我们将给您测量身高、体重和血压。这边请。来，请先把鞋脱掉，站到这个机器上。站直。我们先来测量您的身高体重。在这个过程中啊，

0: 医生会给您介绍一般体检都在查什么。
1: 你好，我是心血管王医生，很高兴今天给您讲解。咱们去做体检，往往第一个检查的项目就是一般检查。一般检查包含三个方面：身高、体重、血压，三项非常基本的身体指标。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往往都很关注自己的身高，看看是不是比同龄人高，更主要的是看看是不是比同龄人帅。但相比身高，我们医生其实更关注大家的体重，因为身高对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的影响相对较小，而体重不正常，尤其是超重和肥胖，那危害就可大多了。
0: 体重70公斤。
2: 得，我今年呢，又长胖2公斤。
1: 长胖似乎是许多人都不想看到的，然而国人体重却整体在上涨。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疾病状况报告2020年指出，男性平均比2015年增加了3.4公斤，女性平均比2015年增加了1.7公斤。光是增加这些体重，就相当于正常人一周吃的肉的重量了。当然，咱们评价一个人是不是胖，并不是按照一个人的体重来衡量的，因为每个人的身高是不一样的，所以必须把身高、体重结合起来，才能更准确地评价一个人到底是不是存在超重或者肥胖的问题。这就要介绍一个我们经常体检报告中出现的指标了，它就是 BMI， 身高体重指数，也就是用体重以公斤为单位除以身高以米为单位的平方。我国专家认为，中国人体重指数最佳值应该在20到22， BMI 大于23.9为超重， BMI 大于30为肥胖。比如说老张的体重是70公斤，身高1.7米，那么 BMI 就是70除以1.7米的平方等于24.2， 24.2 大于23.9，所以老张属于超重。
2: 嗨，就因为长了这2公斤，我就变成超重人了。那超重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呢？
1: 超重主要影响到心血管健康，体重指数大于或等于24，患高血压的风险就会增加3到4倍。而体重指数大于28的人群中，90%都有心血管疾病或者代谢性疾病。超重的老张应该赶紧测测自己的血压是否正常了。
0: 请将您的手臂露出，伸进血压仪。
1: 高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或和低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就属于高血压；高压小于等于90毫米汞柱，或和低压小于60毫米汞柱，就属于低血压。大部分高血压初期是没有任何感觉的，只有少数人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疼、昏昏沉沉、失眠、健忘等等不适。所以我们需要主动的去测量血压，判断是否有高血压，而不是跟着感觉走。因为高血压会缓慢地损害心、脑、眼、肾等脏器，收缩压每增加20毫米汞柱，心血管死亡率就会翻倍。低血压会导致头晕、乏力、脸上没有血色、工作能力直线下降。老张属于超重，因此高血压的风险更大。目前我国有3亿高血压人群，几乎48%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原因很简单，他们不愿意主动地测量血压，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很多人血压都200毫米汞柱了，都没有感觉。我们去体检或者门诊测量血压时，应该至少测量2次，间隔1到2分钟。如果差别小于等于5毫米汞柱，则取2次测量的平均值；如果2次的差别大于5毫米汞柱，应该再测量1次，取3次测量的平均值。
2: 大夫，我第一次的血压结果出来了。138是在正常范围之内。
1: 这个血压是正常的，但属于正常高值，可以理解为偏高。目前我国理想的血压是高压小于120毫米汞柱，低压小于80毫米汞柱，而高压在120到139毫米汞柱和或低压在80到89毫米汞柱就叫正常高值。如果血压长期处于正常高值不去控制，大部分就会发展为高血压。所以正常高值也得控制血压，当然控制不代表必须吃药， 控制的基础就是健康生活，远离烟酒，坚持运动，低盐低油低糖饮食，控制体重，避免熬夜。
2: 可是我在家里有时候也测量血压，好像没感觉这么高啊。
1: 出现这种现象应该是非常正常的，影响血压的因素很多，老张应该是做体检的时候紧张了，紧张的时候测量血压就会偏高，所以建议大家除了体检也要多在家测量血压，一周测量一次。在家测量高血压的标准是135/85毫米汞柱，如果还是无法准确地判断是不是有高血压，建议带一个动态血压监测，监测24小时的血压波动，判断我们是不是有高血压更为准确。到这里，您的一般检查已经做完了。一般体检是我们最常见、最基础的一个体检项目，同时它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每一位去体检的朋友都应该去检查。最后提示大家，体重和高血压息息相关，在中老年人群中，60岁以上的人群，平均每10个人就有5到6个高血压患者，70岁以上的人甚至高达8到9个人。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制自己的体重，预防高血压。我是心血管王医生，关注乐令体检室，定制您的专属体检。
3: 探索，
0: 分享，
3: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0: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104.7快乐生活家。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青少年出现情绪障碍的原因是有哪些呢？青少年情绪障碍的发生通常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一，遗传因素，包括家族遗传和基因影响。研究表明，情绪障碍在家庭中可能具有遗传倾向。家庭中有情绪或心理障碍经历的人，青少年发生情绪障碍的风险更高，而特定的基因变化可能影响神经的传递物质，比如说血清素、多巴胺等的水平，从而影响情绪调节。第二，生物因素，脑结构与功能，某些大脑区域，比如前额叶边缘系统的功能异常，可能与情绪障碍的发生有关。神经递质不平衡，神经递质，比如说血清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的不平衡，可能导致情绪调节能力下降，从而引发情绪疾病。第三，心理因素，个性特征，一些个性特征，比如说完美主义、过于敏感、低自尊，可能使青少年更容易出现情绪问题。应对机制，青少年在面对压力和挑战时，使用不健康的应对机制，比如逃避、否认，可能增加情绪障碍的风险。认知偏差，负面的自我认知和思维方式，比如过度概括、灾难化思维，成为情绪障碍的重要推手。第四，社会环境原因，家庭环境，家庭关系的不和谐，如父母离婚、家庭暴力或虐待等，可能导致青少年情绪问题的发生。学业压力，学业成绩的高压力和竞争环境，可能导致焦虑和抑郁情绪。友谊和社交，青少年阶段容易受到同伴关系的影响，社交压力、孤独感或网络欺凌等都可能对其情绪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第五，生活事件，重大生活变化，比如搬家、转学、亲人去世或父母失业等生活事件，可能导致情绪的波动和障碍。持续性的压力源，生活中的持续困难，比如贫困、家庭经济情况紧张等，可能加剧情绪问题了。好的，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104.7
2: 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如何应对青少年情绪障碍。应对青少年情绪障碍需要孩子和家长共同努力。第一，认识和接受情感，正视情绪，鼓励孩子承认自己的感受，无论是悲伤、焦虑还是愤怒，都是正常的。情感表达，教孩子如何以适当的方式表达情感，可以通过写日记、艺术创作或与信任的人交谈来表达。第二，学习应对技巧，情绪调节技巧，教孩子深呼吸、冥想、正念等放松技巧，以帮助他们在情绪高涨时平静下来。积极的自我对话，鼓励孩子用积极的方式与自己对话，建立自信，避免负面自我评价。第三，寻求专业帮助，心理辅导，鼓励孩子寻找心理医生或辅导员的支持，专业人员可以提供有效的应对策略和治疗。参加支持小组，参与青少年心理健康支持小组，分享经验并获得同龄人的支持。第四，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规律作息，确保孩子有足够的睡眠，维持规律的生活节奏，均衡饮食与运动，鼓励孩子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和适度

的室外运动，以增强体力和情绪的稳定性。那么在帮助孩子的过程中，家长还要注意这几点。第一，建立开放的沟通渠道，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使他们无惧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同时积极倾听孩子的想法和感受，不打断或评判，通过真诚的理解来沟通。第二，提供情感支持，时常表达对孩子的关爱和支持，能够增强孩子的自信与安全感，密切关注孩子的情绪和行为变化，及时的给予帮助。第三，教育与引导，父母呢要持续学习有关青少年情绪障碍的知识，从而更有效地帮助孩子以身作则，展示健康的情感应对方式，教给孩子面对压力和挑战的积极策略。第四，寻求外部帮助，孩子出现情绪障碍，在必要时带孩子去看心理医生或咨询师，寻求专业的评估和治疗，千万不要讳疾忌医，与学校和老师积极合作，共同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制定适当的支持措施了。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今天的快乐生活家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不管是鱼油还是鱼肝油，都不能够当药用。虽然我们也说了那么多鱼油、鱼肝油的作用和功效，但是这里呢，我们要跟大家说清楚，你们呢也不要对这两样东西抱有过高的期望。比如说，认为吃了鱼油，心血管疾病就不找你了；吃了鱼肝油，就一定不会缺钙了啊！毕竟人家是营养补充剂，不是药了。尤其是已经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更是不能用鱼油来代替代他汀类的降脂药。这是因为，虽然鱼油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的风险，

但只靠服用鱼油是完全达不到治疗疾病的标准和效果的。那所以呢，对于需要服用他汀类降脂药的人群，如果不听医生的招呼突然停药，那很可能让你的血脂稳不起，甚至造成严重的冠心病、中风等问题哦。同理，已经确诊了缺乏维生素 A 或者是维生素 D 的人群，光靠吃鱼肝油，那里面含的那点维生素 A 或者说 D 也是不够的，可能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单独的补充剂了。那使用鱼油和鱼肝油还有这些要注意的。第一，不能随便与药同服，鱼油和鱼肝油都可能与某些药物相互作用，比如说抗凝血药物和抗炎类药物，所以说针对需要同时服药的情况，应该在使用前咨询医生或者说是药师。第二一点就是不能随便加量，不管是鱼油还是鱼肝油啊，不要想到对身体好就可以多补点。首先呢，这两个都是油，那多吃肯定会摄入过度的能量。其次呢，超量的补鱼油也可能会导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升高，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哦，反而可能影响心血管的情况。最后呢，摄入过量的鱼肝油可能导致维生素 A 和 D 过量，引起中毒症状，比如说头痛啊、恶心和皮肤干燥等。特别是维生素 A 如果过量，可能导致肝脏损伤了。第三，警惕可能会过敏，部分人群呢可能对鱼油或鱼肝油过敏，如果服用后出现皮疹、呼吸困难等症状，应该立即停用并咨询医生了。鱼肝油和鱼油只差一个字儿，老婆饼和老婆也只差一个字儿，钱包和钱还是只差一个字儿。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就是这个道理了。好了，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1: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浅色。浅色蚕茧之黄色，中国种三养蚕有很悠久历史，是蚕桑文化的起源地。三桑养蚕织丝织绸是中国最具特色的文化形态。古时随着蚕农们养蚕织丝的技艺不断提高，就出现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
2: 母亲，今天采回来的桑叶很嫩，你看。
3: 不错不错，你们都辛苦了，来，快来喝点水。
4: 刚好口渴了，母亲啊，等这些蚕吐丝结茧了，又能够卖个好价钱了。
2: 母亲，同样吃桑叶的蚕，为何所结的茧颜色不同呢？
3: 因为不同品种的蚕，它们的消化管和丝线对于色素的透过性有差异。黄色茧和肉色茧的色素就是来自桑叶中的胡萝卜素、叶黄素等。这类蚕能够吸收这些色素，色素通过血液进入丝线，丝线吐出的就是黄色丝和肉色丝了。
4: 小丫头心动了吧？到时候啊，让母亲给你弄些彩色的蚕丝衣裳，穿上去啊可漂亮了。
2: 好呀好呀，那我要赶紧去喂蚕宝宝了，他们可是要帮我做衣裳的。
1: 浅色以黄色居多，但又因品种不同，还有白色、绿色等其他颜色。黄色茧里又有金黄、淡黄等不同色泽。清代文人周楷有劝襄阳市民种桑诗说，其中提到这亦可似蚕，浅色黄。染皱黄的树木本来就是富含黄色素。元代诗人张仲升有诗曰：龙香浸润驼油滑，兔眼分明浅色新。兔眼就是兔毫笔，正是从兔毫笔的毛色确定浅色的黄色。古诗中写浅色的还有唐代诗人陆龟蒙：向日乍新新浅色，临风时变白平纹。元代丁复的半岭晴云堆浅色，盛芳张雨杂龙涎。清代官方编纂的《钦定数史通考》说，蚕有六德：一辟天下生灵，人也；食其食，死其死，以达主恩；义也，生不辞汤火之恶；忠也，必三眠三起而熟；信也，象物以成茧，色必上黄素；智也，茧而蛹，蛹而蛾，蛾而卵，卵而复茧；神也。里面提到浅色或黄或白，从追随天地万物的基本色上升到名利的高度。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老师，我们今天来的是什么地方呀？
7: 新宝啊，老师今天带大家来到的这个地方呢，是被称之为世界水利第八大奇迹的红旗渠。在这个地方

0: 那背后啊，还有一段感人的故事呢。
1: 临县位于太行山东侧，由于地貌复杂，水土流失严重。1959至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使本就困难的临县几乎走上了绝路。
2: 这些水利工程作用太小，没有办法解决咱们的临县的问题啊。
3: 能有什么办法？你有什么想法就快说来听听。
2: 不如我们引漳入临，把浊漳河的水引到临县。
3: 可以，但你嘴上说的轻巧，咱们临县一没人二没钱的，怎么引水来呢？
2: 没办法也得上，难道眼睁睁的看着我们的人民生活不下去吗？
1: 经过临县领导班子的多次讨论，决定开始推进引漳入临工程。这天，杨贵组织乡亲们聚到一起，征求乡亲们的意见。
4: 乡亲们，都静一静，今天我来说一件大事，我们打算引漳入临。引漳入临，就是把浊漳河的水引到咱们临县来。
3: 这样下去确实也不是办法，我支持。几十年来，我们这里用水问题都非常大，就算砸锅卖铁也要把这个工程做好。
5: 好样的，真是好样的，县政府这个决定真是有魄力，
3: 你在开工的时候叫上我啊，我别的不行，就有蛮力，还有我。
6: 我也是，我也是。
4: 太好了太好了，感谢乡亲们的支持，咱们有困难就想办法，这个办法呀总比困难多。咱计划呀把这个工程命名为红旗渠工程，意思是高举红旗向前进，大家觉得怎么样啊？
7: 好啊，好名字。
0: 青年洞是红旗渠总干渠的咽喉工程之一，红旗渠要想从陡峭如切的狼牙山悬崖绝壁上穿过，就必须凿出一个600多米的隧洞，漳河水才能最终进入连线。而这600米是血肉之躯与石英砂岩的对抗。抱着改善家乡条件的愿望，300名青年组成突击队，经过1年5个月的奋战，终于将地势险要、石质坚硬的岩壁凿通。
1: 历经千难万险，红旗渠终于全线连通，临县人民欢呼雀跃，庆祝着历史性胜利的一刻。
4: 乡亲们，今天我隆重地宣布，咱们为之奋斗10年的红旗渠竣工了。
3: 太好了，以后再也不担心没有水用了，咱们的庄稼都得有好收成了。
6: 对呀，咱们以后都能喝到干净的水了。只是可惜吴设计师看不到这一天了。
3: 咱们的后辈会记住他们，那些临县有眼的英雄会像记住红旗渠一样的铭记他们。
8: 曲水奔流，精神永在，正是在红旗渠建设过程中孕育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2011年，习近平在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说，红旗渠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历久弥新，永远不会过时。之后他多次提出，红旗渠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这体现着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延续。咬定青山不放松，定叫山河换新装。今天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中国人民更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就像总书记所说，这样的精神无论时代发展到哪一步都不会过时。
9: 好的，老师，我明白了。 喝水不忘挖井人，我以后一定会好好节约水的。
1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2020年6月15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按照流程，在为即将要发射的最后一颗北斗导航卫星做射前检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自行研制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凝结了我国几代科学家几十年的心血。临近发射，现场的工作人员正忙碌有序地进行发射前的各项测试工作。突然，负责此次任务的01号指挥员尹向元接到报告，火箭动力系统的发动机压力不正常。
11: 15号那天晚上，我正在进行涉嫌的功能检查，突然呢，因为动力系统的指挥员报告发动机检查器出压力不正常，这是个很要命的参数，如果它不正常的话，会影响发射的成败。
10: 所有人都在期盼最后一颗北斗卫星的成功发射，发射场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更换设备，清除隐患。但是此时火箭已经是蓄势待发状态，火箭柱箱里已经装进满400吨的推进剂，如果要重新组织发射任务，就需要将这些推进剂全部卸出。
12: 这样一个献出再加入的过程，啊，是我们国家航天史上史无前例的，规模最大，啊，难度最大，风险最高。
10: 就像上山容易下山难，卸出推进剂比加注推进剂更加危险不易。卸出时的压力很难控制，卸出速度如果过慢，推进剂很快挥发到空气中。比例超过0.1%就会自行爆炸，而如果速度过快，又容易导致火箭推进剂柱箱的箱体变形，整枚火箭就有可能报废。经过2天连续作战，400吨推进剂安全卸出，北斗卫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可以延期再发。这样惊险交加的发射经历，对西昌的航天发射人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从2000年开始，西昌卫星发射场开始接受中国北斗导航卫星系统的发射任务，要将59颗卫星成功发射到预定轨道。这是关系到推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工程，必须保证100%的成功发射。西昌的航天人能否完成这个巨大的挑战呢？北斗系统是由中国自主建设、自主可控、独立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它按照3种轨道架构实现全球定位导航。这样的组网方式让北斗系统定位的精度更高，抗干扰能力更强。但要完成这么多颗卫星的组网任务，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发射场系统。
13: 咱北斗卫星呢是3种轨道 ,GEO、IGSO 和 MEO 这3种轨道。这三种轨道都是中高轨的轨道。而且它选用的火箭呢是长三角系列火箭。在我们国家只有西昌发射场具备使用长三角火箭发射中高轨卫星的能力。
10: 尽管西昌发射场的发射能力不容置疑，但要将这么多颗北斗卫星顺利送入轨道，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0: 云不会影响发射。晚上九点，火箭所有的燃料都已经加注完成，天上突然下起了暴雨。火箭发射最忌讳雨天，因为火箭上有众多电气设备，遇水很容易短路。果然，大家担心的问题还是出现了。火箭一加电，就发现控制系统漏电，屏幕上显示的参数与正常数值相差较大。这样的情况还能不能正常发射呢？时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技术部高级工程师的毛万彪一听说漏电，赶紧到了塔架，穿过楼梯，在发射塔上上下下跑了几个来回，从火箭到地面，把所有的位置都检查一遍。
1: 低温火箭呢，它在烟氢一氧加注之后啊，原则上是不能推迟的。这个漏电呢，对火箭来说是一个隐患比较大的一个故障，继续前进问题不是很清楚，你要往后退。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之心人皆有之，小胳膊小腿小瘦腰大家都非常的喜欢，但是健康减重才是关键。今天啊，就来跟大家就羽衣甘蓝饮品的爆火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因为最近啊，羽衣甘蓝饮品是风靡了各大茶饮店，部分商家宣称这是纯天然蔬菜饮品，具有显著的瘦体的效果。而喝羽衣甘蓝饮品减肥真的靠谱吗？长期饮用它是否又存在一些健康的风险呢？记者呢走访了多家茶饮门店，就发现了不少商家推出了羽衣甘蓝的相关饮品，价格呢基本上都在20元以上。商家也在产品中介绍都备注了轻负担、轻盈这样的一些字眼，让人直接就联想到了饮品有减脂瘦身的效果，也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青睐。有一些茶饮店在显眼的位置还摆放了羽衣甘蓝饮品的海报，相关人员介绍，这款饮品是用于新鲜的羽衣甘蓝搭配苹果、橙子这样的水果进行榨汁，主打的就是一个低卡轻负担。而有一些羽衣甘蓝饮品呢，则是和像苹果、凤梨、柠檬这样的一些水果榨成的一个果蔬汁进行售卖，主打的就是健康和新鲜。但是呢，羽衣甘蓝到底健不健康，长期喝它有没有影响呢？跟着蓉儿的步伐，我们来关注一下。因为羽衣甘蓝的相关饮品呢，它都是以这个绿色为主色调，有些呢会配上多种的水果还有酸奶，让很多消费者就表示啊，看到有瘦身排毒这样的一些字眼就非常想要尝试一下。也有一些消费者表示说，包装上显示有羽衣甘蓝、苹果、凤梨、柠檬等等，喝起来是酸酸甜甜的，喝饱之后呢，饱腹感还蛮强的，但是感觉没有减肥的功效，自己也觉得果糖是比较多的。当然了，这些饮品在下单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可以选择甜度的。由于羽衣甘蓝口感苦涩，大部分的商家都推荐的是7分糖。那到底蔬菜饮料能否瘦身排毒？这里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你得小心越喝越胖。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营养科主任邓宇红就表示了，羽衣甘蓝膳食纤维含量高，低热量，被誉为是超级蔬菜。食用之后呢，有较强的饱腹感，但是呢，它有一丁点的苦。虽然是健康的蔬菜啊，但是专家认为，纤体轻盈等产品宣传语很容易对消费者产生误导。羽衣甘蓝有点苦，为了改善口感，商家往往会往里面添加一些白砂糖、蔗糖、牛油果、食品添加剂等等，这样的话，它的热量不仅更高了，减不了肥，而且啊，还存在增肥的这样的一些隐患。有营养专家就解释到了，茶饮门店现做的话，都会将羽衣甘蓝切碎榨汁，膳食纤维和营养素会流失的很多，像维生素、抗氧化成分。

它确实会被榨到汁里面去，但是榨完汁以后，很多纤维和矿物质就没有了。很多的蔬菜你会发现啊，在榨汁之后呢，它反而变得特别不好喝，都需要加奶加糖去进行调味。最后决定你拿到的饮料健不健康的，并不在于那一点点的蔬菜汁，而是加了多少的其他成分。所以相关的营养专家也表示了，想要健康减肥，仅仅靠吃羽衣甘蓝它是做不到的，并不是说它像药一样，在其他的生活方式不变的情况下吃了就能减肥。这个不仅羽衣甘蓝做不到，其他的食物其实也做不到。所以即使是有减肥瘦身的需求，也不建议大家天天吃羽衣甘蓝，因为有一些人群它也不适合去长期使用。羽衣甘蓝当中的维生素 K 的含量呢比较高，维 K 具有凝血作用，如果病人有心脏病，长期大量使用羽衣甘蓝会产生抗药性，如果有这个甲亢或是甲减，长期使用的话也会导致甲状腺素对碘的一个吸收。同时呢，也有律师表示了，商家也有义务如实的去标注饮品的成分、热量以及添加剂，如果商家通过模糊的话术或者是虚假的标签去掩盖高糖高热量，那么会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在节目当中，蓉儿也建议大家一定不要盲目跟风，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做到健康减重。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2009年2月，周湘虎和同事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来到文昌，他接到命令，这里马上要开始建设一座现代化的航天发射场。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工程师，他和同事带领工人们成为文昌发射场最早的一批建设者。在文昌之前，中国已经有三个航天发射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太原卫星发射中心、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西昌航天发射场。为什么还要再建设一座新的发射场，而且还要在海边呢？其实，在海边建设发射场，早在上世纪60年代，毛主席就有过规划。当时为了应对复杂的国际局势，毛主席曾指示，要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逐步搬家，往哪里搬？海南岛最为理想。但受安全、交通、通信等基础条件限制，钱学森等老一辈航天人考虑在三线地区先建一个发射场，为向南发展积累经验、培养人才做好准备。这就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由来。而当中国的航天事业逐渐发展，国家实力逐步加强，在海南建设发射场的建议再次被提出。海南全省35000平方公里的面积，10多个县市，哪里才是新发射场的最佳选址呢？考虑到火箭发射的方向，选址尽量在东海岸沿线。经过几次论证，最终海南省东北角的文昌市龙楼镇，因为拥有青兰港，便于火箭运输，成为首选。2007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重大决策，在海南省文昌市龙楼镇建设新型航天发射场，由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管理。
1: 海边建发射场是一个发展趋势，它有很多的优越性，纬度低，发射效率高，发射成本低，它的残骸落在海上面安全性好。我们的航天大国要向航天强国迈进，在海边建设发射场是必然趋势。
0: 当时国家已经开始规划大推力火箭的研制，为之后建设空间站、发射重型卫星、探索太阳系内天体做准备。大火箭体积巨大，从运输到发射都对发射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昌在北纬19度，是目前中国纬度最低的航天发射场。纬度低，火箭发射时就可以借助一部分地球自转速度节省火箭燃料。此外，文昌发射场的发射塔架离海边仅800米，不仅便于海上运输，而且面向茫茫大海，火箭发射的射向范围更宽，火箭的落区也更加安全。但是海岛的特殊气候和大火箭对发射场的特殊要求，给文昌的建设者带来的都是新的难题。按照规划，从测试厂房到发射塔架要铺设一段2.8公里的轨道，让大火箭垂直转运。为了保证大火箭平稳行进，工程要求这条2.8公里的轨道没有缝隙。正值海南的夏季， 工程师们要在高温下面对上千度的焊接炉不断试验，
1: 把这个技术要实现了，最后让我们这个钢轨啊就是无缝焊接，就是用我们气压焊把它焊成功了，就是最后焊成功了。焊成成功了以后，就是试验成功了以后，他们都抱着一块哭啊，就是觉得很不容易，就是确实有好多的技术难关他突破了。
0: 文昌发射场的建设者们攻克着一个个难题，然而对建设者们来说，压力最大的还是时间。虽然2009年才开始建设，但发射场的第一次任务已经安排在2014年，只有5年时间，建设者们如何建成世界一流的航天发射场？盛夏时节，周湘虎负责的塔架开始施工。为了赶工期，周湘虎和工人们日夜都在施工现场。
2: 现在误差都有2毫米，这边上
3: 那钢筋的表面温度都是超过60摄氏，整个就是一股捂热浪，就是打在我身上，刺眼毒辣的阳光就刺得我眼睛生疼。不过浇混凝土、水蒸气跟混凝土夹杂着水泥灰，就呛得我眼睛也是流泪。
0: 海岛的夏日，白天日光刺眼，晚上又在工地上长时间接触电焊弧光，周湘虎很快发现眼睛有些不舒服。
3: 交入第3天的时候，突然觉得这个冒金星，我当时是以为可能是自己视力下降了，配个眼镜或者提高度数以后可能是没有问题。
0: 在一次熬夜施工之后，周湘虎忽然眼前一黑，同事将他送进了医院。医生诊断周湘虎视网膜脱落，左眼永久失明，右眼视力退到0.04。为了照顾他，上级给周湘虎重新安排了工作，但没想到经过简单的休息治疗，周湘虎又走进了他熟悉的工地，一直坚持到发射场完工。
1: 我们整个指挥部的建设团队形成了一个海岛创意精神，就是我们用这种精神去激励我们去建设发射场。
0: 艰难的建设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点点推进，到了2014年，建设工程主体建成，开始陆续验收。可是没想到又一个考验来了。
4: 气象台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威马兔已经在昨天下午于海南仁川市翁田镇沿海登陆，
5: 登陆时强度为超级台风。
0: 2014年7月，罕见的17级台风威马逊登陆文昌。
1: 刮台风的时候呢，那个房子是晃动的，门窗都不行了，那个雨哗哗的往里流啊，那我就在屋子里面往外浇水，然后这个跟着这个房子这个晃，跟着台风的晃动，这个还是挺后怕的。
0: 尽管威马逊台风给初建成的发射场带来不小影响，但是台风过后的检查让所有人放下心来，建设的主体结构安然无恙，台风成了最公平的验收者。一座卫星发射场的建设难度不仅仅在主体工程，要让大火箭在这里腾飞，最关键的是发射系统的建设。在工程建设的同时，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开始向文昌输送发射系统的建设人员。虽然这些专业人员在西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海边的气候特点和大火箭的庞大体型决定了这是一次全新的系统建设。
6: 我们的装备不一样了，我们的液氧是西昌的也十倍，我们的液氢也是大概这个量级。火箭的技术，火箭的一些测试的方法，一些测试的规程都不一样，比如像控制系统的规程啊，测量系统规程啊，动力系统的规程，还有地面加热系统规程等等，包括这方面400多份，都是从零开始。
0: 因为处在海边，易受台风干扰，大火箭的吊装要在厂房内安装好，再转运到发射塔架。为此，发射场特地建造了这座将近100米高的厂房，吊装人员将水平的火箭一级一级吊装竖立起来。这座厂房也是目前国内单层最高的厂房。从2009年破土动工，到2014年完成第一次火箭核电任务，文昌发射场的建设者们用智慧和心血树立起世界一流的航天发射场。现在它万事俱备，就等待着远道而来的大火箭长征5号的一飞冲天。2016年9月，漂洋过海的长征五号火箭在文昌发射测试站吊装团队的协作下，终于在总装厂房里稳稳地站了起来。高达57米，直径5米，组装完毕的长征五号火箭挺拔敦实，被人们亲切地叫做“胖五”。完成测试的长五火箭由活动平台转运到发射塔发射。长五火箭起飞重量达到870吨，为了保证火箭平稳运输，活动平台的重量达到了2000吨，即使在8级大风中也能稳稳移动。建设者费尽心思攻克技术难关，焊接成的无缝钢轨最大限度保证了长五在转运过程中不受颠簸。这条长达2.8公里的转运轨道，长五火箭需要行驶2个小时。仍然还在坚守岗位的周湘虎也特地赶来，看着长五慢慢走向自己亲手建造的发射塔架，
7: 也是看得比较模糊，也看不很清楚，但我相信它一定很美很漂亮。
0: 当发射塔架拥抱住远道而来的长五火箭时，意味着发射时间已经进入倒计时，发射任务的压力全都指向了01指挥员胡旭东。
8: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是我们国家应该是第一款大型火箭，我们以前的火箭的直径就只有3.35米，现在一下夸大到这个5米的直径，实际上这个不仅仅是规模的扩大，它的复杂程度啊，它的这个生产制造测试，包括加入发射的整个过程，都是比以前的这个其他的气候的火箭可能都要更加复杂一些。
0: 胡旭东的担心不无道理，在整个世界的航天历史上，大型火箭第一次发射成功的概率只有50%左右，而长征五号火箭工程庞大，系统复杂，整个火箭有10台发动机一起工作，元器件多达13万只，管路的接口5000个以上，任何一个环节单点失效都会造成系统的崩溃。
9: 110，
10: 110到
9: 120，
10: 120到
9: 160，
10: 160到。
0: 尽管大家提起了12万分的精神，但是大火箭的首次发射果然还是出现了问题。长征五号发射的窗口时间是18点到21点， 但就在倒计时一小时准备时，指挥系统收到了故障报告，一级发动机遇冷失败。
8: 因为我们的低温火箭，它整个点火的过程中，它需要发动机处于一个非常冷的状态，这样的话液氢液氧进入发动机就不会产生这个大量的气化，造成那个气堵，然后使发动机工作不正常。温度如果降不下来，那么是不能够点火的，那么整个今天的发射就要终止。这个终止不是中间的终，是最终的终。
0: 后续工作还有一个半小时流程没有完成，这就意味着大家必须在19:30之前把问题解决掉，否则窗口时间不够，任务就面临着被取消的危险。
1: 就最先写了大概9种可能遇到的，就是这个忍不下去的模式啊。嗯。写了9种模式，但是把这9种模式的方法都试完了，还没忍下去。在试的过程中，又想出了可能第10种和第11种。最后试到第11种的时候，再跟前面的有一个再结合一下，最后终于把它冷下来了。
0: 火箭终于在19:28完成了降温工作，指挥大厅的设置预计点火时间已经延迟到20:40。进入了射前2分钟倒计时，
11: 不好注意。
0: 但是没想到，意外再次发生。
10: 1分钟，中央警钟，请停止，终止发射。
11: 怎么了？终止发射。哎，怎么了？
10: 有什么问题？
0: 在倒计时1分钟时发出终止发射的口令，在中国航天史上还是第一次。
10: 重试。
0: 好在系统很快发现故障来自数据计算的延时，这个航天发射的史上最牛口令，正是发射人员对于发射的极度负责。
12: 重新计时10秒，
11: 重新
10: 倒计时，重置倒计时10秒，中央预计停止10分钟，
11: 明白。
0: 在认定准确无误后，胡旭东再次发出倒计时口令。
8: 因为那时候已经倒数到19:87的时候，我念七的时候，嗓子出现一个破音。
11: 9、8、7、6、5、4。
8: 当时心里还在想，是不是还会停下来？会不会还有一些问题没处理好？确实有点绷不住。
11: 3、2、1，点火！
10: 点火！点火！
0: 2016年11月3日。10:43，在比预定时间推迟163分钟之后，长征五号火箭终于腾空而起。发射大厅里人们一片欢呼，尽情释放这一天经历的紧张惊险。
11: 发展了，这个常务很幸运，确实很高兴，很高兴。
0: 但是航天发射始终充满着艰险和挑战，成功和失败就如双生子，时刻萦绕航天人的身边，主宰着他们的喜怒哀乐。2017年7月2日。长征五号首飞成功半年后，长征五号遥二火箭在塔架上等待发射。 遥二火箭是首飞舰的新研型号，比起首飞，长五遥二火箭在发射场的各项工作进展都很顺利。晚上7:23，火箭按时点火，火箭起飞，助推器分离，整流罩分离，无论是参数还是大屏幕显示的火箭飞行轨迹，都在预示这是一次成功的发射。谁也没有想到，意外出现了。
8: 当时是一级的这个飞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发动机的问题，导致这个飞行失利，确实是刻骨铭心、很痛惜的一件事情。
0: 长五火箭虽然顺利起飞，但在完成四个助推器分离后，在346秒时，火箭新一级发动机提前熄火。发动机停止工作后，由于动力不足，火箭进入大气层后，在下落过程中受损，舰上遥测设备失效，火箭与地面失去联系。
1: 就感觉前面我付出了很多工作，突然一下全部都打水漂了，全部都归于零了，特别难受，那种心情特别难受。
0: 从7月4日开始，长五团队开始了归零工作，文昌航天发射场也开始了卧薪尝胆的复飞准备工作。在火箭故障没有真正排查清楚之前，长征五号火箭的发射任务暂时停止。文昌发射场的航天人度过了让他们难忘的908天。
1: 其实这908天它不是一直在等待，其实在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让我们等908天。针对当时的情况呢，我们制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思路。一个呢就是持续跟踪长五火箭的归零工作，因为火箭是在飞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是个新火箭，我们要及时了解火箭在飞行中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对我们发展有什么新的要求和约束。同时呢，我们也深刻地认识到我们的新的发展要执行这些大的任务，在组织指挥、设备设施、这个人才队伍以及平时的训练方面可能还存在的一些薄弱环节，我们是开展的全系统的整顿工作。
0: 2019年12月27日，时隔2年，长征五号再次出征，距离发射窗口还有近4小时，发射场管理区早已座无虚席，万余名观众手持国旗。

0: 射大厅，同样的发射程序，经历过挫折的航天人更加沉着冷静。2200多秒后，载荷组合体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
1: 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成功就是差一点点失败，失败就是差一点点成功，真的就是这样，实际上也是这样的。
2: 其实科学探索特别是航天发射啊，不可能一帆风顺，既需要我们仰望星空，更需要我们脚踏实地。
0: 2020年5月5日，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拉开了中国载人航天和空间站建设序幕。7月23日，长征五号遥四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送入轨道。11月24日，探月工程嫦娥五号实现中国首次月球无人采样返回。中国航天发射全面进入深空探测阶段。从西昌航天发射场到文昌航天发射场，从长征故地到扎根海岛，一代又一代的航天人传承着先辈艰苦奋斗、科技强国的精神，执着前行，永不言弃。在太空与海洋的交汇处，这座年轻的发射场将重新启程，带着人类探索宇宙的梦想，飞向太空。
3: 之路，三亚文化，
4: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严乐同志你好，白信平我的回忆都看了，很好。你家里和两位儿子大概情况如何？你可能有第三代了吧？唐牛，请问这三代有多大了？我现在向你建议，这第三代必定要读书，读得愈多愈好，若能读大学最好，至少要读高中或读职业学校，因为世界在进步，将来若读书读得太少，必定要吃亏，因为不久将到21世纪，那时世界各方面的竞争必定很激烈，而科学的竞争将最为突出，我们对此必须有充分的估计。
6: 大家好，我是绵阳市外国语小学3年级的学生程云浩瀚。今天故事一开始的这封信是两弹一星元勋王淡昌写给他的保卫员任盈乐的信。大家知道吗？著名的中国两弹城就在我的家乡绵阳市梓潼县。1965年8月，三线建设时期，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内迁梓潼，在此相继完成原子弹、氢弹的设计方案。九院旧址被称为中国两弹城。我听说两弹一星功勋奖获得者邓稼先、王淡昌、于明等院士曾在两弹城里工作生活了很长时间。在这里与王老先生生活的时光给任盈乐留下了深刻的记�忆。1995年，早已88岁高龄并回到北京王淡昌老先生，他给人在绵阳的任盈乐寄来一封信，让任盈乐仿佛回到了在王淡昌院士身边工作的日子。
7: 王老，哎呀，没有想到王老都已经回北京了，还在惦记着我，还给我寄来了信。我曾经负责王老保卫工作近10年，王老对我那是叫一个好字儿啊！回家想起跟王老一起的日子， 仿佛就在昨天一样。我都还记得王老跟大家一起开会，一起讨论问题，也还记得王老坚持到科研一线的场景啊。
6: 在王占昌院士身边工作的日子，让任云乐印象深刻的不仅是王老先生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民主的科学作风，还有他无论刮风下雨也要坚持去一线，遇到困难再大也要完成的精神。这银乐写的，有一次王老要去四所，那几天连续下雨，路上很滑，去四所的途中还有一段土路，就是山路，川陕公路上车多，经常出事，他和司机都很担心路上的安全问题。
7: 王老，您看这几天连续下雨，路上很滑，又是山路，要不我们改天再去吧？
5: 不行，一线的同志们研究遇到一些问题，我必须要去。
7: 啊，这，那我们就只有慢点开。
5: 嗯，路上小心点，但再困难，我也是要去的。
6: 就这样，车子慢慢的开，好不容易走了一半，雨却越下越大。正在任盈乐犹豫不决，不知道是否前行时，对面他来了一辆四所的车，司机是大家都认识的周师傅。但是周师傅似走似停，仿佛有话想说。
8: 喂，你们不要再往前走了。
7: 周师傅，您刚从前面过来，那边是个什么情况？
8: 前面有一段路非常滑，你们的车不好走，还是回去的好。
7: 但是王老，非去不可呀。
8: 这，我想想，要不如果王老愿意坐我的车，咱们就兑换一下，让我们的人坐王老的车去机关办事，让王老坐我们的车去四所，不然你们还是回去的好。
5: 好啊，好，我们换车。
6: 这赢乐记得，当四所科研室的同志们得知路上的情况，都非常感动。原来他们电话邀请王老参加他们的会议，但他们没想到王老这么快就到了。王老进入会议室后立即参与讨论。
5: 外面现在下着这么大的雨，没想到王老这么快就到了。
7: 王老可是跟周师傅换车，也要赶过来呢。
5: 好了，时间不等人，我们现在开始讨论吧。王老来得太好了，真是雪中送炭啊。
6: 下午和晚上继续开会，一天下来十多个小时，可晚上王老仍没睡意，在招待所里走来走去。任盈乐从王老的表情看出，他对讨论结果是非常满意的。每次国家试验任务下达后，王老总是很快出现在211厂、四川或试验基地，对试验的一切准备工作他都要亲自过问，特别是对试验的科研项目，他都会与设计部、实验部的技术人员反复开会讨论，亲临车间指导，并且亲自参加现场小型实验。在那些日子里，王老除去白天工作开会外，每天晚上都要工作到深夜，很多时候一定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大家一起科学民主集体攻关，在集体的智慧下攻破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为我国核事业发展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为祖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9: 没想到这一晃就是几十年过去了呀。王老就是这样，始终关心着孩子们的成长和未来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呐。
6: 从信里回过神，任盈乐感慨万分，他拿着信继续读着，仿佛王老的声音就在耳边。
5: 希望你对后辈的培养做出应有的贡献，希望你对你的儿子加强教育，使他们能为国家做出较大的贡献，这也是为他们将来自己的出路打基础，不知你意见如何？请多联系，有机会来京，请务必来我家一叙。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0: 大家好， 我是阿坝州外国语实验小学五年级学生杨兰若曦，在我的家乡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日干桥大沼泽的边界上，立着周恩来总理题写的红军长征走过的草原的石碑。从小我就听爷爷说，当年红军长征途中最艰苦卓绝的就是过草地这一时段。1935年8月21日，红军陆续进入了松潘大草地。爷爷告诉我，松潘大草地可危险了，它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一片高原湿地，海拔都在3000米以上，人要从南边穿过北边去，用最快的速度也要7天的时间。不仅大，草原里还有大片的沼泽，水草盘根错节，草地气候也极为恶劣，连平均气温在0度以下，雨雪风暴来去无常，许多红军战士都把生命留在了这无尽的荒凉。
11: 老班长，实在是对不住您了，要您留下来照顾我们。你看我们这个肠胃病也不晓得什么时候好。哎呀，
12: 我们实在是赶不上队伍了。
13: 没关系，小同志，不用担心，我是炊事班长，你们这几天的伙食啊就交给我吧，保证把你们的胃养好。我们把病养好了，精神好了，再去赶上大部队。
10: 1935年秋天，红军进入草地，在这广阔无边的千里沼泽中根本找不到道路，一不留神就会陷入泥潭中拔不出腿。红军指战员们踩着草墩一步一步地探索前进，越是往草地中心走，困难就越严重。经过几天的行军后，粮食吃光了，战士们只好沿路找野菜充饥，有时甚至嚼草根吃牛皮。许多同志也因此得了肠胃病，有3名红军同志病得实在赶不上队伍了，指导员就派崔氏老班长照顾他们，让他们走在后面。3个病号走不快，一天急走20来里路。一路上老班长带着他们走一阵歇一阵，眼看着战士们一天天消瘦下去。
13: 哎，每天光吃野菜草根，你们的胃怎么受得了？这一天天瘦下去，我看着心疼啊。
12: 老班长，你也要多吃一点，这些天你瘦得比我们还厉害呢。
13: 你就甭担心我了，我是个厨子，还能把自己饿着？这周围有个水塘，我去看看有没有鱼，给你们弄一条来。
12: 老班长，这鱼塘就算是有鱼，怎么钓上来啊？水塘也不知深浅，万一出什么意外，那……
13: 哎呀，小同志，我都准备好了，我把缝衣针烧红了，弯成了一个钓鱼钩。哎呀呀，快来看，我钓上来了，今晚有鱼汤吃喽！
12: 哇，老班长好厉害，今晚不用饿肚子了。
14: 就是。
10: 这天夜里，3名红军战士就吃到了新鲜的鱼汤，尽管没加佐料，可他们觉得没有比这鱼汤更鲜美的了，端起碗来吃了个精光。从那天起，老班长尽可能找有水塘的地方宿营，把他们安顿好，就带着鱼钩出去了。到了第二天，3名战士总能吃到热气腾腾的鲜鱼野菜汤，但是红军战士小梁却发现，老班长从来没有吃过一点鱼。
12: 老班长，您怎么不吃鱼啊？
13: 哎，吃过了，我一起锅就吃，比你们还先吃呢。
12: 真的吗？您要不再吃一点吧？
13: 小同志，你不用担心，

0: 我可是厨子呢，不会让自己饿着。更何况，我要是病倒了，谁来照顾你们三个呀？
1: 等老班长收拾完碗筷走了，小梁就悄悄地跟着他走近前一看，却不由得呆住了。他看到老班长坐在那里，捧着搪瓷碗，嚼着几根草根，吃剩下的鱼骨头，嚼了一会儿，就皱起眉头，硬咽下去。
2: 老班长，你怎么？
0: 我早就吃过了，看到碗里还没吃干净，扔了怪可惜的。
2: 不，我全知道了。
0: 嘘，你小声点，不要让其他人听到了。小梁，咱俩是党员，你既然知道了，可不要再告诉别人。
2: 可是，你也要爱惜自己啊。
0: 不要急，我身体还结实。指导员把你们三个人交给我，他临走的时候跟我说，他们年轻，一路上你是上级，是保姆，是勤务员，无论多么艰苦，也要把他们带出草地。小梁，你看这草地无边无涯，没个尽头，我估计还要20多天才能走出去。熬过这20多天不简单呐，眼看你们的身子一天比一天衰弱，只要哪一天吃不上东西，说不定就会起不来。真有个3长2短，我怎么去向党报告呢？难道我能说，指导员，我把同志们留在草地上，我自己克服了困难出来了？
2: 可是你总该跟我们一起吃一点啊。
0: 不行，太少了。小梁，说真的，弄点吃的不容易啊，有时候等了半夜也不见鱼上钩，为了弄一点球鱼饵，我翻了多少草皮也找不到一条蚯蚓。哎呦，我的眼睛坏了，天色一暗，找野菜就得一颗一颗的。
2: 我帮你一起找， 我看得见。
0: 不，咱们不是早就分好工了吗？再说了，你的病也不轻，不好好休息会支撑不住的。小梁同志，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分配，你的任务是坚持走路，安定两个小同志的情绪，增强他们的信心。
2: 我
1: 第二天，老班长端来的鱼汤特别少，每个搪瓷碗里只有小半条鲍鱼，上面飘着一点野菜。大家端起搪瓷碗，觉得这个碗有千斤重，怎么也送不到嘴边。挨了一天又一天，渐渐接近草地的边了，三名红军战士的病却越来越重，连直起腰来的力气也没有了。老班长虽然瘦得只剩皮骨头，眼睛深深地陷了下去，还一直用饱满的情绪鼓励着大家。
0: 同志们，咱们在这停一下，好好弄点吃的，鼓一鼓劲，一口气走出草地去。
2: 好嘞，我们一起找野菜。
1: 那一天大家的精神特别好，四处去找野菜食干草，好像过节似的。但是过了好久还不见老班长回来，大家四面寻找，最后在一个水塘旁边找到了他。他已经昏迷不醒了，要挽救老班长，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赶快吃些东西。
2: 不行，老班长必须要吃东西才行。我们分工，我去钓鱼，你去生火，剩下一个人照料老班长。
3: 哎呀，鱼啊，快些来吧，这是挽救一个革命战士的生命啊。
2: 鱼上钩了，我们有鱼了，快去做给老班长吃。
4: 我来做，火已经烧好了。
0: 小梁，别浪费东西了，我不行了，你们吃吧，还有20多里路，吃完了一定要走出草地去。
2: 老班长，你吃，我们抬也要把你抬出草地去。
0: 不，你们吃吧，你们一定要走出草地去。 见到指导员，告诉他我没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没把你们照顾好。看哪，你们都瘦的。
2: 老班长，
4: 老班长，
2: 老班长，
4: 老班长。
1: 红军战士个个都是英雄汉，他们忍受着寒冷、饥饿的折磨，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坚持每天按计划的路程前进。经过七天的艰苦努力，终于战胜了严寒饥饿，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走出了人迹罕至、气候变化异常的茫茫草地。后来，小梁把老班长留下的鱼钩小心地包起来，放在贴身的衣兜里。他想，等革命胜利以后，一定要把他送到革命烈士纪念馆去，让子子孙孙都来瞻仰他。如今，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就有这一枚鱼钩。等我长大了，也想去看一看。在这个长满了红锈的鱼钩上，闪烁着灿烂的金色的光芒。下一期，让我们一起走进广元，听红军是如何攻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门关。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从今天起，我们还有多少天？
7: 一个月。
6: 想不想参加北京冬残奥会？
7: 想。
6: 好，参赛的名额就三个，我们集训都快四年了，就是为了他。现在要开始最后的冲刺，你们既是队友，也是竞争对手，在国家队里没有主力替补之分，到时候谁成绩好，谁上奥运。要想通过层层选拔，你们现在该怎么办？
7: 苦练，苦练，苦练。
8: 你们看，姚红雄在家练第五组了。哎呀，我的天！哎呀，我的天！

0: 不会掉眼也能超过我们？
1: 就是。
2: 哎，你们想多了哈、啊，他呀，他要超过的人，可不是我们。
3: 那是谁？
4: 就是谁？那是谁呀？
2: 肯定是奥运冠军那个马斯特斯啊！那才是人家的目标呢。哎
4: 呦，他要超过那个，
3: 那太难了。
4: 是什么自信的练？
3: 真的呀，
4: 比咱们目标高了。
5: 是。也不是了，我都超30岁了，论体能和爆发力，别说那些欧美选手了，就是跟你们比也没有任何优势。不加量加练，我自己跟自己都说不过去。
4: 加劲吧啊！你看看人家，还想使吧？
2: 行了，都听傻了，还等着王教练叫咱们呀？拉皮筋去啊！走，
1: 好，对，我们的命啊，就是刻苦训练，
3: 对，
1: 直到趴下再。

0: 起不来。
1: 正是你们在呢，
2: 快点快点，赶紧赶紧。
3: 来了，我做的猪肉炖粉条子啊，那别都看着动筷子呀。
0: 我们还以为今天临请我们来您的宿舍也是基地配餐老样子，
4: 原来还有这么地道的东北菜呢。
5: 教练，要不然您还有这手艺呢，
0: 能给我们藏四年。
3: 哎哎哎，行了行了啊，我这可是辛苦了半天了，你们到底吃不吃？哎呀，别忽悠啊！哎，你们呀，这是天天吃那些营养配餐吃腻了，给你们换个口味就当开荤了。哎，对了，今天是特例啊，不许打小报告啊。
0: 就是不能打。
3: 哎，这猪肉呢是极地的，可是炖了粉条子，让你们这么可劲儿造淀粉，那就违例了。
4: 哎呀，
3: 便利
4: 那么苦，那也该特例一次嘛。
5: 对呀，就是。教练，今天啥日子呀？有这个特例？
4: 对呀，今天啥日子呀？
3: 今天呀、啊，我生日。
6: 提前说呀，至少我们也给你买个大蛋糕啊。
5: 对啊，
0: 我也想买蛋糕。
3: 买那玩意儿干啥呀？我吃吃不了，你们想吃也不让吃。
4: 哎呀，你
5: 给买。教练，以前也没见你过过生日啊，咋想起现在过了？
4: 就是、
0: 对呀、
4: 啊，
0: 教练，
4: 咋想起？
3: 哎呀，整整训了你们四年了，算是补偿一下，不行啊？
7: 老行啊。
3: 其实呢，是我们一起苦了四年，都该补偿一下啊。
5: 很少见您这样伤感啊。
4: 对呀、啊、就是。
0: 是啊，王教练，是不是想家里人了？
4: 啊，对呀、啊、您女儿不在国外吗？您咋不去看看她呀？
0: 对啊。
6: 王教练，您爱人呢？怎么也没见她过来看看你啊？
0: 是
3: 啊。我闺女呢在加拿大，我爱人在那儿陪读呢。
5: 哎，教练，今天这个好日子，哎，打个国际微信视频呢，一家人团聚，哎，再加上我们，多热闹，是不是？
0: 是啊，是啊，是啊，
5: 就是打一个，打一个，
0: 打，
3: 那个，我闺女，她基本上也不给我打电话。
0: 咋的了？
5: 又啥呀？
3: 这亲情也需要时间培养啊，我亏欠他们的太多了。哎哎，你们也不用劝我啊，其实你们何尝不是啊，这四年都很少给你们假期，让你们回去看看家人。
6: 这么讲，我这次回去都算是法外施恩了。
5: 当然是法外施恩了。
3: 今天啊，突然想和大家聚聚，就像就像家庭一样聚聚。我想跟你们说呀，大家在一起四年不容易，将来就算不在一起了，也要珍惜彼此之间的这段友情，它真的比成绩更珍贵。
8: 王教练一番掏心窝的话，让杨红琼感同身受，也让他想起了刚进国家队的时候，正是身旁的这群队友，让当时那个腼腆甚至还有点敏感的他，很快就融入到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9: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0: 惜乎谋君谋国相，未解遭际与命因。五起变法是一次打击世袭贵族政治经济特权的运动。

动，是一场新旧势力的斗争，遭到了大贵族的激烈反对。吴起变法主要是削弱贵族，而不是彻底削夺贵族，这样就使贵族能够利用其掌握的各种力量进行反扑。楚国官员都是王室宗亲，绝不允许异性插。

0: 记录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一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2: 严肃。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News，
5: 刷新资讯
4: ，News，
5: 悦己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四季听雅安活力资讯报，跟着玉磊一起来刷新这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新闻。6月30号，市委书记廖文斌在市委党校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把正确政绩观牢固树立起来，坚定践行下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大奇主持，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熊启然，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2025年以来新任职85后县级领导干部，部分县级优秀年轻干部，新任职乡镇党委书记和街道党工委书记等参加。6月29号至30号，雅安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6次代表大会召开。四川省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杜军良、中共雅安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荣出席开幕会并讲话。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6月22号至7月1号，雅安市组织全市军队离退休干部开展沿着先辈的足迹走向伟大复兴红色主题参观见学活动，带领大家重温革命历史，追忆峥嵘岁月。2026年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为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筑牢法治根基，也为全国各地推广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划定清晰路径。近年来，我市始终立足生态优势，坚持生态保护与城市发展协同推进，扎实开展全域减塑行动，推动可降解塑料制品广泛普及，让绿色低碳理念融入市民日常生活，以细微的生态蜕变擦亮城市绿色底色。作为四川省首批幼小衔接试验区，禹城区构建行政推动、教研引领、校园园校协同、家园共育四位一体工作体系，摒弃突击抢跑，推动学段衔接、软性衔接，遵循儿童成长规律，助力孩子平稳步入小学生活。近年来，禹城区把幼小科学衔接作为基础教育改革重点，推行行政推动加教研引领双轨并行机制，明确幼儿园以游戏化为基础方式做好入学准备，小学落实零起点教学的双向要求。

再来关注到一组国内新闻。中新网消息，7月2号，公务院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介绍称，2026两岸青年峰会于7月2号至6号在北京举办。峰会由国务院台办、教育部以及全国青联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以携手绘青春、奋进新时代为主题，7月2号举办开幕式和主论坛。京台大学生龙舟赛、青年科学家论坛以及百工百业职工交流周、古典诗联营交流会、青年火花思想会等9场主体活动随后开展，相关文化研习营、体育交流赛、影音体验型等30个系列活动将持续到8月底，两岸青年约5000人参加峰会系列活动。中新网消息，据北京动物园微信公众号消息，北京动物园管理处2号发布关于大熊猫萌兰在新冠适应期间暂不对外展出的公告。公告称，大熊猫萌兰福将、福星白天已转移到新冠适应环境，目前动物的状态一切正常。2026年7月4号，萌兰11岁，当天不对外展出，市民游客可以通过北京动物园的官方自媒体平台台观看相关动态。中新网消息，据工信微报的微信公众号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2号发布2026年1至5月份软件业务的运行情况。2026年前5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的收入稳健增长，利润总额增势放缓，软件业务的出口保持正增长。好，继续来关注到一组财经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天3项光伏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批准发布，围绕硅料、硅片、光伏组件、逆变器全链条划定能耗效刚性的约束，以标准化手段完善光伏产业链的绿色管控体系，为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制度支撑。继续关注，在今天第21届哈萨克斯坦中国商品展览会在哈萨克斯坦开幕，由中国商飞研制的 C909 医疗机将参展，在阿拉木图国际机场进行静态的展示，这也是 C909 的医疗机首次亮相中亚。 C909 医疗机由 C909 的基本改装而来，其舱内是可以根据不同需求灵活布局，能够满足医疗救援队伍的出行、边远地区医疗救助和伤病员转运等多场景应用。继续关注中新网消息，全球最先进的天气雷达1号在广东珠海发布，这款名为 WDSPT0152 型的 S 波段全极化有源控向阵天气雷达是突破了传统雷达局限，可以实时监测超过460公里范围的中小尺寸的强对流天气系统的生成、发展、消散等状态变化，实现高分辨率精准气象探测。最后来关注1047知识窗，地震防范重在日常，应该提前的做到居家防患排查，配件应急的物资，规划逃生路线，牢记避震方法。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家庭隐患排查，固定高大家具、书柜、衣柜，用防导链或角码固定上墙，移除或加固吊灯、相框等悬挂重物，避免震落伤人。熟悉燃气、水电总阀门位置，学会快速关闭，保持楼道门口通畅，不堆放鞋柜、纸箱。玻璃窗贴上防爆膜，防止震碎后飞溅。第二是准备应急包。

0: 应急包放在门口鞋柜或车内，每半年检查一次水和食品保质期，建议家中、单位、车内各备一个。第三，制定家庭逃生计划，和家人一起画上逃生线路图，每个房间都要有两条不同方向的逃生线路。第四，是要了解避震规则，室内躲在桌下，室外跑到空旷处，在车内的话要靠边避震。这一时段资讯由陈林编辑，岳磊播报，1047听雅安，我们下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熊猫调频，满满正能量。我走过最远的路，就是你的套路。赶快听家在雅安，摆脱商家套路吧。向上吧，熊猫。
1: 每当我远行的时候，心里总有一份牵挂，牵挂着那巍巍青山，穿城而过的青衣江水，憨态可掬的熊猫滚滚，唇齿留香的蒙顶山茶。我的家在雅安，1047熊猫调频，家在雅安，伴您温馨启航。
2: 清晨，午后，深夜，在雅安，总有一盏温暖的灯为你守候。关于房子，关于家，关于爱，1047家在雅安。

0: 好的，为时间14:11的11分啊，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调频 FM1047，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47家在雅安，各位下午好，我是玉蕾。
1: 大家好，我是蓉儿。
0: 这个暑期呢，很多年轻人的旅行方式啊，哎，变了。前几年呢，很多人热衷于特种兵的旅行，就是周五下班直奔飞机场，凌晨落地哈，清晨排队，就是白天都在连刷景点，然后晚上呢去赶下一站。
1: 是的，真的是3天就可以跑完2座城市啊，一天可以走出30000多步，而且朋友圈的九宫格呢也会准时的去营业，就给人的感觉就是特别的满满当当。但是回家以后可能就只有腿酸，然后和一句哎，我下一次再不要这样玩了、啊、
0: 是哈、啊，就明明假期结束了，但人好像没有休息过，就感觉旅游比上班还累啊。
1: 没错，所以呢现在啊有一个叫做慢充旅行，它就开始成为了我们暑期出行的一个新选择。因为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他们开始把一些目的地从一些热门的城市和景区挪向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小城市小镇，那没有必须要打卡的一些长队，也没有被攻略塞满的时间表，也没有说哎我来都来了这样的一些心理负担啊、嗯、就比起那些人挤人的热门城市和景区呢，不少的年轻人现在更愿意去一个节奏慢一点，然后物价友好一点，生活气息更加浓郁一点的地方啊。
0: 嗯，那些分享如何在不知名的小城睡到中午，然后花10几块钱吃饱一顿特色早餐的帖子，评论区都挤满了直呼被带治愈的这种年轻人哈。一天没有安排太多的项目，真的是比一口气跑完10几个景点更像是真正的放了一个假。
1: 可能这样的一个形式才叫做旅游吧，平时只是说我换了一种方式在上班啊。
0: 嗯，
1: 所以说这样的一种慢充旅行呢就这样的火起来了。它的节奏慢，花费低，体验新鲜，而且最关键是它足够松弛。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如果有一趟这样的慢充旅行，就像是给忙碌的生活按下了一个暂停键，真的在给自己放假啊。
0: 是的，人在忙碌生活里边待久了，真的连休息都很容易带着一种任务感、
1: 嗯、
0: 假期里面继续的赶场，快乐就很容易变成了一种消耗。慢充旅行呢刚好是提供了一种选择，行程可以临时改，饭点呢看心情，天气热了那就找个地方坐一会儿歇一歇，吹吹空调。其实这些对于这个一种旅行哈，对于一些批人来好哈，嗯，就格外的友好。因为最舒服的状态就是不带任何目的的，
1: 嗯，因为你不用说我出门之前要做个哎10几页的攻略，甚至是 PPT， 我要精确到我哪一段时间我要去哪儿打卡，不能错过，哎我不能太晚出门，可能说哎我少去一个地方就会觉得很亏。但是其实路边一家不起眼的店真的有可能就会成为我们当天旅行的意外惊喜。
0: 是的，
1: 就我们让旅行不再像是考试要交卷一样，不用在每一个热门地标前都要打卡一下，说我来过这个地方、
0: 嗯、证明一下自己啊。
1: 对，而且呢也不被日程表绑架的出行方式，真的还是能够让人彻底的去放松紧绷的神经，达到旅行的目的啊。
0: 没错哈、啊，更是让人感到放松的可能是小城当中的一些神仙物价、
1: 嗯、
0: 有的时候呢在大城市里边吃一顿漂亮饭的钱，到了小城你可以舒舒服服吃上一天，
1: 对，
0: 钱花的没有那么有压力，体验感反而会更加扎实一些。
1: 是，而且还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这样的一些特色小城呢它有自己的生活机理啊，它没有被富士山贴成为统一的网红模板，本地人呢也会在日常的生活里在这样的一些街巷里去流动，有早市的叫卖声，可能有老茶馆的闲聊声，也可能地方戏台上偶尔还会有锣鼓声，就会让你的旅行感觉特别的真实，很有烟火气、
0: 嗯、
1: 而不是说走马观花，我到哪个点去打个卡排个长队啊。
0: 是的，
1: 感觉哪哪都一样啊。
0: 是的，这些年轻人奔赴这些地方图的不只是出片了，更想是短暂的进入到另外一种生活节奏当中，一些朴素的生活场景能够让人不知不觉当中啊卸下了平日积累的这种焦虑，然后找回生活真实的一种感受。
1: 是的，或许曾经特别种兵的这种旅行会很痛快啊，但是它可能适合那种预算有限时间有限但是它精力特别旺盛的这样的一些人生阶段。
0: 嗯，
1: 可是当一次旅行 情你需要靠你的意志力去把它支撑完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年轻朋友们他们又会开始寻找一些新的答案，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慢充旅行。
0: 是的，所以这个夏天呢，慢充旅行哈开始流行起来，背后的是一些年轻人哈需要重新思考的一种考量方式。他们依然想要出发，依然想看新的风景，那也依然对于远方有期待，只不过这一次呢，他们更想把脚步放慢一点。
1: 是的，那这个假期啊其实陆续的已经拉开帷幕了，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你是想要来一场特种兵的旅行，还是说想要来一场慢充旅行，或者是你有觉得说哪一座宝藏的这个小城特别适合慢充旅行，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善安抖音平台以及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一同来分享和互动。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4: 呀，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好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适适，没事少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呀，搞整了，搞整了。好，搞定。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5: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4: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缴医保的嘛，你忘了嗦？
5: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4: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还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5: 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4: 好，等等我。
6: 请备三号顾客到三号窗口办理。
4: 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7: 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4: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嘛！哎呦，我的天嘞！
8: 哎呦，王叔，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学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3: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4: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点。
1: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9: 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2: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1: 斗智斗勇，
2: 战斗，
1: 出生入死，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3: 革命者。

0: 他不幸被捕，但从容应对。蒋介石知道他被捕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于是他立刻被残忍地杀害了。作为狱中难友们口中的老大哥，这位革命者到底是谁？
1: 1933年5月15日晚上，邓中夏到上海法租界环龙路俊德里37号的赤色户籍总会办事，不料被一群法租界巡捕抓捕。抓到巡捕房后，开始呢，邓中夏的身份并没有暴露，任凭敌人如何使用毒刑，邓中夏一口咬定自己叫失忆，只是去访友的。然而因为邓中夏在上大和五四运动、二七大罢工等活动中抛头露面太多，加上叛徒作证，9月5日他被关进牢房。知道自己身份已经暴露的邓中夏，在与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时，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骨气。不错，我就是邓中夏，中共中央委员，曾任红二军团政委。你们还要问什么？这些够枪毙的条件了吗？还需要问什么？邓中夏把敌人的刑问变成了革命者对反革命者的质问。蒋介石得知中共高级领导人邓中夏被抓获，十分兴奋，命令将其押至南京。于是1933年9月6日深夜，邓中夏被秘密地通过火车押送到南京。敌人害怕出现什么意外，派了十几名武装宪兵把守在关押邓中夏的那节车厢，另外专门在邓中夏的手铐另一边铐上了沪东区的一位年轻共产党员做陪绑。整节火车车厢封得严严实实，不透一丝缝隙，如临大敌。当押解的宪兵打起瞌睡时，坦然而没有睡意的邓中夏仍在亲切地向靠在同一副手铐上的青年党员说着革命道理。对有些人来说，死是非常可怕，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在参加革命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为什么而死，是不是死得其所，死得其实。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要准备随时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一切。我这个人目标大，敌人绝不会放过，为党牺牲是光荣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牺牲一个邓中夏，就会有千百个邓中夏站起来。记住，革命终归是要胜利的，你还年轻，要学得坚强些，将来你出去后要好好工作，不要辜负党对你的培养。和邓中夏靠在一起的年轻党员叫马乃松，他意识到邓中夏这是在抓紧分秒时间有意识地教育自己。马乃松被邓中夏的革命情操深深打动，从而也更加坚定了同敌人斗争到底的信心。到了南京之后，邓中夏被关进了南京宪兵司令部拘留所。这个宪兵司令部拘留所位于秦淮河畔，分甲乙丙三所，政治犯基本上都关在甲所。此所监房如口井，四壁不透风，仅有门口一个小洞，供看守监视犯人所用。邓中夏被关进甲所第11号监房，他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有十几个政治犯。一个犯人见新来的难友胸前挂着一个小牌，上写失忆及邓中夏，大吃一惊问，你真是邓中夏？是啊， 在下就是邓中夏。邓中夏笑了笑回答。这位犯人接着问，哎呀，你在洪湖苏区领导革命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的大名了。

这个犯人叫郑绍文，也是共产党员。他十分警惕地悄悄地问：“他们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邓中夏点头示意。郑绍文长叹一声说：“唉，太可惜了。”没想到邓中夏反而坦然地安慰道：“没什么，革命者随时准备有一天要进这个地方的。”郑绍文立即招呼全球市的犯人：“来来来来来，大家认识一下我们的邓中夏同志。”“啊，你真是邓中夏？”囚室内多数是共产党员，邓中夏这个名字他们是熟悉的。多数人不相信他们能够在这种地方见到党的一位重要人物，于是围了过来，左看右看，很是好奇。邓中夏和囚友们一一握手相识：“是，我就是邓中夏。”有人激动万分地握住邓中夏的手不放：“真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您啊。”邓中夏笑了：“在监狱见面，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光荣。”他的话让所有人感到一阵温暖。从此之后，监狱们的难友们更加信任和尊敬邓中夏，老大哥的形象一直被许多革命者铭记于心，甚至连审讯他的那些人也对他是暗暗的敬佩，因为任何刑具在邓中夏身上都不能奏效。之后敌人就找来一个又一个出卖党的叛徒来感化和诱导，但所有计谋在邓中夏面前丝毫不起作用。有一天，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又请了几位政府要人来劝说邓中夏，并且以高官厚禄诱引他。邓中夏听后一阵冷笑，随后义正辞严地说：“我是革命者，早已把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你们那种只会吮吸人民血汗的官，是人干的吗？快把你们那套收起来，不许侮辱我。”说客中有人竟然这样说：“邓先生，我们知道你是共产党的前辈，可现在的中共高层都是那些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年轻人，他们处处打压像你们这样的共产党元老，我们都为你抱不平啊。中共越来越错，日暮途穷，你这样了不起的政治家何必再为他们牺牲呢？”说客中有人使出这样的毒招，企图在邓中夏的伤疤上撒盐，可没想到邓中夏勃然大怒，他严肃而清楚地告诉这几个蒋介石派来的要员：“我要问问你们，一个还扬眉大疮到第三期已经无药可救的人，是否有资格去讥笑那些偶感伤风咳嗽的人？我们共产党从不掩盖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们很有自信心，我们自己敢于揭发一切缺点和错误，也能克服一切缺点和错误。我们懂得错误叫住我们的正确主张总是局部的、有限的，而你们背叛革命，屠杀人民，犯了人民不能饶恕的罪恶，还有脸来说别人的缺点和错误，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无计可施的敌人知道在邓中夏这样的共产党员身上找不到一根软骨头。监狱之中的邓中夏仍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领导者的责任。而正在江西剿共前线的蒋介石听完手下的汇报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因为他与邓中夏早年共过事，深知邓中夏的品性，于是他立即向南京的宪兵司令部司令古正伦发去一份密电，极刑枪决邓中夏。1933年9月13日，

邓中夏被押至监狱的优待号牢房。邓中夏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他通过牢房内的地下组织写信说：同志们，我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终的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9月21日凌晨，天未破晓，牢房号子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随后只听狱警大声喊着：11号，邓中夏。就义的时刻到了，邓中夏从容地穿好衣服，大义凛然地走出牢房，开始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革命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他那雄壮和悲怆的口号一下震醒了整个监狱，难友们纷纷扑向铁窗，噙着热泪向他告别。几个凶残的狱警用力卡住邓中夏的脖子，死到临头脖子还这么硬啊，他们企图让邓中夏低头和不能出声。邓中夏顽强挣扎，再度高昂起头颅，继续高呼着口号，直到囚车远去。雨花台下，一排罪恶的子弹射向了邓中夏的头部和身躯，烈士的鲜血顿时喷洒在青山坡上。著名的工运领袖，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邓中夏就这样牺牲了，年仅39岁。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曾经在老上海的歌坛上面以性感的声音著称的歌手，他的名字叫做白光。没错，对，就是白光。用白光的这一首《如果没有你》，继续穿越回老上海，一起来感受一下十里洋场那种歌舞升平的景象。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那是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回忆录，
2: 听了今天的歌曲之后，我现在有一种停不下来的感觉，怎么也停不下来，因为听到这样的歌曲好像会情不自禁的翩翩起舞。没错，要的就是这种感觉。一起听老歌。
1: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
2: 我们继续穿越时空，回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下面要来听的这首歌曲是素有鼻音歌后，
3: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我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

0: 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在日常生活中，有鼻炎的人太多了。现代医学认为，过敏性鼻炎是一种由过敏原引起的鼻腔黏膜容易受刺激的变态反应性疾病，表现为鼻腔痒、连续打喷嚏、流鼻涕不止的一组症状。这种情况十分困扰他们的状态和心情。为了让大家能更好地认识和解决过敏性鼻炎，今天我们聊聊中医是如何认识和防治过敏性鼻炎的。中医认为，过敏性鼻炎主要是肺的功能失调，身体寒热错杂，正邪相争，病邪闭阻鼻窍导致的。从中医经络辨证的角度认为，过敏性鼻炎主要是膀胱经和大肠经的寒热失调闭阻鼻窍引起的。由此可知，过敏性鼻炎的原因是寒热失调造成的。如何知道一个人的鼻炎是寒还是热导致的呢？膀胱经起于鼻梁根部的睛明穴，鼻梁发青的人往往是膀胱经有寒，内眼角发红的人往往是膀胱经有热。鼻翼外侧是大肠经中点的迎香穴，鼻翼发红的人往往是大肠经有热，鼻子过凉的人往往是大肠经有寒。当大肠经和膀胱经寒热错杂在鼻腔周围时，就相当于寒热两种力量在鼻腔里打仗，鼻腔的过敏刺激症状就出现了，这样过敏性鼻炎就发生了。人的寒热错杂又是怎么形成的呢？这种寒热失调状况与人的情绪状态是密切相关的。中医认为，忧生肺寒，恼生肺热，肺和大肠的寒是人悲忧之情化生出来的，肺和大肠的热是一个人的恼火情绪化生出来的。反过来讲，悲忧明显的人，肺和大肠的寒就明显，一恼火的人，大肠和肺的热就明显。如何解忧化恼呢？忧和恼是有物质基础的，忧的物质基础是肺寒，因此解忧的法则就是温肺暖肺，肺寒去除了，忧情就消失了。还有一种更高级的解忧方法，中医将此法概括为喜胜忧法，就是用欢喜心转换忧虑的情绪，这叫乐而忘忧。恼火是肺热所化，只要滋肺润肺泄肺热，就能化掉人的恼火。恼是肺的末性，意是肺的本性，中医认为意能化恼，意是不分别，有情有义，敢于承担，按照意的内涵去做，就能把人的恼情化掉，这叫义无反顾。接下来再教大家两个针对性解决过敏性鼻炎的经穴养生方法。方法一是拿捏睛明穴，此法适合鼻梁发青、鼻流清涕的肺寒型鼻炎。方法是用拇指和食指捏住鼻梁根部的睛明穴，然后一紧一松的拿捏按揉。方法二是按揉合谷穴，此法适合鼻翼发红、鼻流黄涕的肺热型鼻炎。方法是用拇指抵住虎口靠近食指处的合谷穴，然后一紧一松的按揉。总之，只要有过敏性鼻炎之人能做好自己针对性的经穴养生，特别是学会运用喜胜忧、易化恼的情志转化法，相信您的过敏性鼻炎一定能治愈，从而彻底远离过敏性鼻炎的困扰。

0: 头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今天和大家聊的主题是低血压的中医免疫法。在日常生活中，有一些人是低血压的人群，由于大家更多的是关注高血压的指标和状态，所以对于低血压往往不被重视。其实长期低血压对人的健康的影响也是较大的。何为低血压呢？低血压有标准吗？一般认为成年人高压低于90毫米汞柱，低压低于60毫米汞柱，临床定义为低血压。低血压通常有哪些症状表现呢？低血压的人往往面黄或面色苍白，缺少血色，特点是多数人体型偏瘦长，不精神，容易疲乏，头晕，记忆力下降，手足凉，怕冷，免疫力偏低，易感，但不轻易发烧，偶尔发烧也是低烧，气短，活动后明显，多思，注意力不集中，脉搏细弱无力。中医对低血压是怎么认识的？中医认为，低血压的症状表现与脾胃的功能失调有密切关系。《黄帝内经》讲，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因此，中医认为低血压主要是脾胃虚弱、气血两亏造成的，而气血的状态与脾胃的功能状态是最直接的对应关系。由此可知，低血压的表现是一派脾虚、气血两虚之象。此外，造成脾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多思伤脾。黄帝内经讲，脾主思，思则伤脾，特别是种种不良的思，如忧思、恐思、怒思，会更加伤脾。过思则伤脾，伤脾则伤血，久之造成脾虚、血虚，低血压就发生了。低血压的养生指导原则，由于低血压主要是脾虚、气血两亏造成的，因此低血压的养生原则是健脾胃、补气血。如果脾胃的功能提升了，气血自然就上升了，气血不虚了，低血压就恢复了。低血压的养生注意：一，中医讲过思则伤脾，因此少思、正思是健脾、减少伤脾的重要指导原则。二，中医讲不规律饮食是伤脾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饮食有节、饮食规律是健脾、减少伤脾的另一个重要养生原则。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个解决低血压的自我养生方法，这个方法叫做叩打膝关节法。操作方法是双手呈拢形空掌置于膝关节的两侧，然后反复有节奏地叩打膝关节的两侧，力度是由轻至重，标准是以叩止膝关节发热舒适为佳。此法有活跃脾胃经、增强脾胃功能、补益气血的作用。如果气血补上了，

气血不虚了，低血压的情况自然就恢复了。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低血压主要是脾虚气血两亏造成的，因此解决低血压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健脾胃补气血，对应的养生方法就是坚持做叩打膝关节法。血压低之人只要能坚持此法，并养成劳逸适度、饮食有节，特别是要养成正信少思、积极乐观正思的习惯，相信您血压低的情况一定能彻底康复。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今天跟大家聊一个关于肺结节的话题。近来我在临床中发现，得肺结节的人越来越多，甚至于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也得了肺结节。为什么会这样呢？肺结节这个病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得肺结节的人越来越多？肺结节与吸烟和空气污染有关系吗？中医有办法来预防和解决吗？针对这些问题，我给大家一一做一下解答。首先，肺结节是如何发生的？中医的辩证认为，肺结节的发生主要是肺经不通，气滞血瘀，肺气不宣，忧郁成结导致的。那为什么肺结节发生的人越来越多呢？主要原因是现代人普遍压力大，可以说从孩子到大人是人人紧张，人人有忧，如学习压力、工作压力、生活压力、情感压力、人际关系压力等等的压力，一旦这些压力加重又不能解除排除的话，就变成了一种无奈的忧情，长期卡在那儿又不能解决，就变成了忧结。这种忧结长期不能解决，就造成了肺气不宣，肺经不通，当经络不通，气滞血瘀，肺结节就发生了。那肺结节有没有办法预防和解决呢？当不良的力量积蓄到一定程度时，病就发生了。反过来，当良性的力量积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不良的力量就会消减、变弱、消失，病就痊愈了。接下来给大家讲讲预防解决肺结节的方法。一是肺虚之人如何补肺气，预防肺结节的发生。方法是经常按揉自己的大鱼际。大鱼际在大拇指与手掌连接处隆起的区域，如果你的大鱼际过薄、褶皱多、发青，说明你就是肺气偏虚之人，你就需要经常按揉你的大鱼际。其原理是什么呢？打个比喻，大鱼际就相当于你肺脏的外化，经常按揉大鱼际就相当于给自己的肺在按摩。当按到大鱼际饱满红润之时，就说明你的肺气补上来了。二是对于肺经不通，如何打通肺经，防止去除肺结节的发生。如果你的肘窝处青筋多，有鼓包，甚至有胀痛感，说明你的肺经不通，你就需要经常的按揉拍打你的肘窝区。当发现肘窝区青筋变浅、鼓包变平、胀痛感消失，就说明你的肺经被你打通了，

0: 第三种是肺寒有忧之人，这种类型的人要经常按揉太渊穴。太渊穴在大鱼际和手腕的连接处，如果用拇指抵住此处，能摸到一个波动点，此处即是太渊穴所处的位置。太渊穴是肺经的原穴，按揉太渊穴有活跃肺经、增强肺功能的作用，特别是按揉此穴有去除肺寒的作用。只要是有忧虑忧伤情绪的时候，马上就按太渊穴，你会发现你的忧的情绪会在不知不觉中消除。最后再补充一个更高级的去除肺结节的方法，注意，把这个方法叫做喜胜忧法。有一句成语概括得非常好，叫乐而忘忧。俗话讲，笑一笑十年少，只要你能笑口常开，只要你能长生欢喜，如果你想护好你的肺，你就要把你所有的压力忧愁去除。有一句歌词写得非常形象深刻，叫做让欢喜代替了哀愁，就是对喜能胜忧、乐而忘忧的诠释和表达。如果我们能够真正践行乐而忘忧，就能真正实现一笑泯恩仇，一笑百病消。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今天和大家聊聊高血压病的话题。在日常生活中，患有高血压的人太多了，这种情况十分困扰着他们的心情和生活。特别是有些血压过高、心理压力过大的人，更是让他们精神紧张、提心吊胆，不敢放松。每天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测量血压和吃降压药，每天交流的话题也主要是血压是高了还是低了的。可以说血压的高低状态时刻牵着他们的心。针对血压的这些问题和情况，我讲讲中医对高血压的认识和解决方法。首先，中医是怎么认识高血压的？高血压属于中医眩晕症的范畴。黄帝内经讲，诸风调眩皆属于肝，调眩就是眩晕之意。由此可知，高血压主要是肝功能失调引起的，因此只要把肝郁解决了，肝火下降了，肝气平和了，高血压自然就降下来了。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三个简便易行的降压方法。方法一是按穴降压法，此法适用于脑供血不足型的高血压，主要按揉两个穴位，一是按揉合谷穴，此穴在虎口区靠近食指的一侧。按揉方法是用拇指抵住合谷穴，一紧一松的按揉。二是按揉曲池穴，曲池穴的位置是在曲肘时肘横纹的尽头，按揉方法是用拇指抵住此处，一紧一松的按揉。以上两穴一天按揉三次，每次每穴按揉15秒左右，共4个穴位，按1分钟的时间就可完成。临床实践证明，多数血压高的人能实现1分钟降压。方法二是擦胸抹肋降压法，此法适用于脾气大的肝郁型高血压。方法是用双手掌循两侧肋宫区，一左一右反复交替进行搓抹。胁肋区是肝经精气最易气滞不通的区域，经常搓擦此区有疏通肝经、疏肝解郁、降压的作用， 搓擦时不以时间和次数为准，以搓拭胁肋区舒适、心境平和为准。方法三是搓擦涌泉降压法，此法适合口渴、烦躁、易急的阴虚火旺型的高血压。方法是用手心劳宫穴置于脚心的涌泉穴上，然后一前一后反复进行搓擦。要点是一定要均缓地进行搓擦，每天次数不限，每次每侧不少于5分钟，随时可做，睡前做效果更佳。此法有滋阴泻火降压作用，搓涌泉把肾水补上了，火就下降了，这样降压的效果会更稳定更根本。最后给血压高的人讲3点注意，一是以低盐清淡的饮食为主，二是保持心境平和精神放松，三是要保证规律充足的睡眠。只要你能坚持做好自己对应的降压养生和日常3点注意的话，相信您的血压一定能慢慢降下来，最终实现彻底摆脱高血压的困扰。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今天跟大家聊聊关于高血脂的话题。据统计，中国成人高血脂人数比例高达40%，长期高血脂就会造成动脉粥样硬化，增加患高血压以及发生心脑血管病的风险，因此需要我们引起足够的重视。现代医疗通常的降脂方法是药物结合饮食的调节和适当运动降脂的方式，这个方式的降脂效果不尽人意，为什么呢？下面我从中医辩证的角度给大家讲一讲这背后的原因。中医认为高血脂主要是痰湿过盛造成的，其原因主要是脾的功能失调下降引起的，就是中医常讲的脾虚湿盛导致的。中医认为运化水湿的主脏是脾，脾虚之后脾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下降了，导致人的痰湿血瘀脂代谢能力下降，久之血液中的血脂指标就升高了。由此可知，血脂高的核心是脾虚，可以说无论用什么方法降脂，没有健脾的降脂都是不根本的。那脾虚又是怎么造成的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饮食没有节制没有规律，过食寒凉和高凉厚味的食物，这样脾的运化节律就被打乱了，久之脾胃失和，脾的运化能力就下降了。二是多思伤脾，这是更重要的伤脾原因。现代人事多压力大，经常处于多思内心的状态，出现忧虑担心矛盾纠结等不良情绪，使人的思想经常处于一种消极的思维状态，这样更会造成脾的运化能力明显下降。那中医是用什么方法实现健脾降脂的呢？第一，一定要建立规律合理的饮食习惯，比如一定要按时吃饭，不暴饮暴食，减少寒凉食物和高脂肪高热量食物的摄入，还有特别是吃饭时不要想事，不要看手机，要专注地吃饭。如果一边吃饭一边想事一边看手机，就形成了大脑和脾胃抢夺气血的局面，久之脾的运化力必然会降低。第二，要建立积极良性的思维模式。中医认为不良的忧思烦思和恐思伤脾，而少思正思良思善思会健脾， 所以大家要养成积极乐观的心态，从而进入正思健脾的良性循环。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个健脾降脂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叩打膝关节法。此法通过很多人的养生实践证明效果非常显著，其原理是叩打膝关节有活跃脾胃经、增强脾胃功能的作用。脾胃的功能增强了，脾运化水湿降脂的功能就增强了。叩膝的方法是双手用拢形空掌反复有节奏地叩打膝关节，注意叩打的手型一定是拢形掌，这样才能保证是叩打而不是拍打。叩打时一定要有一定的力量，一般是先叩左膝再叩右膝，力度是先由轻至重再由重至轻，时间是每次每侧不少于5分钟，标准是以叩至膝关节发热舒适为度。最后给大家全面总结一下，高血脂主要是脾虚造成的，只要能做到不伤脾健好脾，人的血脂就不会轻易升高。健脾的基础是饮食规律，健脾的要点是少思正思，健脾的方法是叩打膝关节。只要能坚持做好这三个方面的养生，就能实现主动根本的健脾降脂，您的血脂就一定能降下来。希望所有血脂高的人都能通过全面的健脾，使您的血脂尽快恢复到正常的指标上来。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今天我们聊聊咳嗽的中医免疫。在日常中，有咳嗽现象的人还是比较常见的，很多疾病都有咳嗽的症状，但典型的咳嗽是呼吸系统失调的主症，普通的咳嗽很快就会好转，可一旦变成慢性咳嗽，就变得缠绵难愈了。中医对咳嗽是怎么认识表达的呢？中医认为，肺主咳，肺病则咳，因此治咳的核心是治肺。中医认为，悲忧伤肺，告诉我们，悲忧过度会伤肺，导致咳嗽的发生。比如，林黛玉就是这种情况的代表。《黄帝内经》进一步告诉我们，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比如，中医的五行理论认为，火克金，如果心火过旺，就会灼伤肺心，导致肺热咳嗽的发生。如果脾胃虚弱，就是脾土不足，就不能生肺金，导致久咳不愈。因此，中医在解决咳嗽问题时，是以调肺为主，结合具体的辩证，进行针对性的止咳调治。那中医是如何针对性解决咳嗽呢？比如，对于肺虚的咳的治则是补肺气，方法是按揉大鱼际。大鱼际是肺气充盈的地方，所以按揉大鱼际就相当于给自己的肺补气。当按到大鱼际饱满红润时，就说明肺气补上了，这样咳就恢复了。对于心火过旺、易着急上火的咳，对治的方法是做搓擦涌泉法，此法有补肾水、泻心火的作用。如果心火下降了，火就不克金了，咳就解决了。对于脾胃虚弱、免疫力低的人的咳，对治的方法是平时多做叩打膝关节法，此法有健脾补肺的作用。中医将此法称为培土生金法。对于肺经有寒、悲忧、易伤感人的咳，对治的方法是平时多做揉腹透热法，此法有温阳化里寒的作用。如果肺不寒了、肺不忧了，咳嗽自然就消失了。下面给大家讲一下解决咳嗽的一个关键因素。中医认为，造成咳嗽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与一个人平时操心多忧的性格心理特点有密切关系。可以说，通常情况下，如果一个人没有严重忧情的影响，是不轻易得肺的大病的，咳也不轻易发生。因此，如何去除忧情是解决咳嗽的一个重要环节。中医有一种治疗方法叫情志相胜法，将解忧的方法称为喜胜忧法。中医认为，喜情生阳气，忧情生寒气，告诉我们，人高兴的时候阳气上升，人忧伤的时候寒气上升。只要我们能经常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忧的力量就不显，咳就不易发生，即使发生了咳也容易恢复，这叫乐而忘忧。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治咳的要点。一是肺主咳，治咳的关键是治好肺。二是忧伤肺，治咳的要点是解忧。只要一个人的肺气足，不忧愁，能够保持一个欢喜心，就会治愈咳嗽，远离咳嗽。
0: 茶马古道，丝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今天跟大家聊聊关于失眠的话题。您的睡眠好吗？您有失眠的情况吗？现代人睡眠完全没有问题的真的太少了，眠差失眠似乎也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它对人健康的影响却很大。比如有的人想睡却睡不着，有的人睡着了却一直在做梦，有的人则是浅睡眠容易醒。这样下去不仅影响人的身体健康，还特别影响人的精神和心情。针对睡眠的这些问题，我从中医的角度给大家讲讲中医是如何认识和解决睡眠问题的。首先，中医是怎么认识睡眠问题的？中医认为睡眠不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心火过旺，二是肾水不足。中医将此高度概括为心肾不交。比如老年人的失眠多为肾虚所致，而年轻人的失眠多为心火过旺所致。特别是一些主事的领导和企业家在这两个方面表现得会更突出一些。为什么会这样呢？中医讲肾主睡眠，由此可知睡眠的质量状态与肾的功能状态最为密切。如入睡难的浅睡眠是肾阴不足导致的，醒后不易入睡是肾阳不足导致的。中医认为长期处于过于心烦的心情就会伤肾阴，而长期过于担心紧张不放松的心情会伤肾阳。假如有一些事长期不能得到解决，就会造成肾的阴阳两伤，睡眠就会彻底出问题了。这种情况为什么不能得到解决呢？其实就是一直有事压在心里不能放松，潜意识里一直在思考如何解决这件事。如果这个事不能解决就会心烦，如果这个事越想越不好就会担心，这样就进入到了内心耗神的模式，就出现了又困又兴奋多思的状态。医学把这称为疲劳的兴奋状态，眠差失眠的情况就发生了。下面给大家介绍两个简单有效的助眠方法。方法一，交通心肾法，此法又叫搓擦涌泉法。方法是将手掌置于脚掌之上，然后用手心反复搓擦脚心，要点是动作不宜过快，要均匀缓慢地进行搓擦，每次每侧搓擦不少于5分钟。此法有滋阴泻火、平衡阴阳、静心安神之功效。方法二，聚精会神法，此法又叫一手丹田法。此法适合平时精神疲乏、注意力不集中类型的失眠。方法是时刻把意念专注在肚脐上，此法有聚元气、安心神之功效。这样久之，元气足了，心能定住了，心神不乱了，消耗减少了，气足身安了，睡眠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需要特别说明的两点，一是一定要养成规律休息的习惯，形成健康良性的作息节律是十分重要的。黄帝内经把这称为起居有常。二是 学会有意识地放松自己，比如睡前要告诉自己，我现在要准备休息了，我现在什么都不想了，我要好好地睡上一觉，这样把不良信息排除了，身心处于完全放松状态了，人就有可能进入到一个高质量的睡眠了。希望以上助眠的理法能真正的帮助到大家。最后，祝大家睡眠越来越好，从此不再失眠，真正实现美梦成真。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糖尿病的中医免疫法。糖尿病被现代医学列为三高之一，糖尿病虽然不是什么真正的大病绝症，但是糖尿病是并发症最广泛的一种病，因其没有根本的解决方法，后期预后不良，可以说糖尿病困扰着很多人很多家庭。因此如何控制好血糖，防治好糖尿病，对于血糖偏高和糖尿病患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视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那中医有没有有效的方法来预防治疗糖尿病呢？现代人判断糖尿病的程度更多的是关注在血糖尿糖指标的高低上，解决方法主要是用降糖药来降糖，以及日常的糖尿病的饮食控制上，似乎除此之外糖尿病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因此糖尿病人的心情和状态会随着血糖的高低而起伏波动。经常有一些血糖高的朋友们问我，中医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控制好血糖，甚至问有没有能让糖尿病彻底恢复的办法。针对大家的想法和需求，我给大家介绍两个中医防治糖尿病的养生方法。方法一是舌底上颚郁液还丹法，就是血糖高之人要养成时刻舌底上颚的习惯。具体的方法就是用舌尖抵住上门齿靠近牙龈的地方，此处有一个小鼓包，用舌尖抵住此处时，口腔很快会有津液产生，然后将口中的津液徐徐咽下，养生术语把这个过程叫做郁液还丹。糖尿病最突出的一个症状就是口渴多饮，血糖高之人如果能够养成时刻舌底上颚郁液还丹的养生习惯的话，就能有效地解决口渴多饮的症状。口渴解决了，喝水的量自然就减少了。其原理是什么呢？糖尿病的一个病理机制是阴虚内火，舌底上颚产生的津液是人体的真阴之水，此水滋阴降火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方法二，按揉手腕背侧横纹正中的阳池穴。方法是用拇指抵住阳池穴，然后一紧一松地按揉阳池穴，此穴左右各一，每次每穴按揉60下，力度以按揉时有酸胀得气感为佳。此穴被誉为预防治疗糖尿病的第一要穴。从中医经络辩证的角度认为，糖尿病人主要是三焦经失调造成的，因此活跃三焦经是治疗糖尿病的重要方法。原理是阳池穴是三焦经的原穴，此穴有活跃三焦经调节稳定血糖的作用。以上二法在我的临床运用中效果显著，对于血糖高糖尿病患者来说，如果能够掌握运用好以上两个养生方法，并能持之以恒地做好养生生活，特别是能够做到精神放松，生活规律，不恐不烦，适当加强运动养生，就一定能控制好血糖，最终远离糖尿病，实现健康快乐幸福的生活。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近来很多朋友问我痛风是怎么回事，中医是怎么看待痛风的，中医有办法 预防解决痛风这个病症吗？针对大家的这些问题和需求，我试着用中医的观点给大家解读一下。首先，中医是怎么认识痛风的？痛风属于中医的痹症范畴，经络辩证的主因是脾经寒症，主要是寒邪闭阻脾经导致的。因此，从免疫预防的角度出发，痛风之人一定要忌食寒凉的饮食，比如啤酒和海鲜就是典型的寒凉食物。所以只要把这类寒凉类饮食避免了，就把痛风发生的一个最直接的诱因给消除了。此外，还有一个造成痛风发生的重要因素，那就是人多思消极的心理状态。中医讲脾主思，过思则伤脾。如果一个人长期有消极思维，而且是越想越不好，越想越消极的话，那他的脾经就会变得越来越寒。中医把这种寒称为情志化生的里寒，比如成语讲的心灰意冷的冷，就是情志化生出来的寒。因此，痛风之人的思能做到积极不消极，才是去除脾寒更重要的影响因素。如何让痛风之人快速地去除脾寒呢？接下来教给大家一个健脾祛寒的方法，这个方法叫叩打膝关节法。操作方法是双手呈拢形空掌，然后有节奏地反复叩打膝关节，先叩打一侧膝关节，然后再叩打另一侧的膝关节，

0: 扣打的力度是由轻至重的逐步进行，注意一定是空掌的扣打，而不是手掌掌面的直接拍打。左右空掌对应的扣打是一种贯通力，因此不要担心把膝关节打坏了。扣打的时间和次数多少为宜呢？通常是不以时间次数为准，而是以扣至膝关节发麻发热为准。扣打膝关节的原理作用是什么呢？扣打膝关节会使膝关节发热，膝关节周围的气血循环就加强了。特别是膝关节的两侧是脾经胃经循行的区域，只要坚持扣打膝关节，就能活跃脾胃经，脾胃经活跃了，人的免疫力就上升了，脾气上升了，人就进入到有信心的正思状态，脾阳上升了，脾寒就会逐步化除，这样下肢经脉畅通了，脾寒导致的尿酸高的指标也会下降，这样坚持下去，痛风的症状也会逐步的消除。这里把中医解决痛风的方法告诉大家，希望对尿酸高者或有痛风症状的人能有所启示和帮助。最后我给大家总结一下，痛风之人首先要注意忌食寒凉饮食，第二是保持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第三是要坚持做好扣打膝关节这个养生方法。希望痛风之人能运用好这三个原则和方法，从而尽快的战胜痛风，彻底的恢复健康。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罗丹，我坚信真才是美。在译者的眼中，一切都是美的，因为他的锐利的慧眼注视到一切众生万物之核心，如能发现其品性，就是透入外形，触到他内在的真，这真也即是美。罗丹。1347年，英国和法国正处于激烈的战争中，法国的重要港口城市加莱市已经被英军围了一年，双方损失惨重。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很生气，在快要攻入加莱市时喊话，等战争胜利，用你们老百姓的命来还我们战士的命吧。加莱人被迫投降，和英王谈判。英王说，加莱市里最有名望的六个市民可以代替全市百姓的命，他要求他们剃光头，光着脚，脖子套上绳索，在众人面前出城，交出城门的钥匙，献出自己的生命。在加莱市民的生死关头，圣皮埃尔站了出来，他和五个亲朋好友一起换上犯人的衣服，义无反顾地走向英军军营。这六个人成了挽救加莱市民的英雄。1884年，加莱市政府决定为圣皮埃尔和他的同伴制作纪念雕像，经人推荐，他们委托本国雕塑家罗丹塑像。现在加莱市市政厅前六个真人大小的青铜像立在同一个底座上，深受法国人甚至英国人的赞赏。但是从1885年开始制作到1886年雕像完成，评委们一直不满意，这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英雄。他们说，六个加莱义民，他们长得不帅，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像是已经饿了很久，在出城的时候，有的忧愁，有的害怕，有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有的甚至两手抱头，陷入了痛苦。而罗丹说，这是活生生的人，这是真实的加莱义民，这就是美。真就是美，罗丹一直坚持这个观点，他也是这么做的，真实的他鼻人。 1864年，罗丹在法国埃尔梅尔大街租了间小房子居住。为了赚钱生活，他给各种建筑物做装饰工作。结束了一天的工作，罗丹舒了口气，一直重复重复，真没意思。这样想着，他嘴一撇，垂头丧气地往前走。不过一走到盖尔布瓦咖啡馆，他的嘴角却禁不住上扬，艺术家罗丹又回来了。盖尔布瓦咖啡馆附近因为房子租金低，住了很多贫穷的艺术家，但他们很有才华，经常在咖啡馆讨论艺术，是罗丹的好朋友。嘿，罗丹，有人喊他，角落里的不少人仍然在热烈地讨论着，时不时传出大笑声。你们在说什么？罗丹问。我们不是说要自己开展览会吗？现在？那人卖了个关子，旁边的人却忍不住了。拿破仑三世，拿破仑三世皇帝，天哪，拿破仑三世支持我们。罗丹听了一言不发，转身就走。
3: 罗丹，你干嘛去？
4: 我得回去创作啊，创作创作创作。
2: 罗丹咧着嘴，头也不回地跑了。咖啡馆里又响起了欢笑声，怪不得他们高兴，在法国官方的艺术展览中，他们的作品落选了。传统人士觉得他们的作品太奇怪了，于是他们有了一个计划，举办落选画家展览会。他们一直在奔走努力着，现在有了皇帝的支持，计划就要成功了。展览会在巴黎举办，那是个时髦的地方。罗丹准备找个漂亮的模特，他敲响了一户人家的门，没过多久却被赶了出来，因为那个漂亮有名的模特说，你能给多少钱？罗丹灰溜溜地在街上走着，哪儿有又美又便宜的模特呢？突然一个鼻子吸引了他的注意力，那是个塌鼻子，塌鼻子的上面有一双呆呆的眼睛，鼻子下面是脏脏的胡子，这似乎是个乞丐。罗丹在他面前停了下来说，
3: 你好，请问你能当我的模特吗？
2: 乞丐迟钝地抬起头，好久眼神才聚焦，他说，
4: 给我碗汤吧，先生，有点酒就更好了。
2: 罗丹开始创作了，现在他的脑子已经被比比那个乞丐占满了。他画了十几张草图后，又开始按摩比比的鼻子，他按啊按，弄痛了比比。
4: 对不住了，老兄，我必须把鼻子塑得和真的一样。
2: 他没日没夜的塑像，不断修改，再过几天就要交作品了，但他总觉得不对劲。一天晚上，当比比一瘸一拐地走进罗丹的工作室，喊着拿酒来时，他终于发现他没有抓住很关键的一点，比比身上亡命徒的气势。砰的一声响，比比已经被按着坐在了墙边，而他面前的塑像已经被毁得只剩下一个下巴。罗丹继续观察比比的皮肤、鼻子，甚至眼睑，不放过任何细节。落选画家展览会开展的那天，塌鼻人仍然没有完成，但是这件未完成的作品得到了罗丹导师的认可。罗丹知道展览会失败了，因为他听到了连续不断的嘲笑声，他仍然塑着塌鼻人。几个月后，作品完成了，罗丹把他送到了法国官方的艺术展览。展览的评委会拒绝了塌鼻人，他们说，怎么会有这么丑的塑像呢？太奇怪了吧。罗丹依然说，这是真实的人，这是美的，从他的面孔、身体，你没看到他的命运、他的情感吗？他从内到外都是真的啊，这样的艺术难道不美？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聂耳为时代而歌，不同生活接触不能为生活的著作，不锻炼自己的人格，无由产生伟大的作品。聂耳，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作曲者是聂耳。那你听过这首歌吗？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没想到吧，这首脍炙人口的卖报歌也是聂耳作曲的。其实这两首歌有个共同点，他们都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聂耳早年在北京时穷得连棉袄都买不起，但还是坚持到贫民区，比如天桥这些地方，用有限的一点钱收集北方的民间音乐素材，深入当时穷苦百姓的生活。而到了上海以后，他仍一直坚持收集素材，体验生活。看看卖报歌的故事，就知道聂耳是怎么创作，而他的作品又是多惹人喜爱的了。卖报歌，巧祝卖报。卖报，卖报，七个。小女孩清脆的声音戛然而止。上海霞飞路旅班路口的公交站台，一辆公交车刚刚到站，狭窄的车门涌出一批乘客，他们争先恐后地下车走出站台，谁也顾不上散落的报纸和摔倒在报纸堆上的小女孩。这是1933年6月的一个傍晚，小女孩大概11岁，她正茫然四顾，这时一只手把她扶起，随后一堆报纸递到她眼前。那人看小女孩盯着报纸发呆，以为她心里难过，就把那几张被踩脏了的报纸抽出，把几个铜板递上，说：小朋友，这几份报纸我买下了，时间不早了，快回家吧。小女孩反应过来，眨巴着湿润的眼睛说：
3: 谢谢叔叔，您真是个好人。
1: 那位叔叔弯下腰来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呀？小女孩没答上来，叔叔微笑了下说：看你年纪这么小，我叫你小毛头吧。
3: 小女孩点点头说：那您叫什么名字？
1: 我叫聂耳。说完他拍拍小女孩的头离开了车站。之后聂耳经常来小毛头这儿买报纸，有时还和朋友们一起帮他叫卖。这天天快黑了，街上已经没有多少行人，但小毛头还在叫卖着。聂耳问：怎么这么晚还没回家呀？小毛头看了看手中的报纸，红着脸说：
3: 我还没有卖完，爸爸的病还没有好。
1: 聂耳帮小毛头理了理头发，没有说话。第二天，聂耳找到诗人安娥说：安娥，现在的生活实在苦，小孩要上街卖报，看他们卖不出报纸，吃不饱饭，我实在不忍心。你能给他们写首卖报歌，帮帮他们吧，我来谱曲。安娥二话没说就同意了，只是她说：但是你要等等，你给工人写歌要和他们生活一阵子，我给卖报的孩子写歌也要去看看他们的生活呀。聂耳当然赞同，不过安娥为了早点帮上孩子们也没有花太长时间。没过几天，清新明快的歌词就到了聂耳手上。聂耳
5: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6: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

0: 恩，医保在线。
1: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1: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2: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1: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2: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1: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2: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1: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2: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1: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2: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1: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2: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

0: 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1: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0: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1: 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0: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在中国数学史的长河中，秦九韶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璀璨明星。他生活在南宋时期，以一部《数书九章》闻名于世。这部著作不仅在当时开创了数学研究的新纪元，时至今日依旧在数学领域中熠熠生辉，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今天四川历史名人故事将带您走进南宋大数学家秦九韶的精彩人生，一同领略他那不朽的学术贡献与卓越风采。秦九韶字道谷，公元1202年出生于蒲州，也就是现在的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他出生于一个官宦世家，祖父秦真顺和父亲秦继妻都是进士及第，在朝中身居要职且官声良好。祖母和母亲则是远近闻名的才女，擅长诗词、音乐与绘画。这样的家庭背景让秦九韶自幼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这为他日后在学术领域取得卓越的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公元1219年，主政巴中的秦继妻遭遇了军事哗变，被迫携家眷仓皇逃离，最终辗转抵达了都城临安。出人意料的是，朝廷非但没有追究秦继妻的失职之罪，反而让他担任工部郎中和秘书少监等要职。跟随父亲生活在临安的那段日子里，秦九韶阅读了大量典籍，拜访了众多天文历法及建筑方面的专家，不仅向他们请教相关知识，还亲赴工地实际了解施工细节。此外，他还跟随瘾君子陈元亮学习数学，并向著名词人李流学习骈俪诗词。尤为重要的是，他在此时结识了对他人生产生深远影响的人，左丞相吴潜。吴潜

0: 南宋的状元宰相、政治家、军事家以及水利专家，他对秦九韶青睐有加，悉心栽培。在吴潜的精心指导下，秦九韶无论是军事谋略还是专业知识都颇有精进。就这样，在众多名师的熏陶与指挥下，秦九韶逐渐成长为一个学识渊博、多才多艺的青年学者。诗人说他性极机巧，星象、音律、算术以至营造等事无不精究。公元1225年7月，秦继妻被任命为铜川知府，于是秦九韶随着父亲回到了四川。当时南宋王朝正面临蒙古铁骑的严峻威胁，陕西、甘肃大片土地已经失守，铜川因地势险要被视作战略要地。为此，朝廷特地从西南地区招募了数千名精壮的民兵，战时随军御敌，闲时就作为民夫修建防御工事。这支民间武装的首领就是年轻的秦九韶。曾经潜心学习的土木工程、天文历法都成为了他在这个岗位上安身立命的宝贵技能，手下的士兵无不对他心悦诚服。除此之外，他还展现出卓越的军事素养，无论是马术、骑射还是箭术都技艺超群，以至于当时的人们都以艳羡，有效提升了当地抵御旱灾的能力。再回到临安为父丁忧时，他不仅为当地的百姓设计建造了道古桥方便他们通行，还参与了多宝塔遭雷击后的测量修复工程。然而对于秦九韶而言，这些工程只是他智慧与才华的小小展现，真正让他倾尽心血并名扬天下的还是那部名为《数书九章》的奇书。公元1244年，在南京任通判的秦九韶因母亲去世回乡守孝三年，远离了政治纷扰的他，在研究历法时发现年份越远，历法的误差也越大，而其根源就在于算术不够精准。为此，他用三年的时间完成了20多万字的著作《数书九章》。这部著作代表了中世纪世界数学发展的最高水平，其中的大眼球一数领先西方数学家高斯554年，正负开方数比英国数学家霍纳的解法早了572年。现代数学家梁宗钜曾这样评价《数书九章》：那时欧洲漫长的黑夜犹未结束，中国人的创造却像旭日一般在东方发出万丈光芒。那么《数书九章》究竟是怎样一本著作？为何会赢得如此崇高的赞誉呢？下一期历史名人故事，我们将继续与您分享南宋大数学家秦九韶与《数书九章》的精彩故事。
1: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0: 在巴蜀文化的发展史上有三个高峰，一是汉代，二是宋代，三是近代。而杨雄就是巴蜀文化史上第一个高峰的杰出代表，有西道孔子之称。他在经学、哲学、文学、语言学、历史学等方面都做出了影响深远的历史贡献，可谓是一代文化巨人。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就带大家走进杨雄的故事。 据《汉书·杨雄传》记载，杨雄出生在蜀郡成都。杨雄祖上虽然有人官至太守，但举家迁徙到蜀地时，家道已大不如前。家里有田一畗，有宅一区，世事以农桑为业。一畗也就是现在的一百亩，当时的百亩之家属于典型的小字耕农，粗衣陋室，终年劳碌。华阳国志说，杨雄少贫好道，家无旦食之储，食金之费而厌如也。更直言，杨雄的家庭状况不好，可以说是贫穷了。杨雄小时候有些口吃，所以内向寡言，不善交际，但他酷爱读书。汉书《杨雄传》记载，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说明杨雄在博览各种典籍时，不像汉代经生们一样严格按诗法家法理解，而是力求读懂弄通，掌握精神实质。博览无所不见，则是说杨雄的学习兴趣广泛，涉及面非常广。读书给了杨雄广阔的思考空间，这也为他以后在众多领域都有所建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读书也让杨雄形成了自己的人生态度，他不愿意削平自己的棱角去讨好世俗获取功名，而是努力去追求一种豁达的境界。不读非圣贤之书，不违心去讨好富贵之人。在杨雄之前一百余年，就是汉武帝时，成都出了个大才子司马相如，作赋壮丽典雅。杨雄很是钦佩这位家乡先贤，他自己也喜欢词赋，所以每次作赋都把相如作为榜样模仿。如果把司马相如比作杨雄未曾谋面的老师，那他还有两位真正的老师。小时候，杨雄拜在林琼学者林驴翁儒门下学习了三年，这三年学习最大的收获是在语言文字上。他后来精通古字奇字，著方言，受这三年学习的影响很大。三年后，杨雄十五岁时，又拜蜀中大儒皮毅严君平门下，这一学就是六年。严君平为其系统教授了《周易》《老子》等典籍和自己的哲学思想。严君平对杨雄的影响很大，除了哲学思想观念，还有政治思想，比如他无为而治、修身正法、随时循礼的主张，对杨雄哲学思想的形成、政治观念的构建影响极大。杨雄的一生近一半时间都是在成都度过的，他后来也用众多文学作品为家乡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杨雄的《蜀都赋》是中国历史上众多都邑赋的开山之作。在《蜀都赋》中，杨雄对故乡蜀郡进行了详尽细致的描写，不仅记录了蜀都的地理位置，同时记载了它东南西北四方的山川河流、少数民族、丰富的矿藏物产。在《蜀都赋》中有对成都城的描绘，都门二九四百余闾，两江而其势，九桥带其流，也有对成都发达商业的记录，万物更凑，四时迭代，彼不折货，我往伐谢，才用饶善，蓄积备具。由此可见，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成都就已经是中国西南最繁华的大都市，城市的物产之丰，商业之繁华。与 蜀都赋并列的是《蜀王本纪》。在秦并巴蜀以前，巴蜀地区就已经诞生和发展出灿烂的文明，令人叹为观止的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就是巴蜀文明高度发达的实证。但由于古蜀文化在秦并巴蜀以后逐渐消亡，特别是文字记载的缺失，到了汉代，时人对古蜀历史的了解已是模糊不清。而杨雄却凭借自己在蜀中的行走与游学经历，写出了影响后世几千年的《蜀王本纪》，让古蜀国蚕丛、百贯、鱼凫、杜宇、开明五个王朝的历史得以首次系统化、规范化地呈现于史料之中。尤其是交名架色、德垂揖让、凿玉垒山以除水害等重大历史事件，成为今天研究古蜀历史的重要依据。单从这点来看，杨雄对蜀地文化的传承就已经是功不可没。《蜀王本纪》也开创了类地方志的先河，为300年后东晋蜀人长渠撰写《华阳国志》提供了素材和思路。生于成都，长于成都，杨雄也让更多人知道了成都。一定程度上，在汉代，他就是蜀地代言人。其实要以杨雄的一生为坐标的话，他走出蜀地后才迎来了人生巅峰。下一期节目我们就走进杨雄的长安岁月。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杨雄在京师度过了30年的宦游生涯。汉成帝时期，他是黄门侍郎，以文赋飞升京华。后来经历了汉哀帝、平帝时期，直到王莽时期，才做了个治笔2000担的中散大夫。杨雄始终没有进入核心政治圈，他也自甘淡泊，不慕荣利，埋头于作赋著述之中。也正是有这种守一份清明、潜心治学的态度，他终成一代大儒。今天的四川历史名人故事，就带大家了解赋之外杨雄的学术研究成就。汉成帝末年，杨雄逐渐发现赋的反讽功能有限，意识到赋劝而不止，辍不复为。不再作赋的杨雄将自己的精力转移到对《易经》《论语》等儒家经典的研究与解释中。汉哀帝时期是杨雄创作上的高产期，当时有外戚丁氏、傅氏以及得宠的臣子董贤，他们相继掌握了很大的权力，一些趋炎附势之徒选择依附他们，大多平步青云。杨雄不屑同流合污，不愿卷入外戚专权的斗争中去，于是转向研究天文历法。杨雄依旧汉代浑天书的理论以及太初历的成就，并模仿周易的卦、爻、辞、象、变、占等原理，创作出《太玄》一书。他驳斥了所谓的神学和正纬之学，将玄视为宇宙的本源，强调正确认识自然的必要性，创造了一种新的模拟天道人事运动变化规律的哲学，也就是玄学。太玄写成后，由于思维独特，文字艰深，观之者难知，学之者难成，但也有有识之士称赞他与圣人同工。大儒司马光就曾比喻说，如果周易是天，太玄

0: 就是升天的阶梯。继太玄之后，杨雄又写了法言一书，太玄探讨宇宙万物及天人关系，法言则探讨政治伦理等人生问题。法言共13篇，采用语录体，模仿《论语》的形式。法言的内容以儒家思想为主，例如他主张人性善恶混，认为人性是善恶相混的，要修身以正自身，希望人们在学习之后去实践，做到知行合一等。这些儒家理论更为入世，在独尊儒术后的汉代更易被人们所接受。所以班固说，自熊之末至今40余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终不显。太玄和法言让我们看到了道家和儒家思想在杨雄身上实现了神奇的共存，两部著作的完成也创建了一个严谨而精细的哲学体系。杨雄因此完成了从文学家到哲学家的转变。按照汉朝的制度，各郡和各诸侯每年都要派使者进京汇报工作，将全年人口、钱粮、治安等情况上报朝廷，这被称为上祭。另外，臣服汉朝的四方少数民族酋长每年也要派使者到长安纳贡或朝见天子，称朝聘或朝觐。上祭或朝觐的使臣来自全国各地，说着不同的方言。每逢上祭或朝觐时，杨雄便会去拜访各地使者，向他们询问异语，并把这些书方异语进行记录整理。这个现在叫做方言调查的工作，杨雄持续进行了27年，最终形成了世界上第一部方言研究专著《求宣使者绝代语》，是别国方言，后代简称方言。方言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方言著作，不仅保存了汉代方言资料，而且在语言发展规律和方言性质上给后人极大启发，在我国语言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另外，在文字学上，杨雄还模仿仓颉著有《训纂篇》，是小学的奠基之作。王莽新朝天凤五年，71岁的杨雄病逝于长安。因为一生贫穷，他的挚友桓谭等人凑钱为之发丧。尽管故人已逝，但清明流史，纵观杨雄一生，以圣人之业自认，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是一位忧道不忧贫的君子。汉代人认为杨雄是西汉200年中最杰出的人才，道德和学问可以和孔子媲美，称他为西道孔子。晋朝人认为他堪与先秦诸子比肩，称他为杨子。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0: 现代人以他的学术成就涉及的领域众多，说他是百科全书式人才。他著述丰富，成就杰出，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和传承做出了卓越贡献。成都的喜墨池和墨池书院，郫都区的杨雄墓，绵阳的紫云亭，无不显示出后世对这位西汉儒学大家的敬仰之情。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靖康之难后不久，偏居一隅的南宋王朝同金朝及其傀儡政权仍然征战不息，南宋的半壁江山已是风雨飘摇。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加上隋唐以来佛学的盛行，使得传统学说儒学受到极大挑战，于是一种新的理论体系理学应运而生。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要带大家认识南宋的理学大家张氏。他由蜀入湘，成为理学之湖湘学派的确立者，又沟通了湘蜀两地文化的联系，对宋代湖湘学派和蜀学贡献巨大。张氏，字敬夫，号南轩，南宋汉州绵竹人。按今天的话说，张氏是一个官二代，他的父亲张俊是北宋徽宗政和年间的进士，为官时间横跨北宋和南宋，历仕清宗、高宗、孝宗三朝。在任期间，张俊出将入相，力主抗金，组织北伐，被誉为中兴名相。后来由于遭秦桧排挤，张俊被贬谪湘粤二十余年，所以张氏虽然生于西蜀，却长于南楚。他六岁开始就随父亲张俊在湘粤等地的谪所居住，最后定居在潭州城南的庙高峰处。张俊将其私家花园命名为城南书院，并在此教导学生。张氏从小聪颖好学，父亲先是以家学在教他，然后教易学、易经，后来是儒家思想。15岁时，张氏已经是远近闻名的饱学少年了，张俊常命他在城南书院参与讲学。在张氏的一生中，除了家学的影响外，湖湘学派创始人胡弘对他的影响也极为重要。绍兴31年，28岁的张氏遵从父命，去衡山拜胡弘为师。胡弘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儒学上的造诣十分受人推崇，被认为促开湖湘之血统。在这样的老师指导下，张氏受益匪浅，学业大进。只可惜拜师不到一年，胡弘就去世了。此后张氏谨遵胡弘的遗教，以老师为榜样，反之无身，在学术上深思明辨，精益求精，渐渐积实义理之所存，成为了湖湘理学的接班人。明清之际，重要的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肯定了张氏之学出自胡弘，又超出胡弘的事实。他说：“南轩之学得之五风，论其所造大要，比五风更纯粹，盖由其见处高，见履又实也。”张氏也因此和朱熹、吕祖谦一起被誉为东南三贤。南宋乾道元年，湖南安抚使刘珙重建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聘请张氏主持教室，从此教育变成了张氏一生中最主要的活动。在书院讲堂后面的墙壁上，至今镶嵌着张氏撰写的《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其中有一段话凝结着张氏为书院奠定的教学宗旨：起特使子群聚义谈，但为绝科利禄计乎？亦其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功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思明也。 张氏认为，书院不是为了科举立禄，也不是为了雕琢文辞，是要培养真正的人才，传道济民。在这种教育理念下，他相当注重学生的操行培养，主张将知行并发作为教学的重要原则。经过张氏的努力，岳麓书院不仅成为教学基地，也成为了思想重镇。这里培养的大批弟子，成为后来湖湘学派的中坚力量。南宋乾道三年，对张氏早有敬仰之心的朱熹，从福建武夷山专程造访岳麓书院，与张氏讨论中庸之意。这场学术对谈史称朱张会讲。当时各地学人闻风而至，岳麓书院人潮涌动。由于来的人太多，他们所骑的马匹竟然把山门前饮水池的水都喝干了。朱张会讲开了书院不同学派会讲的先河，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由蜀入湘的张氏成为理学之湖湘学派的确立者，同时张氏之学还回流四川，在蜀地产生了重要影响。据《宋元学案》记载，张氏的弟子中有名有姓的就有60多人，他们不限于湖湘一地，家乡四川也有不少学人慕名而来。当时的蜀中学者，比如宇文绍杰、陈盖、范仲甫等，从张氏的城南书院、岳麓书院受教后，返回蜀地讲学于成都两江之上，传播了张氏的理学思想。另外还有于刚俭、魏了翁等四川学者，则私书张氏，以求南宣之学为己任。南宣之教遂大行于蜀中。清代著名史学家全祖望指出，张氏的巴蜀后学不亚于其在湖湘的弟子。他说，宣公居长沙之二水，而蜀中反书，然自宇文挺陈、范文书、陈平甫传之入蜀，二江之讲舍不下长沙。黄坚山、杨浩斋、陈沧州抵住名额，蜀学之盛终出于宣公之序。通过这些蜀中弟子，张氏在湖南创造的学问得以传回四川，沟通了湘蜀两地学术联系，使湖湘文化和巴蜀文化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他们丰富的史学和理学思想也由此得到广泛传播。其实，张氏的人生并非仅限于学术教育领域，他还是一位有着强烈爱国情怀的官员。下一期节目，我们将走进他的政治生涯，了解他的另一段传奇。
0: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2: 根本不一，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1: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故事。公元221年，刘备亲率数万大军东征孙权，双方在夷陵展开激战，相持不下。 次年战局急转直下，刘备被陆逊大败，不得不撤退至白帝城的永安宫。夷陵之战的惨败使蜀军元气大伤，刘备复兴汉室的宏愿似乎一夜之间变得遥不可及。在此沉重打击下，刘备忧愤交加，病入膏肓。临终之际，他将年幼的儿子刘禅托付给诸葛亮，这一幕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白帝城托孤。公元223年四月，刘备病逝，刘禅即位后立刻封诸葛亮为武乡侯，并任命他为益州牧，全权负责朝政。自此举国重任全部落于诸葛亮一人肩上。面对先帝留下的动荡局势，诸葛亮迅速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以稳定蜀汉的经济与民生。他整顿吏治，修订法律，强化法治，同时命令各地加强防守，鼓励农耕，恢复生产。此外，他还派遣能言善辩的邓芝两次出使东吴，凭借刘孙联盟共抗曹魏的利害关系，成功说服孙权重建了联盟，为蜀汉赢得了宝贵的外部支持。在国内局势趋于稳定，外交关系也重新稳固之后，诸葛亮终于得以将注意力转向蜀汉内部长期存在的隐患——南中地区的叛乱。南中，这一涵盖云南、贵州及四川西南部的广袤区域，居住着众多少数民族，自古便是蜀地政权治理的难点。东汉末年，因腐败政权的过度剥削，南中地区民不聊生，反抗情绪高涨，加之地方豪强的煽动，叛乱频发。刘备在世时虽有所平息，但随着他的离世，叛乱再次风起云涌。公元225年春天，诸葛亮亲率大军南征，誓要根除南中叛乱。为了消除南中少数民族的反叛心理，他采纳了马谡提出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兴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策略。在南征过程中，诸葛亮曾七次擒获叛军首领孟获，又七次放他离开，最后孟获输得心服口服，说：“攻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这次南征不仅彻底平定了南中之乱，更为蜀汉带来了丰富的资源，为后续的北伐战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与民心基础。公元226年，魏文帝曹丕驾崩，其子曹睿继位，魏国因此陷入了主幼国疑的困境。诸葛亮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有利时机，决定发起北伐。在此之前，他向后主刘禅呈上了那篇被后世广为传颂的《出师表》，他在《出师表》中阐明了北伐的原因：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同时也劝说刘禅要继承先帝遗志，广开言路，赏罚分明，清闲远宁，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出师表文辞恳切，情感真挚，充分展现了诸葛亮对先帝知遇之恩的感激之情，以及他以身许国誓要北定中原的坚定决心。公元228年，诸葛亮亲自率领蜀汉大军，旌旗招展，正式发起了第一次北伐。他亲自指挥大军直逼曹魏重地岐山，同时巧妙布局，派遣老将赵云、邓芝领兵从斜谷出发，

佯攻梅城，旨在牵制曹魏兵力，为进攻曹魏的中心城市长安铺路。由于曹魏方面准备不足，蜀军迅速攻克岐山，并引发了天水、南安、安定等郡的叛乱。这些郡县纷纷响应蜀军，就连武将姜维也归降了诸葛亮。这一系列变故在曹魏朝野引起了巨大震动。面对蜀军的凌厉攻势，魏明帝曹睿迅速反应，命令大将军曹真率领150,000大军由长安出发，驰援梅城，同时派遣智勇双全的名将张合领50,000精兵昼夜兼程追击诸葛亮部队。曹睿本人更是亲临长安坐镇指挥，以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诸葛亮在历史上一向以知人善用著称，但在这一次他却错用了马谡。他派马谡担任先锋，负责抢占战略要地街亭，但马谡心高气傲，不仅违背了诸葛亮的战略部署，还拒不接受部将们的合理建议，坚持舍水上山，结果被魏国将领围困，断绝了水源，大败而归。街亭的失守使魏军得以迅速切入陇右地区，蜀军分散在陇右的侧翼完全暴露，陷入了极为不利的境地。此外，驻守上邽的魏将郭准也趁势出击，击败了蜀将高翔驻守的列柳城，与张合形成夹击之势。面对战局的急转直下，诸葛亮不得不忍痛放弃已经取得的战果，收缩兵力，撤出陇右地区。就这样，首次北伐以失败告终。从公元228年开始，诸葛亮为匡扶汉室，统一中原，先后兵出汉中，对曹魏发动了5次北伐战争。尽管蜀军在这些战役中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而曹魏也曾在诸葛亮第3次北伐结束后向蜀汉发动过反击战，但终因受蜀汉地形和气候影响而退军。公元234年春，诸葛亮倾全国之力，亲率100,000大军从斜谷口北上，直逼曹魏。魏军统帅司马懿早已严阵以待，于渭水之滨的5丈原上与汉军形成对峙。如同前几次交锋，司马懿再次采取了坚壁清野、固守不出的策略，任凭诸葛亮如何派人挑衅与辱骂，司马懿都坚决不战。汉魏两军在渭水之滨相持数月，诸葛亮终因操劳过度而病倒，且病情日渐恶化。诸葛亮重病的消息传到了成都后，刘禅立即派李福前去探望，并询问了此后的国家大计。李福问诸葛亮，百年之后谁可接任？诸葛亮答，蒋琬可任。李福又问，蒋琬之后呢？诸葛亮答，费祎可任。李福第3次提问后，诸葛亮便再也没有说话。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公元234年8月，这位三国时代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带着北伐中原、复兴汉室的魏晋之志，在5丈原溘然长逝，享年54岁。蜀汉军队遵照诸葛亮的遗嘱，密不发丧，缓缓退军。司马懿率军追击时，见蜀汉军帅旗依旧飘扬，已有伏兵，遂仓皇撤逃，就此留下了死诸葛吓走声仲达的传奇故事。大
军返回成都后，刘禅追封诸葛亮为中武侯。尽管诸葛亮最终未能完成统一中原、匡复汉室的宏愿，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却永载史册。在他逝世后，无数文人墨客以诗文传颂其不朽功勋，万千百姓心怀感念，铭记他的深厚恩德，而遍布各地的文物古迹更是成为了对这位智者忠臣永恒记忆与崇高敬仰的见证。

0: 天文地理、
1: 诗词歌赋、
0: 人生哲学，跟我们一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听懂了吗？
3: 听懂了吗？
4: 听懂了。
2: 真的听懂了吗？
0: 机智如你。
5: 七机智如你，嘿，我是小喜。你在用空调吗？或者说你在用空调的时候有注意一些空调的冷知识吗？在需要使用空调的季节里，我们到底开多少度的空调最不是一生病？同时空调又应该怎么去使用呢？首先，空调开26度是最合适的，舒适而且不容易生病。虽然人体有一定的体温调节能力，但这个能力呢还是有极限的，室内外温差过大很容易生病。室内外的温差保持在10到8度左右为佳，所以在夏天的时候一般呢是35度左右，空调呢就26度左右是最合适的。而在冬天的时候，空调就可以设置在24到26度左右，而且不容易生病，同时也是比较省电的模式。进屋之后不要一下子就急着打开空调，虽然很多人啊一进屋就急着打开空调，但是不管是在夏天还是在冬天，我们在外面待久了之后再进到屋里，突然之间打开空调的话，就会使我们的血管有一种收缩或者是膨胀的状态，会导致人呢有一点点的不舒服。同时空调开了之后，你有开窗吗？空调开了3小时之后呢是要开窗的哟，因为啊3小时不开窗换气，室内空气就可能不新鲜，6小时内不开窗换气的话，就有可能会严重污染，污染程度可能会损害健康。如果说呼吸有压力了或者感冒增多了，其实呀就真的要开窗通通风了。机智如你，空调的冷知识你懂了吗？
0: 天文地理、
1: 诗词歌赋、
0: 人生哲学，跟我们一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听懂了吗？
3: 听懂了吗？
4: 听懂了。
2: 真的听懂了吗？
0: 机智如你。
5: 1047机智如你，嘿，各位好，我是小喜。洗头发到底是自然吹干还是电风吹吹干好呢？其实啊，两个都可以，只是说看你时间。如果说我们使用电吹风的话，要注意使用方法。电吹风的使用温度过高，离头皮太近，头发里的水分会加速流失，毛鳞片受损，头发表面也会变得毛躁，使头发间的摩擦增大，进一步加强发质损伤，让头发变得干燥脆弱分叉，颜色枯黄。过高的温度啊，还有可能会破坏毛细血管，引发头皮炎症。自然晾干的话也有它的弊端，头发不吹干容易感冒。此外呢，自然干燥头发细胞复合物容易受损，其实洗头之后没有彻底干就睡觉，受损的头发呢会和枕头进行摩擦，还会让头发变得更为毛躁。两者相比较呢，把自然晾干的头发和吹风的头发比较，会发现使用吹风机会比我们的这个自然晾干要稍微损伤小一点，但是是前提要正确使用吹风机，把吹风和头发保持15厘米左右的距离，然后呢不要紧盯着一个地方吹，这样呢会使我们比自然晾干损害小很多哦。1047机智如你，你懂了吗？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7: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

0: 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九集，程开甲，了不起的何司令。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1: 哎，这画不错啊，看我蜡手绘画。
2: 哎呀，这位同学，你怎么可以摘公园的花呢？
1: 叫你管。
3: 哦呦，那可谢您呢，
4: 个子挺大，他怎么不懂事呢？
5: 应该是从学校里跑出来的吧。
6: 对对对，逃学，应该是逃学。
1: 谁说我是逃学的？你们看看啊，这是老师给我开的出门证，让我来公园巷126号完成任务的。谁说我是逃学的？
3: 哎呦，还真有出门证嘞！行行行行，走走走走走走吧，走吧走。

0: 小伙子，你好。
1: 你好。
0: 哦，我是刘爷爷，你是谁呀？
1: 我叫王帅，吴江实验小学的学生。你叫我小帅吧，是老师让我来的。
0: 哦，那你怎么气呼呼的呀？
1: 刚才我在大公园摘了朵花，就被诬赖逃学，我能不生气吗？
0: 其实你是来完成任务的，对不对？
1: 对啊。
0: 哦，那他们是说错了。
1: 啊，刘爷爷，你是个明白人，快说我要怎么完成任务吧。
0: 哈，我呀想带你认识个人。
1: 谁？
0: 中国指挥核试验次数最多的科学家，人们称为核司令的程开甲。
1: 那大家一定都很崇拜他吧。
0: 来，请按一下你左侧的第一扇门旁的红色按钮，进去看看吧。
1: 好。
2: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0: 常开甲家里的祠堂。
1: 开甲，你进来。
2: 大妈，
1: 你还知道叫我大妈？去，跪在你父亲的牌位前，请家法。
2: 大妈，你别打我啊！
1: 不打你，因为你读书不用功，二年级你读了三年，全校都叫你年年老板，
2: 全校都认识我，这不挺好的吗？
1: 你，
2: 不不不，你不能打我！
1: 为什么？
2: 第四年我不是升级了？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六，出师北伐。南中叛乱的平定解除了蜀国的后顾之忧，诸葛亮的目标开始移向北方的曹魏政权，以完成统一大业。建兴五年春，诸葛亮认为时机已成熟，决定举行北伐。他在向后主刘禅所奏出师表中写道，先帝了解我为人谨慎，所以临死时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我。我接受使命以来，日夜忧思，担心先帝托付给我的大事没有成效，以致损伤先帝知人之明，所以五月里渡过泸水，深入到

犯法的人以及为国尽忠做好事的人，应该交给主管部门的官员论定对他们的处罚和奖励，以显示陛下公平而英明的法治，不应该有偏见和私心，使宫中府中有不同的法规啊。诸葛亮还进一步说，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西汉兴隆的原因啊。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东汉清败的原因啊。先帝在世的时候，每次跟我谈论这件事，没有不对桓帝灵帝感到惋惜痛心的。为了安定后方，他向刘禅推荐了郭攸之、费信、董允、向宠、蒋琬等一批文武大臣，以免出师有后顾之忧。侍中郭攸之、费信、侍郎董允等这些人都善良诚实，思想忠诚专一，所以先帝选拔出来留给陛下。我认为宫廷中的事情无论大小，都应先问他们，然后再实行，一定能够补救缺陷和疏忽之处，获得更大的收益。将军向宠和善公正，通晓军事，往日试用过他，先帝称赞他能干，所以大家推举他做都督。我认为军营中的事情都先问他，一定能够使军队内部协调一致，将士才能的大小和军队的强弱得到合理的调配使用。侍中、尚书、长史、参军这些人都是坚贞诚实、能为节义而死的臣子，希望陛下亲近他们、信任他们，那么汉王室的兴隆就指日可待。回首往事，诸葛亮不禁感慨万千，我本是一介平民，在南中种田为生，在动乱的年代只想苟且偷生，并不求在诸侯中显达扬名。先帝不因为我身份低贱而轻视于我，降低身份，委屈自己，三次到茅屋之中来看望我，把当代的大事来和我商讨，我因此被感动了，就答应先帝愿意为他奔走效劳。后来遭到失败，我接受任务在战败之际，承受使命在危难的时刻，从那时以来已经21年了。希望陛下把讨伐奸贼、兴复汉室的任务委托给我，如果没有成效就给我定罪，以告先帝的在天之灵。我现在就要远离陛下，面临出师表不禁泪流满面，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好。此后自建兴6年至建兴12年，前后7年，诸葛亮6出祁山，5次北伐，他在这些战争中表现的奇才大略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历来为后人称道。建兴6年228年春，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大将魏延请求领兵5000从汉中出发，沿秦岭往东，经子午谷，称不出10天可袭取长安，与诸葛亮于斜谷会师。诸葛亮认为蜀国的力量太弱，这个主张过于冒险，没有采纳。他采取声东击西的计策，扬言从斜谷道进攻眉县，命令赵云、邓芝进驻击谷为宜军，自己则率领主力队伍出祁山，以取陇右。由于两国很久没有交战，魏国事先毫无准备，等诸葛亮大军到达祁山才知中计，一时间军心惶惶，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也叛降蜀国。诸葛亮又在邑城收降魏将姜维，魏国举国震动，魏明帝曹睿被迫亲自督军，并派大将章台率军西进抵抗蜀军。诸葛亮闻听魏军西进，派马谡为先锋，守军事重地街亭，经甘肃泰安县东北。谁料马谡不听诸葛亮事前要他依山傍水坚守要道的嘱托，自恃高明，大意轻敌，舍水上山，再加上内部不和，结果被章台打败，痛失街亭，打乱了整个军事部署。魏军又乘势打败赵云，诸葛亮为了保全主力，只得收兵撤回汉中。这次街亭失守，使蜀国实力大减，在军事上也失去了主动。诸葛亮认为自己用人不当，致使街亭失守，他依法将马谡斩首，并上书刘禅，要求自贬3级，以处罚自己的过失。刘禅无奈，只好将他降为右将军。此后，诸葛亮总结教训，发表了劝将士勤工己缺的谈话，减兵省将，严明赏罚，改变策略，以图再战，并要将士们经常批评他的缺点。他又对立功的部下进行奖励，抚恤阵亡将士，加紧训练军队，准备再次北伐。这年冬天，东吴和魏国发生战争，东吴大都督陆逊在石亭大败魏军。诸葛亮认为形势对吴国北伐非常有利，提出再次出师伐魏，但由于上次北伐不利，国内一些人对他的领兵才能产生怀疑和非议，为此
诸葛亮再次上表留。

友善，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列举了应该及时北伐的六点理由，表示了自己北伐的决心和对蜀汉的忠贞之情。其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名句可谓诸葛亮一生的概括，此篇被后人称为后出师表。在表中，诸葛亮提出与敌人长久相持对蜀国不利，不如及早攻打敌人。他趁魏军大批东下对付吴军，发动了第二次北伐，复出散关为陈仓，因军粮不济围困二十多天后便自动撤退，魏将王双率军追赶被斩于途中。建兴七年229年，诸葛亮第三次出兵伐魏，这次北伐在局部取得了一些胜利，攻占了武都、阳平。回师汉中后，诸葛亮恢复了丞相职务。第二年七月，魏军分三路进攻汉中，诸葛亮出祁山至城固、赤坂抵抗魏军，魏军因途中遇大雨，道路泥泞，行军艰难后自动撤退。建兴九年231年，诸葛亮再出祁山，开始了第四次北伐。为了解决粮食运输的问题，他发明了称作木牛的独轮车，并委派大臣李平督办军粮。北伐大军包围祁山，魏明帝派大将司马懿率部抵御，司马懿派兵守上邽，然后自率大军救祁山，诸葛亮亲率大军攻上邽，将魏军打败，并抢收麦子以补充军粮，随后假装退兵引诱魏军。司马懿害怕中计，坚持尾随，却始终不敢进击。后来由于将士们情战心切，才只好与章台分两路出战。诸葛亮派魏延等人迎战，大败魏军，司马懿逃回大营，双方相持月余。正当诸葛亮准备和魏军主力决一雌雄时，却传来后主命令退兵的旨意，诸葛亮只好回撤后方，才知道李平督军不济，假传后主旨意，使这次本来希望很大的北伐落空。这次北伐后，诸葛亮鉴于几次北伐的失误之处，对国内事务进行了治理整顿。他在汉中实行屯田，以解决北伐中军粮不足的困难，又设计了称作流马的四轮车运输粮草。据说他还改进了连弩，并推演兵法，自创一套行军宿营的八阵图，进一步提高了蜀军作战的能力。同时他又连结东吴，约定两面夹击魏国。经过三年的充分准备，诸葛亮于建兴十二年234年二月六出祁山，发动了第五次北伐。大军出斜谷，到达眉县，在五丈原今陕西眉县西南扎营。魏帅司马懿率魏军渡过眉水，与蜀军相持。诸葛亮为了解决军粮运输不济的老问题，便分兵屯田，士兵与当地百姓混居，却秋毫无犯。此时蜀军上下一心，号令严明，士气高涨。诸葛亮也决定在此一击统一中原，但司马懿老谋深算，坚守阵地拒不出兵，两军相持百余日，诸葛亮一直没有寻找到消灭魏军主力的机会。为了激怒对方出兵，他派人送去一套妇女的服饰羞辱司马懿，司马懿依旧不出兵迎战。而诸葛亮由于操劳过度，积劳成疾，八月病逝于军中，终年54岁。诸葛亮死后，姜维、杨仪按照他的遗嘱封锁他的死讯，然后组织军队有序地撤离。等司马懿知道诸葛亮的死讯后，马上派大兵追赶。蜀军早知他有此一着，突然倒转旗帜，擂鼓呐喊，向魏军杀来。司马懿以为诸葛亮诈死，怕有伏兵，慌忙撤退。蜀军从容撤出斜谷，当地百姓传言死诸葛吓走生司马。司马懿也自嘲地说，我能猜测到活人的计谋，却无法猜测到死人的想法。当司马懿得到诸葛亮确系先逝，再追已来不及了。他带兵到五丈原巡视蜀军驻扎的营地，对诸葛亮的布阵扎营的能力佩服不已，赞叹道，真是天下奇才啊。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力量对比来看，魏国都要远远强于蜀国。诸葛亮的失败并非偶然，但是诸葛亮五伐中原皆占尽主动，可见其运筹帷幄的才能确实高出世人一筹。但是由于诸葛亮在选拔后备人才上的失误，其身后蜀国将帅缺乏，甚至出现蜀中无大将，辽化打先锋的尴尬局面。再加上刘禅昏庸无能，不久魏军进攻汉中，刘禅听信宠臣乔州的主张，投降了魏国。
对此，他

0: 唐代大诗人温庭筠在《过五丈原》一诗中吟道：夏国卧龙空物主，中原得路不由人，向床保障无言语，从此乔州是老臣。景耀六年263年秋，魏国镇西将军钟会征蜀，至汉川祭奠诸葛亮的庙宇，并下令士兵不得在其墓地旁木桥。诸葛亮为国尽忠尽职的高风亮节和杰出的治国之才，连当时的对手都非常仰慕。随着历史的变迁，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更受到后人的尊敬。在经过后人对他的事迹的演化，尤其是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对他的神话，他渐渐成为中国人心目中智慧的化身，甚至国际上也有很多人在研究他的用兵立国之术。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五，出征南中。南中是蜀国南部地区的益州郡、永昌郡、臧科郡、越西郡四郡的总称，那里是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对蜀国的离心力很大。刘备统治晚期，吴蜀联盟破裂，孙权派人到南中策动暴乱，汉家太守黄元叛变后被扑灭。刘禅即位后，新主登基不久，人心涣散，益州豪强和一帅孟获杀死益州太守，首先发动叛乱。臧科太守朱褒也举众响应，除永昌郡外，其他三郡皆掀起叛乱。诸葛亮因蜀汉新遭大丧，士气低落，兼刚败于吴国，兵力不足，只好对南中的少数民族实行安抚政策，一方面致力于休养生息、发展生产来聚集实力，一方面又和东吴结好，切断了他们对南中叛乱势力的支持。经过数年的准备，诸葛亮于建兴三年225年三月亲率大军南征。出征前，参军马谡向他提出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破敌方针，和诸葛亮的南抚夷越的少数民族政策不谋而合。诸葛亮采纳了马谡的意见，把用兵的重点放在和抚上。诸葛亮指挥军队节节胜利，杀死雍凯、朱褒、高定等人。五月，大军渡过泸水，这时孟获收拾残兵，重整旗鼓，成为叛军首领。诸葛亮认为孟获在当地汉族和少数民族中威信颇高，较有影响力，决定攻心为上，不欲加害，以争取通过他来取信于百姓，下令对孟获只许生擒，不许伤害。蜀军捉住孟获后，诸葛亮让他观看军队阵营。孟获观罢不服气地说：我原本不知你的虚实才被你打败，现在看了你的阵营不过如此，如果再交战我一定不会输。诸葛亮大笑，下令放了孟获，共邀再战。这样七擒七纵，孟获终于心服口服，由衷地说：我们南人不再反叛了。九月，叛乱的三郡全部被平定，诸葛亮对少数民族的友好态度感动了孟获，也因此争取了南中广大群众。平定南中后，诸葛亮将益州改为建宁郡，把南中郡分为六郡，增加了县数，以分散权力，加强中央集权。同时他任用少数民族地区的首领管辖领地，不再由中央委派官吏治理，以减少中央和地方的摩擦。同时夷人自治，政府不用留兵运粮，节省了开支，积蓄了力量。他又选拔提升了许多少数民族豪强到朝廷任职，如将孟获调到中央任御史中丞。他又对评判中出现的忠勇之士加以奖励，永昌人吕凯在叛乱中忠于政府，被命为云南郡太守。建宁人李辉在南征中表现甚佳，被任为都督，兼任建宁太守。诸葛亮还将一些势力大但心怀不满的豪强和部曲迁到内地加以限制管束，同时又从他们中间选拔精壮男子编成飞军，用人不疑。后来这支军队成为诸葛亮北伐中的精锐部队。诸葛亮还派了很多技术人员帮助南中的少数民族发展生产，教他们改牧为农，兴修水利，发展手工业、矿业，促进了民族融合，进一步稳定了南中地区的人心，开发了南中，增强了国力，这使得蜀汉政权有了一个巩固的后方。
1: 茶马古道，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四，吴蜀会盟。自隆中对以来，诸葛亮一直非常重视孙刘联盟，他既是这一联盟的倡导者、建立者，又始终致力于维护这个基本策略。孙刘两国政权为了共同抵抗曹操，在原则上始终保持比较亲密的联系，但是荆州的存在又成为吴蜀两国发生摩擦的焦点。刘备占有益州后，荆州成了蜀国的门户，北上可攻中原，沿江东下可以袭击东吴，这一直是孙权的一块心病。起初刘备没有立身之地，孙权答应将荆州暂时借与刘备存身。建安十九年，刘备刚刚夺取益州，孙权便派人索取荆州，刘备以立足未稳婉言拒绝。孙权发兵攻占了荆州的长沙、零陵、贵阳三郡，后来双方签订了协约，以湘水为界，长沙、江夏、贵阳以东归孙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归刘备，双方瓜分了荆州，吴蜀的矛盾暂时得到缓和。诸葛亮在进军益州的时候，命关羽留守荆州，并嘱咐关羽，荆州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既不能大意丢失，保持警惕，又要慎重处理吴蜀两国的关系。但是关羽自恃勇武，藐视孙权，恶言拒绝其联姻请求，激怒了孙权，恶化了两国关系，使边境矛盾四起，不时有小范围的军事对抗。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刘备夺取汉中，关羽也竟领荆州兵士北伐曹操，孙权乘荆州空虚派吕蒙偷袭荆州，关羽腹背受敌，兵败被杀，荆州也落在孙权手中。刘备闻听噩耗，不听诸葛亮等大臣的劝阻，亲率大军攻吴，结果兵败征夷陵，全军覆没，退守白帝城，因愤恨交加，染上痢疾。张武三年223年2月，刘备病情恶化，他自知已不久于人世，便把诸葛亮召来嘱托后事。他对诸葛亮说，你的才能十倍于曹丕，必定能安邦定国，完成统一的事业。四子刘禅软弱无力，如果能辅佐成才则辅佐，如其不能成器，你可以代替他。诸葛亮闻言痛哭流涕，臣一定竭尽所能，忠心不二，死而后已。刘备又召刘禅觐见，对他说，你跟着丞相，要对待他如父亲。四月，刘备病死，终年63岁。五月，刘禅被立为皇帝，改元建兴，诸葛亮肩负起了统一国家的重任，掌管国家的大小事务。夷陵之战后，吴蜀联盟破裂，但是由于双方拥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曹魏，所以又有重新联结的可能。诸葛亮在刘禅即位以后，便准备和孙权重新缔结盟约。正在这时，邓芝拜见诸葛亮，向他进言，现在皇上初即帝位，应该派遣大臣出使东吴，重修旧好。诸葛亮正在物色出使吴国的人选，他见邓芝见识不凡，口才出众，高兴地说，我很早就考虑这个问题了，但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没想到今天终于找到了。邓芝问，是哪一个？诸葛亮答道，就是你啊。此时的孙权已向曹魏称臣，被封为吴王，但是经常遭到魏国的政治和军事上的打击，时有背叛之意。邓芝到达吴国后，孙权怕得罪曹魏，没有立即接见邓芝。邓芝于是上表孙权，我这次来吴不仅是为了蜀国的利益，还为吴国的将来着想。孙权想听听他的见解，于是召见了他，说，我也早想和蜀国结好，但你们新主刚即位，国力微弱，如果魏国发兵攻打，我怕你们抵抗不住，我自身也难保。邓芝针对这一情况向孙权进言，蜀国地势险要，吴国有长江天堑，如果两国的长处合在一起，结为盟好，进可以夺取天下，退可以三国鼎立，如果大王和魏国保持臣属关系，曹丕必然要求你入朝，要太子去做人质，如果你不从命，魏就可以反叛的名义讨伐你，到那时蜀军趁势而下，江南这块地方大王恐怕就保不住了。孙权沉思良久，认为吴蜀联盟对两国确有益处，且不甘心久居人

0: 于是决心和魏国断绝关系，派张温出使蜀国求和，这样两国的关系得到了恢复。第二年，诸葛亮又派邓芝出使吴国，进一步巩固了吴蜀联盟。建兴七年229年，孙权在建康（今南京）称帝，他派使臣到达成都，要求和刘禅互尊帝位。蜀汉众多大臣认为这种举动有失大统，要求予以反对。诸葛亮从大局出发，认为两国拥有共同的敌人曹魏，巩固孙刘联盟的利益要高于所谓的刘氏正统地位，便派陈震到东吴去祝贺孙权，双方再定盟约，表示戮力一心，共讨魏贼，约定灭魏以后瓜分其地。吴蜀联盟的巩固为诸葛亮的南征和北伐创造了有利条件，避免了腹背受敌的局面。三、夺取荆益。当时占据荆州的刘表有两个儿子，长子刘琦性情忠厚慈孝，少子刘琮为刘表后妻蔡氏所生，深受刘表宠爱。而蔡氏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常常劝说刘表疏远刘琦，立刘琮为嗣。刘琦为此整日忧愁不安。后来诸葛亮来到荆州，刘琦多次和他接触，对他非常仰慕。他几次向诸葛亮问询解决自己在荆州地位的办法，但诸葛亮却屡次拒绝，不愿为他出谋划策。刘琦有一次邀请诸葛亮在后花园游览，共上高楼饮酒，然后暗中让仆人将楼梯撤除。他诚恳地对诸葛亮说，现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只有我们两个人，你说的话只有我听得见，先生可以教我自救的办法了吧？诸葛亮只好淡淡地回答了一句，公子难道没有听说过春秋时晋国的申生在内而被杀，重耳在外地脱险的故事吗？春秋时期，晋献公宠爱骊姬，骊姬为让自己的儿子奚齐当上太子，散布谣言诬陷晋献公的长子申生图谋不轨，申生被迫自杀。重耳也是晋献公的儿子，骊姬害死申生后又加害其他公子，重耳被迫流亡在国外19年，后来回国，即后来的晋文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刘琦听了诸葛亮的话，顿开茅塞。这时恰逢江夏太守被孙权所杀，他奏请出任江夏太守，这样诸葛亮顺水推舟，既帮助刘备分散了荆州的兵力，又笼络了刘琦，为将来占领荆州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刘备到达荆州后，刘表并不重用他，让他屯兵新野。开始他只有1000兵马，后来刘表又拨给他2000人马，也只有3000人。诸葛亮便献计给他，采用清查游户的办法登记户口，从闲散人员中选拔丁壮，扩大兵员。结果短短数月，刘备的军队人数增加到数万人，实力大增。这支军队后来成为刘备夺取荆益二州的重要力量。当时刘表内部斗争激烈，正是刘备夺取荆州的好时机。谁料风云突起，曹操于建安13年208年7月率领大军号称百万南下进攻荆州，刘表闻听受惊而死，刘琮乘机自立为荆州牧。这时曹操大军前锋到达新野，刘琮懦弱昏庸，开城门投降。他怕刘备知道后阻挠，一再隐瞒真相，直到曹军至晚才通知退守樊城的刘备。刘备仓皇之中南撤到襄阳，诸葛亮劝刘备趁机攻击刘琮，夺取荆州，然后再议破曹大计，但刘备不忍心加害刘琮，他们只好向江陵方向撤退。由于很多百姓要随刘备共生死，一同撤退，结果撤退速度缓慢，当军队百姓到达当阳东北的长坂坡时，被曹操大军赶上，一时间血流成河，生灵涂炭，刘备的军队被冲散，他只好改到汉津与关羽的水师会合。刘琦闻听荆州兵变，也带10000人马来接应，共同退至夏口。这时曹操已占领江陵，直逼刘备，形势非常危急。诸葛亮向刘备提出求救于孙权，他联系东吴谋臣鲁肃到达柴桑（今江西九江西）见到孙权。此时孙权集团内部主和派和主战派针锋相对，斗争激烈，一时间孙权也犹豫不决，对曹刘之战欲作壁上观。如何改变孙权的态度， 就成了这次柴桑之行的关键。诸葛亮见到孙权后说：“天下大乱，将军您起兵占据江东，刘豫州在江南聚兵，与曹操并争天下。现在曹操平定了北方，于是破荆州，威震四海。刘将军被迫逃到夏口，面对这种险峻的形势，将军请量力而行。如果能以吴越之众与曹兵抗衡，不如早早和他绝交；如果不能抵挡，为何不按兵数甲投降曹操？现在将军外表服从，而内怀犹豫，事急而不决断，大祸已不远了。”孙权听后很是不服，反问道：“如果像你所言，为何刘备不投降曹操呢？”诸葛亮面色郑重地答道：“田横是齐国的壮士，尚且坚守道义，不甘受辱，何况刘豫州是王室的后代，英才盖世，重视仰慕，就如流水归入大海。如果大事不成，这是上天的安排，怎么能屈从于曹操呢？”孙权被诸葛亮的一番话所激，神情也变得肃穆起来。他坚定地说：“我不能将吴国的广阔土地、十万将士拱手让于曹操，受制于人。我已经下了决心，坚决和曹操对抗到底。”但孙权心中尚有疑虑：刘豫州刚刚败在曹操手下，他有能力抵抗曹操吗？诸葛亮见孙权抗曹之心已定，便将自己的抗曹计策和盘推出。刘将军虽败于长坂，但实力得到保存。现在归还的将士和关羽的水军合并有10000人，刘琦在江夏的将士也不下10000人。曹操的军队长途奔波，必定疲劳。听说为了追赶刘豫州，轻骑一天一夜行军300多里。这就好比强弩之末，力量连非常轻薄的弩镐也穿不破。兵法上最忌讳这样做，认为即便是善于谋略的主师也会遭到挫败。况且曹军为北方人，不习水战，荆州那些士兵投降曹操，是被形势所迫，并非真心服从于他。如果将军能派几名猛将，率精兵几万，与刘豫州同心协力，必能打败曹操。曹操兵败，必定撤回北方，孙刘两家的势力大增，三足鼎立的局面就形成了，成败的机会就在此时，请将军三思。诸葛亮的透彻分析使孙权眼前一亮，更加强了他破曹的信心和决心。随即他召开会议，驳斥了主降派的错误观点，用剑劈桌案发誓与曹操势不两立。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4: 你过来呀、啊！
3: 嗨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好听的音乐在路上，牙尖吧熊猫节目在路上，嗨够生活秀在路上，把你的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晚高峰节目，听着好听的音乐，一首千里江山赴，开启我们的晚高峰节目，嗨够生活秀在这儿给您问声好。各位好，我是川哥。
1: 大家好，我是林曼儿，又来到了我们的晚高峰的节目了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我们会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雅安的身边事儿，也会给大家聊一些热点新闻。
0: 要得，那我们就想把热点新闻给它聊起来哇！
1: 啊，比如说有没有想要找工作的呀？
0: 啊，咋的嘞？要安排工作呀？
1: 啊，然后有没有
0: 在哪里招聘呢？
1: 什么农业啊、文旅啊、电商啊、小生意的创业者呢？哎，这些会不会经常的遇到项目缺思路、政策又看不懂？
0: 对呀、啊，
1: 运营踩坑的这些难题呢？
0: 这可是大家都遇到的难题呀、啊！
1: 是的，那
0: 怎么办呢？
1: 为了给家乡创业者搭起专业帮扶的桥梁，宝兴县人社局现在面向全社会，
0: 怎么了？全社会怎么了？
1: 激动了一下，
0: 哎呀，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哈，差点就把华总哥的吃了。
1: 然后呢，就是向全社会征集行业的能人，啊，去组建县级创业指导导师团，要招募10名创业导师啊。如果说你深耕行业多年，手握实战经验，愿意用这个碎片的时间

0: 帮本地的创业者少走弯路。详细的这个招募要求呢，我们就赶紧的给大家来说一说。第一个招募的原则啊，这次的招募呢，坚持的是自愿报名，然后呢择优遴选、精准匹配、动态管理的原则，紧扣宝兴县特色农产品、生态文旅、本土的电商、县域服务业等重点产业发展需求，择优去组建专业化、精细化、本土化的创业导师队伍，构建线下集中负责加线上全程陪伴的全链条创业服务体系，为县域创业项目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哎，相当于是宝兴招聘了十名创业导师。这个导师你一定是有经验的哈，你要有利用你的时间来帮助本地的创业者少走弯路。
0: 对吗？
1: 还有就是你招募的这个人数是十名，
0: 对，
1: 这十名人数是统一要纳入宝兴县的创业指导导师团的管理，由县人社局统一调度，按需开展各类创业服务工作。比如说您是这类的这个创业方面比较有经验的，您自己现在就是在创业的过程当中的哈，很有这方面经验的，我觉得你完全是 OK 的，可以去加入进去的哈。
0: 对，来，既然肯定听到广播了，有些朋友们
1: 有想法吗？
0: 想法，那他到底招募的范围还有报名的条件，来给大家说一说，看看你符不符合哈。第一个是面向全社会各行各业的优秀专业人才招募，主要分为四大类别，精准匹配的是县域创业的陪跑服务需求啊。第一个就是政务的业务骨干，比如说你熟悉就业创业、产业扶持、资金申报、行业监管等相关政策的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你可以精准地开展政策解读、项目合规指导、扶持资金申报帮扶的服务。
1: 这个好哈，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好的哈。而且如果说你加进去了，你还是成为我们本土的产业专家，深耕的领域就是特色农产品的种养加工、中药材的产业、文创设计、乡村文旅运营等领域的技术人才、行业能手、技能大师，具备扎实的产业实操和技术指导能力。这个很关键哈，你要是优秀的创业带头人，比如你是从事本土的这个电商运营啊、产品的产销啊、乡村的文旅、县域服务行业等等行业，创业的经验丰富、成效良好、行业影响力较强的资深创业者，能够为初创的项目提供实战的经营化的指导，所以说你要符合这个条件，而不是说你哪个都可以去当这个导师，对不对？
0: 对，
1: 导师是要有经验的啊。
0: 是的，那还有呢，就是这种专业服务人才，精通企业的财税、法务合规、市场营销、品牌打造、投融资的对接，还有企业管理等领域的专业从业人员，要具备专业资质或者说是多年的行业实操经验的，好吧？这就是招募对象的类别，你专业服务人才、优秀创业带头人、本土产业专家、政务业务骨干，这四大类。那接下来就要给大家说一下基本的报名条件了。第一个，那你必须的是政治立场坚定，
1: 哎，必须的嘛，
0: 拥护各方政策、各项方针政策，还有热心创业服务，
1: 你的这个责任心强，
0: 服务意识强，还有呢就是自愿利用业余时间参与县域创业帮扶。
1: 而且很多的地方哈，可能你还是要做好这种免费的公益性的这种公益心，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啊。就是你对于这个行业，那么你帮助了别人的这个行业的成长啊，各方面，我觉得这是一个爱心的一个传递啊，一个公益的一个传递和公益事情的一种内心的一种爱心责任感的一种承担哈，这也是很关键的。还有就是深耕对你比较熟悉的一些行业的领域现状、市场的发展、发展的趋势以及相关的这个政策的规则，专业的功底要够扎实，实操的经验要够丰富，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和问题的研判能力等等。这些都很关键啊。
0: 对对对， 对，还有呢，就是服从县，你要报考这个，那你就要服从这个县人社局统一管理和工作调度，能够按时参与创业项目实地的走访、集中的问诊、专题培训、创业沙龙，还有产业交流等线下活动。常态化呢，开展这个线上的咨询，一对一项目结对陪跑指导。
1: 这个也很关键哈。我们再来给大家说关于这个条件方面哈，还有就是你要统一。对于遵纪守法，对于品行端正方面没有失信的惩戒、违法违规违纪等一些不良的记录，恪守职业道德，严格保护创业项目的商业的机密。比如说你去指导别人，你把一个机密给别人偷走了哈，你觉得我这个你觉得这个还挺好哈。所以说这个大家一定要就是对于这方面有个保护的意识，自觉维护创业指导导师团的良好形象。
0: 对，
1: 所以说大家都要一系列的这种符合要求了哈。
0: 嗯，来，
1: 我们来说哈。首先，这个方面它的奖励机制在哪里？
0: 还有你的这个保障是什么？
1: 哦，它的保障是啥子？这大表关系的哈。
0: 那第一个呢，就是拥护政策、热心创业公益，然后自愿的利用业余时间开展各类创业的帮扶服务。第二呢，就是精通行业的这个政策市场，专业功底呢要扎实，然后实操经验丰富，沟通表达能力强啊。然后呢，服从统一的调度，按时的参与线下各类服务活动，常态化的提供线上咨询，一对一的指导。然后千万不要有这种失信记录、违法记录，哎，一定要恪守职业的操守，严守企业商业机密，维护导师团的形象。很多很多这个人说这个保障是啥，最后还要给大家说一下，根据导师的管理办法呢，每次创业服务会给予相应的补贴，但是呢是以公益为主。
1: 这个很关键哈，这是从这个方面来说。那么其实大家更关心的是什么？这个招募流程嘛，是吧？招募流程的话，就是报名时间从7月1号到7月7号，只有给大家7天的时间了哈。大家提前去把你相关的资质，是吧，把你的这个填写报名表，附上你个人的身份证、相关资质证书和一些佐证的条料，然后这个材料啊，然后直接送到这个保信县指导中心啊，包括你可以联系电话嘛，或者是邮箱嘛。那么直接发布邮箱的话是3296903766@QQ.com 哈，这个大家提前去关注起来。
0: 是的。
1: 好，说完这个再来给大家说说走进23摄氏度的夏天，在雅安与这片山水相融，与这个城市融合在一起，感受一幅山水画卷，感受一场夏日清凉啊。
0: 师弟师弟，这个听到知了叫了，蝉鸣的盛夏，清风入怀了，热烈的夏天也是如约而至，我们差不多跟着就要入伏了。
1: 哇，这么快的吗？
0: 对呀，快快呀，
1: 那雅安的春天就来了。
0: 雅安的春天就来了，因为夏天到我们雅安避暑特别好。
1: 那我跟你说，
0: 雅安的春天来了，
1: 你到雅安的景区，你可能说，哎呀，到了城区还是热，那夏天当然不热了。但是你真正到了我们雅安的景区，到了雅安的县区，去感受风光秀丽的时候，去感受美景美食的时候，你会发现，走在那森林步道当中，就如同进入清爽的春天，相当的凉爽。自然之风，自然之旅，不管你是毕业的18岁的青春小姑娘，还是帅气小哥哥，还是毕业之后的中考之后的这个马上步入到这个高中的莘莘学子，还是你是妈妈带起、爸爸带起、哥们带起、同学带起来这里，我告诉你，川西小城，银金、汉源、石棉、天泉、庐山、禹城，每一个地方都有值得你打卡的地方。比如说先来说银金，
0: 对，
1: 银金我觉得有个地方是很神秘的，
0: 龙仓沟。
1: 哎，第一个是龙仓沟，龙仓沟的是美轮美奂，有一个被深山的绿意温柔化解，走进中国古镇南王公园，悠悠着千年古镇南，枝繁叶茂，树冠如巨伞一样大，撑起一片清凉的世界。阳光从细缝当中露出来，斑斑点点，给你一种走进 世外桃源的感觉、嗯、再加上这一片又是如此的安静，
0: 是的，
1: 走在这里就搞好像是重新把身上的所有的烦恼全部忘掉。
0: 对对对啊，走到

0: 这个
1: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哈？
0: 真南这个公园里面，第一时间你就坐在那两株真南王的树下，你抬头看着它，哎呀，真的，第一个那个地方你会感觉，哎，夏天它也没有蚊子，没蚊子咬你。第二个呢，坐在那儿的时候，你抬头望，哎呀，再有一缕风给你吹过来的时候，真的是会有感到有一种，
1: 真的是这样的，
0: 你在它下面真的很清凉的这种感觉。然后看着那阳光啊，真的从树缝树叶里面慢慢的透下来，斑斑点点的，
1: 真的很好看哈。因为每次我走到这个古镇南王岭的时候哈，这个地方我走进去就感觉一种清香的空气，再加上一份凉爽，再加上一份安静。当你人沉浸在这个安静的世界里面的时候，它就整个给你的感觉就是非常的舒适，而且所有的烦恼全部都已经忘掉了。
0: 是的，那接下来要给大家说到的这个地方呢，不仅仅是我们的真南王的公园了，还有龙仓沟的国家森林公园，这又是另外的一重惊喜了。溪流蜿蜒，蝶瀑轰鸣，然后呢，你可以溯源溪流，可以去吸氧，也可以去洗肺，真的随手一拍呢，就是那种不用滤镜的森洗大片呢。对孩子来说呢，这个地方就是天然的户外课堂。对少年而言呢，这就是出片的青春的背景板。所以说，如果夏天有天花板，那一定在牛背山了。360度的观景平台，可以直面贡嘎雪山，海它就是那种云海啊，就像那种巨木般的在脚下翻涌。日出的时候呢，又是金光染尽群山，在入夜后呢，银河又会横亘头顶。所以说每一帧都是山河赠予少年人的这种壮阔的情书。登顶远眺的话，
1: 像
0: 那种课本里的山河辽阔就会化作眼前的实景，这就是独属于毕业季的盛大浪漫。
1: 就是我们说毕业季、就是要去眼绿，心中有爱，而且有美食，有城市的记忆，有大草坪，有大森林，有大河流的地方，去呐喊，去咆哮，去告诉他们，我已经放假了，是吧？我要即将步入高中，我即将步入大学，对不对？你看，在我们雅安的这些地方，你都可以做到躺平式的呐喊，你可以做到躺平式的遛娃，你可以做到各种美景美食的这种向往，璀璨星河，森林步道，夜晚篝火，还有包括云上这个云海的感觉哈。所以在这个整个的龙仓沟也好，喇叭河也好，还有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 DC 国际营地也好啊，这些地方都是能够带给你这种浪漫夜晚晚风，还有包括这种大草坪的这种奔跑的感觉哈。而且海拔又不高，对吧？
0: 对啊，
1: 最多有1000多海拔，甚至几百、800多、千把海拔。
0: 牛背山要高一点点。
1: 对，牛背山是3666嘛啊，就是在这个地方你都能够实现奔跑，哪怕3666可能稍微高一点哈。你在我们雅安还能感受到非常鲜活的非遗文化的体验，国家级的银金黑山。在这儿能够带给你各种手工体验，动脑动手动口，专属于你自己的黑沙作品，哪怕它是歪歪扭扭，哪怕它是各种不好看，但是当这种艺术品制作出来的时候，这是无价的，但是你自己独一无二的作品。所以说这个夏天希望大家来雅安感受318路途当中的惬意悠闲自在以及放荡不羁啊，在天上从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这人世间的繁华啊！你看，怎一个爽字了得呀！
0: 是啊，来我们雅安吧，真的
1: 夏天
0: 来到我们的雅安的这种感觉还是很好的，好吧？你可以把夜晚交给篝火与星河，你也可以把梦想交给无边的辽阔，也可以把时光交给2000年的手掌，让留住童真的夏日也不负我们滚烫的青春了。
1: 为了让你们在这个夏天常来雅安，常居住在雅安，常来消费，咱们铁路方面啊，又给大家新增了晚班雅安到成都的铁路调图最新，再给大家说一说哈，这儿

0: 旅游嘛，我们肯定是出行嘛，对不对？这很安逸哈。从七月二号，也就是今天开始，我们记者呢就从铁路雅安站获悉，从七月一号，雅安正式启用2026年度的第三季度的旅客列车运行图。
1: 是，
0: 行图当中每日是共计开行43对86趟次的往返列车。
1: 对，新增了这个晚班，
0: 这个地方
1: 哈，
0: 新增了啥子嘞？
1: 晚
0: 班。
1: 雅安到
0: 调图之后啊，新增的这个晚班当中，来给大家看看哈。
1: 嗯，
0: 成都南、成都西、成都东三大枢纽站点，同时这个保留了通往这个泸州啊、石柱线呐、重庆北啊等等这些跨线动车，还有双向列车停靠点，兼顾名山、朝阳湖、邛崃、大邑、崇州、西来、养马、温江等等沿线的站点，串联起成雅沿线的城镇，把城镇全部串联起来，沿线的群众你的短途出行需求就更高了。而且新增的夜间，我们来看真的拉力哈，来第一个看，往返成都方向通此通勤的车次覆盖清晨6:34至夜间22点的全时段。
1: 这个真的是晚上，也就是我晚上10点了，我还能够从成都回来。
0: 是啊，而且最晚的一班，比如说你看，从我们的这个雅安发往成都的首班是 C3380次的6:34发车，对吧？那么末班的话，它就是 C6646次晚上10点发车，相当于你到雅安的话就已经11点
1: 刚好洗漱睡觉，
0: 对吧？啊，
1: 还可以跟朋友约个烧烤。
0: 是，但如果说你说哎，十点，我觉得都太早了，要不再晚点嘞？哎，首班，哎，我跟你说。满足你，成都，因为他从成都就刷了嘛。
1: 啊，我回来。
0: 他回来是不是10点钟？觉得有比较这个晚，对不对？
1: 啊，
0: 来，他说哈，成都回雅安，首班 C3321次，7:49抵达雅安，最晚的一班 C3467周末11:30到雅安。
1: 那这个就是
0: 相当于啥子？
1: 10:30
0: 全天车次分布均匀，早中晚通勤时段均有充足的运力保障。
1: 那我要去了其他地方呢？不是说我要去重庆吃个火锅呢？
0: 那必须应该买啥子
1: 啊？
0: 重庆到哪里？然后雅安到哪里？
1: 啊，
0: 必须应该买啥？来，
1: 这个也有了。
0: 雅安仍然直达保留了。D6192 C6132 C3406的跨区域动车，像涪陵北、石柱线、泸州、遂宁、长寿北、合川站、重庆合川嘛等等站点全部保留，打通雅安与川南、渝北、渝东地区的渝东地东北地区的一个快速通道。而且如果说你是真的是想前往泸州的朋友，你乘坐6191637从重庆北泸州始发终点到雅安，整体来说就是棒棒棒，通行畅，
1: 非常好，方便。
0: 对，接下来时间我们要稍作休息，回来之后接着再来分享。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5: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6: 站到，新来的，懂不懂规矩哦？保护费呢？
7: 我没得钱，
6: 没钱，搜他，把我按倒！
7: 不！
8: 李姐，就只有这地点儿，
6: 这地点儿，下次我带24号，我跟你说，不要开老子打你死，走。
9: 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走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忍这个事情。报告李老师。
8: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4: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10: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 P 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
11: 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4: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10: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4: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12: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3: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14: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15: News 刷新资讯
16: News
15: 一起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吉利四季听雅安活力资讯报，跟小川和陈琳来刷新到这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是本地方面的新闻。6月30号，市委书记廖文斌在设备党校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把正确政绩观牢固树立起来，坚定践行下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0: 乡镇党委书记和街道党工委书记等参加。
1: 6月29号至30号，雅安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6次代表大会召开。四川省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杜军良，中共雅安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荣出席开幕会并讲话。
0: 再来关注，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根据红色血脉，6月22号到7月1号，雅安市组织全市军队离退休干部开展“沿着先辈足迹走向伟大复兴”红色主题参观见学活动，带领大家重温革命历史，追忆峥嵘岁月。
1: 2026年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为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筑牢法治根基，也为各地推广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划定清晰路径。近年来，我市始终立足生态优势，坚持生态保护与城市发展协同推进，扎实开展全域减塑行动，推动可降解塑料制品广泛普及，让绿色低碳理念融入市民日常生活，以细微的生态蜕变擦亮城市绿色底色。
0: 再来关注，作为四川省首批幼小衔接实验区，宜昌区构建行政推动、教研引领、园校协办、家校共育四位一体工作体系，摒弃突击抢跑，推动学段的软性衔接，遵循儿童成长的规律，助力孩子平稳步入小学生活。近年来，宜昌区把幼小科学衔接作为的基础教育改革重点，推行行政推动加教研引领双轨并行机制，明确幼儿园以游戏化为主的基本方式，做好入学准备，小学落实零起点教学的双向要求。
1: 好，接下来关注到气象信息。禹城区今天晚上多云，明天白天多云，气温21到30度。天全县今天晚上多云，明天白天多云，气温21到30度。鸣山区今天晚上多云，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0到29度。庐山县今天晚上多云，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0到29度。保新县今天晚上多云，明天白天阵雨，气温19到28度。银津县今天晚上多云，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0到29度。汉源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0到28度。石棉县今天晚上多云，明天白天阵雨，气温19到30度。
0: 再来关注到国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中新网消息。7月20号，国务院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介绍称，2026年两岸青年峰会于7月20号到6号在北京举办。峰会由国务院台办、教育部、全国青联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以携手绘青春、奋进新时代为主题。7月20号举办开幕式和主论坛，京台大学生龙舟赛、青年科学论坛、百工百业职工交流周、古典诗联吟交流会、青年火花思想会等9场主题活动随后开展，相关的文化研习营、体育交流赛、影音体验型等30个系列活动将持续到8月底，两岸青年约5000人将参加峰会的系列活动。
1: 中新网消息，据北京动物园微信公众号消息，北京动物园管理处2号发布了关于大熊猫萌男在新冠适应期间暂不对外展出的公告。公告称，大熊猫萌男福将福星白天已转移到新冠适应环境，目前呢动物状态一切正常。2026年的7月4号，萌男11岁，当天呢不对外展出，市民游客可通过北京动物园官方自媒体的平台观看相关的动态。
0: 再来关注，根据工信微保微信公众号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2号发布2026年1月到5月软件行业的运行情况。2026年前5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

0: 业务收入稳健增长，利润总额增势放缓，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
1: 再来关注到财经方面的消息，中新网消息，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天三项光伏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批准发布，围绕硅料、硅片、光伏组件、逆变器全链条划定能耗、能效、刚性约束，以标准化手段完善光伏产业链绿色管控体系，为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支撑。
0: 再来关注到是中新网消息，在今天第21届哈萨克斯坦中国商品展览会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拉开帷幕，由中国商飞研制的 C909 医疗机将参展，在阿拉木图国际机场进行静态展示。这是 C909 医疗机首次亮相中亚。 C909 医疗机是由 C909 基本型改装而来，其舱内可根据不同的需求灵活布局，满足医疗救援队伍的出行、偏远山区医疗的救助等、伤员的运转等多个场景的应用。
1: 中新网消息，全球最先进的天气雷达一号在广东珠海发布，这款名为 WDSP-T0152 型 S 波段全极化有源相控阵天气雷达突破了传统雷达局限，可以实时的监测超460公里范围的中小尺度强对流天气系统的生成、发展、消散等状态变化，实现高分辨率精准气象探测。
0: 最后来关注到是防震方面的四项准备，家庭做好避险方面的知识。地震防范重在日常，应该提起到就是居家隐患的排查，包括配备到应急的物资，规划逃生路线，牢记避震方法。那么今天我们先了解一下突发地震的时候如何从容的避险，守护全家的生命安全。第一就是家庭的隐患排查，固定的高大的家具、书柜、衣柜等用防导链以及角码的固定，把它做到固定上墙，移除或者说加固吊灯、相框等一些悬挂的重物，避免到震动的时候砸伤到人。熟悉燃气、水电总阀门的位置，学会快速关闭，保持楼道门口的畅通，不堆放鞋柜、纸箱，玻璃窗上贴的一些防爆的一些防爆玻璃的防爆膜，这个也非常重要，防爆膜就是防止震碎后的飞溅。那么第二就是准备应急包，应急包放在门口的鞋柜旁或者说车内，每半年检查一次水和食品的保质期，建议家中单位车内各备一个。那么第三就是制定家庭的逃生计划，和家人一起逃生路线要有画图作战，每个房间要有两条不同的方向的逃生路线，约定室外的集合点，比如说像小区的广场、固定的花坛，每半年演练一次，老人和小孩也要做好熟悉工作。最后就是了解避震的原则，比如说室内、室外和车内。室外的话，我们要做好跑到空旷的地方，室内要躲在一些三角角落、安全的角落，或者说躲在桌下，车内要在靠边停避啊，躲避啊，这个地震是来的时候。好了，这时段资讯由陈林编辑，陈林小川播报，104期听雅安，我们在下时段再会。下时间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晚高峰节目来关注路况，关注主题内容。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

0: 旋风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1: 你过来呀、啊！
0: 嗨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OK， 现在是来到北京时间下午的6:13，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海口生活秀，各位好，我是川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妹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哈。
0: 来吧，今儿个龙门阵，我们好好来先说一说路况方面信息哈。
1: 嗯，
0: 这一时刻的话，我们各条主干道哈都是在不断的车多车流量较大的这个环节当中哈，请大家务必要注意行车安全，在遇到的拥堵拥挤的路上，请大家做到耐心等待，有序通行，切勿穿插抢行。那么如果说您在行车路上遇到了及时的道路情况，也可以分享给我们，及时告知我们，让大家足不出户了解最新路况。还有一个就是大家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哈，开车不喝酒，
1: 喝酒不要开车，
0: 喝酒莫开车。
1: 有些人就偏不行，我就要开。
0: 那你就要开，那就是等待你的就是啥子呢？警察叔叔等到你哈。
1: 嗯。
0: 1、2、3、4、5、6、7，给你说到天黑天亮又天黑，让你晓得啥子叫做。锅儿是铁打的哈，
1: 没错，
0: 驾驶执照给吊销了，我看你咋整啊？
1: 是的，
0: 你要是开营运车辆的，喊你几年不得营运啊？我看你咋整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呀，这就是我们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哈。您喊个代驾几十块钱，您喊个朋友，喊个家人啊过来给你开，那不是更安全吗？对吧？
1: 是的，
0: 这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说这儿的是我们再来说说今天的这个话题啊，点名曝光第77网络餐饮红黑榜出炉。那么看好，大家不要关心的哈，又是各种吃喝玩乐，
1: 嗯，
0: 对不对？够。
1: 但现在点这个平台，点这个就是外卖太多了
0: 啊，
1: 是吧？所以说，
0: 他都在吃外卖。
1: 我们给大家来曝光一下，你们自己就红黑榜，一说自己以后点什么店都清楚了哈。
0: 哎，那么我们赶紧给大家说一下哈，哪些是红榜，哪些是黑榜，哪些是。这个真该过来哈，来先来给大家说红榜，红榜就是表扬他的，晓得不？
1: 那肯定啊，红榜、你就不要跟我说我是不表扬哈。
0: 首先第一个，
1: 红榜有很多
0: 牛排披萨馆，
1: 嗯
0: ，bingo101，这是在红榜上面的哈，打个勾勾。
1: 是。
0: 还有那个你们晓得的陈多多豆腐奶茶，
1: 嗯，
0: 这个也是打的勾勾的哈，在比赛的天泉县的小多味小吃，
1: 嗯，
0: 这个是打的勾，这个是没有明厨两招的哈，这个是打的佛的哈，打的佛的意思就是啥子？他做的不够好啊。
1: 这个对我们红榜啊，这一期他就是
0: 他打的佛的哈，
1: 对对，
0: 然后还有
1: 沪上阿姨啊这些，还有
0: 书艺烧仙草
1: 啊，
0: 是打了实的哈。包心的喜悦烧仙草奶茶店，还有银金的甜心 star 也是这个红榜哈，
1: 对，
0: 还有汉源县的丁丁餐饮店啊，这个也是打了这个实的，还有沪上阿姨的这个十年新年街道的哈也是红榜。
1: 你看人家这个操作台真的很干净，东西摆的又整齐啊。
0: 是的，来我们看一下黑榜。
1: 黑榜我觉得要给大家好好说一下
0: 黑榜，必须要说一下哈，就是它是否是明朝明初的两朝哈，然后这个关系也是很大，我觉得哈，像上海小馄饨与城区的城后路啊，它就是这方面做得不够好的，
1: 真的不够好。
0: 还有这个海米线啊，这个重庆特色米线的这个汤饭啊，在明山区，这个也是。
1: 还有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天泉的军街
0: 烤鱼店啊，
1: 这个、
0: 也是否
1: 哦，这个真的是不敢不忍直视
0: 啊、哦、真的吗？
1: 上榜，他上榜的为什么要上黑榜，就是因为他的墙面啊水池污垢又黑，真的是
0: 我都不敢给他们细说哈，细说我害怕你们，
1: 属于是你们真的能吃不敢看的那种。
0: 嗯，大王再来说、
1: 还有这个庐山县的鸿运饭店啊，检查呢也是东西、
0: 这个都还好哈，这个
1: 乱放，
0: 对，这个觉得就是说跟上个比的还好哈，
1: 对，跟上个比它好。
0: 来，我们再看个、比较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不认知识的哈，因为它这个墙面的油很重哈，它是在临关的宝兴县的临关镇的家味鲜砂锅店，好好拉墙面上那个油真的哈，可以刮下来炒菜了哈，真的，墙面上的油非常的。那个油垢啊很严重，
1: 对，
0: 厨具使用之后也没有清洗，随意摆放。好，再来看，
1: 再给大家说一说哈、 就是
0: 罢工不是目的，罢工的目的就是让你整改，整改的目的就是让你给我们一个食品安全。
1: 对啊，还有那个银津的那家酒香小吃店，说是银津的，但是它是酒香酱香洋芋啊，它是这样卖的。它这个呢，主要东西是乱放乱塞，
0: 没有分区域，
1: 什么东西食材那些，它就是油着的来一包就扔冰箱里了吧。这个大概跟自己家里面有一些冰箱里面没有装的专门的那种收纳的，它就是那样放的。
0: 是啊，这就是这个安全性，食品安全真的是任重道远啊。啊
1: 是。还有这个汉源县的什么卢军燃面馆，哎呀，这个也不说了啊，反正这个卫生呢，
0: 就是油污脏乱差，后厨设备器具污渍哈，这没咋清洗哈，看到必须让它整改到位哈。还有那个麦田方这个西点啊，它的这个在石棉啊，然后它这个也是感觉
1: 糟糟的，
0: 就是人这个监管局的人员一进去哈，经营场所非常杂乱，食材的这个存放很不规范啊，
1: 是，
0: 所以这个也是哎呀比较。关心的哈，所以他一定要去关心到这种曝光的这些小店哈。最好呢，你说是哎，他整改的那还好哈，那没整改的又看到哈，真的没法看进去哈。别整改的店我们看哈，哪些整改的？
1: 还是跟大家说啊，
0: 第一个
1: 啊，
0: 好哎呀，我是
1: 范伟轩，
0: 这个好像很多朋友都点吃过哈，因为他在鱼城区，晓得不嘛？
1: 还有饭汤，
0: 我看哎，今天我这个问到一个朋友哈，他说他点那个炒饭的时候，盖饭炒饭点过这张哈，就是范伟轩，
1: 他改过来了，
0: 铁板炒饭、盖饭、汤饭，现在移出黑榜的理由是什么？厨房干净卫生，灶台污垢，物品锅盖各方面锅具摆放有序，食品原料存储整齐。哦，
1: 哎，
0: 给他过了哈。
1: 是收纳好起来了。
0: 收纳
1: 啊，
0: 分区干净清污垢哈，这个很关键哈。
1: 对，是的。
0: 那么整改后的现场看上去真的是明厨亮灶的哈，也还不错哈。
1: 啊，还有一家呢，就是天泉县的坑坑猪脚饭店哈。
0: 嗯。
1: 啊，这一家整改之后呢，哎，原来真的是乱七八糟的，哎，真的现在在这个原有的问题上，他已经完成了整改，这个也不错。
0: 就应该整改啊。
1: 嗯。
0: 好，还有庐山的二鹏肥排烧烤。哎，这个烧烤店呢也是整得干干净净的，整个后大家检查的哈，不是说我们来说干净就干净。
1: 冰箱一头的那个，
0: 他
1: 上一次那个冰层特别厚嘛，那冰箱的那些冰层也粗了。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现在冰箱是巴巴实实。
0: 是干干净净的哈，就是人家这个是庐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人家去检查的哈，我们只是哎播报给大家看哈。还有在银津的包尊子小吃店，这个至尊宝包尊子哈，这个到底到底多少子？
1: 相关问题也已经整改了。
0: 哦，他这意思挺干净的哈，把他这个整个的食材呀、他的这个肉类呀，这些都是已经把它规整的整整齐齐的。
1: 对，包括这个什么蓝妹大排档啊，就是也是。看到这个图片，看到拍出来这个后厨都已经舒服多了，啥子都摆。
0: 对对对对，之前的话就是又脏啊，这好多都是这样的嘛，大部分都是在后厨。所以说你们看我们今天去直播的时候，直播的是这个红平旭旺店啊，开了30多年的他们的后厨。你说一个企业，一个中餐馆，他能够把他的后厨展现给你们看，你就说他勇不勇敢？
1: 那肯定啊，一般后厨都不。
0: 人家是明厨亮灶，就是你在他家吃饭的时候，你就通过窗户，通过他们的上菜端，你就能看到他们的整个的椒麻鸡的上品，他们的菜就在那儿开始切，就在那儿开始做，你就说这个六。

0: 六啊，超级六啊。
1: 是的，是的，
0: 是的。曝光不是目的，目的是让大家为我们的安全，为我们的食品安全吃进嘴里面的，它是非常的重要啊啊。
1: 嗯，所以说这个食品安全也非常非常的让大家去关心，也就是这么个理儿。那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商家们呢都做好，毕竟进口的东西，而且到了夏天温度高，食材这些要保存好了哈。
0: 嗯，
1: 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我是陈琳，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川哥哥。
1: 那我们在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各位，
1: 拜
0: 拜拜，那您的明天再见。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张主任，你看嘛，这就是小雅当初跟我借钱的时候发的语音。她说的：“美玲，我只有10000块钱周转一下，下个月发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嘛？”哎，结果呢，3个月都过去了，我倒他倒好哦，只跟我说借了5000块钱，这算啥子嘛？
4: 哎，美玲，你咋个能这样子说我呢？你咋能这样说呢？我明明说的是5000。我要交房租，又有急事情，5000就够了。我当时是给你发了语音的，但我绝对说的是5000。你是不是记错了？还是你手机录音出问题了？
5: 美丽，你肯定是记错，咋可能嘛？我当时就在旁边。小雅是做人讲良心的，说实话哈。美丽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好，你现在想来账？哦，这个年头真的。亲兄弟的明算账，还别说你们闺蜜，美玲就是太相信你了。我跟你说，
4: 我没有赖账，我承认我借了钱，但就是5000啊。美玲，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咋能不相信我呢？当时就我们两个通话，哪个晓得大伟听没听清哦？
3: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那不是大伟还冤枉你吗？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银行流水，清清楚楚的是10000块钱，好。你这啥解释嘛？要不是看你多年情分上，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6: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呢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不上号了。
4: 对，伙食嘞。
6: 要得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法律上是允许的，这一点没错。
5: 看嘛，我就说嘛，口头都行的嘛，哎，他就该换一问。
6: 但是法条后面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的种类、币种、用途、数额，还有利率、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等等条款。你们看嘛，这数额是不是很关键的一条呢？现在问题啊就是出在这儿了。口头约定啊，方便是方便，但最大的风险就像你们现在一样，这关键内容说不清楚、记不清楚，更是证明不了啥子。你说5000，他说10000。这银行流水显示10000，但是又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你们口头约定的就是10000，所以这扯皮呀，这伤钱又伤感情哦。
4: 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哎，就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3: 哎呀，我觉得打这条太身份了，那哪个想得到嘛？
6: 所以啊，这那么多纠纷就是这样子来的嘛。法律呢允许口头形式，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像涉及到这种金额、期限这样的重要内容的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书面形式。哎，你哪怕简单的写个借条，把好多钱、借款人、出借人啊以及还款的时间都写清楚，双方再签个字、按个手印，这几分钟的事情，后面好多麻烦都不会发生了嘛。这就叫做亲闺蜜明转账，还是双方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我们友情最大的尊重嘛。
5: 对对对，张主任说的在理哈，到时写个条子，啥子事情都没得，是不是？
4: 美丽，
7: 我想过在遥远时空，
8: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0: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1: 这 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1: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0: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7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3: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2: 7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4: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2: 7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5: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沈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2: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6: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2: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7: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2: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刺弹扎西。
8: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2: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9: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2: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10: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住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

0: 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3: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恽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7: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对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1: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兴仪介绍，针对暑运

0: 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1: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0: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2: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3: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4: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5: 晚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3: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万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6: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站班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暑运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照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7: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赵阳：
8: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7: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9: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1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12: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3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11: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12: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13: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 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

0: 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2: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1: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3: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负荷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4: 未来5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5: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6: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7: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6: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8: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9: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中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0: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7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11: 7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涝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7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10: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7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 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12: 预计七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10: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14: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1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5: 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5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2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9: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6: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一号晚至二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击、陆击和海击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0: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1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9: 委内瑞拉官方1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1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0: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9: 3、2、1，点火。
1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2: 北京时间19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至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各地将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中小微企业按不超过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60%返还，大型企业按照不超过30%返还。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优化免申即享经办模式，主动推送确认领取及政策信息。通知要求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同时，各地还将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继续放宽技能提升补贴政策参保年限，并拓宽受益范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自然资源部发布关于

日非宣布启动双边海域划界的法律评论。文件指出，日本和菲律宾近期宣布将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谈判。中日菲在这一区域互为海上邻国，日菲拟

0: 为履行国际义务，承担国家责任，日非应立即停止推进双边海域划界谈判，积极与中国展开协商。当地时间2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美国亚马逊公司当地时间2号使用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公司运载火箭，将其低地轨道卫星计划的2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联合发射联盟公司随后确认，卫星已按计划部署至低地轨道。世界杯快报，明天2026世界杯16/16决赛继续进行，共3场比赛开打。北京时间明天3点，西班牙队对阵奥地利队；明天7点，葡萄牙队对阵克罗地亚队；明天11点，瑞士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此刻提示：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今后3天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发展增多，这将是今年以来北方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其中，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最高气温或将超过38度，部分地区甚至会达到40度或以上。城市中，呼和浩特、太原将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石家庄最高气温或首次达到40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泰山景区管委会发布了公开信，回应近期引发全网关注的滚筒式刀片刺绳隔离网争议，承认设施存在并说明其用于非开放区危险地段的防护的初衷，同时宣布将组织多领域的专家论证优化。一场持续发酵的公共讨论迎来了官方的正式回应和整改的姿态。这个事情啊，始于近日有网友晒出的一个实拍的画面，布满尖刺的滚筒刀片网沿着泰山山脊蜿蜒铺开，在苍玉山林和嶙峋山石间显得格外的突兀。相关内容很快就冲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不少去过泰山的游客纷纷留言感慨，原本登山啊是冲着会当凌绝顶的开阔意境，要是沿路呢看到这么一排锋利的铁丝网，心里难免会生出隔阂感。有人调侃，这爬个山不就像在闯封锁线吗？也有人担忧，这种带刃设施紧邻野路，万一要是有人失足滑倒到了附近，反而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还有常走周边山路的本地市民表示，不少日常休闲的进山小路被封，管理方式显得有些生硬。尽管也有网友认可安全防护的必要性，但是刀片刺网配文化名山的这种强烈违和感，成了这场争议里最普遍的情绪共鸣。客观来看啊，景区的防护并非是毫无根据。作为山东省第一大国有林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5A级旅游景区，泰山肩负着森林防火、防范野线穿越遇险的刚性责任，相关设施也有森林法、风景名胜区条例作为合规的支撑，而且呢，它并未占用正规的游览路线。近年来，要知道这个驴友违规闯入未开发区域遇险啊、火警、火情的这种隐患事件驴友发生，物理隔离确实是一个成本最低、见效最快的安全手段。但是公众的质疑和不适同样值得重视，刀片刺网自带的冰冷尖锐的属性和泰山承载的雄浑文化意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也难免让游客产生被隔离

0: 觉被防备的心理落差。很多人在意的不是要不要安全，而是用什么方式守护安全。当一座承载着民族文化情感的名山被锋利的铁丝网划出生硬的边界，人们心中的山水诗意难免会被刺痛。这场争议啊，本质上是景区管理当中安全底线与人文温度的平衡。硬隔离能够守住风险，却守不住公众对名山的情感认同。所幸呢，景区没有回避争议，而是选择了倾听和论证。我们期待后续的优化方案能够用更柔性的警示、更智能的预警、更合理的引导替代冰冷的物理屏障。因为守护泰山既要护好山林和游人的安全，更要护好这座山在中国人心中的文化分量。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同城货运司机，每天呀，数以千万计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风里来雨里去，磕碰轻伤有时难以避免。如何让这群奔跑中的人跑得更安心？一份专为他们量身定制的保障正在全国铺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2022年7月启动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至今已满4年，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从本月起，这项试点呢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哪些平台企业将被纳入，又将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带来怎样的改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为我们带来详细介绍。
1: 火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拉活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2: 我们卸货的时候，然后一个铁的东西掉下来了，把我脚砸骨折了，当时花费3-4千块钱左右吧，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边的。
1: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作为首批试点平台企业，货拉拉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3: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1: 区别于常规的工伤保险，新职伤的参保人员不以签订劳动合同为前提，不区分全职和兼职，由平台企业承担保费，实行按日参保、按单计费的方式。与传统商业险相比，新职伤在医疗救治、伤残补偿等方面提供了更高水平的兜底保障。美团公共事务高级总监秦斌表示，
4: 截止今年1季度，我们整体的投入呢已经将近了30亿元，覆盖了超过了1800万的骑手。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我们也会呢再进一步的去扩大我们经办服务力量，把我们以往的试点经验分享到属地，让全国的骑手呢都能更好、更便捷的去享受到这项保障的待遇。
1: 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截至2026年6月底，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试点稳步推进，扩围的路线图也日渐清晰。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伤保险处处长严海英介绍，即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网约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3类行业分别按每单0.01元、0.07元、0.18元的标准缴费。推进应保尽保的同时，强化跨部门协同监管，牢牢守住基金安全底线。
5: 后续我们将结合试点推进情况，今年下半年把3大行业的其他平台企业纳入保障范围，明年探索把职业伤害风险较大的其他行业纳入保障范围。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同时扩大试点企业。 今年将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个试点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

0: 试点范围。
1: 七月一日起，将出行行业的九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 T 三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如期出行、想到出行、即时用车、风韵出行、首汽约车、美团打车这九家平台企业，将即时配送行业的五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小象超市、盒马鲜生、叮咚买菜、普普超市、悠悠跑腿这五家企业。
0: 在此基础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三个试点行业中的中小企业平台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中小平台，覆盖面更广了，保障网也更密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将持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努力为新就业群体织密权益保障的安全网。
2: 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更多中小平台陆续纳入，新职商保障网越织越密，按单计费，平台买单，骑手受益。这种创新机制让灵活就业的劳动者也能有工伤保险兜底，守护好每一位奔跑中的人，不只是为他们撑起一把伞，更是为整个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筑牢安全基石。好朋友们，咱们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近距离看过党的重要历史档案吗？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近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一共有4.4万多件。这些红色档案是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和伟大成就的历史见证。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一起走进这些珍贵史料。
4: 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记录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在此次集中开放的档案中，一件1932年10月15号印制的苏维埃的中国图格外引人注目，图中清晰标注了各苏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域的地理分布，直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波澜壮阔的发展轨迹。中央档案馆档案资料利用部开放鉴定处工作人员刘坤介绍，这件首次向社会开放的档案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5: 这件1932年10月15日印刷的苏维埃的中国图，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毛主席啊曾专门提到过，至于中央苏区，那么这里是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那么通过这幅地图呢，我们也不难发现，以中央苏区为大本营，湘鄂西啊、鄂豫皖、赣东北等这些苏区啊正在蓬勃的发展。那么同时呢，各个游击区域它也在不断的积蓄力量。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从星星之火啊发展成了燎原之势。
4: 档案中还包含不少反映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科技、教育、工业、农业等领域奋发图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珍贵记录。比如上世纪50-60年代形成的石油工业类档案就有4000多件，见证了党领导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历史过程。著名地质学家侯德峰是倡导陆相成油理论的专家之一，曾参加西北石油地质调查工作。此次发布的档案中就包含一份他在酒泉盆地油田的地质观察笔记摘要。刘坤说，
5: 曾几何时，西方国家依托他们的海相成油理论就断言中国是贫

0: 牛股，但是呢，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突破了这种单一的这种理论束缚，提出了陆相成油理论，并以此为指导，发现了许多的大型油田。这个笔记的作者是侯德峰，这件档案就是在1955年他在酒泉盆地油田进行地质考察时的一个笔记摘要。从这个笔记摘要中呢，我们不仅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老一辈地质学家这种严谨求学的治学态度吧，更可以感受到他们甘愿上高山下深谷，徒步万里踏遍山河，一心报效国家的这种奉献的精神。
1: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此次开放的一份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第二号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卫生的防疫运动，就是早期民生关怀的写照。这份文件显示，当时临时中央政府为此专门颁布了暂行防疫条例，将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等纳入防疫范围，并明确指出，瘟疫如果发展起来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工农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有莫大的危害。这不是一个普通问题，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与之呼应，另一份相隔65年的文件，1997年3月，卫生部等部门联合提出的关于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的若干意见，则针对当时农村严重威胁健康的传染病、地方病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强调做好农村卫生工作，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
0: 我们都知道，事实上病有所医啊，对于我们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啊，是绝非易事。那么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健康放在心上。那么从医疗卫生资源严重短缺、疾病肆虐、人民缺医少药、基本就医需求都难以达到满足的这种窘境，到现在编织成了一张惠及全民、堪称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的的确确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1: 刘坤还透露，结合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此次也开放了一批相关档案，例如1948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
0: 这个形成于1948年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条例的规定啊，除了奖励德行兼备、有工作成绩的干部以外，凡有违反政策法令、贪赃枉法、损害他人或组织合法权益、怠工啊、懒政等行为的干部啊，都要受到惩戒。那么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能看出啊，中国共产党啊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的把权力啊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1: 自7月1号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前往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上述档案资料。
2: 从记录星火燎原的革命地图，到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地质笔记，从战火年代的防疫训令，到20年前推进农村合作医疗的文件，这次开放的档案串起了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足迹。每一份泛黄的文件背后，都是一段真实走过的路。档案虽然不会说话，但它所记录的初心和力量，今天依然能够打动人心。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最近打开微信啊，有没有发现左上角多了两个绿色的小点儿，有点像一双绿色的眼睛呢？这其实是微信正在小范围内测的原生 AI 助手小微。目前呢，只有部分用户能够看到这个入口，点进去顶部标注着测试版字样。用户呢，也可以在主界面一键右滑开启和小微的互动。有体验过的用户说啊，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一句话就能订酒店、点外卖、发红包，还能瞬间生成一个用户专属小程序。这个 AI 助手能帮我们做哪些事儿？它的出现又会对普通人的生态内的开发者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下面我们就来跟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一起去探个究竟。
4: 你都能帮我干点什么？
5: 你忙的时候我帮你跑腿办事，你懒的时候我帮你搜东西写东西，你无聊的时候我陪你聊天， 而且我记性好，你说过的事，设过的提醒，下次提起来我都记得。
4: 这是记者与 AI 助手小薇的对话，记者问他都能帮自己做些什么。

0: 么？小薇的回答很形象，她把自己比作了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江西吉安市民金雨琪最近获得了内测资格。作为一名上班族，她日常工作繁忙，消息经常看不过来，小薇成了她的信息管家。她最直观的感受是，小薇能干的事儿比想象中要多，而且在隐私保护上做得比较严格，并不会主动翻用户的聊天记录。
1: 隐私这块卡得也挺严，他不会主动翻我们的聊天记录，得你自己在群聊窗口手动调出他，他才会分析当前页面的聊天内容。虽然在那个操作上多了一步，但反而让人更放心。
0: 除了整理信息、设置提醒、查天气这类基础的操作，小薇还有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功能，就是一句话生成小程序。金雨琪向记者分享了她的经历。
1: 我跟她说，帮我做一个记录每天喝了几杯水的打卡工具，她就真的给我生成了一个能用的轻量小程序。虽然这个界面很简单，但说话就能造个工具的感觉，哎，确实挺酷的。
0: 而在河北石家庄，内测用户赵山体验后发现，小薇和其他 AI 软件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真正融入了微信的社交和支付生态。比如说发祝福、发红包都能够在一个对话框里完成，不用再跳转页面。
2: 比如说我可以直接和小薇说，给我妈妈发一个200块钱的红包啊，确认以后呢，直接输入你的支付密码就可以了。而且呢，还有一点我是比较喜欢的，就是它能够让小薇开发小程序，比如记账本，这样呢我就不用打开其他的软件了，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小薇呢，它是把微信里的信息和服务用 AI 串联起来了，我个人觉得这个应该是小薇独有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3: 用 AI 智能体来执行日常操作其实已经不新鲜了，阿里巴巴旗下亲问、字节跳动旗下豆包都曾有过类似的功能更新，核心呢都在于联动自身应用生态来提升服务体验。但小薇的出现还是引起了业界格外关注，它跟市面上已有的 AI 助手到底有什么不同？当数亿用户的服务调度都交给一个对话框，对话框对开发者和整个生态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0: 有体验过的用户说，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那么它跟其他智能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星亮认为，这个答案不在模型本身，而在微信14亿月活所构建的独一无二的生态里。
4: 我觉得小微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微信多了一个聊天机器人，而是微信开始把 AI 从回答问题推进到理解需求、调用服务、协助办事。小微最大的优势不一定是模型本身，而是它天然生长在微信生态里。微信连接着社交、支付、公众号、小程序和本地生活服务，用户一句话背后，未来可能不只是得到一个回答，而是完成一次服务调度。
0: 目前小薇已经可以帮用户点外卖、打车、订酒店、查快递等等，甚至可以根据一句话需求直接生成一个独有的小程序。比如说记者实测发现，让小薇点一杯牛油果奶昔，她真的可以自己动手完成搜索、比价、将商品加入购物车等一系列的操作。这种从找功能到说需求的转变对于普通用户意味着什么呢？刘先亮认为，最大的变化就是降低了使用门槛，提升了办事效率。
4: 过去要办一件事，用户要自己找入口、点菜单、跳转页面，未来可能只要说一句帮我查快递啊，提醒我明天开会，帮我找附近能预约的医院， AI 呢就能协助完成。这会带来两方面的价值，一是效率更高，减少重复点击和信息筛选，二是降低数字生活门槛，尤其是对老年人和不熟悉复杂 APP 操作的人来说， AI 相当于一个数字翻译器。
0: 当然 AI 助手的能力越强，其边界也需要越清晰，尤其是涉及到发消息、转账、发朋友圈等敏感的操作，必须要做到用户的明确授权，关键环节需要确认，操作过程要可追溯，执行结果要可撤销。刘新亮强调， AI 可以主动，但不能替用户擅自做主。
4: AI 从给建议走向代操作后，风险会明显增加，他如果理解错了，不只是答错一句话，也可能发错消息、调错服务，甚至涉及隐私和资金安全。因此呢，微信这一类国民级应用做 AI 最重要的不是让 AI 做得越多越好，而是让用户始终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自己随时可以

0: 绝修改和撤销。
1: 小微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用户，截至今年的一季度末，微信小程序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个。当这些小程序都需要被 AI 顺畅调用，开发者们要面临怎样的变局？刘星亮认为，这可能会带来一次流量逻辑的根本重构，从拼入口、拼推广变成拼服务，能不能被 AI 读懂、被 AI 调用，能不能真正的把用户交代的事情办好？
0: 比如过去订酒店，用户需要自己搜索、筛选、下单，未来用户可能只说一句帮我订下周去上海离会场近一点的酒店，这时 C 的服务信息更清晰，接口更稳定，履约更可靠， C 就更可能被 AI 推荐和调用。这对中小开发者是机会，过去没有预算买流量的商家，未来有可能凭借更好的服务能力获得新的曝光和转化。但开发者呢，也要升级，不仅要把页面做好，还要把商品价格、库存、预约、售后等信息做得更标准、更结构化，让 AI 能读懂、调得动、用得稳。未来小程序不只是微信里的一个个店铺，更要成为 AI 能够理解、信任和调度的服务能力。
2: 从回答问题到调度服务，从找功能到说需求，小微正在重新定义人与 AI 的交互方式。他把微信里的社交、支付、小程序串了起来，让一句话办事从想象变成日常。但正如专家所说，能力越强，边界越得清楚。发消息、转账这些敏感的操作，必须把选择权牢牢握在用户手里。测试版刚刚上路，这款 AI 助手能跑多远，既要看技术，也要看它在便利和安全之间能不能始终守住那道红线。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
4: 修建工程的刑法有个专门的名称，叫承担。这些犯了罪的人。
1: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从党的奋斗历史中汲取前进力量，以昂扬姿态奋进雅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市四套班子领导开展主题党日活动，重走红色足迹，更续长征精神。雅安市军队离退休干部开展沿着先辈的足迹走向伟大复兴红色主题参观建学活动。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节目。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市委书记廖文斌、市委副书记、市长彭应梅、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红、市政协主席张通荣、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黎明等市四套班子领导赴庐山县、宝兴县、石棉县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廖文斌、彭应梅、吴红、张通荣、黎明等市领导先后来到420庐山强烈地震纪念馆、宝兴县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驻足观展，仔细聆听，深切感悟红军翻越雪山、强渡天险的不屈意志，深情回望庐山灾后重建、众志成城、涅槃重生的奋斗历程，在沉浸式党性教育中感悟精神伟力，校准前行方向。廖文斌在活动中指出，雅安是一片被热血与信仰浸润的土地，伟大长征精神、抗震救灾精神一脉相承，同属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激励全市干部群众攻坚克难、接续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全市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在铭记历史中汲取智慧力。

0: 力量砥砺初心使命，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坚定不移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加快建设全省绿色发展先行市，成渝向西开放新高地，奋力谱写雅安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廖文斌指出，要始终把对党忠诚摆在首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传承革命先辈对党忠诚矢志不渝的忠诚底色，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切实把忠诚体现在履职行动上，落实到发展成效中。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化解民生难题，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真抓实干，秉持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一张蓝图绘到底，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时刻绷紧纪律规矩这根弦，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求，一体推进党的各项建设，持之以恒深化正风肃纪反腐，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以优良党风政风凝聚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要做好红色资源传承利用文章，用好各类场馆，常态化更新丰富展陈内容，生动讲好红军长征故事、抗震救灾故事以及雅安奋斗故事，持续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精神血脉，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能。
1: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6月22号至7月1号，雅安市组织全市军队离退休干部开展沿着先辈的足迹走向伟大复兴红色主题参观见学活动，带领大家重温革命历史，追忆峥嵘岁月。红军四渡赤水纪念馆依赤水河畔而建，场馆运用雕塑、实景复原等展陈形式，再现了1935年中央红军四渡赤水经典战例，是开展红色教育、弘扬长征精神的重要阵地。作为红军二渡、四渡赤水重要渡口的太平渡陈列馆，则展现了红军与群众鱼水深情。参观现场，大家认真观展聆听，深切体会红军过人谋略与攻坚气概，也被军民同心的故事深深触动。
2: 红军当年不怕艰难困苦，也不惧畏罪渡情，他们那种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精神始终激励我们。因此，我作为老兵，我们一定继续地把这个红军长征精神传承下去。
3: 站在太子渡，就好像当年红军长征时候抢渡一样，军民团结，战胜一切困难。我们要时刻牢记。
0: 在座谈交流会上，军修干部们结合参观感悟和自身军旅经历，畅所欲言，谈体会、化担当、谋作为，现场氛围热烈浓厚。
4: 我们深深感悟到精神的力量，红军长征精神要代代更新，生生不息。我们作为退役军人来说，要牢记初心，要把红色故事不断地讲下去，代代相传。
0: 此次红色参观见学活动，让全体人员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红色教育和思想淬炼，大家纷纷表示将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永葆革命本色，以实际行动为地方发展贡献力量。雅安是红军长征时期重要活动地区之一，书写了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的壮丽篇章，拥有丰富的红军长征历史遗迹和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
5: 雅安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将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开展 全民国防教育、爱国主义红色宣讲及八一拥军优属等系列活动，深化红色教育，以红色精神赋能雅安现代化建设，让长征精神在新时代落地生根。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6: 近日，承德梅兹雅乐阿七十州执教联盟工作会议在雅安召开，会议围绕区域联盟协同协作、中职学校布局优化、育人质量提升、综合高中改革落地四项重点任务展开深入交流。目前雅安已初步构建起一加二加 N 现代执教体系，正积极探索综合高中试点，纵深推进产教融合。会上，我市围绕执教高考提质和技能大赛夺优提出建议，希望以执教高考为抓手，延伸联盟协同育人链条，以高水平技能赛事反哺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推动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升。大家一致表示，各市州应进一步抱团发展，资源共享，共同推动区域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会议期间还举行了专家讲座和分组讨论。
0: 作为四川省首批幼小衔接实验区，禹城区构建行政推动、教研引领、园校协同、家园共育四位一体工作体系，摒弃突击抢跑，推动学段软性衔接，遵循儿童成长规律，助力孩子平稳步入小学生活。近年来，禹城区把幼小科学衔接作为基础教育改革重点，推行行政推动加教研引领双轨并行机制，明确幼儿园以游戏化为基础方式做好入学准备，小学落实零起点教学的双向要求。在禹城区第十七幼儿园，大班孩子们正在模拟小学体验角整理文具、阅读图书，学着自主规划时间，平稳做好入学过渡。
7: 我们结合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将雅安三雅文化作为幼小衔接的游戏背景，把自理能力、语言表达、规则意识培养放在首位，用跑跑正奇遇、三雅寻宝记游戏活动做准备，孩子心态放松，适应底气更足。
0: 针对以往幼儿园单向靠拢、小学被动承接的学段脱节问题，禹城区将幼小衔接联合教研纳入年度教研计划，构建区级引领、共同体联动、园校落实三级研训体系，打通学段交流渠道。在禹城区第四小学衔接工作同步推进，协同做好入学适应各项准备。
8: 一年级开学不赶教学进度，教室布置成生活化的学习场景，放慢节奏开展适应性教学，能明显感受到经过系列的衔接活动，新生陌生感和焦虑感大幅减少，能更快地融入集体，主动互动交流，在趣味性的活动里逐渐养成学习习惯和时间观念，成长节奏贴合儿童发展规律。
0: 与此同时，禹城区多措并举缓解家长衔接焦虑，组建专业观察团开展答疑指导，联动文旅阵地开展亲子研学活动，依托主流媒体普及科学衔接理念，凝聚家园社共育合力，让孩子轻松平稳度过入学适应期。该经验做法被国家级教育权威媒体《中国教师报》刊载推介。
9: 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深化共同体的联合教研，做细做实家园校协同共育，稳步优化衔接举措，守护每一名孩子从容快乐的起步，夯实我区学前教育优势普惠发展根基。
0: 近年来，我市始终立足生态优势，坚持生态保护与城市发展协同推进，扎实开展全域减塑行动，推动可降解塑料制品广泛普及，让绿色低碳理念融入市民日常生活，以细微的生态蜕变擦亮城市绿色底色。近日，记者走访城区各大商超、快餐店，发现环保、安全、可自然降解的新型可降解塑料袋成为主流，全域减塑、绿色消费的新风尚悄然形成。
10: 我们店今年从三月份开始全部换成这个可降解的购物袋， 然后这个袋子也比较结实，比较耐用。
11: 之前就了解过这个塑料袋了，它可以自然的一个分解。以后我想还是坚持使用这个塑料袋，因为它对我们的环境的污染也会减少很多，对我们的生活环境也会有很好的一个作用。

0: 全域减速也体现在街边的小微商铺，商户们主动响应环保号召，积极推广售卖可降解塑料袋。从初期市民认知度较低，到如今广受认可、广泛选用，绿色消费理念逐步深入人心。
1: 我是从去年这12月份开始卖，开头哎是没得好多人买的，因为我给他讲清楚了，这个是降解袋，他们推荐了过后，他们也还是买人多。
0: 依托生态环境法典施行的法治契机，我市持续深耕全域生态治理，以精细化、常态化的减速举措，推动绿色低碳生活走进千家万户。一点一滴的绿色改变，持续夯实雅安生态发展底蕴，让绿色低碳成为城市最鲜明的发展底色。
2: 来看下一条消息。
0: 近日，2026年压力管理与心理健康培训举办。本次培训采用理论讲解结合互动实训的形式开展，特邀省市两级资深心理健康专业讲师现场授课。授课内容兼顾专业理论与生活实践，一方面系统讲授科学减压、情绪调控的专业方法，帮助大家掌握规范化的心理调试知识；另一方面结合日常工作生活场景，引导参训人员有效消除心理内耗，接纳负面情绪，学会积极滋养身心，从容面对生活。此次培训紧扣职场心理痛点，内容贴合工作生活实际，有效帮助参训人员破除心理认知误区，减轻职业与生活心理负担，营造积极健康的工作生活氛围。
2: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即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也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穿梭于古今之间，品味千年前的饮食风情，欢迎收听典籍里的人间烟火，我是丽娜。当我们翻开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就像打开一本飘着墨香的历史食谱。今天我们将一起回到繁华的宋代东京，探寻那些令人垂涎三尺的古代美食。夜市直至三更，饮食之盛，举世无比。在《东京梦华录》中，孟元老这样描述东京的夜市。今天让我们从鸡鹅巷的烤鸭开始，感受那个时代的风味。
1: 出朱雀门直至龙津桥，自州桥南去，当街水饭、凹肉、干腐，王楼前欢儿野狐肉、蒲鸡，梅家、鹿家、鹅鸭、鸡兔，肚沸鳝鱼、包子、鸡皮、腰肾、鸡碎，每个不过15文。
0: 烤鸭作为北宋年间汴京，也就是经开封的名菜，被称为凹鸭，在《东京梦华录》中有所体现。根据相关记载，第一，凹肉是烤熟而不加调味的肉；第二，凹肉需要切片儿蘸调料，加入片状的面食中食用，这恰恰是今天烤鸭的两大重要特征。
2: 顾公子，这里便是东京最有名的凹鸭店吗？闻说其风味独特，令人回味无穷。
3: 正是，赵姑娘初来乍到，便让我来点这里招牌的凹鸭吧。此鸭选用的是肥美的野鸭，以秘制香料腌制，再以慢火细烤而成。
2: 听说东京还有冰饮凉品，夏日炎炎，想必是极好的解暑之物。
3: 不错，待吃过正餐，我便带你去尝尝东京的冰雪冷饮。
0: 这段对话虽然是根据历史文献和电视剧情节所编写的，但力求还原宋代背景下的饮食文化。通过这样的对话，我们能够感受到宋代都市生活的繁华。凹是古代的一种烹调方法，始建于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将主料草果泥封后

0: 中介绍了熬鸭的做法，将肥嫩的鸭子宰杀之后放入锅内，用油半煎半炸，等到皮变黄之后倒入蚝酒、浓醋和水，水量以刚没过鸭子为度，再加入半两花椒大料等新鲜调料末，三四根葱和一匙酱，用小火将汤汁煨尽，取出鸭子，浇上栀子水，让鸭皮变黄即可。每一步都透露出古人的智慧和对美食的追求。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穿梭于古今之间，品味千年前的饮食风情，欢迎收听典籍里的人间烟火，我是丽娜。在没有冰箱的古代，冰完全取自天然并储藏使用，上至天子皇帝，下至平民百姓，都对储冰十分重视。宋代朝廷甚至设立了冰警务，专门储藏管理冰块，而储冰技术的成熟自然地发展出冷饮业。东京梦华录记载，六月时节，汴梁的巷陌路口、桥门市近，都有人叫卖冷饮。冰雪凉水，荔枝糕、苦水、金桔团、雪泡梭皮饮、梅花酒、香茹饮、武林大顺散、紫苏饮，皆用青布伞当街列床凳堆垛。根据《东京梦华录》的描写，在宋代，人们喜欢在夏天使用冰镇的甜食来消暑，荔枝糕也是这样一种受欢迎的解暑食品。
1: 顾公子，这炎炎夏日真是让人热得难以忍受。哎，我听说东京有冰凉解暑的饮品，不知在哪里可以找到？
2: 赵姑娘，你看，那边的摊贩，正是售卖各色冷饮的地方，咱们快过去吧。
3: 两位客官，看你们是第一次光临，这里啊有各种冰镇的饮品，有绿豆汤、冰雪水，还有特别受欢迎的荔枝糕，甜而不腻，清凉解渴。
1: 哎，那给我们每样都来一份吧，正好尝鲜。
2: 好主意，今天确实是很热，正好可以品尝一下东京的夏日风味。
1: 嗯，这荔枝糕果然清甜宜人，喝下去整个人都凉爽了许多。
2: 在这样的日子里，能够有这样的美味冷饮，实在是一件幸事。
0: 荔枝糕的主料并无荔枝，只因味道如同荔枝，酸甜适中，通透爽口，称为荔枝糕。荔枝种植技术在宋代得到提升，产地规模也不断扩大，全国荔枝产量大大增加，而宋代发达的海运贸易又保证了荔枝在内陆市场甚至周边国家的流通，荔枝的生产销售都得到良性的发展，荔枝也开始出现在集市中，普通人对于荔枝也不再陌生。但是即便如此，荔枝价贵，寻常百姓还是吃不起的，于是发明了荔枝糕，将乌梅洗净去核，肉桂磨粉一起放入到锅中熬煮到水剩一半，滤去渣子，加入乳糖，等到乳糖化开，再加入姜汁继续熬煮到水剩一小半，过滤一遍，加入麝香蜂蜜熬到浓稠如膏，喝的时候舀一勺用水冲服。在宋朝，北方普通人吃荔枝不容易，这样熬出来的水能喝出荔枝味，所以叫荔枝糕。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
4: 文化味道。
5: 哎呀，别哄我了，茄子泡出这个味儿来了，我们也不用种粮食，只种茄子了。
6: 一个是能人先跑，
0: 红楼梦里美食出现的概率有多高呢？整本书里，曹雪芹用了将近三分之一左右的篇幅来描述饮食文化活动。刘姥姥进大观园时，薛姨妈命凤姐儿布了一道菜叫茄鲞，好吃的让她难以置信，那是茄子。
4: 真是

0: 茄子，我们再不哄你，
1: 真是茄子，我白吃了半日，姑奶奶再喂我些，这一口细嚼嚼，虽有一点茄子香，只是还不像是茄子。
2: 茄鲞这道菜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知名度最高的菜之一，看过《红楼梦》的朋友一定不会陌生，因为书中对这道菜的描绘非常的详细和精彩，看文字都能流出口水。凤姐儿的一番话介绍了这道菜：
3: 你把裁下来的茄子把皮儿了，只要净肉，切成碎丁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腐干、各色干果子俱切成丁子，用鸡汤煨了，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半，盛在瓷罐子里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瓜一拌就是。
2: 大家族的做菜阵仗可吓着那位乡下姥姥了。刘姥姥听了摇头吐舌说道：
1: 我的佛祖，倒得十来只鸡来配它，怪到这个味儿。
2: 从制作方法上，茄鲞体现出中国烹饪的独特性。林语堂在《无国与无民》中曾总结出中国烹饪有别于欧洲菜式的两个重要原则，其中第二个原则便是滋味的调和。中国的全部烹调艺术即依仗调和的方法，虽中国人有认为许多东西像鱼应该在它本身的原汤里进行烹煮，大体上他们把各种滋味混合远胜于西式烹调。例如白菜必须要和鸡或肉类共同烹煮才有好的滋味，此时鸡肉的滋味渗入白菜，白菜的滋味渗入鸡肉，从此调和原则引申，可以制造出无限的精美混合法。从审美方面看，《红楼梦》中的菜肴有它独特的气度和风范，展现出贵族特有的审美。周汝昌在《红楼饮食传谈》中写道：真会讲究菜的，只是在普通的长品显示心思、智慧、手段、技巧。又指出《红楼梦》的烹饪美学别致考究，并且不俗，没有肥肠脑满的气味。借茄鲞一味，可窥红楼大观。茄鲞之美不仅在于它自身，而在于它为大观园添上了人间烟火，丰富了小说世界，使得整部小说真正包容百味，关照宇宙人生。
4: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
2: 穿梭于古今之间，品味千年前的饮食风情，欢迎收听典籍里的人间烟火，我是丽娜。儒林外史是清代小说家吴敬梓的一部讽刺小说，虽然以讽刺科举制度为主，但是其中也不乏对美食的描写。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通过对各种宴会、酒楼、食肆的描绘，展现了当时的饮食文化。
5: 不一时，只见王冕家报晚膳摆下，石进请张乡绅上座，自己对席相陪，吃了个烟熏火燎，灯影摇红，真正是烧鹅、烧鸭、烧鸽子、烧鸡、烧鱼、烧肉的一场大热闹。
2: 这段原文描绘了王冕家中设宴的热闹场景，这一系列的烧字儿生动地展现了当时的烹饪技艺和饮食风俗。
6: 张师傅，这鹅已经洗剥干净了，调味料也抹匀了，是不是该挂起来烤了呀？
7: 小心些，挂到炉子里去，记住啊，火要均匀，不能让一处过熟一处生。
6: 张师傅，我看您每次做烧鹅都要用那秘制的酱料，味道真是绝了，这酱料里头都有些什么呀？
7: 这可是家传秘方啊，不外传的，不过告诉你也无妨，主要是蜂蜜、酱油、花雕酒和一些香料，关键的是比例和火候。
8: 张师傅，今晚的烧鹅能赶上贵府的味道吗？我那些朋友可是吃遍了天下美味的。
7: 放心吧，我

0: 王相公，我在您家长出来这么多年，什么时候让您丢过脸？今晚这烧鹅绝对是能让您的客人赞不绝口。
1: 嗯，好，那我可就等着听好消息了，务必让我的朋友们尝到我们扬州的厨艺。
2: 张师傅，烧鹅进炉了，接下来就看火候了。
0: 啊，咱们勤看着点，这烧鹅出炉的时候啊，定能让宾客们眼前一亮啊。
3: 《儒林外史》中并没有提供烧鹅的具体做法，但可以根据传统烹饪技艺来推测一般的制作流程。将鹅宰杀，去毛去内脏，清洗干净，用盐、酱油、五香粉等调味料均匀涂抹在鹅身上，让其入味。可能还会在鹅腹内放入葱段、姜片等提香。有的做法中会用开水烫鹅皮，使皮肤紧缩，让烤之后的鹅皮更加酥脆。将腌制好的鹅挂在通风处，让表面风干，这有助于形成脆皮。用蜂蜜和水上色，涂抹在鹅皮上，有助于烤出金黄的色泽。将鹅挂入特制的炉子中，使用果木或柴火慢烤，期间需要不断的翻动，确保受热均匀。烤到鹅皮金黄酥脆，肉质鲜嫩，就可以出炉了。这只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传统烧鹅的做法，不同地方和厨师可能会有自己的独特配方和技巧。在古代，制作烧鹅的过程可能会更加的讲究，尤其是在大型宴会上，烧鹅作为一种高档菜肴，制作工艺会更加精细。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
4: 文化味道。
3: 都说民以食为天，在乱世三国，吃饭也是头等大事。上至国宴外交，下到朋友聚餐，三国美食也是拉拢各国关系的重要一环。今天我们将眼光拉到餐桌，来聊聊舌尖上的三国。刘关张的桃园三结义流传千古，当年刘备、关羽和张飞三位仁人志士，为了共同干一番大事业的目标，意气相投，言行相依，选在一个桃花盛开的季节，在桃园里举酒结义，对天盟誓，有苦同受，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共同实现自己人生的美好理想。
0: 宴，刘备、
5: 关羽、
6: 张飞，
0: 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实现此心，备以忘恩，天人共戮，
7: 势必拜玄德为兄，关羽赐之，张飞为弟，祭拜天地，夫宰牛设酒，聚乡中勇士，得300余人，就桃园中痛饮一醉。
3: 文中说到的宰牛设酒，就是吃着牛肉喝着酒。刘关张三人在桃园结拜兄弟后，曾大摆酒席，因点不到下酒的好菜，张飞就把多年卤制牛肉的烹法告诉厨师制作。原来张飞不仅是一位屠夫，个性粗犷刚烈，讲义气的血汉子，而且还是一名烹饪高手。当卤制好的牛肉一上桌，肉香扑鼻，三兄弟大口喝酒，大口吃牛肉，非常美味爽口，划拳猜令，豪迈痛快之际，都连声称赞：
8: 张飞牛肉好吃，张飞牛肉好吃。
3: 于是在那位厨师的大力推广之下，张飞牛肉得以流传下来。张飞牛肉的制作过程需要经历多个独特的步骤。首先，选用优质的牛肉，经过腌制和风干处理，使其肉质更加鲜嫩。然后将牛肉切成薄片，再用葱、姜、蒜、辣椒等配料进行腌制，待其入味后，再用特制的调料包拌匀，最后将腌制好的牛肉晒干，使其味道更加浓郁。三国时期的酒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啤酒、白酒，而是米酒，主要原料是米，所以也叫姜米酒。酒酿在北方一般称它

为米酒或甜酒，用蒸熟的姜米拌上酒糟发酵而成的一种甜米酒，酿制工艺简单，口味香甜醇美，含酒精量极低，因此深受人们的喜爱。我国用优质糙糯米酿酒已有千年以上的悠久历史，米酒度数低，适合开怀畅饮，否则张飞同志就算酒量再好，也不能喝下一坛子现代白酒而不醉。并且米酒不像现代白酒一样外观和白水相似，而是一种浑浊的白色液体，正如《三国演义》主题曲当中唱到的：“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

0: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笔采爱惜，一日不见如三岁兮。诗经王风采葛中关于艾草的记载，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个姑娘在山下采艾草，一天不见她，就好像已经三年没见到她一样漫长。可见采艾草在当时先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一件非常常见的活动。众所周知，艾草是一味中药，但讲究药食同源的中国人是不会让中药只是药而已。我们都知道艾草味苦，那心灵手巧的中国人肯定有自己的办法来化解这一味，青团也就出现了。春月采嫩艾做菜食，或和面做馄饨如担子，吞三五枚治一切鬼恶气，常服止冷痢。本草纲目中这句话的大意是，春天采摘新嫩的艾草做成一道菜，或者把艾草和面粉混合做成像是馄饨那样内里有馅儿的艾草团，可以治疗一切鬼邪毒气，还可以治疗因为受寒于肠胃引起的痢疾。关于青团的来历，有这样一个传说。传说有一年清明节，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被清兵追捕。
1: 何须如此奔逃？
2: 有清兵在追捕我。
1: 来来来，这衣服你穿上，就这样跟我们一起耕地，他们应该不会发现。
0: 得到附近耕田一位农民的帮忙，清兵没有抓到李秀成，但是他们也并未善罢甘休，严查每一个出村人，防止他们给李秀成带吃的东西。回家后，那位农民在思索带什么东西给李秀成吃时，一脚踩在一丛艾草上滑了一跤，爬起来时只见手上膝盖上都染上了绿莹莹的颜色。
1: 我要是将这些青草里的汁添加进米团子里，说不定还能带出村去。
0: 农民连忙采了一些艾草回家，洗净煮烂几汁，揉进糯米粉内，做成一只只米团子，然后把青溜溜的团子放在青草里，混过村口的哨兵。
2: 感谢神主援手，这米团子既有青草香，还又香又糯，而且不粘牙，实在是美味呀。
0: 天黑后，李秀成绕过清兵哨卡，安全返回大本营。后来他下令太平军都要学会做青团以御敌自保，吃青团的习俗就此流传开来。后来根据大家的口味不一，青团的形状和馅料也都变得越来越定制化，但万变不离其宗，都需要艾草来作为主要原料。中医药食同源理论在青团这道美食上得到了很立体的诠释。袁枚的《随园食单》中对青团的制作有详实记载：捣青草为汁，火粉作团，色如碧玉。青团又叫艾团，是一种用草头汁做成的绿色糕团，有的是采用青艾，有的是以雀麦草汁和糯米一起冲合，使青汁和米粉相互融合，然后包上豆沙、枣泥等馅料，用芦叶垫底，放到蒸笼内。蒸熟出笼时，用毛刷将熟菜油均匀地刷在团子表面。所以青团碧青油绿，糯韧绵软，甘甜细腻，清香爽口，从色彩到口感都有着春天的气味，是清明与寒食节食南方民间的一道传统点心。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 在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中，讲述了北宋末年在以宋江为首的108名好汉在山东发生的起义事件。小说里，好汉们在办大事之前必须要畅饮好酒，喝酒就要搭配好肉。在《水浒传》关于饮食的场景中，牛肉出镜率颇高，好汉们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其中最著名的应该是这三次，一次是武松打虎前，他拿起碗一饮而尽，叫道：“
2: 这酒好生有气，有人家有饱肚的，买些吃酒。
3: 只有熟牛肉，
2: 好嘞，携两三斤来吃酒。”
0: 第二次是林冲风雪山神庙之夜，
3: 客人哪里来？
2: 你认得这个葫芦？
3: 这葫芦是草料厂老君的。
2: 原来如此，
3: 既是草料厂看守大哥，且请少坐，天气寒冷，且酌三杯，全当接风。
0: 店家切一盘熟牛肉，烫一壶热酒，请林冲吃，又自买了一些牛肉，又吃了数杯，又买了一葫芦酒，包了两块牛肉，留下些碎银子，把花枪挑着酒葫芦，怀内揣着牛肉，叫了一声香饶，便出篱笆门，仍旧迎着风回来。第三次是宋江在揭阳镇遇险的时候说道：“
2: 我们走的渡鸡啊，你这里有什么肉卖？”“
3: 只有熟牛肉和浑白酒。”“
2: 最好你先切三斤熟牛肉来，打一角酒来。”
0: 水浒传中牛肉这种美食出现了12次之多，频次之高足见宋朝民间对于牛肉的热爱。宋代百姓以牛肉为上位，羊鱼次之，对牛肉的这种喜爱一直延续到今天。生活在梁山好汉的地盘上，今天的山东百姓仍然热爱牛肉，在鲁菜中就有著名的扒牛肉条、牛肉三吃等名菜。熟悉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中国从西周到清朝一直对牛都存有很高的敬意，而且法律强行规定牛在禁杀之列，对私自宰牛者历朝历代也都有着严厉的惩罚措施。那么为什么好汉们却偏偏喜欢大吃特吃牛肉呢？一些学者研究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施耐庵在《水浒传》中强调梁山众好汉喜欢吃牛肉，是因为牛肉具有造反意义的象征性食物，这比较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正因为牛肉是违禁食品，因而吃牛肉恰恰代表了造反的精神。作为歌颂造反的文学作品，《水浒传》中众好汉喜欢吃牛肉好像就变得很自然了。
4: 污浊的空气在蝉鸣里侵蚀，东风已去，西风也曾来过，西伯利亚凝聚的漩涡能否在今夕掠过我已冒烟的心房？这城市在一轮又一轮的侵袭下成长，长成一个巨无霸的模样。我怕，怕有一天再也找不着故乡。一点点长成的记忆，封存了所有的沧桑。仰望满天星斗，已模糊成一片没有涛声的

0: 阳。怅然回望，黎明推搡着长街的灯影，走在不远的地方。开车去郊外，我被车窗外大片大片的向日葵吸引。夏日草木葱茏，绿色主宰着整个世界，而大片金黄色的向日葵显得格外耀眼。远远望去，仿佛一块亮丽的黄绸缎舞动在绿海之上。我不由停下车子，慢慢靠近向日葵。这个时代，我们的速度越来越快，汽车载着我们风驰电掣，甚至忘了为车窗外的风景驻足。可是我一定要停下来，在这片壮丽辉煌的向日葵前停下来。当我靠近这片向日葵的时候，心中突然升腾起一种感觉，震撼。烈阳高照，很多花草都开始打蔫儿，而向日葵却挺直着腰身，迎着火热的太阳与阳光热烈拥抱。谁有这样的胆识和勇气？向日葵紧紧跟随太阳游移的脚步，以朝圣者的姿态面向属于自己的光明。他们主动接受烈日的炙烤，享受着热烈奔放的阳光气息，深深呼吸着阳光芬芳的味道。他们生来就知道向着光明出发，而且一生追求自己的梦想。世界上还有什么能像他们一样有如此坚定的信仰？大片的向日葵园里，灿烂的黄色一望无边，这种浓稠的色彩像是大自然打翻了某个颜料盒，金黄色倾泻而出，酣畅淋漓，饱满的似乎要滴落下来。黄色总是能给人一种视觉冲击，一下子跳到人的视线里，带给人积极向上的力量。我想服装设计师也应该从中得到灵感，用向日葵黄让衣服富有动感和情感。天空碧蓝，夏日丰盈，向日葵轻盈地舞动身姿，它们宽大的心形叶片仿佛一把扇子轻轻摇动着，丰硕的葵花撑得圆圆的，好像胀满的希望，边缘的蛇状花瓣舒展开来，中间的部分深黄色，在极力朝向太阳的方向。这些向日葵一株是一个鲜活跳动的词语，一排是一行激情洋溢的诗句，一片是一段热烈慷慨的诗章。整个葵园就是大自然唱响的赞美阳光的华彩乐章。我想不管是画家还是诗人，看到这样的画面都会难掩自己的创作激情。想起梵高的向日葵，明亮的色彩，热烈的花朵，代表着画家坚定的信仰和热切的希望。向日葵开得明艳璀璨，画家的心也在燃烧。诗人余光中写到梵高的向日葵说，怦然的一生，一颗慷慨的心脏，并成满地的向日葵和满天的太阳。深情而悲壮，给人无比的震撼。 不过向日葵给我的感觉更多的是浪漫色彩。经常看到电影电视剧中有这样的镜头，热恋中的恋人在金黄色的向日葵园里追逐嬉戏，他们清纯的脸庞在葵花中显得更加明丽，浪漫的爱情在肆意张扬着，整个画面就像一首抒情诗，婉转唯美，还带了花香的味道。有一首歌叫《向日葵盛开的夏天》，也是歌唱爱情的。我觉得向日葵的花语应该是美好、信念、希望、憧憬，恐怕没有哪种花能像向日葵一样包蕴着如此丰富的内涵，带给人无限力量。我离开的时候已是夕阳西下时分，阳光温和了许多，向日葵依旧朝向太阳。夏风轻吹，回望那片壮阔的向日葵，深情地凝望那片充满希冀的金黄色，胸怀开阔起来。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阿基米故事，超警侠，第四个故事，爱玩手机的兔爸爸。故事开始喽。在美丽的大森林里，住着兔乖乖一家。最近，兔爸爸当上了胡萝卜公司的经理，他的工作变得更忙了。每天，兔爸爸都要接到无数个电话。不管兔爸爸在家还是在公司，他都一直在捧着手机打电话、发信息，空的时候还喜欢用手机看视频。这个周末，兔子一家要去兔兔游乐园玩。
3: 哎呦！
2: 去车库取车的兔爸爸大叫一声，他边走路边拿着手机低头发消息，一不留神撞到了车库的柱子上，脑袋肿起一个大包，真是太不小心了。兔妈妈看了很生气，
3: 我跟你说过走路不要玩手机，都说了几遍了。
4: 没关系没关系。
2: 兔爸爸揉揉脑袋，不好意思地笑了。一家人坐上车，兔爸爸开车出发喽。路上爸爸的手机一直在响，他连续接了三个工作电话。
3: 老公，开车不能打电话。
4: 没关系没关系，都是很重要的电话。
2: 路上真堵呀，红灯一个接一个，车子半天也不动。电话都打完了，兔爸爸又拿出手机开始看小视频。
3: 爸爸，我听超警侠在电视里说了，开车不能玩手机。
5: 对呀，不能玩手机。
4: 没关系没关系，你看现在我们的车子没动呢，不算在开车。
2: 兔大大和兔乖乖有点糊涂了。爸爸继续玩着手机，变绿灯了。
3: 老公，快开车呀，后面的车子催我们呢。
2: 后面的小汽车滴滴滴响起喇叭。
4: 没关系没关系。
2: 兔爸爸慌慌张张抬起头，猛地一踩油门。
4: 砰！
2: 小汽车撞到前面一辆黑汽车的车屁股了。幸好大家都系着安全带，没有受伤。黑色汽车停了，走下来一只怒气冲冲的大灰狼。
6: 是哪个家伙不想活了？
2: 糟糕，是森林里

0: 过夫龙。
1: 啊，我的车屁股怎么被撞瘪了？我新买的机车呀！
0: 兔子一家吓得浑身发抖。
2: 对不起，我们会赔你修理费的。
1: 修理费？就拿两只小兔子当修理费吧。说来我好久没吃兔子肉了。
3: 救命救命，
0: 兔乖乖哭了起来。
2: 不要吃我们的孩子，要吃就吃我们吧。对，要吃就吃我们吧。
1: 哼，我就要吃小兔子。
0: 兔爸爸和兔妈妈紧紧搂着小兔子们，闭上了眼睛。
4: 这时，超警侠来了。
0: 原来，刚刚兔爸爸撞车时，兔妈妈就偷偷用手机拨打了森林警察局的电话，请警察叔叔他们来帮忙处理。只见超警侠甩出套索，一下就把沃夫狼的嘴巴给套住。
5: 沃夫狼，休想干坏事！
1: 啊，误会，我才是受害者。
5: 汽车修理费用，兔爸爸会赔给你的，但是要吃兔子，我们坚决不答应。请跟我去一趟森林警察局。
0: 超警侠又对兔爸爸说：“
5: 兔爸爸，你开车玩手机，造成了交通事故，违反了交通法规，也请跟我去一趟警察局。”
0: 沃夫狼和兔爸爸都垂头丧气。
1: 哎，谁让他们都做错了事呀？
5: 小朋友，今天的故事讲完了。超警侠要提醒你们，开车、玩手机、打电话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如果爸爸妈妈开车时玩手机，一定要告诉他们，不可以。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阿西米故事，超警侠。第一个故事，老老兔的电动车。故事开始喽。
0: 在美丽的大森林里，住着兔乖乖一家，兔爸爸、兔妈妈和两个宝宝兔乖乖、兔大大，幸福地生活着。他们每天唱歌跳舞做游戏，过得非常开心。森林里有一个警察局，超警侠在警察局工作，他是一头威猛的狮子，和其他警察们一起负责维护森林的秩序，保护小动物们。这天早上，兔爸爸正准备送兔大大和兔乖乖上幼儿园，兔妈妈突然发烧了，兔爸爸只好先送妈妈去医院。那谁来送大大和乖乖上幼儿园呢？他们急得团团转。
7: 别担心，我来了。
4: 爷爷老老兔骑着电动车赶来了。
7: 爷爷可是个电动车高手，你们上学肯定不会迟到。
4: 老老兔拍着胸脯说。
0: 老老兔的电动车后面有一个座位，他把哥哥兔大大抱到座位上。
7: 一会儿抱紧爷爷。
0: 老老兔又把妹妹兔乖乖抱到电动车前踏板上。
7: 一会儿扶着车，看爷爷加速。滋滋，
0: 老老兔骑上电动车，转动把手，出发。兔乖乖和兔大大的耳边呼呼呼都是风声， 兔耳朵也都飘了起来，太好玩了。他们很快超过了走路上学的青蛙呱呱。
1: 爷爷加油，爷爷最棒，
0: 兔大大说。
3: 爷爷再快一点，再快一点，超过前面的自行车，
0: 兔乖乖说。老老兔得意极了，速度不断加快，他们又超过了骑自行车上学的小猪嘟嘟。大街上真堵呀，小汽车排了长队，汽车司机们滴滴滴滴拼命按喇叭。
7: 有了爷爷的电动车，再堵也不怕，哈哈哈哈。
0: 老老兔带着兔乖乖和兔大大避开大路，专走森林小路。没有小路走的时候，老老兔就从汽车旁边的车道钻出去，哈哈，汽车都被甩在老后头。
1: 万岁，爷爷真的是个电动车高手，
3: 爷爷太棒了。
0: 兔乖乖和兔大大很激动，他们最先来到了兔兔幼儿园。小鹿老师夸他们来得真早。一天的幼儿园生活很快过去，放学了，兔乖乖和兔大大无比盼望老老兔的电动车。老老兔答应他们放学后去医院探望妈妈，可是天滴滴答答下起了雨，电动车肯定没法骑了。兔乖乖和兔大大垂头丧气走出幼儿园。
7: 乖乖，大大，
3: 是爷爷，
0: 还有那辆红色电动车，上面居然还有雨棚，就像彩虹一样，爷爷真是无所不能。老老兔转动电动车的把手，
7: 滋滋，出发。
0: 下雨天，老老兔戴着老花眼镜看不清路，开得很慢。看着被一辆一辆小汽车超过，兔乖乖和兔大大着急了。
1: 爷爷，你怎么像乌龟一样慢？妈妈在医院等着我们呢。
3: 哼，爷爷骗人，还说自己是什么高手。
0: 老老兔皱皱眉头，
7: 哎呀，可不能让乖乖和大大失望啊。
0: 正想着，路口红灯，所有车都停了下来。
7: 抓紧了，
0: 老老兔大吼一声，没有减速开了过去。马上就要开到对面了，爷爷超过了所有的车。
1: 万岁，爷爷真的是个电动车高手，
0: 乖乖和大大激动地鼓掌。正在这时，旁边车道上一辆汽车开了过来。
2: 不好，
0: 老老兔赶紧刹车，
2: 来不及了。
0: 就在这时，超警侠骑着光速摩托车来了。就在老老兔的电动车马上就要撞上小汽车时，超警侠用双手死死抵住了汽车，速度快得大家都来不及眨眼睛。哦，谢天谢地，没有撞上。老老兔、兔乖乖和兔大大同时为超警侠鼓起了掌。
2: 哎呦，兔大大一激动，从电动车上掉了下来，
0: 一只腿骨折了。超警侠赶紧把兔大大送到了医院，他们和兔妈妈在医院见了面。超警侠对老老兔开出罚单。
7: 老老兔，你骑电动车违反规定带人，罚款2个森林币。闯红灯，罚款2个森林币。没有在非机动车道行驶，罚款1个森林币。违规加装雨棚，罚款5个森林币。
0: 老老兔从钱包里一共掏出10个森林币交给超警侠。
7: 哎呀，是我害了大大，罚得对，罚得对。另外，老老兔，根据监控，你骑电动车还涉嫌超速，予以警告。
1: 是是，
7: 我以后不

0: 炒酥了，不炒。
1: 超警侠和老老兔一起把电动车上的雨棚拆了下来。
0: 加装雨棚会影响电动车的行驶，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闯红灯、超载带人就更不对了。要知道，电动车最多只能带一个小朋友。兔大大这次受伤就是个大教训。
2: 嗯，我们记住了，我们一定一定记在心里。
0: 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讲完了。超警侠要提醒你们，如果电动车装了雨棚，一定记得不要乘坐。一辆车上最多只能坐一个小朋友，更不能闯红灯。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阿基米故事，超警侠。第二个故事，兔乖乖乘车记。故事开始喽。在美丽的大森林里，住着兔乖乖一家，兔爸爸、兔妈妈和两个宝宝兔乖乖、兔大大幸福地生活着，他们每天过得非常开心。森林里有一个警察局，超警侠在警察局工作，他是一头威猛的狮子。今天是小警察夏令营报到的日子，兔爸爸、兔妈妈要把兔乖乖和兔大大送去夏令营接受安全教育。
4: 啊，能当小警察了！
1: 兔乖乖和兔大大真开心呀，他们迅速钻进车里玩闹起来。
4: 爸爸妈妈，你们快点呀！
1: 两只小兔不停地催促。兔爸爸、兔妈妈上了车，准备出发。兔妈妈瞧了一眼坐在后座的小兔，提醒他们，孩子们不要在车里打闹，坐上安全座椅，系好安全带，我们要出发了。
4: 我不要，我不要。
1: 哎呀，不系安全带可是非常危险的。
2: 妹妹，我来帮你吧。
1: 只听咔嗒一声，哥哥兔大大快速地帮妹妹兔乖乖把安全带系好了。汽车平稳地行驶在路上，窗外景色不错，小兔们把车窗打开，探出半个身子，兴奋地把头伸出窗外嚷嚷着。
4: 爸爸，开快点儿！
0: 孩子们，快坐回去，不能够把头伸出窗外。
1: 没等妈妈说完，一辆公共汽车滴滴滴迎面飞奔而来，兔大大和兔乖乖吓得心慌慌，连忙把头缩了回去。可是他俩动作太猛，
0: 砰，
1: 头对头撞在了一起。
4: 啊，痛痛！
1: 看着捂着头的小兔们，兔妈妈又好气又好笑。哎呀，你们这样很危险，容易受伤。
4: 碰了头的孩子们终于安静了下来，可没料到前面的路况糟透了，车子只能慢得像蚂蚁爬。
1: 兔乖乖实在坐不住了，大哭起来。
4: 什么时候才能到？我要下车，我要下车。
1: 好了好了，坐到妈妈这里来吧。为了安抚兔乖乖，妈妈把它搂在怀里，还给了它最爱的胡萝卜。兔乖乖躺在妈妈的怀里，美滋滋嚼起了胡萝卜，不一会儿进入了梦乡。道路终于顺畅了，小汽车又可以正常行驶了。兔大大的肚子又饿得叫个不停。
2: 妈妈，我也要吃胡萝卜。
1: 好，给你。兔大大接过妈妈手里的胡萝卜，三口两口就吃完，并迅速开了车窗。啪，
4: 把剩下的一点胡萝卜向车窗外一扔，哎呀，正好扔到了旁边行驶的警车上。
0: 嘣！
4: 警车里坐着超警侠，超警侠吓了一大跳，他紧急刹车，后面的小车也一溜烟的都紧急刹了车，还好没出什么意外。超警侠示意兔爸爸把车停在路边，超警侠查看了兔爸爸的证件，说：
0: 兔大大向车窗外抛散物品，差点造成了交通事故，违反了交通法规，予以警告。
4: 哼，
0: 你们呀必须重视安全，吸取教训，如果再发生类似的行为，可是要被处罚的。
2: 嗯，对不起超警侠，我们本来是来当小警察的，可不能再给你们添麻烦，我也不想被罚款。
4: 兔大大和兔乖乖都乖乖系好安全带，老老实实坐在位置上，一会儿他们一家安全地到达了夏令营学校。
0: 小朋友，超警侠要提醒大家，乘车安全事项多，文明出行你我他，小朋友要坐在后排，系上安全座椅，不要把头伸出窗外，也不要随便抛散物品。你记住了吗？
3: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5: 我从北方来，作者阿紫。我从北方来，从广袤平展的北方来，我的脚下是如油的黑土地，我的胸中充满炽热的情怀。我从北方来，我从北方的春天来，北方的春天像吊起的摇篮，哼唱着山深野路的故事，像雕花的旱烟袋，传承着北方汉子的坚强和忍耐。我从北方来，从北方的夏天来，北方的夏天像北方的女人，有着如火的心境，有着浪漫的心怀。我从北方来，我从北方的秋天来，北方的秋天是大豆摇铃，麦浪翻滚，瓜果飘香的丰收的海。我从北方来，从北方的冬天来，北方的冬天是大风雪，是二人转，烈人酒的舞台。我从北方来，从北方的青纱帐里来，用我酿制的红高粱酒壮你的智慧，你的胆量，你的豪迈，让你一路向前，永不徘徊。我从北方来。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鉴真和尚并不气馁，经过了一番准备，

0: 们从扬州出发，开始东渡之行。这一次呢，是沿江而下。这个船呢，到了今天江苏太仓附近的时候，结果撞破了。官府以官方的角度出面阻止，结果呢，第四次东渡也以失败而告终。天宝七年，公元748年，鉴真开始第五次东渡，结果这一次还是遇到了大风暴，比上一次可惨多了。鉴真一行人整整在大海上漂流了14天，这才看到海岸线。大伙这个高兴，心说不管怎么说，你看到岸边了，14天，估摸这个方向好像是日本方向。你别管怎么说，九死一生也好，命里该着也好，我们终于到日本。嘿，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两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一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当时朝中宦官仇世良专权，把朝中政敌一个个清理出去。李德裕出任宰相以后，总揽外朝一切大权，大大限制了宦官集团的权力。李德裕主张对宦官势力加以限制，以免造成前代之祸。武松也支持这一政策。有人告诉仇世良说，李德裕正替皇帝草拟诏书呢，要削减神策军的衣粮马草数量。仇世良是左神策军的中尉自然不能袖手旁观，就带禁军到皇帝举行仪式的丹凤楼滋事。李德裕一看这个仇世良还有势力，不能硬来，就建议武松出去看看，跟这个禁军说绝没有削减之事，你们一定是受到了他人的挑唆，赶紧回去吧。禁军撤了，武松呢，在责怪仇世良治军不严，但也不再深究。仇世良的这个权力受到限制，很压抑，他很想试探一下武松对于自己的态度。会昌三年，他提出了辞职。武松一看机会来了，就顺水推舟，剥夺了他在神策军的这个军权，任命他为所谓上将军兼内侍监。仇世良弄巧成拙，兵权已失，留在朝廷反容易惹祸上身，只好请求退休。武松呢就准了。这个历经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五朝横行近30年的大太监，从此退出了政治舞台。他回家不久便死了。一年之后，武宗下诏追削仇世良生前所受的这些官职，而且即没家产。从此宦官集团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过像仇世良手段这么高的宦官领头人物。还有一件事呢，就是泽路藩镇的事件。李德裕处理的得当，刘从谏死了，他的侄子自命刘后不听中央指挥，李德裕呢就坚决主张打击，利用藩镇内部的矛盾，最终也平定了这场叛乱。历时13个月的泽路叛乱也给平定了，大唐收复了五州31县。李德裕建议唐武宗干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会昌灭佛。这件事在佛教史上被称之为会昌法难。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4次较大的灭佛事件，

0: 全国各地的寺院的财产进行调查登记，同时规定年50岁以下的僧尼全部还俗，50岁以上无度牒者强令还俗，遣送还乡参加生产，对每州的寺院数目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其余全部毁弃。到了会昌五年年底，全国共销毁寺院4万多所，僧尼还俗20多万人，解除奴婢15万人，没收土地10万顷，收缴的铜像、钟鼎用来铸钱，铁佛像用来呢铸造农器。武宗通过灭佛运动没收了大量的钱财，充实国库，使大批的僧侣奴婢脱离佛教，参加农业生产，增加了粮食产量，为武宗朝的各大战争做了经济支持。但这一行动中，武宗采取了过激的手段，勒令僧人在规定时间内还俗，不给他们适应新情况的机会。这些僧人只会念经诵佛，哪里懂得自食其力农业生产，很快他们就成为了社会不安定的因素，给社会治安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而且在动乱年代，人们在佛教中寻找精神家园，这是人们的一种精神需要。武宗皇帝还是挺有作为的，在短短时间内抑制宦官，弱化党争，平定叛乱，抑制佛教过分兴盛，这些措施一改他上一任文宗的懦弱，为大唐王朝又打下了新的局面。每一件事情还都是大手笔，也表现出了他的雄才伟略。公元846年，33岁的唐武宗走到了人生的尽头。这个武宗皇帝在位6年，但凡的国家大事几乎没有不听宰相李德裕的，可是只有一件事情武宗皇帝有自己的想法，那就是烧炼金丹以求长生不老。望求长生不老的皇帝，特别是误服金丹而死的皇帝，这个唐武宗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武宗的驾崩对于李德裕来说那不一样，意味着他的政治生涯结束了。而这个时候的李德裕呢，不到60，雄心不已，所以武宗死的时候他想接近唐武宗，可是当时的宦官左右了一切，他根本进不去，见不到武宗的最后一面，只能等宦官出来宣布武宗的遗诏，就是拥护他的这个叔父继位，也就是后来的唐宣宗。唐宣宗一继位，对待李德裕就180度的大转弯了。宣宗认为李德裕是个专横之人，有李德裕在旁边自己不舒服，所以宣宗亲政的第二天就罢免了李德裕的宰相，而且是一贬再贬，直到2年后把他贬到了海南的崖州。李德裕往南走，牛僧孺往回来。对于李党和牛党来说，自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后来李德裕最终病死在崖州。
1: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五月那一抹失魂，艾草站在岁月的岸边，而今又摇曳于五月的门楣。咬一颗粽子，轻轻地，只一口便嚼出了千年的悠悠情伤。这个季节泛滥着亘古延续的情感，一杆竹撑起一江情韵，拨开五月的微澜，溯源而上，屈子以水鸟的姿势扑打着五月的江面，

汨罗，便走进了记忆。五月的枝头流花艳放，五月的守候目光凝雾，五月的星空清辉乍泄，五月的江面龙舟竞渡。一位健步离手的爱国诗人，以一个千古凌空、纵身千年的叹息，让悲音震越山谷，回荡千年。汨罗江上，粽叶包裹的诗句泛着一股奇异的香味儿，也隐隐地滴落些许清泪。当捞起这些诗句放在江岸边晾晒时，阳光下闪烁着丰盈的光芒，揣在怀里的却是一些零碎的思念，一滴滴，一串串，仿佛门头上垂落的艾叶，亦或是一串沉痛的句点。屈子在一声叹息里找不到归家的路径，却把伟岸的身躯躺下，飘荡在五月的江面上，卷入汹涌的波涛。纪念的册子又翻开了一页，读着读着，却读出五月的雄浑与悲壮。五月，一个多雨的月份，端阳走了进去，湿了月份，也红了眼睛。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现在的睿宗李旦呢，对待太平公主的话是言听计从，甚至有些时候群臣上朝一看睿宗李旦没在朝堂之上，干脆拿着这个折本，拿着奏折，直接到公主府去商量这个事儿怎么办。李旦只不过是在太平公主同意的前提之下签上自己的大名，就是个傀儡。现在的这个太平公主是飞扬跋扈啊，甭管谁，即便李隆基也不放在眼里，自己是姑姑那是侄儿啊，所以是大权独揽。李隆基也知道现在自己的这个姑姑啊羽翼丰满，所以啊必须自己啊韬光养晦，避其锋芒。再说这个太平公主一看这个睿宗李旦唯唯诺诺，就有取而代之的一种想法。你看当娘的作为一代女皇，作为女儿的也有称帝的野心，就想把睿宗给废了。就在这个时候，睿宗李旦宣布退位，把皇位让给了谁呢？让给了儿子李隆基。这是哪一年呢？公元712年。别看把帝位让给了李隆基，但是掌握朝廷的大权，在朝三品以上官员任免权和军政大权还在自己手里。可是睿宗的这个让位无形当中就加剧了李隆基和太平公主的矛盾，历史上称作叫姑侄相争，姑姑和侄儿来争夺这个王位，双方呢都在积蓄力量要除掉对方。公元713年7月3日李隆基呢是率先下手，亲自领兵带队除掉了太平公主和她手下的骨干，又罢黜了太平公主的全部亲信官员，掌握了政权。当年李隆基就把年号改名为开元。什么意思呢？表明了自己要励精图治，再创唐朝伟业的决心。虽然清除了太平公主，巩固了皇权，但是眼下百废待兴，这个情形可不乐观。因为几次兵变，朝廷是大伤元气，吏治混乱，国库空虚，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是人。尤其是作为统治者，他知道没有人是玩不转的，必须得提拔贤才。在这方面李隆基可以说得上是伯乐，著名的宰相姚崇、宋璟、张九龄都是玄宗时期的宰相，著名的大臣。我们先来说这个姚崇，这个姚崇是李隆基登基以后的第一任宰相。这个人呢，充满了传奇色彩。有人说姚崇为开元盛世打下了基础，也有人把姚崇称作为旧时宰相。这个姚崇啊颇有才干，李隆基率先就想起他了，把姚崇给找来商量天下大事，并且有意呢叫这个姚崇出任宰相。按理说这要旁人一听说什么皇帝任命我为宰相，那不得马上叩头谢恩呢？可是李隆基发现自己的话说完之后，这个姚崇 没什么反应，哎，就像没听见一样。哎，李隆基颇为纳闷儿，卿家不满意吗？你不高兴还有什么要求吗？姚崇这才说，陛下，臣还有十件事情需要上奏，如果陛下不答应，那么臣就不做这个宰相。李隆基说，那你说说看，哪十件事儿？
2: 于是姚崇一口气就把武则天时代以来政治得失总结成十个方面的经验一一加以陈述。
1: 比方说广开言路，奖励正直的大臣，勿使宦官专权，勿使皇族专权，等等等等，一共十大条。说的李隆基呀，是心服口服。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魏征传，
2: 接下来呢，我给您说一位在唐朝历史上很有名气的大臣。这个大臣呢，为老百姓据理力争，直言上谏。甭管什么场合，皇上要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当面指责。可是呢，这个皇帝还不生气，非常的喜欢，甚至于对于这位大臣有一种敬畏之心。

不仅仅是尊敬，多多少少内心还有点害怕。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谏臣魏征。魏征这个人呢，字儿叫玄成，他是巨鹿曲城人，也就是现在河北巨鹿人，出身名门，应该说是官宦之家。他的曾祖魏显义在北魏时期呀，做过太守，也做过将军。祖父魏燕在北魏时期当过刺史。即便他的父亲魏长贤还做过叫著作郎，负责呢编纂国史。尽管后来被贬为县令，但是呢在这个一亩三分地儿是刚直不阿，被老百姓啊所称道，可以说是魏氏家族三代为官，三代书香门第。无论是哪一代都是博古通今。后来到了魏征这一代，穷困失意，扔下家产也不经营，因为魏征有远大的志向。首先说这个魏征写的一首好文章，所以投靠了当时的李密，在李密的瓦岗军的这个阵营里啊，负责掌管文书。这个时候呢，王世充来偷袭，李密呢麻痹大意，就失败了。于是乎魏征就跟随着李密投靠了李渊。在魏征的劝说之下，很多瓦岗的旧将也纷纷降唐，比方说徐茂公、袁宝藏等等等等。但是折腾了这几番，魏征的才华仍然没有受到上级领导的赏识，只是在东宫太子李建成的手下做了个小官。魏征见秦王功高，有抢夺太子之位的势头，就暗地里劝太子早做打算。后来就爆发了玄武门之变，魏征呢就给逮着了，成为了李世民的阶下囚。李世民很不高兴，好啊魏征，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挑拨是非？魏征呢毫无惧色，说想当初皇太子李建成要是听了我的话，也就不会有今天的祸害。两旁的这些文武大臣都替魏征捏了一把汗，心说魏征啊，你这不找倒霉吗？哎呦完了，必死无疑。想不到这个李世民非但没降罪，反而重用魏征作为自己的近臣。后来这个李世民任用魏征为谏官，李世民器重魏征的恰恰就是他敢冒生命危险说真话的精神。玄武门之变之后，太子和齐王李元吉的手下呀，心中啊颇为不安，他们在河北的地方上还有一些势力，为了自保，有些人就想起头造反。魏征建议招抚他们，李世民就派魏征前去。魏征去了，说皇帝有令，太子和齐王的旧部一律赦免，把抓回来的旧部也给全放了，然后再上报回去。他来了个先斩后送，这些旧部人马心里踏实了。魏征出差回来把事情一交代，太宗皇帝觉得他这事儿办得不错，退朝以后就把魏征引进自己的内室，向他询问天下大事，从此他对魏征是日益亲近。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千里马遇见了伯乐呀，喜逢知己之主。魏征啊，是竭尽全力，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再加上魏征这个人的性格耿直，往往据理力争。比方说有一年征兵，有一个大臣就提议了，说现在啊，不满18岁的这个男子，只要身材高大的，我们也可以把他应征入伍。李世民呢就点头同意了，可是这个诏书到魏征这儿就给扣下了。李世民催了几次，这个诏书迟迟不发。李世民是龙颜大怒，把魏征给找来了，怎么回事？你这是有意抗旨吗？魏征不慌不忙，万岁，臣听说要把这个湖水弄干了也能打着鱼，可是明年就打不着鱼了，放把火把这树林都给烧了也能打着野兽，可是明年就再也打不着了。如果把这些不满18岁的男子都征来当兵，那么以后我们还哪儿去找这兵员呢？国家的这些租税徭役又由谁来承担？请万岁三思。李世民一听魏征说的不无道理，但是呢，心服嘴不服。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情啊，李世民呢，脸上多多少少有点卦象。魏征看出来没？看出来了。这要换成旁人，可能话锋一转，就得给这个万岁皇爷一个台阶。魏征不，给来了个对头弯，继续往下说：万岁呀，您的诏书上写的是清清楚楚，应招18岁以上的男子当兵，现在呢又要招不满18岁的男子当兵，这不是前后矛盾，不讲信誉吗？您贵为天子，一言九鼎，金口玉言，难道说您说话不算数吗？问，给李世民问没词儿，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万岁不对呀、想当初万岁刚刚继位的时候，曾经下诏拖欠官府的东西一律免除，可是官吏呢照样催收，这是不是说话不算数呢？陛下明令规定，关中的百姓免收租赋2年，关外的百姓免收1年，如今已经服了劳役或者已经交了租赋的又被征来当兵，这不是说话不算数吗？万岁，您一向要以诚信待人，那为什么在征兵这个问题上弄虚作假呢？为什么去怀疑老百姓？这样能有信誉吗？这将来长此以往，您说话不算数，那作为官员的怎么办公啊？作为老百姓的以谁为榜样啊？你看这魏征啊，汤汤汤汤汤这套词儿，给李世民说的哑口无言。好吧，万般无奈，李世民同意了，这件事儿也就取消了。那你说就这一件事儿吗？不是，像这样的事情啊还有很多。有一次李世民从长安到洛阳半道休息，手下的这些人呢准备的这些食品李世民不满意，大发雷霆。魏征听说了，当着大家伙的面批评李世民：万岁啊，想当初隋炀帝就是因为常常责备百姓不进献食物，或者嫌进献的食物不精美，结果遭到百姓的反对，隋朝灭亡了。万岁，您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兢兢业业，小心谨慎的，倘乎一味的

追求食品的美味，衣着的华丽，恐怕早晚有一天会重蹈覆辙。李世民连连点头，对对对对，若不是你，恐怕朕就听不到这些中肯的话语。有时候李世民好玩，玩心也很盛，也不知打哪儿弄来一只上好的鹞子，喜欢这个，就把它放到自己肩膀上，走哪儿架到哪儿，上朝也架着，很是得意。远远的看见魏征来了，李世民心里面咯噔一半个，就知道魏征事儿多，算了，惹不起我躲得起，这当皇上的躲大臣，就把这个钥匙揣到怀里了，假装没事往那一坐。魏征看见没有？魏征眼神还挺好，离老远就看见了，魏征假装没看见，跟这个万岁来启奏一些事情，刻意的把这话说的长一点，时间耽误的久一点，就是不走。李世民心里着急呀，这怀里揣一只钥匙，时间长了不得闷死啊？李世民还不能往下撵，还得心平气和跟着听着，嗯嗯，对对对，有理有理，是应该这么办。用现在话说，足足有两个多小时，魏征这才走。李世民着急呀，赶紧打怀里掏出这钥匙一看，嘿，早就给闷死了。李世民这才知道，好你个魏征，哦，你这是故意的，没词儿找词儿，你这给我磨蹭时间，嘿哈。等等等等，像这样的事情啊，举不胜举。李世民生气，有时候李世民真生气，怒火中烧。魏征当着满朝文武大臣给李世民下不来台，李世民生气，气得都奔奔直崩，回到后宫看见自己的长孙皇后，这火发出来了，说魏征啊，这个乡巴佬，早早晚晚有一天我非把你杀了不可。长孙皇后我们说过，这是贤内助贤妻，能给这个丈夫破解破解怎么回事啊。李世民就讲，是这么这么这么一回事，魏征可把我气坏了，老让我下不来台，让我这个颜面无存，我得把他杀了。长孙皇后一笑说，魏征大胆直谏，正说明皇帝圣明，一句话就给破解了。慢慢的，李世民这个火气呀，也就消下来了。后来公元642年，也就是贞观16年，魏征得了一场大病，李世民派太医每天去诊治，派专门的人在那儿守着，随时传递消息。有的大臣就跟李世民说了，说魏征盖那被子那都补丁摞补丁，都是布的。李世民听说了，马上命人送去几床上好的丝棉被。可是魏征呢，一向是节俭惯了，从不乱花费。魏征的妻子姓裴，裴氏夫人就很节俭，到门口裴氏夫人不收，说我家老爷盖这种布被已经盖习惯了，这丝棉被我家老爷一向节俭，我们不能要，心意我们领了。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到了第二年的正月，魏征这病一天比一天严重，李世民来的这个次数就更勤了。咱可得说明，李世民这是发自于真心，可不是做样子、炒作，没有那意思。

有一次，李世民来了，把周围所有的人都打发出去，跟魏征两个人单独说话，而且谈了很长时间。转过天来，李世民又来了，这一次呢，还带来了太子和衡山公主，干嘛？要把公主嫁给魏征的儿子。其实李世民现在这个心里很难受，很难受。你别看魏征有时候把李世民气的奔奔直蹦，脸上红一阵青一阵的，可是发自于真心，李世民很喜欢魏征。对于魏征敢于直言上谏，李世民觉得这是老天爷派给他的一个忠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也知道魏征的时日不多了，所以两眼含泪就跟魏征讲说，爱卿啊，你还有什么要求，朕一定都给你办到。魏征就说寡妇不愁织布的这种丝线少，只是担心周朝的灭亡。魏征用的是左传的典故，什么意思呢？魏征说，我并不担心或者发愁那些小事儿，我只是担心大唐的江山。在这种情况之下，魏征想的还是国家大事，不是说人到这阵儿了想的是自己。你看我要死了，你得给我多少钱，你得把我儿子安排了，你得把我媳妇儿安排了，我孙子应该怎么办，没想这些。在这种情况之下，李世民一转身把这个衡山公主给叫过来，跟魏征讲说，爱卿啊，你再睁一睁眼看一看你的新儿媳吧。这一句话不仅仅包含了君臣之意，而且融入了一种亲人的感情，所以魏征老泪纵横，在场所有的人无不潸然泪下。第二天，魏征在家中病逝。李世民呢，是亲自来吊唁，同时废朝五日，干嘛？纪念魏征。满朝的文武大臣，特别是在京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得给魏征吊孝，都得来。而且李世民亲自给魏征撰写墓碑，并且对身边的大臣，李世民发自于内心的说出了大家都知道的那段名言，就是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道历朝的兴衰更替，以人为镜可以得知自己行为的得失，而如今魏征死了，朕失去了一面绝好的镜子。您打开《旧唐书·魏征列传》，还会有详细的记载。纵观魏征的一生，是复杂的一生。在他的前半生，他隐居乡里，孜孜求学；到了后半生，走出书斋，投笔从戎，加入了农民起义的行列。魏征这个人，目光犀利，头脑清醒，而且是敢作敢为。同时魏征能够居安思危，敢于正视现实，善于总结经验教训。而且魏征这个人是才华出众，很自觉的为他所辅保的这个王朝尽心竭力。应该说在贞观之治中，魏征也是有所贡献的，而且对于大唐王朝的统一、社会的进步、群众生活的改善，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甚至他留下的一些文章、奏表，也是非常珍贵的财富。他的一篇《谏太宗十思书》，不仅是一篇优秀的政论，同时也是一篇优美的文学作品。
还有25史中的隋书、周书、梁书、陈书、北齐书，也都是在魏征的主持下编定的。魏征享年63岁，谥号文贞。可是在魏征死后，李世民对于魏征的态度却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李世民亲自砸掉了魏征的墓碑。为什么这么做是有原因的。魏征过世了，李世民想念魏征，常到凌烟阁对着魏征的画像掉眼泪。就有人出于嫉妒说魏征的坏话了。想当初魏征活着的时候，曾经啊举荐过两个人，一个叫杜正伦，一个叫侯君集。魏征死后呢，这两个人都因为牵扯进了太子李承乾谋反的政变中，所以啊一个被判刑，一个呢被诛杀。这个时候有人就站出来了，说魏征为什么推荐这两个人呢？是不是跟他们有所往来啊？魏征是不是太子一党的呢？互相吹捧谋取私利呢？这是其一。其二，李世民还知道一件事，魏征把他写给皇帝的奏章给其他的官员看了。哎，李世民觉得有点下不来台，你这不是让我的错误啊？大伙不都知道了吗？这怎么能行呢？有一个重臣姓戴，叫戴胄，同样也给李世民提意见，可是提完之后呢，就把这底稿都给烧了。你魏征这么做是干嘛？宣扬自己，抬高自己，贬低我。李世民不高兴，所以呢就下令毁掉了先前要把衡山公主许配给魏征长子的这个婚约，同时又亲自砸掉了魏征的墓碑。一段君臣的佳话到此画了一个不圆满的句号。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接下来呢，我要给您讲的这个人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其实这个武则天呢，占了很多的唯一，或者是占了很多的之最。首先说，中国的女皇帝只有一个，就是武则天。有人说吕后，就是吕雉，慈禧太后，这都不叫女皇帝，只有武则天，这是正统的女皇帝。同时呢，武则天也是继位年龄最大的皇帝，67岁的时候继的王位，同时呢，又是寿命最长的皇帝之一，终年82岁。同时，武则天也是一位女诗人、政治家。要说到武则天，咱先说说她的名字。其实武则天呢，可不叫则天。有人说了，那我知道，武则天叫武曌，哪个曌啊？上面一个明天的明，底下一个空间的空。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上都说这个武则天叫武曌。其实啊，这个曌是武则天后造的一个字，不可能是他父母给他起的名字。那么则天呢，也不是。则天其实啊，是他的一个封号，叫则天大圣皇帝，或者叫则天大圣皇后。关于武则天究竟叫什么？

这个历史上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谜团，解释不清楚。那么按照大家的习惯，我们还是把这个人称之为武则天。据《新唐书》记载，他是并州文水人，地点呢在今天的山西文水之东。那么武则天的这个家里，就是他的身世是什么样的呢？武则天的父亲叫武士祸，武则天的生母杨氏是武士祸的续弦。武则天的父亲最初啊是个木材商人，为了自己的远大理想，所以啊才去从的军。自打认识李渊之后，可以说是平步青云，官运亨通，在武德三年就做到了正三品的工部尚书。这个杨氏夫人呢，也是出身于名门。在这种家庭背景之下，武则天打小呢就精通文史，聪明机智。武则天被召进宫中，封为了才人，赐号武媚，深得李世民的喜爱。那么有一次外国啊进献了一匹骏马，可这匹马鬃尾乱炸，是一匹野马，性情暴烈，很多成了名的驯马手驯不了这马。李世民就搁这看着，就问身边的这些人说，你们哪一个人能驯服此马，朕有重赏。这个时候武则天就站出来了，在李世民看来，这就是个不起眼的孩子。武则天说，我能驯。哦，李世民点点头，那你需要什么吗？说我呀，首先需要提鞭一条，锥子一把，还有匕首一件，要这三件东西。李世民听完之后啊，大为不解，这三件东西和驯马有什么关系呢？武则天就讲，说我首先用这皮鞭抽他，这马要不顺从的话，我用锥子扎他，如果还不老实，我就用匕首把他给宰了。哎呀，李世民呐，心里面就一翻个，心说罢了，这个武媚娘了不得，这个人是绝不能小视。其实不是说李世民才发现，打武则天还是小孩六七岁的时候，就被一个人发现了。这个人在大唐王朝也是很有名的，据说很会看相。此人姓袁，叫袁天罡。袁天罡就跟武则天的父亲讲，说你这个孩子将来贵不可言。哦，老头一听很高兴，贵不可言，那依照袁天师的话，这孩子将来能当皇后吗？那皇后就了不得呀，可以说是母仪天下呀，数一数二的，能当皇后吗？袁天罡一乐，岂止是皇后，说完转身走了。虽然这只是一个传说，但是可以看出老百姓对于武则天的一种神话和尊崇。虽然这个武则天在李世民面前崭露头角，驯服红鬃烈马，让李世民对于年少的武则天另眼看待，可是在李世民身边呢，美女如云，后宫佳丽数不胜数，所以很快李世民就把武则天呢给忘了。武则天在宫中的时候啊，并不得宠，一直到李世民在弥留之际，武则天呢仍然还是个五品的才人。这个武则天呢很有心机，为了避免在太宗皇帝驾崩之后送到寺庙出家为尼的这种命运，所以这个时候武则天开始有意接近太子李治，而且两个人呢关系颇为暧昧。到了贞观23年，也就是公元649年，

李世民驾崩。那么李世民所留下来的这些妃子才人都得送到感业寺出家为尼，也包括26岁的武则天。来到这个寺院里青灯古佛，这种生活可不是武则天所追求的。幸好呢，太子李治登基，也就是后来的唐高宗。李治登基之后，对于武则天呢，这个容貌、身材、长相是念念不忘。没过多久，就把武则天给接进宫中，封为了昭仪。

0: 高松李治身边也有一个得宠的美人叫萧淑妃。你看过去其实就是这样，当有一个美人在皇帝面前很得宠的话，那么其余的这些美人心里面就有些不服气，羡慕嫉妒恨。当萧淑妃得宠的时候，高宗的王皇后心里颇为不满，所以呢，武则天进宫，王皇后也非常高兴，打算利用武则天是以毒攻毒。怎么叫以毒攻毒呢？希望李治能喜欢上武则天，从而冷落萧淑妃。毕竟武则天现在根基尚浅，倘乎能把李治目光转到武则天身上，虽然说对自己的将来没什么好处，可是眼下是求之不得的，能够拔掉眼中钉肉中刺。武则天那什么人呢？眼睫毛都是空的，对于王皇后卑躬屈膝极力奉承联合王皇后对付这萧淑妃，所以这王皇后就在李治面前经常夸奖武则天如何如何好，于是乎这二人联手就把萧妃的这个势头给压下去了。王皇后很高兴，武则天更高兴，下一个目标对付的就是皇后。后来到了永徽五年，也就是公元654年，武则天呢生了一个女儿，高宗皇帝很是喜欢。有一天呢，这王皇后闲着没事就到这个昭仪宫中去看望这小孩，哎，逗弄这小孩，玩了一会儿然后走了。武则天呢知道王皇后来，所以啊故意是避而不见，故意躲开了。等王皇后一走，武则天搁那儿坐着，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啊，心说也罢，天下无毒不丈，要想成就事业必须得舍得，有舍才有得。瞅着自己的孩子，武则天把眼眉一立，周围没有人都打不出去了，拿背活活的把自己亲生的女儿给闷死了。干嘛？为了能够扫除王皇后，自己当皇后。有人说虎毒不食子啊，那也得分什么虎。武则天那都成精了。然后武则天假装没事一样出去了。小宫女转一圈回来一看，我的个娘，小公主死了，这还了得。慌忙间赶紧向上汇报。李治一听，什么？我女儿死了，怎么回事？追查，刚才谁来了？
1: 谁来了？这谁也没来，就王皇后来了。呀，李治心说，难道说是王皇后杀害了小公主？
0: 李治这心里面就不痛快，产生了一种要废王立武的想法，废掉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为什么这么做？其实李治啊有另外一层含义，因为在当时父亲留下来很多顾命大臣，什么长孙无忌呀， 等等等等，对于自己呀是横八竖挡，这些元老大臣势力强大，所以李治啊这个权力受到很大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之下，李治就想废掉这些大臣，所以有了这种想法，要想做自己的事情。可是废王立武的这个想法刚一提出来，这些大臣长孙无忌呀，还有什么中书令啊、侍郎啊、顾命大臣都来了，一律提出反对。可是在这种宫廷的争斗当中，就有那个心眼活泛的人，比方说五品官员李义府。李义府一看现在皇上的想法废王立武，我们干嘛不顺从一下呢？这多好啊， 顺水推舟，所以这些人就支持废王立武，转到武则天的这个阵营当中，形成了一种叫拥武派，打破了原来铁板一块的这个局面。后来甚至于功臣元老也有人默许了这种想法。在永徽六年，也就是公元655年，高宗李治立武氏为皇后。后来呢，武则天就把王皇后、萧淑妃都给杀了，真的狠。这个时候，武则天让自己的儿子李弘做了太子，为高宗啊是出谋划策，先后把这些大臣都给罢了官了，都给发配到很远的地方，最后也除掉了长孙无忌。至此，李治基本上实现了君主集权。废王立武的这个事件，同时也打击了这些贵族集团。这个呢，在中国历史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公元660年，李治啊，这个头疼病越发的严重，开始让武则天处理一部分政务。武则天接手政务之后，每件事办的是井井有条，颇合李治的想法。而且在此期间，天时地利人和也顺着武则天，朝政顺利，可以说是国富民安，唐朝的这个疆域也得到了扩大。后来随着李治的病情逐渐的加重，武则天处理政务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在朝廷上也逐渐的有了公开的势力。在这个时候，李治有些不满了。在公元664年，李治和宰相上官仪就商量，打算废掉武则天，可是现在想废已然晚了，这个事情还没有实施呢，就被武则天大而化小的给化掉了，这个计划流产了。那么为了加强对于朝政的控制，从这一年开始，武则天垂帘听政。垂帘听政从谁开始的？武则天开始。虽然以前像皇后吕雉也控制朝政，可并没有垂帘。这个时候，武则天和李治并称为二圣。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到了公元666年，武则天参加了泰山封禅，同时呢建议高宗给一些大臣封官加爵。为什么这么做？笼络人心。到了公元674年，武则天将高宗李治的皇帝称号改为天皇，自己呢叫天后，此外开始扶植自己的势力，干嘛？为改朝换代做准备。同时武则天根据当时的情况向高宗李治提了12条建议，史称谏言12事。这也是武则天第一次独立提出自己的施政纲领。武则天和唐高宗共生了4个儿子，长子李弘被立为太子，他跟宰相大臣们的关系都很好。可是没过多久就突然死了，传说呢是被武则天毒死的。次子李贤被立为太子。
2: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从党的奋斗历史中汲取前进力量，以昂扬姿态奋进雅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市四套班子领导开展主题党日活动，重走红色足迹，更续长征精神。雅安市军队离退休干部开展沿着先辈的足迹走向伟大复兴红色主题参观建学活动。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节目。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市委书记廖文斌、市委副书记、市长彭应梅、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红、市政协主席张通荣、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黎明等市四套班子领导赴庐山县、宝兴县、石棉县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廖文斌、彭应梅、吴红、张通荣、黎明等市领导先后来到420庐山强烈地震纪念馆、宝兴县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驻足观展，仔细聆听，深切感悟红军翻越雪山、强渡天险的不屈意志，深情回望庐山灾后重建、众志成城、涅槃重生的奋斗历程，在沉浸式党性教育中感悟精神伟力，校准前行方向。廖文斌在活动中指出，雅安是一片被热血与信仰浸润的土地，伟大长征精神、抗震救灾精神一脉相承，同属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激励全市干部群众攻坚克难、接续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全市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在铭记历史中汲取智慧力量，砥砺初心使命，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坚定不移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加快建设全省绿色发展先行市，成渝向西开放新高地，奋力谱写雅安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廖文斌指出，要始终把对党忠诚摆在首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传承革命先辈对党忠诚矢志不渝的忠诚底色，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切实把忠诚体现在履职行动上，落实到发展成效中。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化解民生难题，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真抓实干，秉持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一张蓝图绘到底，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时刻绷紧

0: 各资源传承利用文章，用好各类场馆，常态化更新丰富展陈内容，生动讲好红军长征故事、抗震救灾故事以及雅安奋斗故事，持续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精神血脉，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能。
1: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6月22号至7月1号，雅安市组织全市军队离退休干部开展沿着先辈的足迹走向伟大复兴红色主题参观见学活动，带领大家重温革命历史，追忆峥嵘岁月。红军四渡赤水纪念馆依赤水河畔而建，场馆运用雕塑、实景复原等展陈形式，再现了1935年中央红军四渡赤水经典战例，是开展红色教育、弘扬长征精神的重要阵地。作为红军二渡、四渡赤水重要渡口的太平渡陈列馆，则展现了红军与群众鱼水深情。参观现场，大家认真观展聆听，深切体会红军过人谋略与攻坚气概，也被军民同心的故事深深触动。
2: 红军当年不怕艰难困苦，也不惧畏罪渡险，他们那种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精神始终激励我们。因此我作为老兵，我们一定继续地把这个红军长征精神传承下去。
3: 站在太子渡，就好像当年红军长征时候抢渡一样，军民团结，战胜一切困难，我们要时刻牢记。
0: 在座谈交流会上，军修干部们结合参观感悟和自身军旅经历，畅所欲言，谈体会、化担当、谋作为，现场氛围热烈浓厚。
4: 我们深深感悟到精神的力量，红军长征精神要代代更新，生生不息。我们作为退役军人来说，要牢记初心，要把红色故事不断地讲下去，代代相传。
0: 此次红色参观见学活动，让全体人员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红色教育和思想淬炼，大家纷纷表示将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永葆革命本色，以实际行动为地方发展贡献力量。雅安是红军长征时期重要活动地区之一，书写了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的壮丽篇章，拥有丰富的红军长征历史遗迹和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
5: 雅安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将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开展全民国防教育、爱国主义红色宣讲及八一拥军优属等系列活动，深化红色教育，以红色精神赋能雅安现代化建设，让长征精神在新时代落地生根。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6: 近日，承德梅兹雅乐阿70州职教联盟工作会议在雅安召开，会议围绕区域联盟协同协作、中职学校布局优化、育人质量提升、综合高中改革落地4项重点任务展开深入交流。目前，雅安已初步构建起1+2+N 现代职教体系，正积极探索综合高中试点，纵深推进产教融合。会上，我市围绕职教高考提质和技能大赛夺优提出建议，希望以职教高考为抓手，延伸联盟协同育人链条，以高水平技能赛事反哺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推动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升。大家一致表示，各市州应进一步抱团发展，资源共享，共同推动区域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会议期间还举行了专家讲座和分组讨论。
0: 作为四川省首批幼小衔接实验区，禹城区构建行政推动、教研引领、园校协同、家园共育四位一体工作体系，摒弃突击抢跑，推动学段软性衔接，遵循儿童成长规律，助力孩子平稳步入小学生活。近年来，禹城区把幼小科学衔接作为基础教育改革重点，推行行政推动加教研引领双轨并行机制，明确幼儿园以游戏化为基础方式做好入学准备，小学落实零起点教学的双向要求。在禹城区第17幼儿园，

0: 大班孩子们正在模拟小学体验角整理文具、阅读图书，学着自主规划时间，平稳做好入学过渡。
1: 我们结合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将雅安三雅文化作为幼小衔接的游戏背景，把自理能力、语言表达、规则意识培养放在首位，用跑跑正奇遇、三雅寻宝记忆游戏活动做准备，孩子心态放松，适应底气更足。
0: 针对以往幼儿园单向靠拢、小学被动承接的学段脱节问题，禹城区将幼小衔接联合教研纳入年度教研计划，构建区级引领、共同体联动、原校落实三级研训体系，打通学段交流渠道。在禹城区第四小学，衔接工作同步推进，协同做好入学适应各项准备。
2: 一年级开学不赶教学进度，教室布置成生活化的学习场景，放慢节奏开展适应性教学，能明显感受到经过系列的衔接活动，新生陌生感和焦虑感大幅减少，能更快地融入集体，主动互动交流，在趣味性的活动里逐渐养成学习习惯和时间观念，成长节奏贴合儿童发展规律。
0: 与此同时，禹城区多措并举缓解家长衔接焦虑，组建专业观察团开展答疑指导，联动文旅阵地开展亲子研学活动，依托主流媒体普及科学衔接理念，凝聚家园社共育合力，让孩子轻松平稳度过入学适应期。该经验做法被国家级教育权威媒体《中国教师报》刊载推荐。
3: 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深化共同体的联合教研，做细做实家园校协同共育，稳步优化衔接举措，守护每一名孩子从容快乐的起步，夯实我区学前教育优势普惠发展根基。
0: 近年来，我市始终立足生态优势，坚持生态保护与城市发展协同推进，扎实开展全域减塑行动，推动可降解塑料制品广泛普及，让绿色低碳理念融入市民日常生活，以细微的生态蜕变擦亮城市绿色底色。近日，记者走访城区各大商超、快餐店，发现环保、安全、可自然降解的新型可降解塑料袋成为主流，全域减塑、绿色消费的新风尚悄然形成。
4: 我们店今年从3月份开始全部换成这个可降解的购物袋，然后这个袋子也比较结实，比较耐用。
5: 之前就了解过这个塑料袋了，它可以自然的一个分解，以后我想还是坚持使用这个塑料袋，因为它对我们的环境的污染也会减少很多，对我们的生活环境也会有很好的一个作用。
0: 全域减塑也体现在街边的小微商铺，商户们主动响应环保号召，积极推广售卖可降解塑料袋，从初期市民认知度较低到如今广受认可、广泛选用，绿色消费理念逐步深入人心。
6: 我是从去年这12月份开始卖，开头还认不得好多人买的，因为我给他讲清楚了，这个是降解袋，他们推荐了过后，他们也还是买的多。
0: 依托生态环境法典施行的法治契机，我市持续深耕全域生态治理，以精细化、常态化的减塑举措，推动绿色低碳生活走进千家万户，一点一滴的绿色改变持续夯实雅安生态发展底蕴，让绿色低碳成为城市最鲜明的发展底色。
7: 来看下一条消息。
0: 近日，2026年压力管理与心理健康培训举办，本次培训采用理论讲解结合互动实训的形式开展，特邀省市两级资深心理健康专业讲师现场授课，授课内容兼顾专业理论与生活实践，一方面系统讲授科学减压、情绪调控的专业方法，帮助大家掌握规范化的心理调试知识，另一方面结合日常工作生活场景，引导参训人员有效消除心理内耗，接纳负面情绪，学会积极滋养身心，从容面对生活。此次培训紧扣职场心理痛点，内容贴合工作生活实际，有效帮助参训人员破除心理认知误区，减轻职业与生活心理负担，营造积极健康的工作生活氛围。
7: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安装云。

您小雅手机客户端，即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也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公元前457年，曾经强盛一时的诸侯国晋国北部的一支贵族，被天子封为诸侯，称为赵国。晋国南部也分裂为韩、魏两家。这场诸侯国内部的裂变，撕破了春秋末年最后一层温情的面纱。诸侯纷争的战国时代由此开启。随着赵国贵族向北方不断征伐，他们越过了一个分水岭。在他们的身后，汾河的支流流入汾河河谷，可以灌溉大量土地。那是一个富裕典型的中国农业重镇。而在北部，太行山脉成为华北平原与黄土高原的分界线，其中最高的五台山平均海拔在1200米以上。这里是农牧交错地带，既适合农耕，也宜于放牧。

公元前四世纪，骑马的游牧部落出现在中国北方的草原上。这些马背上的弓箭手来去如风，是世界上最早的骑兵之一。他们成为赵国北部边境可怕的敌人，后世称他们为胡人。游牧文化的军事优势开始显现出来，胡服使得行动方便，作战能力提高，骑射使得战斗力增强。赵武灵王下令让他的士兵穿上了游牧民的装束，骑上战马，学会在运动的马背上搭弓射箭。胡服骑射策略的实行，使得赵国实力逐日强大，有了往北面的农牧业交错地区扩张的实力。李牧是赵国的一名将军，负责驻守赵国北面的代郡和雁门郡。这支队伍有1300乘战车、13000匹战马、勇士50000、射手100000。在通往草原的要道，一座坚固的堡垒已经完工。这一次，游牧民得到情报，雁门城外散落着大量的羊群。羊群是老百姓最重要的财产，这显然是一次劫掠的好机会。关上了城门。

对于草原上的游牧民来说，秋季的南下劫掠是必要的生存冒险。北部草原的冬天即将来临，枯萎的牧草将断绝所有可能的食物来源，他们必须为过冬的食物而战。突如其来的甜头促使胡人下定决心，一场大劫掠开始了。

是一场弓箭手与弓箭手的对峙，骑兵与骑兵的较量。赵军依托长城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长城的存在最终使得农耕与游牧在拉锯战中获得新的平衡。今天乌拉山与狼山之间的山谷中有一座石头堆砌的城堡遗址高阙塞，这里是赵武灵王长城最西端的塞城。从高阙塞向东延伸到蒙古高原边缘的山地，隐约匍匐着一道夯土长龙，高度接近2米。这就是修筑于公元前300年的赵武灵王长城。一条公路从长城边上穿过，历史和今天在这里相遇。这并不是唯一的一道防范北部游牧民的长城。这段蜿蜒的土埂是战国秦昭襄王时期建造的长城，附近还保留着一座烽火台的遗迹，高度接近10米，这也许是现存历史最久远的烽燧。在赵武灵王开始修筑长城的6年前，秦国已经将疆土拓展到北方的草原边缘。这个后来主宰了中国历史的部族率先在领地西北边缘修筑长城。这片石块堆砌的石埂是战国时期燕国建造的燕北长城遗址。在漫长的过往岁月中，这些曾经用来建造长城的石头散落在地，被当地牧民用来垒砌马泥堆。在它建造的年代，燕北长城曾经沿燕山的北路而行，将东北地区辽河下游农业平原及华北大平原间的交通线保护在燕国势力范围之内。中国农业世界与草原游牧世界的分割线开始形成。这个修筑长城的伟大时代开始于公元前第4及第3世纪。在那个时期，农耕政权的扩张已经达到农耕与游牧的过渡地带，长城成为农牧两种生活方式的地理界限。

0: 今天中国的首都北京城，作为一个城市的生命史，开始于4000年前的商周时期。1000年后，一位来自周王室嫡亲的贵族建立燕国。燕国的统治中心在京津平原，东面有大海作为自然屏障，南面与齐国、赵国相邻，北部的蒙古高原俯视南部平原，狭窄的山海关走廊连接着这个平原与东北部的辽河流域。公元前300年，在燕国北部山区，一项浩大的工程刚刚开始。负责修建工作的是为燕国创下战功的一位将军秦开。作为燕国的人质，秦开曾经在北方草原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他获得了游牧首领难能可贵的信任。回到燕国后，他带领军队攻打北部的游牧部落。这场战争结束后，游牧部落向北迁徙了500多千米。北部边境获得了暂时的和平与安宁。秦开并没有休息，他决定亲自督造一道坚固的军事防御体系。
1: 来，两岸这块的宽度，来往后点啊。好了。
0: 2009年，辽宁省朝阳市境内，当地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开始了艰难的考察工作。在一片野外的山坡上，考察人员发现了一段燕长城遗迹。在历经2300年的风雨后，这段长城的高度不到1米，宽度只有1到2米，但在山坡上依然能看出墙体的走势。这一新发现将过去人们根据史书推定的燕北长城位置向北推移了整整100多千米。这些燕国特有的钱币被随意撒在长城脚下，也许见证着边城守卫们最后的荣光。

这是战国时代最后修建的一段长城。就在它建造之后的不到一个世纪内，中国大地上一场自西而东的统一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最终的走向。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境内诸侯林立，各诸侯国雄心勃勃，互相争霸。秦地处西陲，原为华夏族一支西迁部落建立起来的诸侯国，自从秦孝公时代开始，秦人励精图治，任用商鞅变法革新，逐渐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政权，对内实行讲军功、教耕战，对外则连横而战诸侯。如今在他的新任国王嬴政的带领下，秦军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统一战争。拥有强大经济和政治实力的秦国所向披靡。公元前227年，易水河畔，年仅10多岁的少年秦舞阳将要踏上危险的征程。作为燕国最著名的武将，燕北长城的修建者秦开的孙子，他对自己身负的使命深感光荣。走在他身边的这位名叫荆轲，是燕国太子丹招募的侠客。这是一场悲壮的出行。此时秦国已经先后占领他的邻国韩、赵、魏、楚的领土，现在秦王嬴政的目光投向燕国。少年秦舞阳与荆轲肩负着刺杀秦王的使命。荆轲和秦舞阳带来了一件献给秦王的礼物，秦国叛将樊乌鸡的头颅，另外一件秦王无法拒绝的礼物是燕国都纲地区的地图。都纲是燕国的高腴之地，位于燕国的西南防线易水长城与燕国都城之间。在那个时代，一国向另一国献上某个地区的地图，意味着这块土地将被割让。这对秦王来说是无法抗拒的诱惑，占领都纲地区意味着获得了长城的控制权，而没有易水长城护卫的燕国不过是摆在砧板上的一块肥肉罢了。

在地图中藏着的是一柄饱浸毒药的匕首。在秦王戒备森严的王宫里，刺杀行动无疑是最大胆的冒险。胜败只在一瞬之间。刺客荆轲成为后世称颂的英雄。

天，太子丹等来的是怒气冲冲的秦王和他那支令人胆寒的大军。易水长城成为燕太子丹的最后一道防线。燕国的易水长城沿着易水河北岸延伸，在河岸与城墙之间隔着一块沼泽般的河漫滩。要想破城，秦军需要大量船只把兵员、武器和云梯送到河对岸。在缓慢的运输过程中，秦军将士必须忍受燕国士兵从关城上发射的弩炮和杠杆式抛石器的远程打击。即便秦军成功接近了城墙，恐怕还要抛下与城墙等高的尸体才可能攻占易水长城。如果攻城不利，两军就会进入长时间的对峙。燕军是本土作战，又有长城护住自己的补给线，形势将对秦军非常不利。而且易水长城是在东岸防洪堤的基础上改建的，一旦到了山洪爆发的季节，洪水自然会冲向西岸的秦军营地。在易水城外大规模集结，准备对燕国发起残酷的惩罚战争。令人费解的是，

燕国军队没有利用易水长城的防守优势，而是出兵到易水河西岸，联合赵国的残存军队与秦军展开了一场毫无胜算的战争。战争结束后，失败的燕国决定处死太子丹，用他的首级来向秦王求和。一个乘着太子丹头颅的木匣穿过易水长城、赵长城、魏长城，也许还有中山长城，被送到咸阳秦王的面前。

在长城诞生的春秋战国时代，这些伟大的城墙曾经在诸侯国之间构建秩序。长城并不拒绝文明的交流。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在称雄争霸中发展经济，修筑道路，开展贸易，中原这片土地变得四通八达，基本构成了一个整体。各地人口的流动，各族文化的交流，各思想流派的互相争辩，使得这一时代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文化高峰。随着统一大军的脚步，列国之间的长城被陆续拆除，而面向草原的燕赵北部长城却被有意识地保留下来。一个新的统一政权即将开启大一统的帝国时代。长城开启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全新格局。

0: 统一战争刚刚结束，匈奴铁骑成为最危险的敌人，帝国的统治者和他最勇猛的将军启动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军事工程，长城为帝国内外建立新的秩序。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在欧亚大陆东部，从太平洋到帕米尔高原之间，连绵的群山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地理分界线。这条分界线的东南是温暖湿润的温带亚热带季风区，而它的西北是干燥多风的非季风区。正是在这些山岭之上，一项伟大工程的修建持续了整整23个世纪，它就是中国的长城。

0: 这段六千米的山路，梅景田已经走了30多年。山坡的顶上是一段明代长城的遗址，这里距离著名的八达岭长城不远，只是没有进行旅游开发。但梅景田知道，岁月的沧桑丝毫无损于这些城墙无可比拟的历史价值。野草不仅影响长城的形象，随着草根钻入城砖的缝隙，它甚至会加速长城的坍塌。30年来，梅景田一直在给这段长城除草。自从2006年开始，老梅有了一个新任务，带领一支由测绘专家和考古专家组成的考察队，丈量他熟悉的这一段长城。
1: 立下石。
0: 几乎在同一时间，中国西部的甘肃省，农民江有玉为另一支测量长城的队伍当起了向导。
2: 30吧。
0: 在过去的29年里，江有玉曾经跑遍了横贯家乡的30多千米长城。
2: 啊，好了，刘女士。
0: 梅景田和江有玉加入的是一个庞大而系统的测量工程。自从2006年启动以来，中国国家测绘局和中国文物局开始在中国北方数万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对中国历代的长城进行一次全面的测量。这显然是一项艰难而有趣的任务。在中国北方大地上，蜿蜒的长城如同一条行踪不定的巨龙，它在茫茫群山中时隐时现。随着修建年代的不同，它们时而并肩前行，时而互相叠加。在许多地段，漫长的岁月早已将它们的身躯变得残破，甚至影踪全无。在测绘人员和考古专家长达6年艰辛的工作后，2012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公布了最终的数据。中国历代长城总长度为21196.18千米，可以沿地球表面连接南极和北极。这是中国第一次正式向世界公布长城的准确测量数据，20000多千米，这显然是一个惊人的数据。它是中国教科书描述的秦代万里长城的4倍。漫长而艰辛的考察，把时光带回到长城诞生的那个古老年代。

公元前一千年，在中国黄土高原的核心地带，一位农夫正将附近一条渭水支流的河水引入田地里。他从事的这项灌溉工作对于作物的存活至关重要。在雨量并不充沛的季节里，只能依靠灌溉来保证作物的收成。这位生活在中国西周时代的农夫并不是这片田地真正的拥有者，这片领地的主人叫瑞公。不久前，来自西部的周族依靠武力结束了中国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王朝商的统治，在渭水河谷中建立起来一个称为周的王朝。王朝的统治者将自己封为天子，周天子将统治的国土分封给王室成员。瑞国国君获得的这片领地位于黄河岸边的一片黄土台原之上，这是一片适合耕种的肥沃土地，黄泥细土非常疏松，简单的石质工具就能轻松耕种。因此从遥远的石器时代起，黄河岸边就孕育出古老的人类部族。

0: 西周王朝开始于一个特殊的时代。公元前1000年，是中国文明史上第一个寒冷期。几乎不约而同，两河流域、爱琴海、尼罗河和黄河流域遭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寒流。原本温暖湿润的气候，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甘肃省玉门市境内的汉代长城全长70多千米，由于建造在戈壁之上，红柳与沙土成为最主要的原料。至今留存的红柳层最高部分有7层，每层红柳厚约0.2米，红柳层上下有岌岌草，厚约0.1米，最顶部的积沙层厚约0.4米。这段以沙石、红柳、岌岌草和黄土为主要用料的古长城，是河西走廊汉代长城遗址中保存最完好的地段之一。长城沿线每隔5000米左右就修筑一座烽燧。在今天的敦煌境内，考古专家先后拾作汉代烽燧遗址。

这是一座用黄土夯筑成的烽燧，在已经风化剥落的墙面上露出了夯土中树杈的红柳枝，有的红柳树枝非常粗大，起到了很好的稳固夯土的作用。这座烽燧显然是用一层沙砾加一层芦苇的方法建造而成，除了材料不同，烽燧的形制也经常有着创新之处。这是一座空心烽燧，可以同时容纳3至4人在烽燧内值守。这是一座土坯垒成的烽燧，它的外形不是常见的四方体，而是六面体。公元前111年，汉王朝在敦煌城西北90千米处的戈壁滩修建了一座关城。这是一座四方形小城堡，四周城垣至今保存完好。城垣东西长24.5米，南北宽26.4米，城墙残高9.7米。这座被称为小方盘城的关城遗址，曾经出土过写有玉门都尉的汉简，证明是汉代玉门关所在地。这是河西走廊级别最高的关城，也是汉代重要的军事关隘和屯兵之地。距离玉门关15千米处，有一座俗称大方盘城的古城遗址。夯土板筑的古城呈长方形，东西长约132米，南北宽约17米，残垣最高处6.7米。城内有南北方向的两堵墙，将其隔为相等并排的3座仓库。经考证，这是汉代河仓城的遗迹，是汉王朝西部边防线上的重要军需仓库。

汉武帝时期修筑的河西长城，通过城墙、亭障、列城、烽燧的组合，有力地阻止了匈奴的进犯，对发展西域农牧业生产、打通汉王朝与中亚的交通起到了重大作用。

赋税负担。不久前，太子的叛乱与最后的自杀，刺激了这位老人孤独空寂的内心。他开始反思自己一生的征战生涯。就在这次去往东方拜神的旅途开始前不久，负责屯田事务的大臣在今天新疆轮台县东南方向新发现了一片能够灌溉的田地，希望皇帝派驻军队修筑堡垒哨所，一直向西延伸，以加强对西域各国的影响。汉武帝驳回了这一请求，他向帝国的子民们发布了一封公开的书信，检讨自己的一生，承认自己的政策过失。轮台在车师以西千余里，在那里建造烽火台，对天下的百姓来说只有坏处，而没有任何好处。

在返回帝国都城长安的路途中，看到在地里春耕的农民，皇帝决定亲自下地耕作。我应该让百姓得到休息，变得富足，从今往后促进农业发展才是唯一重要的事物。这份充满理性和反思的书信证明，雄才与大略从未远离这位长寿的帝王。2年之后，汉武帝病逝。

汉武帝去世之前的最后两年里，他在帝国境内恢复水利建设，发展农业生产。一种新式的播种机在帝国境内得到推广。这种播种设备能够使种子被放到同一深度的土壤下，而且被埋起来，一天可以播种667公亩田地。在他生命终结之前，汉武大帝将一个农耕王朝推向中国历史的巅峰时刻。今天的敦煌往西北方向700多千米的大漠深处，岁长陈阳开始了一天的值守生活。这是公元28年年末的一个清晨，从祁连山往北，沿着若水河到达居延海，自古是一条绿色走廊。这是中原王朝从河西走廊前往西域的咽喉要道。为了防止这一战略要地得而复失，汉武帝曾经修筑外长城延伸到居延泽，又派人在居延地带修筑城墙和烽燧。陈阳生活的时期，汉王朝刚刚经历了一场政治动乱，一个叫王莽的皇家外戚为争夺统治权，将整个帝国拖入战争的泥沼。汉王朝经营西域的成果被逐渐蚕食。

皇帝决心加强北部边境的防守，陈阳和他的战友们就这样来到远离家乡的北部边境。这一天清晨，陈阳有了不同寻常的发现。每一座汉代烽燧附近的沙质土地都被士兵们用耕地的工具仔细翻过，这种在汉代被用来监视边境走私人员来往的常规设施被称作天田。在疏松的土地上布满了杂乱的马蹄印，马蹄印有南向也有北往的，显然并非从关内出逃的犯人，而是匈奴派来的侦察兵。沙子上的蹄痕显示，这支侦察队伍有着四人四骑。为了准确及时地传达敌情，汉王朝的统治者规定了一整套复杂的烽火制度。烽火警戒信号大致有六种：鹏、表、鼓、烟、炬火、鸡心。白天取鹏、表、烟，夜间举火，鸡心和鼓昼夜兼用。犯塞的匈奴不满一千人，只燃放一鸡心；超过一千人，燃放二鸡心。除此之外，还因为敌人犯塞方位不同和白天夜间的不同，有着各自不同但很具体的规定。如果天气恶劣或停水相隔过远，在昼不见烟夜不见火的情况下，应立即将情况写成书面报告，用加急的传递方式报送上级。陈阳负责的这座烽燧发出的信号，负责接收的下一座烽燧负责人是一位叫做周苞的汉王朝军官。此时正是白天与黑夜交替的时分，暮色遮蔽了旷野，周苞无法对于接收的烽火信号做出准确判断。按照汉王朝在塞上烹火品约中的规定，此时周苞应该将这一情况写成书面报告，用加急的方式报送上级。但是周苞却擅自做主，派出一名叫李丹的士兵，骑着一匹用于游地的快马，前往陈阳所在的烽燧一探究竟。

李丹中了匈奴埋伏，成为俘虏。违背塞上蓬勃品约的周苞，受到了军法的处置。

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境内的汉贾渠塞第四岁遗址，正是陈阳当年戍守的烽燧。今天的烽燧遗址高度只有2到3米，但基座的遗迹占地数十平方米。正是在这里，一份出土的竹简记录了陈阳和他的同事们经历的一切。为了监督检查燧族的工作，汉王朝的军官准确记录下每一次放烽的烽燧名字、负责人的职位和姓名、烽火的收发时间、方位、传递行程以及运行时间。那些不遵守规定的行为更被记录在案。

老的文字被风沙掩埋了整整1900多年，直到20世纪30年代，年轻的瑞典考古学者贝格曼发现他们。距离陈阳戍守的第4岁，大约5000米的戈壁里，有一座汉武帝时期建造的关城，高达3到4米的城墙至今留存。围墙内被分割成不同的功能区，城墙外有外城环绕，这里是陈阳的上司汉甲区侯官的治所遗址，这是汉王朝在居阳海一带级别最高的官城。这里出土的大量木简让我们得以想象一个普通长城戍守者的生活。汉王朝在西域开创了全新的格局，在一座座长城雄关的护卫下，一条车辚辚马萧萧的贸易之路日渐兴盛。从汉帝国的都城长安出发，穿越西域，抵达中亚，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就在这条万里古路上，2000多年前汉代修筑的长城、亭障、列城、烽燧的遗址，至今巍然耸立。沿着这条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成果得到了深入而广泛的交流，而长城正是起到了保护这条漫长的国际干道安全的重要作用。1991年，一支汉军部队从居延塞出关，在今天的阿尔泰山大破北匈奴，这是汉与匈奴之间的最后一战。从此匈奴政权完全瓦解，匈奴人不敢再面对那道永远无法逾越的长城，开始漫长的西迁之路。公元374年，一支陌生的游牧部族出现于罗马帝国的记录中。有学者认为，引发欧亚多个民族相继动荡并最终终结了古罗马帝国历史命运的，很有可能是西迁的匈奴人。匈奴西迁造成了连锁的民族迁徙，影响了中亚、西亚、欧洲和中东。可以说，默默无语的长城实际上改变了世界史。留在东方大地上的匈奴人向南越过长城，成为长城内的定居民。公元5世纪，一个叫赫连勃勃的匈奴在河套平原南端创建了当的大夏国都，这是匈奴部族留在人世间的唯一都城遗址。战火虽已远去，战鼓声却流传至今。陕西省横山县的老腰鼓，自汉代边塞的战鼓。

汉代长城，东起黑龙江北岸，一直延伸到中亚境内，总长度超过10000千米。这是中国历史上修建长城总量最多的王朝。长城的修筑为汉王朝赢得的是长久的和平，丝绸之路的繁盛使得中原的经济文化对西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西域各族人民从那时开始逐渐纳入中华文化圈，这一影响深刻而久远，直到今天，汉文化依然是中华文化最精髓的文明成果。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在青藏高原与内蒙古高原之间，群山夹峙下，一道长900千米的地理通道，形如走廊，连通西北。河西走廊，这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公元前138年的一个早晨，伟大的冒险家张骞踏上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旅程。在张骞从陇西郡出发的时候，整个河西走廊都是匈奴人的天下，危险随时可能埋伏在前方的山谷中。张骞开始这趟远行的3年前，16岁的少年天子刘彻成为汉王朝的皇位继承人。刘彻继承的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帝国，经过他的父辈们长达70年的努力，帝国内部变得前所未有的富足。年轻的皇帝野心勃勃，想要创下一番他的祖先们未曾想象过的大事业。刘彻成为皇帝的最初几年，西汉王朝北部依然以秦昭襄王长城作为边境，边境的北方是庞大的草原帝国匈奴的天下。在雄心勃勃的少年天子眼里，他的祖先们与匈奴交往的历史是一场几乎彻头彻尾的屈辱。珍贵的礼物，汉朝的公主，这一切换回的是匈奴人日益膨胀的贪欲。北部的边患成为年轻的皇帝几乎唯一的心事。

汉武帝当上皇帝的第三个年头，匈奴人突破汉朝军队守卫的长城防线，开始了每年秋冬季节的劫掠行动。一个匈奴俘虏为皇帝提供了重要的情报，除了中原汉王朝，匈奴有着另外一个强大的宿敌，那就是原本居住在河西走廊的游牧部族肉支。在匈奴的攻击下，肉支王被杀，整个部族被迫西迁。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汉武帝显然深知这一道理，他决定派人出发寻找肉支。当时的汉王朝对于长城以外的西部世界一无所知，西迁的肉支到底下落何方？

更是无人知晓。汉武帝张榜天下，以重金和官位招募使者。来自汉中的张骞成为自告奋勇的勇士。这是一支由100多人组成的大型使团。张骞此时的身份是汉王朝的统治者汉武帝任命的郎官。

张骞成为匈奴的俘虏。草原帝国的统治者决定留下这个来自汉王朝皇帝身边的人，他为张骞安排了一场婚事，希望稳定的家庭生活能够让这位汉朝使者忘记自己的使命。长达十年的俘虏生涯之后，张骞逃脱了匈奴人的看守，继续踏上西行的道路。在漫长而艰辛的旅途终点，他终于见到了肉汁国王。自从被匈奴赶出河西走廊，肉汁部族经历了漫长的迁徙，抵达中亚。这个善战的部族占有了大夏国的土地，肥沃的土地和丰美的水草让部族的头领决心忘记与匈奴的往日恩怨。张骞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试图说服肉汁王与汉族结成联盟夹击匈奴，却再也无法激起肉汁王的复仇热情。离开都城长安整整十三年后，三个孤独的身影自西向东穿过河西走廊，回到汉王朝境内。张骞通西域，不仅为汉王朝与匈奴的战争提供了完备的军事情报，还为汉朝开辟通往中亚的交通要道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西域与中原的政治文化交流因此开启。

张骞离开汉王朝边境的五年之后，在今天山西北部的雁门山脉，汉族商人聂一正离开长城边关，孤身前往匈奴王庭。作为常年在边境与匈奴人从事贸易的商人，聂一已经不知道多少次曾经带着货物走过同样的道路。然而这一次夏季的出行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几乎就在商人聂夷离开长城边关的同时，在帝国的都城长安城外，一支庞大的汉朝军队正在集合。将军王辉是这次战争的谋划者。少年天子汉武帝无疑是位自信而强有力的帝国统治者。在他当上皇帝的短短几年内，他迅速地将帝国的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里，王侯的封地被一再分割，帝国最重要的官员丞相的权力一再被削弱。皇帝本人的权威成为整个帝国决策的核心。在所有的官员当中，汉武大帝最重视的职位是大将军。庞大的远征队伍包括战车、骑兵和步兵共30万人，目的地正是马邑城外的雁门边塞。

聂一向匈奴单于承诺，他将杀掉边境小城马邑的汉朝官员，将城池献给单于，整个马邑县城的百姓牲畜将全部落入匈奴之手。这显然是一个无法拒绝的礼物。今天山西北部的马邑，自从秦始皇时代开始，一直是中原王朝与匈奴交锋的边关。每年秋冬，食物短缺的匈奴人将这道边塞作为南下劫掠的突破口。如果拥有了这片土地，将一劳永逸地解决过冬食物问题。

两颗囚犯的人头悬挂在城门之外，他们是吸引匈奴人的诱饵。此时汉王朝的30万大军已经在马邑城外的山谷中设下埋伏。将军王辉的计划是，一旦匈奴人进入马邑县城，汉朝军队将四面包抄匈奴骑兵，他自己则带领一支军队袭击匈奴的后勤给养，断绝敌人退路，这样就能擒住单于，大获全胜。接近马邑城后，聪明的匈奴单于开始变得满腹狐疑，他深知对于牧民来说，羊和牛是最重要的财产，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绝对不会离开放牧的畜群，而这片原野上却只有牛羊，不见牧民。匈奴单于下令进攻边防岗哨，雁门郡的一个小武官成为匈奴的俘虏，将军王辉的计谋被和盘托出，匈奴单于下令撤军。王辉带领的30万汉军埋伏了几天后不见动静，只好打道回府，一场集合了帝国重要兵力的出击无果而终。

在帝国上下的责难声中，这场计谋的策划者将军王辉被迫自杀。这场未发生的战争使得匈奴与汉王朝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和亲，匈奴骑兵在汉朝北部边境的军事攻击变得日益频繁。商人聂一的生活并没有太大改变，边关的贸易依然如故地进行着，匈奴人需要用这种方式得到生活的必需品以及匈奴贵族需要的奢侈品。自从马邑的计谋失败以后，汉武大帝开始相信依靠汉王朝的步兵永远都不可能战胜草原上的匈奴骑兵，必须派出骑兵主动出击，寻找决战，才能一劳永逸解决北部长城沿线的忧患。这是一次为了帝国荣誉的战争，只有年轻勇敢的将领才敢带领军队离开长城守卫的汉朝边境，开始一场孤军深入的远征。卫青，一位善于骑马的年轻人，成为第一次远征行动的主帅之一。年轻的将军卫青是一个奴婢所生的私生子，年轻时跟随姐姐卫子夫进入皇宫。汉武帝任用官员有着自己的独特标准，卫青这样出身低贱的平民因此得以进入帝国的高层，并统帅帝国的大军出征。这是一场皇帝亲自策划的军事行动。公元前129年，四位汉朝将军分别率领10000骑兵，从上谷、代郡、云中、雁门四个长城边关出发，向草原上的匈奴发起攻击。这是四个重要的长城边堡，把守着中原通往草原的西北大门。自从汉武帝时期开始，这些秦代留下的长城堡垒重新成为屯兵驻守的边关，庇护着汉王朝的后勤供应源，平时是有效的防御前线，国力强盛时就成了最佳的出击前沿。四位出征的将军中，只有卫青一人是第一次带兵打仗。年轻英勇的大将军卫青带领着10000骑兵孤军深入草原数千千米，直扑匈奴王庭附近。这种孤军奇袭是汉王朝从未有过的战法。

汉王朝致力于武器类型的开发，在帝国都城的武器库里，各种新型的铁制兵器一应俱全。国家专营的冶铁作坊日夜运转，源源不断的兵器被生产出来。现代考古学家在汉代留下的铸铁材料中意外地发现了球状迟木，这种物质的存在使得铁器的强度和韧性大大增强，甚至接近钢的水平。

硬度与韧性完美结合的铁制兵器在战场上的全面出现，使得汉王朝的军队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杀伤力。战斗以汉朝军队的胜利告终，卫青斩首和俘虏的匈奴士兵达到700多人。这次胜利后，汉王朝收复了河套地区。汉武帝意识到，长城不仅仅是一道防御工程，依托长城的军事堡垒、屯田练兵，将大大增加战略纵深程度，并最终使得汉王朝掌握战略主动权。战争结束后，汉武帝开始在今天内蒙古杭锦旗西北修筑朔方城，并设置朔方和五原两个郡，从内地迁徙10万人到那里定居。之后，汉王朝修复了秦代蒙恬在河套地区修筑的边塞和沿河防御工事。在今天内蒙古磴口县境内，阴山南坡还保留着一处西汉时期建造的塞城姬路塞，它坐落在贯通阴山南北的山谷口，扼控穿越山谷的交通咽喉。这是一座正方形的塞城，全部用石块修砌，面积相当于4.5个标准游泳池。从至今留存的遗迹可以看出，当年的城墙高度超过8米，城门外有类似后代瓮城形式的建筑。自从汉武帝收复河套平原之后，阴山山脉里的几乎每一个山谷都修建起与姬路塞规模相当的塞城。这些重兵把守的塞城不但解除了匈奴骑兵对长安的直接威胁，也建立起了进一步反击匈奴的前方基地。

皇帝的宫廷内，一场前所未有的激烈争论正在进行。这是公元前119年夏天，一场特大的水灾侵袭了帝国北部的关东地区。赈灾使得原本捉襟见肘的国家粮仓更为紧张。就在水灾发生的几乎同一时间，帝国北部的河西地区，几位正在修筑边塞的汉朝士兵遇到了一支投降的匈奴部族。汉武帝提出在河西设立郡县，把投降的匈奴单于和关东灾民一起安置在那里。这一提议立刻遭到了大臣们的反对。反对者认为，国家要为移民提供衣食、供给种子、耕牛、农具，耗资巨大。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发动河西之战，派大将霍去病两次出兵，消灭了40000多匈奴人，夺取了又一个战略要地河西走廊。那一年，汉武帝设置河西、酒泉两个郡，并开始沿河西走廊建造长城。至此，完整的汉长城防御体系建立起来了。连年的战争和庞大的工程建设，使得汉朝国库所剩无几。为解决财政危机，汉武帝颁布了一道法令，汉王朝的子民凡是向国家捐献奴婢的，终身都可以免除徭役。富人如果出钱安置

0: 治灾民，支援帝国与匈奴的战争，可以获得爵位。掌管法令的官员张汤为汉武帝找到了解决国家财政难题的更好办法。为了筹集军费，汉武帝颁布经济改革法令，垄断帝国中最重要的商品盐和铁的买卖，禁止一切盐铁业私营，没收私营者的财物，敢于私营盐铁的商人一律处以重刑。从此盐铁的生产、销售和买卖被国家垄断，价格由皇帝亲自批准。盐铁专卖政策的推出，暂时缓解了帝国的财政危机。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发动漠北之战，迫使匈奴大部退出今天的内蒙古东部地区。汉王朝开始全面修缮秦始皇万里长城。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大破匈奴，在河西走廊增设张掖、敦煌两郡，开始修建从酒泉到玉门关的长城。公元前101年，汉武帝开始修筑从敦煌以西到罗布泊境内的长城。汉王朝的将军和士兵们无疑是出色的建筑师，在这些远离家乡的荒漠里，获得修筑长城常用的石料成为不可能的任务。士兵们发现了一个秘密，将附近的砂石土与枯枝进行创新性搭配，就成为新型的建筑材料。整栋墙体的建造从一个临时的模板开始，每次在模板中倒入10到25厘米深度的粘土与沙砾的混合物，混合物被压缩到一半高度后，铺上一层芦苇或红柳的树枝，再次夯实。这样逐层铺设挤压，逐渐建造到模板的顶端，最后拆掉模板，一座异常坚固的墙体就形成了。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辽西平原的山海之间，公元1626年，中国农历新年刚过不久，一支装备精良的骑兵飞驰而来，首领是一位叫努尔哈赤的女真部族英雄。在过去的25年中，这位坚守梦想的游猎部族首领依靠浴血奋战，确立了自己的领袖地位。67岁的努尔哈赤变得更加雄心勃勃，他希望依靠武力战争夺取山海关外的所有土地。在辽西丘陵的东南部，一条狭长平坦的地理走廊沟通南北，这条通道的东端是今天的辽宁锦州，西端则正是山海关。明王朝修复了山海关外9座大城、45座城堡，练兵11万，制造军械数百万具，开垦土地5000顷，每年出产粮食15万担。关宁锦

在努尔哈赤前进的道路上，明王朝的监军袁崇焕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准备。他亲手设计整修的这座边关小城，此时已经成为明王朝据守山海关外的唯一希望。就在努尔哈赤定都沈阳的那一年，新上任的明王朝辽东最高指挥官却下令放弃山海关外的所有土地，所有将士、物资、百姓全部撤退关内，只有宁远城的守将袁崇焕拒绝执行这一荒唐的撤退命令。如今只剩下一座宁远城孤悬山海关外100千米，监军袁崇焕决定与宁远城共存亡。13万后金军队参加了这次攻打宁远城的军事行动，而镇守宁远城的将士不满万人。此时的努尔哈赤对于过去4年当中宁远城发生的变化显然是认识不足。袁崇焕对宁远城进行了一番改造，除了将城墙加高加宽之外，他在城中心建造了高大的2层钟鼓楼，作为瞭望和指挥的中心。城的四角建造了突出墙体之外的炮台，在西方传教士指导下建造的11门红夷大炮架设在宁远城的城头。这种大炮射程约2000米，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重型武器。袁崇焕设计的炮台将大炮的射角扩展到270度，克服了红夷大炮只能远攻，无法对逼近城下的敌军进行射击的缺点。红夷大炮的威力远远超出了努尔哈赤的想象。

声中，铁石飞扬，火光冲天，无数努尔哈赤的战士和战马被炸上天空。

正是在这次战斗中，努尔哈赤被火炮击伤。攻城只持续了两天，后金军队就撤退了。八个月后，努尔哈赤带着满腹未酬的壮志离开了人世。宁远保卫战的胜利使得后金蚕食山海关外的计划戛然而止，明军从此更加坚定了依靠火炮坚城与后金骑兵作战的策略。关宁锦防线这道坚不可摧的纵深防御体系，成为努尔哈赤父子千方百计想要跨越的障碍。

此后，山海关长城不断得到增建，形成层层布防、步步设险、能攻易守的完善的长城防御体系。关城是山海关长城防御体系中的主体建筑。山海关城有四座外门，如今只有镇东门的瓮城和箭楼依然保存完好。登临天下第一关箭楼，长城内外的情况一览无余。老龙头深入大海，是万里长城东部重要地段的起点。角山长城依山起伏，威武雄壮，它共以三道关卡构成，这三道关卡依地势由低而高，层层向上，越上越险，是山海关长城的左翼要塞。天下第一关是枢纽，老龙头长城和角山长城拱卫辅佐着山海关长城，形成军事上的犄角之势。如果敌人来犯，屯守在老龙头长城和角山长城上的部队便迅速出击，采取两侧夹击或迂回包抄敌人后路的办法，使敌人腹背受敌，不战自溃。宁远大捷的三年后，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避开了屡战屡败的关宁锦防线，绕过山海关这一咽喉要道，从疏于防范的喜峰口和古北口等关隘突破明朝的长城防线，直袭北京。得到皇太极进攻北京的军报，袁崇焕日夜兼程，赶在皇太极之前到达北京城外。在寒冬的北京城下，袁崇焕身先士卒，策马迎敌。两场战斗之后，皇太极一面伺机向北京城发动更强大的进攻，一面使用反间计离间明朝君臣。袁崇焕这位长城坚定的守卫者，竟然被当作明王朝的卖国贼含冤离世。

昔日完备的关宁锦防线，如同明王朝一道坚不可摧的大门。然而，明王朝这座大厦的倾颓，却从它的内部开始了。

0: 今天河北与辽宁两省交界处，一片石棺城依然矗立在燕山余脉与大海之间。由于古城外东南方向有六座泄水门，城中有关门与东西门共九处，因此又称九门口。这是长城东端最重要的关隘之一。370年前，一场改变中国历史的战争就由这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公元1644年3月，山海关外还是一片肃冷的寒意。
1: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2: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1: 病有所医，医有所

0: 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3: 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3: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4: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3: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4: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3: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4: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3: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4: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3: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4: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3: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4: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

0: 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1: 嗯，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0: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这是地球寒冷期结束前的最后的冬天，欧亚大陆东部的黄河流域大雪刚刚停歇，公元563年，一支来自黄河西岸的远征军一路向东，向黄河流域的另外一个王朝发动反攻，主帅是56岁的杨忠。这位自信的将军在远征开始前，向王朝的统治者夸下海口：军队的数量并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将军并没有食言，自从离开都城，这支仅有10000人的骑兵一路凯歌。如今他们刚刚越过敌人在北部边境修筑的长城防御工事，决战即将到来。公元60世纪，中国黄河流域在短暂的统一后重新陷入分裂与混乱，鲜卑人建立的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两个王朝。公元550年，西魏王朝统治者宇文泰在与东魏较量中深刻意识到实力差距，开始着手一项影响深远的军事改革。原本由鲜卑骑兵组成的王朝军队，如今开始有了大量汉人将士的加入。

北部长城脚下的鲜卑贵族和黄河流域最有权势的汉人贵族成为这个军事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血统、武力和才智是进入这一统治集团的考核标准。游牧人与汉人在同一个统治机构里分享王朝的最高

这些文武双全的贵族家族此后将统治中国长达400年。杨忠这位出生在长城脚下的武将后代，成为这一贵族集团最有势力的20位将军之一。有效的军事政治制度最终改变了中国北方的力量格局。不久后，东西魏政权分别被王族之外的大臣篡夺，形成北齐与北周的对峙。如今北周决定部署一次周密的反攻，在今天山西省北部的长城脚下，杨忠等来了一支远道而来的盟军。这是一支强悍的草原骑兵，突厥。这一部族的祖先是为柔然打造铁器的段奴。公元552年，突厥部落建立韩国，之后逐渐统一大兴安岭到咸海之间的土地。对于分裂的两个中原王朝来说，游牧帝国突厥的政治倾向将直接决定双方在军事斗争中的胜败格局。在这次征讨北齐的战事发生前，北周王朝的皇帝派遣使者来到突厥境内，希望可汗能够出兵助战。木杆可汗似乎并没有食言，他带着浩浩荡荡的10万骑兵准时与杨忠带领的北周骑兵会合。北周统治者的军事计划是，杨忠与突厥联军从北方，另外一支由30000步骑组成的军队从南方夹击北齐。双方约定在今天山西太原会合。然而南方援兵却被一道新修筑的长城阻挡在北齐南部的国境边上。为了防备日益壮大的北周，北齐在两国边境上修筑长城，南起今日山西省吕梁市境内，北至五寨县境内，沿吕梁山脉绵延200多千米，沿线设立36处戍堡。在今天山西省可兰县城东南方山坡上，隐约可见石砌的城垣残迹。墙体的两侧壁面采用不规则的山石错缝相互叠压垒砌，中间填充乱石，这便是其中一座北齐戍堡苏姑戍的遗址。北齐名将苏绿光在今天山西临汾一带迎战北周将士。北齐名将和他新修筑的长城防御工程破坏了北周南北夹击的军事计划。

今，扬州唯一的援军是突厥骑兵。然而，选择游牧部族担当盟友，风险远远超乎想象。远远望见城门楼上大规模布防的北齐军队，木杆可汗毫不犹豫地决定。

放弃进攻。刚刚缔结的盟友就这样成为战争的旁观者。一场计划周密的军事行动以将军杨忠的孤军奋战告终。北周将军杨忠的英勇给北齐统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战斗之后，朝政混乱的北齐转入防守之势。在向草原撤退的路途中，突厥骑兵一路劫掠，中原王朝之间的分裂战争为游牧部族创造了攫取财富的绝佳机会。

雪后的清晨，蓝天救援队的几名志愿者在天津蓟县附近的深山里寻找一段古长城遗迹。2013年6月，正是在这片山野的深处，他们发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长城遗迹。这段长达12.7千米的古长城遗迹，正是北齐长城。由于年久失修，长城塌陷严重，但仍然可以看出 V 字形的整体走势。这座石头修筑的烽火台，高度超过两人的身高，是至今保留最好的北齐烽火台。为了防卫西面的北周与北方的游牧部族，北齐曾经先后6次修筑长城，总长度达到1500多千米。这些长城的大多数被明代长城所利用或重修。今天居庸关、慕田峪、古北口、金山岭、司马台、黄崖关，这些著名长城段落，都是明代在北齐长城基础上修筑而成。由于山高路险，明代放弃重修蓟县境内的这一段长城，因此得以留存至今。依靠这些绵延在北方防线上的长城，农耕与游牧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然而这种秩序却在公元577年被改变。这一年，两面受敌的北齐亡于北周之手，长城内外即将重燃战火。

公元580年的一个夜晚，长安城笼罩在一片异常的寂静之中。皇帝在半夜秘密召见，让39岁的武将杨坚满心忐忑。此时的他并不知道，自己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即将发生。身居高位的父亲杨忠，使得杨坚的政治生涯早早开始。15岁时，他就成为王朝的骠骑大将军。女儿嫁给北周皇帝宇文赟，更为他的政治命运带来了不可预测的变化。

出乎杨坚意料的是，此时的皇帝宇文赟已经成为奄奄一息的垂死者。这位一生荒唐而傲慢的鲜卑贵族，没有力气留下最后的遗言。皇帝身边最有权势的几位贵族和近臣，正酝酿着一场宫廷政变。杨坚被推举为执掌大权的领导者。这天深夜，皇帝宇文赟成为一具冰冷的尸体。年仅七岁的鲜卑太子此时已经成为皇位继承人，而杨坚掌握了整个王朝的军事和政治统治权。之后的几年中，杨坚平定北周旧臣起兵，巩固权力，并把改为鲜卑复姓的汉人恢复成汉姓，以表明自己的汉族正统身份。公元581年三月，41岁的杨坚如愿成为一个全新的王朝隋的统治者。黄河流域重新回到农耕民汉人的统治之下。历史的使命以不容分说的方式落在了杨坚头上，他需要重建秩序，甚至重塑帝国子民的价值观。一个全新的统一王朝结束了中国长达300年的分裂与混乱，并试图在农耕与游牧的分界地带重新建立起交往的秩序。

一支使者队伍离开黄河流域的都城长安，进入北部草原深处。队伍的首领是富有经验的前朝使臣长孙晟。此时在帝国北部草原，游牧部族突厥的骑兵已经整装待发，战争一触即发。鲜卑人长孙晟将决定一个新生王朝隋王朝的命运。北周统一黄河流域时，突厥感受到威胁，几次协助北齐旧部图谋复国，北周只好以和亲的方式安抚突厥。当年28岁的长孙晟曾经护送北周千金公主来到草原，隋王朝建立后，突厥可汗以北周王室女婿的身份召集北方游牧部族，向篡位者杨坚发出武力征讨的声明。

突厥可汗的威胁刚刚发出之时，一队身穿胡服的人向帝国北部的长城宫地行进。隋文帝杨坚希望用农耕民族的方式在北部边境修建起一道长城，然而新成立的隋王朝并没有太多可以利用的劳动力，征召

当地的游牧部族修建长城，显然是不得已的行为。新的汉人王朝并没有在北方边界建立起足够的威信。夜晚，1000名胡人偷偷逃离队伍。直到隋朝官员向修筑长城的人许诺以财物，这些胡人才来到工地上。游牧人显然对于修筑长城并没有任何经验，这道仓促修建的长城只是在北齐长城的基础上将土堆到一起，用人踩马踏的方式夯成一道土墙。隋王朝的第一道长城只用了20天就修建完毕。对于突厥骑兵来说，这道土墙随时可以轻松跨越。此时，使臣长孙晟成为隋文帝杨坚最后的希望。长孙晟这次出使的目标是突厥可汗的弟弟处罗侯。早在可汗迎亲的欢迎仪式上，身为游牧部族后代的长孙晟依靠精湛的射术赢得了处罗侯的好感，两人迅速建立起友谊。在突厥生活期间，长孙晟在处罗侯的陪伴下游走于整个北部草原，将突厥的方位地形默记于心。长孙晟发现可汗的弟弟处罗侯由于在突厥人中颇得人心，成为兄长嫉恨的对象。突厥采取的是部落联盟制度，在大可汗之下有各管一片领地的小可汗，这些本该听命于大可汗的部落首领们有着各自不同的心思。由于缺乏清晰的贵族等级制度和皇位继承制度，在草原上暴力总是与争夺继承权的斗争相伴而生。长孙晟发现这是突厥人最大的弱点，挑拨突厥内部关系将成为有力的秘密武器。长孙晟给处罗侯带来的是大量来自中原的奢侈品和食物。受到更高待遇的是统治今天中亚一带的另外一位突厥可汗。长孙晟的努力在几个月后得到回报。公元582年4月，突厥率大军南侵。正当大部队高歌猛进之时，其中一支突厥联军擅自引兵退走。长孙晟的离间计谋使得隋朝躲过了这次生存危机。

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隋王朝一直贯彻着长孙晟提出的突厥战略，结交西突厥，打击东突厥。

0: 北部边疆的忧虑缓解之后，隋文帝杨坚开始了统一长江流域的战争。公元589年，在长达300年的分裂之后，长城以内迎来一个统一而兴盛的王朝。2007年，在今天山西可兰县境内的山坡上，村民耕地时发现了一块石碑。石碑上的记载证明，这座山坡上的石砌长城修建于隋文帝时期，现已坍塌为石滩状，残高50至80厘米。根据方位和走向判断，这段长城和杨坚下令修筑的第一段长城重合，石碑记载的是重修的经过。突厥分裂之后，杨坚于公元585年下令在北部边境修筑长城，西起今日宁夏灵武的黄河东岸，向东经陕西横山，抵达绥德境内，绵延300多千米。今天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境内，长城遗迹依然可见。这段长城主要采用堆筑法，并没有夯实，如今已坍塌为鱼脊状，墙体残高1至2.8米，残宽5至13米，沿线筑有墩台，外形呈覆斗式，基宽6至8.5米，残高3至6米。与墙体不同，墩台夯打坚实。在隋文帝杨坚统治的23年中，先后5次下令修建长城。这些长城大多利用农闲季节，对前朝留下的旧长城进行简单修补而成，时至今日大多已难觅踪迹。随着隋王朝力量的迅速强大，突厥再也无力构成军事威胁。对于新的大一统王朝的统治者杨坚来说，长城更像是一道农耕与游牧的分界线，他没有必要把长城修得高大坚固。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中国首都北京城西北方向，苍茫连绵的大山中，一条纵深20千米的峡谷切开山脉。这条峡谷叫居庸峡谷，俗称关沟，是从蒙古草原穿越太行山和燕山的重要通道。居庸关就坐落在峡谷的中间。公元1372年，中国传统的新年刚过，寒冰笼罩的燕山山脉，一支骑兵离开居庸关关城，开始了一次漫长而艰辛的远征。徐达，这位40岁的将军，正是居庸关的最初缔造者。此时，他却面临着人生中最严峻的考验。

四年前，中国农历正月初四，一个叫大明的王朝宣布诞生。朱元璋这位胸怀大志的草莽英雄，在经历了12年的浴血奋战之后，终于凭借武力与计谋掌控了长江下游最繁华的城市。这位中国历史上出身最为卑贱的皇帝，希望强大的武力能够开创恒久的统治。实施这一目标的重任，朱元璋将他交给了明朝最善于指挥作战的将军徐达。明王朝建立那一年的夏天，徐达带领的明朝军队越过黄河，攻打元王朝的都城。来自南方的汉人军队兵临城下，元王朝的末代皇帝选择了惊人之举，他放弃了帝国的都城，向着北方草原撤退。150年前，这些蒙古人的祖先军容整齐，从草原上出发，开始了征服南方农耕世界的旅程。仅仅一个半世纪之后，他们不得不退回到祖先出发的地方。元大都，世界上最繁华的京城，在马可波罗笔下称为设计的精巧和美观，简直非语言所能描述的城市，归属了新建立的明王朝。朱元璋把大都的名字改为北平，以祈求北方安宁平定。自从徐达和他的军队进驻北平，这位大将军开始奉命在拱卫北平城的燕山山脉中修建居庸关关城。根据历史记载，徐达当年修筑的石砌关城横跨两山，周长超过4000米，城楼高达14米。经过明王朝此后200多年不断修葺增筑，居庸关才形成了如今由5道防线构成的完备关城防御体系。正是依托居庸关关城，将军徐达只用了2年的时间，将蒙古的势力赶出长城沿线。自从10世纪初以来，中原的汉人政权第一次恢复了对长城沿线的统治。退居蒙古高原的元朝宗室，在今天的北京城正北的200多千米处，继续使用其大元国号，依然拥有广阔疆域和庞大骑兵的蒙古人，从此成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最大的心事。这位来自长江流域的皇帝希望他能够控制整个元王朝的疆域，包括长城以北的大草原和沙漠地带。公元1372年春天，徐达率领15万大军分3路向蒙古主力军队发起进攻。皇帝朱元璋希望这次庞大的军事征服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北部边疆问题。徐达带着皇帝的希望，在辽阔的蒙古高原上搜寻蒙古骑兵。
将军徐达似乎一如既往的战无不胜，明王朝的大军向着草原深处不断前进，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朱元璋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欣喜，反而让人告诫前线的将军要更加警惕和谨慎，不可轻敌。将军徐达被胜利的渴望抹杀了冷静和判断。当徐达的军队进入今天蒙古库伦附近时，北元的伏兵突然出现，在小规模的战斗中假装失败，引诱敌人进入辽阔无际的塞外荒漠，用无效果的行军消耗敌人，然后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打响战斗。这显然是游牧部族最古老而经典的战术。长达五个多月的长途行军，寒冷干燥的气候，毫无音讯的后勤和援军，这一切让来自中原腹地的将军徐达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以步兵为主的明军遭到北元骑兵的围击，死伤一万多人。1372年的失败，使得朱元璋的雄心受到了打击。冷静下来的明朝君臣终于意识到，消灭北元政权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这次失败之后的第二年，明王朝开始在王朝北部修建关隘和卫所。公元1373年，河西走廊南北山系拱河最狭窄的地方，出现了一座周长730多米、高6米以上的关城，这就是如今嘉峪关的前身。公元1374年，明王朝开始在今天的山西境内修筑雁门新关。今天距离山西代县西北20千米，一座气势恢宏的雄关兀立山谷之中。公元1381年，徐达开始在燕山山脉与渤海相连之处修筑关城，这座依山傍海的关城被称为山海关。这一年，他带领15100名官兵陆续在燕山山脉中修建了32道关隘。如今依然遗迹尚存的这些明代著名关隘，无不出现于明朝开国将军徐达之手。与北元蒙古势力接壤的北部边疆，是维系明王朝命运的重要生命线。只有牢牢掌控这一地区，明王朝才能有效防御来自草原的威胁。西起嘉峪关，东到大海的关隘防御体系，以及大将守边的军事策略，维系着明王朝初建时期北部边疆的安危。公元1392年年底，一支明王朝的军队刚刚穿越过长城，向北方边境行进。这是一群刚刚穿上军服的年轻人，自从离开家乡，他们的身份就再也不是农民。年轻的士兵对于未知的将来满怀憧憬。

年前，一支更为庞大的军队沿着同样的道路向草原深处进发。年轻的将军蓝玉是军队的统帅。蓝玉曾经作为徐达的副将，经历过那次草原上的惨败。而这一次，明王朝皇帝朱元璋对他的命令是一路向北，彻底扫除北元王庭势力。这是一段极其艰苦的道路，从明王朝最北部的边关向北2000千米，中间要经过荒芜的沙漠，稍有不慎，这支军队将全军覆没。北元的士兵根本没有想到，蓝玉的大军敢于穿越大漠，冒着漫天沙暴出现在王庭的营帐外。他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逃跑。俘获北元王宫贵族3000多人，士兵77000多人，牲畜15万头。北元政权遭到近乎毁灭性打击。

朱元璋在长城以北建立大宁卫、开平卫和东胜卫三个军事重镇，屯驻军队，开垦土地。通过这些深入草原的城堡，明朝控制着长城以北的交通要道和适于放牧的肥沃土地。这次在山西境内大规模的征兵，就是为了扩大军队，戍守这片曾经属于游牧政权的辽阔草原。对于这位年轻人来说，这是一次彻底改变家族命运的机会。按照皇帝朱元璋制定的法令，每三个明王朝的家庭抽取一人成为军人，这名士兵将来娶妻生子，他的家庭成员也会成为军队的一员。这种军户身份世代相传。

明王朝在北部草原建立的卫所管辖范围与州县一级相似，每卫配备5600名武官和军人，卫下辖有一定数量的百户所和千户所。军户是组成卫所制度的最小单位。朱元璋创立的卫所制度是明代主要的军事制度。朱元璋统治末期，北部边疆管辖着92卫8所，约52万兵力。在城堡外的草原上，年轻的士兵拥有了50亩属于自己的土地。按照明王朝的规定，军户可以分配耕地，而且子孙相继，由朝廷供给耕牛、种子和农具。在获得土地后的前2年，可以免除税收。正是这些优惠的条件，使得年轻人乐于远离家乡，开始全新的塞外生涯。这些拥有军人身份的农户，可以在瞬间拿起武器，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

明王朝的统治者希望这种军屯的方式可以一劳永逸解决北部边境的军粮问题。明代军屯无论是规模还是组织管理都达到了中国军屯史上的新高度。这一政策伴随明王朝长达300年，移民垦荒的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朱元璋曾经得意地宣称，国家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如今黄河北岸的土默川平原，一座沧桑的古城遗址赫然盘踞在黄土岗上。这是一座用黄土夯筑而成的方城，面积相当于3000多个标准游泳池大小。这座军事堡垒扼守着黄河转弯处的东北岸，高达9米以上的巍峨城北，使滔滔不绝的黄河水易守难攻。东胜卫城，这是明王朝在长城以北的草原上最大的城堡。这座屯驻重兵的军事城堡，不仅是河套腹地最重要的军事防御屏障，而且构成整个明朝北部防卫的中间点。在数千千米的北部草原上，明王朝建立的卫所依靠驻军和屯田声势相连，形成了一个立体有效的体系。这些边塞卫所是明王朝长城防线有机的组成部分，它使得明王朝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关隘成为第二道有力的军事防线，将明王朝的势力向北推进了至少200千米。通过这道攻守兼备的长城防御体系，明王朝的势力深入草原，蒙古的势力和活动范围因此削弱，一时无力与明王朝为战。

北平城，公元1399年，朱棣，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即将做出一个改变自己和很多人命运的决定。朱棣11岁被封为燕王，21岁开始了驻守北平的生涯。这位被后世怀疑具有一半蒙古人血统的王族子弟，无疑是一位有勇有谋的军事指挥官。他曾经在王朝北部抗击蒙古人的战争中获得父亲朱元璋的好感与嘉奖。如今他已经在北部边疆度过了18个春秋。

朱元璋在当上皇帝的最初几年里，就为自己的儿子们确立了王的称号。在朱元璋最为重视的北部疆域，驻扎着他的八个儿子。这些藩王虽然不管民政，却有权节制当地的军队，加上自己所直接指挥的护卫，因此具有相当的军事实力。这些驻扎在长城沿线的藩王们也被叫做塞王。驻守边疆的塞王是皇上高枕无忧的保障。1390年到1396年，以朱棣为首的北部塞王发起了五次对蒙古各部的征战。经过这五次战役，明王朝的北方疆域获得了和平与稳定。公元1398年，朱元璋病逝，南京的皇位依照传位于长子长孙的办法，由皇太孙朱允炆继承。这位被称为建文帝的年轻人决定进行必要的改革，削夺藩王们的权力。朱棣面临抉择，是被新皇帝剥夺兵权成为一名阶下囚，还是用自己的身家性命奋力一搏，换取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选择了后者。朱棣带领燕王府中的800名侍卫发动了兵变，杀死了新皇帝派到北京的驻守大臣，和自己的侄子建文帝彻底决裂。北平城中的兵变以朱棣的胜利而告终。但是燕王朱棣明白，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他只是北平一个地区的藩王，如今要与整个明王朝为敌。想要取得最后的胜利，他必须找到实力强大的盟友。自从14世纪末北元政权在蒙古高原上的统治土崩瓦解后，游牧的蒙古人再次回到成吉思汗时代以前的部落生活状态。一些生活在明朝控制草原内的蒙古部落开始接受明王朝的统治。兀良哈布就是这样一支蒙古人。骁勇善战的兀良哈布骑兵是燕王朱棣眼中最优秀的同盟军。这支善于长途奔袭的蒙古骑兵为朱棣的夺权战争创下了赫赫战功。经过4年艰苦而凶险的战争，朱棣的军队打到了南京城下，攻破了南京的城门。占领都城南京意味着这场战争已进入尾声。朱棣取代了生死不明的建文帝，成为明王朝第三位皇帝。这场明王朝内部的夺权之战在历史上被称为靖难之役，它打破了明王朝早期塞王守边的格局。拥有丰富作战经验的朱棣开始重新审视北边防守的问题。朱棣意识到，远在长江流域的国都无法有效防御北元蒙古各部的进攻，依托燕山、太行山天险修建的长城
以天子守边，才能有效组织战略防御与进攻。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来自越南的宦官阮安成为令人瞩目的建筑师。这一年是公元1417年，距离朱棣当上皇帝已经过去了整整15年。10年前，还是一位秀美少年的阮安，在明王朝征伐安南的战争中，作为俘虏来到明王朝的都城。如今，他要为王朝的

治者完成一个长久以来的夙愿。作为昔日蒙古人建造的元大都所在地，北平城有着无可替代的地理优势。这座位于长城南面的城市，处于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交汇点。朱棣当上皇帝的第二年，一万个来自王朝各地的家庭移居到北平城附近。皇帝规定，凡是在北平城附近种植粮食的，都可以得到免税的优厚待遇。

此时他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日渐清晰的计划，迁都北平。自从朱棣登基后，为了防止藩王对朝廷的威胁，撤销了守边的塞王，原本设立在草原上的卫所内迁。在一次次征战北元的同时，皇帝开始加强长城防御工程的修建。公元1413年，朱棣下令在宣府地区修筑烽火台，并且对烽火台的建造规则做出了明确规定。第二年，朱棣又发布命令，明确规定了屯堡的规制。如今，从河北宣化县往西，直到大同的河谷山冈之上，每隔500-600米就有一座烽火台。令人惊叹的是，这些烽火台占据了每一座烽峦的制高点。很难想象，在缺乏现代测量技术的600年前，这些烽火台的建造者是如何精确掌握了地形和地势的优势，使得这些烽火台首尾呼应，一望无际。此时的大明皇帝朱棣拥有一统天下的梦想，而完成这一梦想的关键在于把都城迁到最靠近北部防线的北平城。公元1415年，一项伟大的交通工程顺利完工，工匠们疏浚了运河北端130千米的水道，为了从地势高出30多米的黄河顺利抵达北京城，朱棣在运河中修建了36个新水闸。运河疏通以后，庞大的工匠队伍和粮食得以源源不断运到北京城。现在整个王朝内部都被皇帝动员起来，100万人参与到建造紫禁城的工程当中。这些工匠当中有许多是宦官阮安的同乡。阮安似乎是一位天生的建筑师，他有着精准的眼光与判断能力，这使得工程的质量得到严格的保障。阮安改造了蒙古人留下的城墙、壕沟和桥梁，用于皇帝居住的一处位于紫禁城西部的宫殿也开始动工。1420年，城南郊一座用于祭天的建筑群天坛也宣告完成。如今，这里已经完全具备了明王朝都城的功能。公元1421年，明成祖朱棣将都城从南京迁到北平，将北平改称为北京。

年的新年，一支庞大的外国使团进入新落成的宫殿。明王朝的统治者朱棣在雄伟神奇的新宫殿北京紫禁城中接待了这些来自远方的客人。

在明王朝都城附近的船厂里，累计1681艘新船被日夜赶制出来，这其中包括许多巨大的、有着九节桅杆的宝船。中国的造船技师们早已经掌握了分体造船的神秘技术。三层硬木被钉在柚木制作的框架上，木头之间的缝隙用椰子壳的纤维仔细填充，最后一种滚热的桐油和石灰的混合物被涂抹在船体上。这是真正的帝王之船，最大的宝船长度超过150米，宽达60多米。在同一时期，世界上第二大舰队来自威尼斯，它大概由300来艘轻便的划船组成。这些划船的长度不到郑和宝船的1/3，宽度更是只有宝船的1/6，只能在平静的夏日地中海上作战。而郑和的庞大舰队甚至可以抵抗最狂暴的海上风浪。航行的第一个清晨，舵手确保船的正纬对着北极星，导航员测量北极的地平纬度，获得初次数据后，船队保持24小时的正南方向航行，然后再一次测量北极星的位置。这样他们不仅能够确定航行的纬度变化，也可以因为磁性的变化来矫正他们的罗盘，测量航行速度和航程。这些航海操作技术被一本叫《武备志》的军事巨著记载了下来。这本军事巨著除了记载明王朝在这一时期的船舶驾驶和海战技巧外，还大量记录了与长城防御相关的历史信息。在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的海峡好望角，船队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这场航行中遇到的最猛烈的风暴，充分证明了中国造船工匠的可靠技术。实际上，由于船身与内部结构的独特设计，郑和乘坐的中国帆船是14世纪和15世纪早期世界上最可靠的远洋航船。郑和7次率船队远航西洋，航线从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直达西亚和非洲东岸，途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航海史上开辟了贯通太平洋西部与印度洋的直达航线。在15世纪早期，世界上没有进入海洋时代，中国的海军却纵横大洋，向海外诸国传播了先进的中华文明，加强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件世界性的盛举。这是一个初夏的夜晚，一道闪电击中了紫禁城，火势沿着中轴线烧毁了最富丽堂皇的3座宫殿。此时距离盛大的庆祝典礼刚刚过去3个月。中国古代的皇帝相信自己的统治受命于天，闪电击中宫殿和无情的大火被看作上天为统治者的失误而降下的惩罚。此时的朱棣面临着人生中最失意的时刻。

营建宏大的宫殿，工匠们常年为王朝统治者免费劳动，王朝内部的粮食被大量抽调，国库日益空虚。远离都城的百姓经历着皇帝难以想象的饥饿。一种可怕的流行病在南方肆虐了两年之久，仅仅福建就有174000人死亡。大火之后，对迁都的非议借机而起，

户部尚书夏元吉曾经设法为紫禁城和郑和的庞大舰队筹资。对于这场灾难，他勇敢地站出来承担了自己的责任，但是不能平息王朝内部的愤怒之火。此后的四年当中，朱棣变得脾气暴躁，前半生的豪情在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身上化作乖戾之气。公元1424年正月，蒙古进犯北部边境，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似乎看到了重新树立自己权威的良机，他决定亲征蒙古。在他年轻的时候，朱棣曾经一次次依靠快速的骑兵战胜蒙古军队。如今明成祖朱棣调集山西、山东、河南、陕西、辽东五都司的兵力，在今天北京和河北宣化一带待命。在这次出征前，户部尚书夏元吉，皇帝身边最忠诚的理财能手，曾经为修建紫禁城、运输大运河和组建郑和舰队筹集了资金的人，直截了当地对皇帝表明无法筹集到军费。朱棣将他投入监狱。朱棣迁都北京的真正目的是以北京为中心，一举控制长城南北，为此他不惜一再发动大规模北征。这位戎马一生的皇帝毕生的梦想是建立一个真正华夷一体、四海一统的庞大帝国。但是杀伐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也没能实现这位帝王的最终梦想。这次出征行动持续了整整三个多月，64岁的朱棣病死于回师途中。

朱棣的葬礼在火灾后萧条的北京城里举行，送葬队伍在缓慢行走了两天之后，到达北京西北天寿山脚下宏大的帝王陵寝。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天子逝去了，但天子手边的国策仍然延续了200多年，北京城成为明长城最大的战略支撑点。

0: 公元1430年，朱棣的继任者将明王朝在蒙古草原上的最后一座卫所，位于内蒙古多伦的开平卫，迁移到燕山山脉中的独石口。明初朱元璋设立在长城以北的草原卫所，至此全部后撤到长城以南。今天在河北赤城县北部，一面沧桑的城墙矗立在荒野之中，这就是明代独石口城堡遗址。自从明王朝的卫所内迁，这座位于北部草原通往京城的险要关隘，就成为明王朝重兵把守的雄关。朱棣死后，明王朝统一长城内外的梦想变得遥遥无期，农耕与游牧再次变得隔绝。长城以外的茫茫草原上，北迁的北元蒙古居民为了满足经济需求，不得不定期南下劫掠。从此明王朝的军事策略由攻守兼备转为全面防守。山海关至嘉峪关的长城防线成为调整明王朝和蒙古各部关系、加强防御和构建双方贸易关系的生命线。成功处理了北部边疆危机的明王朝，向人类的大航海时代迈出了坚定的步伐。自从15世纪起，中国开始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实体，来自中国的瓷器、丝绸和茶叶逐渐成为欧洲社会上上下下的最爱。在郑和的船队从海平面上消失70年后，精明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商人开辟了横跨大洋的新航线，一个全球性的贸易体系正随着海洋时代的到来逐渐兴盛。
1: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在湖南里耶的一口古井里，考古学家发现了一批珍贵的秦代竹简。其中一则竹简上记载，始皇27年2月，一个名叫李的洞庭郡守向下属乡县传达中央政府颁布的条令，运输物资的活计要先使用行途，遇有紧急情况人手不够才能征民为徭，否则对老百姓的生活不利。即便有些活计非要征百姓劳役不可，郡守里也严厉警告说，可以减省民力，而没有减省的，负责的官吏要受到律令惩处。重见天日的文字记载，似乎为世人眼中那个滥用民力的帝国提供了不同的注脚。解决了人力来源后，工程总负责人蒙恬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如何将数量庞大的施工人员合理分布在5000千米的长城沿线，如何让这些来自帝国四面八方的工人在远离家乡的建筑工地上进行长时间不懈的努力劳动。对此，欧洲文学家卡夫卡在《想象》中进行了描绘。这是一项极为细致的工程，因此利用有史以来各民族的建筑智慧和建筑者个人持续的责任感， 对于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前提。

虽然那些比较简单的劳动可以从民众中雇佣无知识的民工，那些想多赚钱的男人、妇女和儿童，但是每四个民工就需要一个在建筑专业方面受过训练的人去领导。这个人对工程的全局和底细必须有深切的领会，功效越大则要求越高。这种辛勤的，然而甚至一辈子都看不到完工的工作会使他们绝望，首先使他们失去工作效率，

因此采取了分段建造的方法。根据史书记载，秦始皇修筑长城历时5年，仅军队的力量就动用了30万人，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全国男性劳动力的1/10。其中有不少修筑者死于繁重的劳动。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撑住。古人的感慨虽然不无夸张，却是对长城修筑难度的间接反应。长城是一个个普通建造者智慧与勤劳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生产力和创造力的体现。

秦始皇万里长城大多建造在山脊之上，在长城南侧大多是平缓的坡道，而外侧则是深渊峭壁。在穿越河谷的地段，要么以沟堑代替墙壁，要么在河谷一侧建造一段平行的墙壁。在长城穿越山谷要道的地方，往往在深入山口的陡立峡谷中切断山路，筑起一条如同封山水库大坝一样的石柱或土石混筑的当路塞，并在当路塞的侧旁修建城堡。

2013年夏天，古迹维修工程队的工作人员正在修复一段秦长城遗址。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这些长城的石砌城墙很多地方已经坍塌。如今，专业的维修队伍被组织起来，努力让这些历经风雨的残存城墙恢复原貌。固阳县境内的秦长城长达120千米，大多修筑在山峦的阴面半坡上。依山就险，因坡取势，就地取材。只有在阴山深处，考古工作者才能找到比较完整的秦代长城遗址。石块垒砌而成的墙体高达5至6米，顶宽3米。从这些秦代留下的长城遗址中，人们依然可以窥见些许当年的设计细节。用来修建秦长城的石块，轻的大约为5000克，最重的则达20-30千克。考古专家猜想，当年修筑长城的秦代驻兵和民工，是把附近的山石一块块切割下来，干砌在城上。令人感叹的是，这种貌似简单的垒砌，居然能够使得秦始皇长城历经2000多年。

而不塌。距离长城不远的山岗上，能看到一个个烽火台的遗址，虽然大部分已经坍塌，但可以看出烽火台是秦长城军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造之初，秦始皇长城沿线每隔1至2000米就有一个这样的烽火台。烽火台大多设在视野宽广的山巅，与长城呈垂直距离。离烽火台不远的高地上，有房子坍塌后留下的石墙圈遗迹，这是当年供驻兵戍守用的哨所遗迹亭，是守卫长城最小的军事建制单位。在重要的山口和关隘处，往往有城障遗址，城障是附属于长城的军事城堡。亭、障、城组成了长城驻军的三级军事建制，它们是长城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了这些设施，长城的防御作用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这些沿着大青山和阴山山脊而行的长城，是秦长城的中段，显然是防御的重点。2000多年前，秦长城西起今天的甘肃临洮，东段一直延伸到辽东半岛以东。在那个伟大的时代，秦始皇长城曾经遮蔽富临甘肃的青藏高原，以及富临黄河流域的整个蒙古高原。巧合的是，在匈奴生活的阴山附近，这道万里长城与400毫米等降水线基本重合，这恰好是农耕与游牧区域的分割线。人们猜想，这看似偶然，却可能是古人精心选择的结果。

长城建成之后不久，蒙恬接到始皇帝的命令，在帝国都城与北部长城之间修建一条直道。从帝国的都城咸阳以北，直到绵延向北，一直通到帝国北疆离长城最近的军事重镇九原郡，全长700多千米。笔直的道路为秦帝国迅速投放部队、及时输送粮草提供了最为有力的保障。这条名副其实的军用高速公路与长城一起，构成了秦帝国最有力的综合防御体系。人们想象，长城就像是一张弓，而直道是一支锋利的箭，随时准备射向帝国北面的敌人。长城防御体系建成后，匈奴单于头曼彻底失去了与秦人争锋的勇气。秦帝国的北部边疆从此一片安宁祥和，长城之外的游牧人与长城之内的农人隔着高高的城墙过着属于自己的生活。然而，宁静的生活在不久之后就被打破了。自从北部的攻城结束之后，蒙恬一直留在远离都城的边疆。秦军中的一些将士巧妙地转化为长城脚下的农人，他们将秦人擅长的灌溉技术和耕种技术带到河套平原，原本水草

丰美的草原很快就变成一片沃野。与蒙恬一起驻守帝国北部的还有秦始皇的大儿子扶苏。这位皇帝精心栽培的继承人因为性格的直率惹怒了皇帝本人，被派到艰苦的长城工地上，负责监督长城与直道的建造。这位远道而来的帝国传信官，为两位帝国的功勋建造师带来的，是秦始皇要求他们自杀的命令。

这位皇位最有希望的继承人不会想到，此刻他的父亲秦始皇已经在一次巡游途中丧失性命。所谓来自父亲的死亡命令，不过是精心策划的政治阴谋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已。

藤田显然对宫廷政治斗争更有经验，他怀疑发出命令的可能另有其人，因此拒绝自杀。此时在帝国都城里，一场政治阴谋已经得逞。在几个心怀不轨的大臣帮助下，秦始皇的另外一个儿子胡亥当上了皇帝。新皇帝派来的使臣再一次向蒙恬下达死亡的命令，这一次蒙恬没有抗拒，

在最后的死亡来临之前，蒙恬留下了这样的忏悔：我的罪本来应当受死刑，自临洮起直到辽东，筑城墙，挖壕沟10000余里，在这中间怎能避免截断地脉呢？这就是我的罪过吧。蒙恬之死使得秦王朝失去了北方长城守军的人心，帝国的北方防线开始动摇。

秦始皇死后仅仅一年，一场帝国统治者无法预料的动乱开始了。这个崩溃过程并不是开始于北部边境，而是帝国中部的淮河流域。那是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900名从民间征集而来，赶往北方长城沿线去戍边的壮丁，正行走在淮河边。大雨让行程变得艰难，延误已经不可避免。按照秦国严苛的法律，延误行军的日期，所有的人都会被判死刑。陈胜和吴广决定为自己的命运奋力一搏。

段日子里，帝国内部叛乱四起，北部长城防线的守军被调回平叛，秦国再也无暇顾及北方的匈奴。匈奴骑兵再次越过秦始皇修建的万里长城，阴山以南的绿色草坡再次成为游牧人的王国。此时在北方边境上，长城像一座巨大而孤独的界碑，躺在第一帝国曾经的防御线上，悼念着那位始皇帝未完的梦想。

2000多年后的今天，秦始皇修筑的长城脚下，依然活跃着坚强而乐观的人们。

对于生活在这里的这些居民来说，农耕和放牧是同等重要的生存方式。年轻力壮的人耕种，年老的人放牧，既遵循着季节的需要，又是本能的选择。在世界文明史上，只有古代中国和古罗马拥有修建长城的历史。然而，罗马长城在建成之后的不久，就随着罗马文明的消亡而废弃。只有在中国，长城的修建持续了整整2000多年。孕育中华文明的这块东方大陆，地理环境特殊，东南汪洋，西南崇山，在古代很难大规模入侵。只有在北方地势开敞，长城这一完整的防御体系成为必要的军事设施。人们猜想，如果没有秦始皇万里长城的存在，如果后世的中国并没有继续修建长城，中华文明也许如同欧洲历史所显现的结果，在北方游牧民族的反复冲击下，最终改变发展方向。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国长城成为如此独特而耀眼的存在。

0: 中原王朝更替之时，草原霸主完成王位交接，两个新生帝国的战争一触即发，武将叛逃，皇帝被困，如何解决汉王朝岌岌可危的边疆危机？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重点七，育儿成癖。激励教育不是现代教育才有的重要方法，苏式家教很早就应用这一方法，并很看重其教育功效。苏轼十来岁的时候，父亲令他仿照欧阳修的《谢宣照赴学士院仍谢次对一金代及马表》练习谢表的写作，他的仿写文语出惊人，匪一垂之代有余，非敢后也马不进，说的是做人做事不可居功，是一个表自谦的句子。苏洵看后呢，十分高兴，鼓励苏轼说，此子他日当自用之，意思是说这种谢表的写法，这句自表谦逊的用语，你日后定能用上。父亲的表

表扬使苏轼深受鼓舞，更强化了他学带要义磨而初心的意识。果如苏洵所言，苏轼曾多次入学士院，多次得到官职任免，多次得到皇帝赏赐，当然也就多次写谢表。苏辙的孙子苏胄在《栾城遗言》中记载，苏轼幼年作《雀鼠刀鸣》，苏辙作《钢雁赋》，苏洵对此大加赞赏，命家址修写，装饰丁鱼所居壁上，把两个儿子所写的文章装裱好，挂在家里的壁头上展示，以示欣赏与鼓励。这大大激发了孩子的表现欲和成就感。苏轼、苏辙也都爱称赞子侄。苏轼夸自己儿子苏迈文采甚可观，传家诗律系，以字过宗武，说苏迈作诗水平已经超过了杜甫的儿子宗武。给友人说，苏过写的文章能让他为喜数日，寝食有味。孙子苏福很小就会写诗，苏轼亲热地唤他作诗孙。苏辙也夸赞儿子苏迟淡然有诗人之思。得到文坛盟主级父辈的赞赏和勉励，无疑对子孙们是莫大的鼓舞，茁壮成长的内心动力被激发出来。育儿本是两翁匹，积德已是三世种。育儿成匹，实在是苏门极为高明的家教之法。重点八，言传身教。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老师，言传身教是最好的家教，既口头传授，又以身作则的去做。苏轼祖辈忠信孝友，乐善好施，无不以自己的良好品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下一代。苏洵编修《苏轼族谱》，并作《苏轼族谱亭记》《族谱后录》，记载父祖辈的家言义行，规范族人行为，对苏家良好家风的传承与发扬光大起着重要作用。苏轼的行事风格与祖父苏旭极为相似，颇有祖父遗风。苏洵和程夫人是苏氏兄弟的第一任老师。苏洵27岁始发奋庇护读书，苏氏兄弟从小能饱读经史百家，自然是受了父亲的垂范影响。三苏父子共同探讨古今成败得失，同题作文，如《管仲论》《六国论》。苏氏兄弟也承袭了父亲的教子方法，经常和儿子们相互探讨唱和，以此苏氏家族读书治学的家风代代相传。母亲程夫人不惭鸟雀，不发素藏的身教，更是对苏氏兄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苏氏仁慈宽厚的民本思想，非义不取的财富观念的形成与毕生恪守，跟母亲的言传身教有着密切联系。重点九，言辞相济。苏家的教育有温情的一面，也有严苛的一面。绍圣四年1097年，花甲之年的苏轼晚上做了一个梦，夜梦西游童子如，赋诗简则经走书，济公当壁春秋余，今乃始及还庄初，达然济物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他梦到自己呢，幼时正在嬉戏游玩，父亲来检查功课，按计划呢，原本应该把春秋读完的，但是却只读到了写鲁桓公、鲁庄公的部分。春秋是按照鲁国12位国君的顺序记录历史的，鲁桓公、鲁庄公排在第2、3位，吓得苏轼从睡梦中惊醒，
坐起来之后呢

0: 还像挂在鱼钩上的鱼一样惊恐不安，可见当年苏洵对苏轼教育的严苛。苏辙也回忆说，我性本疏懒，父母强教之，正是严父教育，让他们从小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三苏祠的古井旁有一棵千年黄金树，相传呢，这棵黄金树就是当年苏洵亲自栽植的。梅州有句俗话，黄金条子底下出好人，意思是说，孩子如果顽劣淘气，不努力读书，父母就要用黄金条子打屁股。打肯定是伤不到筋骨的，但是疼得人直跳，能让娃长记性。当然，如今教育孩子已不兴体罚或者变相体罚。至于苏氏兄弟小时候挨没挨过黄金条子的教训，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水井边上的这棵黄金树，对童年时代的苏氏苏辙是有较强威慑力的。这就是所谓严管厚爱，深爱而行经律。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第三篇，兴衰无不本于闺门。天下之兴衰，本源于闺门。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在为已故苏洵妻子、苏氏苏辙之母程夫人所撰的墓志铭中说，古之人称有国有家者，其兴衰无不本于闺门。家之贤妻，有国之良相。三苏七介贤良淑德，敬老慈幼，贫贱不移，是树立和延续苏氏家风的精神支柱。他们为三苏曲折起伏人生铺成了一片温暖不变的底色。三苏是一个时代传奇，而他们正是这个传奇的重要推手。重点一，程夫人免夫教子。程夫人出自眉山大家程氏，18岁时嫁与19岁的苏洵，与苏洵育有3子3女，仅存苏氏苏辙和8娘。免夫教子，抵于光大，这是司马光对程夫人的高度评价。三苏父子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名臣、文坛巨匠，程夫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苏家与程家的家境历来悬殊，程氏富而苏氏极贫，但这一点并没有给程夫人遵循妇道带来丝毫影响。由富入贫的程夫人并没有一丝一毫的不满或傲娇，对长辈恭敬孝顺，勤俭持家，深得苏家老少和族人认可。曾有人建议程夫人求助于自己的娘家，即可过上好的生活，但她不愿意别人说自己丈夫要靠妻家维持生计，而断然不允。苏洵婚后仍游荡不学，程夫人心有担忧，但从不埋怨指责，直到苏洵自己幡然醒悟。有一天呢，苏洵向夫人慨然，我认真反省了一下，觉得自己还可以努力读书学习，然而现在一家人还等着我挣钱养家糊口呢，如果学而无成，又耽误了一家生计，怎么办呢？程夫人不希望苏洵迫于他给的压力被动学习，随后他毅然变卖了自己的嫁妆，在纱布行做起丝绸生意。因他智生有方，使苏家不数年遂成富家。苏洵在夫人的支持下得以专心为学，终成文章大家，跻身朝堂。

丈夫同时不忘教子，程夫人的言传与身教对苏氏兄弟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深远影响。她的学识和能力超越了同一时代的女性，从其教子读史仪式上便可得知，苏母教子读《后汉书·范滂传》的故事已经如孟母三迁般的为人传颂。程夫人甚是注重名节，她教导苏氏兄弟读书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个人追名逐利，她常用古人名节故事来激励儿子，若其能为坚守直道正义而死，为母不会悲伤。对两个儿子也是充满期望，每与其家人，二子必不负无志。苏氏一生不以一身祸福，一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死后被追谥为文忠，是对他一身气节的公允评价。苏辙也曾慷慨表白，生有捐躯之日，死存结草之诚，这与母亲程夫人自小的名节教育是密不可分的。除了言传，程夫人的身教更让苏氏兄弟记忆深刻，受益终生。苏氏步入仕途之后，曾作记先夫人不残鸟雀、逸雀，记先夫人不发素藏等诗文，追忆母亲的行为处事。记先夫人不残鸟雀记述，程夫人不喜杀生，告诫家人不得捕捉鸟雀。常年以往，鸟儿们在苏家庭院的低枝筑巢，小孩子都能看到巢中的小鸟，连极为珍惜的同花凤也栖落于苏家堂前。逸雀意是说，昔我先君子，仁孝行于家，家有五母园，妖凤及同花。在苏家，因为家人的仁爱，鸟儿与人自然和谐共生。记先夫人不发素藏，生动地记述了另一件事。苏家的婢女在园中发现埋有一口大瓮，惊喜地告诉主人，这肯定是个藏宝罐。然而程夫人却坚决不准把它挖出来，命人原封不动地掩埋回去。程夫人对待钱财不但非议不取，且乐善好施，她认为财富太多不见得是福，如果不停地积攒钱财将会遗患子孙。于是他将家中钱财接济族人和乡邻，到他去世时，苏家积蓄已不足以支撑自家一年的开支了。苏氏悲天悯人的仁爱思想和轻财重义的观念与母亲程夫人一脉相承。�嘉佑二年1057年，三苏父子名震京师的消息，可能程夫人还未得知就溘然长逝，年仅48岁。至平三年1066年夏，北宋名臣司马光应苏氏之请，为苏母程夫人撰写墓志铭。这位编纂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的史学大家给予程夫人极高评价。在他看来，程夫人一生免夫教子，成就三苏，是三苏之幸，亦是中国文化传统之幸。重点二，史夫人优身则重。史氏，苏辙的夫人，与苏辙祖母为同一家族。苏辙17岁时与年仅15岁的史氏结婚，两人白头偕老，相伴终生。苏辙晚年作祭内诗回忆他们相依为命的一生。史氏一生随苏辙宦海沉浮，始终无悔相伴。苏辙前半生一直为地方下层官僚，好不容易改官迁判，苏氏乌台诗案入狱，
粗折。

0: 请求以自己的官职为哥哥赎罪，受牵连被贬为云州管盐酒税的官员。云州今江西高安。46岁才出任歙州蓟西，今属安徽宣城县令。有大病一场，因地僻少药，差点丢掉性命，已立下遗嘱，老妻但作哭，遗语未肯听。元佑八年间，苏辙由小小县令一路狂飙升迁至副宰相。然而好景不长，接着又再被贬云州、雷州、化州，后遇赦北归，移居颍昌，今河南许昌。但徽宗朝对元佑党人的打击迫害日益加重，为避祸，苏辙被迫躲到离京城较远的汝南，今属河南，独居起来。苏辙深感愧对史事，说：忧身则重，乐无己，忧患多于享乐，老妻保忧患，悲差催心肝。对此史事却能安贫乐道，不以为意，始终相伴无悔。苏轼对弟媳亦是多加赞赏，特别是苏轼贬谪惠州时修建东新桥、西新桥，史夫人将其在元佑时期入宫所得赏赐悉数捐出，以助苏轼修桥，其品质可见一斑。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重点三，王福闽境锦素。王福是苏轼的舅舅的女儿，16岁时嫁给19岁的苏轼，与义子苏迈。27岁正值芳华之时，却不幸病逝。他与苏轼相伴11年，却是苏轼一生无法忘却之人。在他去世10年后，苏轼仍然特别伤感，写下有千古第一悼亡词之称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王福性格沉静，并不多言。刚嫁进苏府的时候，苏轼还不知道他知书识字。苏轼读书，他便一直默默地伴随一旁。有时丈夫忘词儿了，他则在旁轻声予以提示。问他别的一些书，王福竟皆略知之。苏轼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夫人竟是一个知书识礼、沉静聪明而又内涵不俗的女人呐。王福稳重细致的个性与苏轼不拘细行的豪放性格形成互补，时时提醒丈夫子去亲远，不可以不慎。苏轼在家会客，王福则会立于屏风后倾听，事后提醒苏轼：某人说话模棱两可，一味逢迎你，不必与这种人聊天浪费时间。对于有求于苏轼，第一次见面就热络的亲密无间者，她会提醒丈夫：这种人的交情不会长久，来得快去得也快。事后证明，王福识人很准，对苏轼的提醒所言极是。作为官家夫人的王福依然常以公婆的言行事迹劝勉苏轼。苏轼在凤翔任职时，发现疑似古人埋藏丹药之处，想要发掘，王福却以程夫人曾不许发掘地下藏宝大瓮之事来婉转劝阻丈夫，苏轼惭愧而止。苏轼评价王福，其言多可听，类有识者，认为他很有见地，对其所说的也是欣然采纳。王福早逝，苏轼深感聪敏睿智的贤妻不在了，从此身旁空落，心无所依。苏洵对这个儿媳也是非常疼爱的。王福在京城开封去世后，他叮嘱苏轼

父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他日，汝必葬诸其孤之侧。谁料不久，苏洵病故，苏轼挽扶父亲和亡妻的灵柩，千里迢迢运回眉山老家。他把王弗葬在了母亲程夫人墓旁，种下青松以祭奠。重点四，王润之，简简纯明。王润之，苏轼的第二任妻子，是王弗的堂妹，嫁与苏轼时已经21岁，与苏轼育有二子，苏代、苏过。润之夫人伴随苏轼走过最起伏辗转的25年，其温柔坚韧是苏轼宦海沉浮中的安宁港湾，唯有同学是苏轼对其最深情的告白。王润之贤惠敦厚，对堂姐王弗所生之苏迈视如己出，疼爱有加。王润之陪苏轼历尽宦海沉浮与艰辛，但其不以苏轼沉浮而改其节操。当苏轼被贬黄州，贫困交加，从官宦夫人沦为躬耕东坡的农妇，王润之处之怡然，不以为苦。元佑时期，苏轼政治地位陡然上升，润之安然若素，丝毫不见其骄矜自喜之色。苏辙对这位嫂子宠辱不惊的品行很是敬佩，在他去世后，为其写了2篇祭文，赞美润之宠辱不惊、质朴无华的品性与生俱来，可见苏氏家族对王润之的认可。王润之可能不如苏氏与王弗之间那样有诸多的精神交流，但他却能与苏氏相濡以沫，心灵相通。苏轼游览赤壁，只差一斗酒，回去和夫人商量，夫人说，我有一斗酒窖藏了很长时间了，就是为了满足你的不时之需。这便是二人之间的默契。元佑8年1093年，王润之在京城去世不久，苏轼即远谪岭南，只好将其灵柩停放于京西的寺院里。8年后，苏轼在北归的途中而卒，苏辙及子侄们才将二人葬于河南涯县，实现其同学的夙愿。重点五，王昭云，忠敬如一。王昭云，苏轼的侍妾，熙宁7年1074年，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时，赎买了当时年仅12岁的小歌妓昭云做侍女，后在谪居黄州时将其收为侍妾，为苏轼生有一子，不及满岁便夭折了。昭云是苏轼的红颜知己，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惠州，这里是岭南蛮荒瘴疠之地，当时润之夫人早已去世，独昭云者随于南迁。他感念昭云在患难之际的不离不弃，作诗云：不似杨枝别乐天，却如通德伴灵玄。这句诗里啊，引用了2个典故，一是唐代以擅唱杨枝词而闻名的樊素，白居易的第一侍妾。白居易晚年中风了，病中凄然劝其离开自己，另寻幸福去，他真的就离他而去了。另一个是东汉名臣凌玄的侍妾樊通德，一生都与凌玄相知相伴，至死不渝。两相对比之下，苏轼十分感激与自豪，因为自己无论贬到哪里，厄运已垂暮交困，王昭云都义无反顾地跟随着自己。谁料谪居惠州不到2年，昭云就染疫而逝，年仅34岁。

者如雾露中行，虽不失衣，时时有润。苏轼一生交游甚广，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院乞儿，眼前天下无一不好人。从皇族贵胄、文人学士，到僧侣歌妓、渔樵耕织、流民乞儿，朋友遍天下。如此庞大的朋友圈，显然是由于苏轼良好教养、超世才华的独特人格魅力。这对苏轼和他的朋友们在各个时期的情感、仕宦、生活、创作、知识等方面，起到了极大的相知互鉴、拱卫相扶、共同成长的作用。重点一，为子孙得良宰相与皇帝。东坡先生学术文章忠言直节，不特士大夫所亲养，而累朝圣主，宠誉皆厚。嘉佑二年，苏氏兄弟双双即进士第，三苏父子名震京师。嘉佑六年，苏氏兄弟又双双制科入等。仁宗皇帝高兴地对曹皇后说，朕今日为子孙得良宰相矣。这番赞许十多年后还救了苏轼一命。元丰二年，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人们认为他必死无疑。曹皇后病中得知此事，对神宗说到当年仁宗的话，神宗皇帝流泪了，苏轼因此免去一死。在位仅四年的英宗一听闻苏轼才名，打算重用他，但因宰相韩琦反对而作罢。神宗尤爱苏轼文章，宫中读之，善尽忘食，称为天下奇才。有臣将苏轼比作李白，神宗认为不然，白有士之才，无士之学。熙宁年间，神宗欲禁用苏轼，但因其与王安石新法政见不合，遂外放。乌台诗案，神宗将其从轻发落，最后贬谪黄州了事。其后，神宗多次有意复用，但均被当时宰相王珪极力阻止。元丰六年，苏轼患眼病，逾月不出，于是说他病亡的传言四起。正欲用膳的神宗闻此死讯，悲伤不已。在苏轼贬到黄州四年后，神宗皇帝手札，苏轼处居思旧，月岁资深，人才实难，不忍中弃，遂量移苏轼于汝州。第二年，年仅38岁的神宗去世，他对苏轼的喜爱与期许也随之化为东流。神宗幼子哲宗即位，神宗生母英宗皇后高氏垂帘听政。元佑初年某日，太皇太后高氏召见苏轼，说当年神宗皇帝如何赏识他，神宗还没来得及重用他就驾崩了。苏轼感激涕零，誓报知遇之恩。重点二，当放子出意投地，与师长。苏轼一生交游的师长前辈甚多，其爱人以德，育汝于成，对苏轼可谓是开发成就之者至矣。张方平和欧阳修是苏轼一生最重要的两位伯乐。张方平，北宋政坛一位很有话语权的人物，早在至和元年，张方平初到益州任知州，便访知苏洵，后见苏氏兄弟，便一见以国事相许，自而遂结忘年之交。为力荐三苏，他提笔给自己的死对头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写推荐信。收到张方平推荐信的欧阳修并未因三苏乃政敌所见而起敌意，亦是极力推谕，足见二人的胸襟坦荡与高风亮节。

节，苏氏兄弟终身奉二人为师。元丰二年，苏氏入狱，当时没人敢于出面营救苏氏，而已经退休的张方平毅然向神宗皇帝上书求情。此奏书虽被送达神宗，但其中对苏氏的保护和赏识之意昭然可见。苏氏与醉翁欧阳修师生情谊16年，受其教诲讲业尤多，尤其在文学思想、文学风格以及人格操守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苏轼自小就相当崇拜欧阳修，甚至到了昼诵其文、夜梦见之的地步。嘉佑二年，苏轼参加省试的主考官便是欧阳修，二人遂结师生情缘。当欧阳修读到苏轼写与他的谢启时，忍不住向好友梅尧臣分享：“读世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毕露，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他还与儿子欧阳斐说：“汝既无言，30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得文坛领袖如此赞誉，苏轼自是名声大噪。欧阳修喜得势，并以培植其成长为己任，嘱托苏轼：“我将老修父子思文，将革新诗文、引领文坛的重任交与苏轼。”苏轼将恩师赏识与勉励当作自己前行的动力，同时传承师道精神。黄庭坚、张磊、晁补之、秦观、陈师道、李贽皆出苏轼门下，开创了宋代文学辉煌灿烂的局面，终不负师恩与重托。与张欧直接的赞赏与提携不同，韩琦和陈锡亮对苏氏兄弟的栽培与关怀则采取了另一种方式。韩琦，仁宗时任过宰相，当年苏氏兄弟参加制科考试，考试临近，苏辙却卧病不起。韩琦得知后向朝廷上书请求延展考期，延期了20天，考试方才进行。试想啊，如果苏辙未能参加这场考试，他的未来以及我们今日所言的三苏文化又会是什么样的呢？其后有一天，英宗打算将苏轼召入翰林，却被韩琦劝阻，因为韩琦认为以苏轼的才能日后必成大器，但现在资历尚浅，如果破例授予要职可能难以服众，这反而会拖累他。苏轼得悉原委，深明韩琦用心良苦。陈锡亮，字公弼，苏轼步入仕途的第二个顶头上司。陈锡亮目光如冰，平生不假人以色，从不给人好脸色。有一天呢，见凤翔府上上下下都尊呼苏轼为苏贤良，陈太守大发雷霆：“府判官何贤良也？”其实就是警告苏轼不要洋洋得意地很享受这种虚名。后陈锡亮修建灵虚台，让苏轼为之作记：“你这个灵虚台不是搞的面子工程吗？”正窝了一肚子气的苏轼写道：“吾知废兴成败，不可得而知。”把陈锡亮扎扎实实文骂了一通。然而陈锡亮读罢不仅不生气，反而大为赞赏，命人一字不改铭刻于灵虚台。陈锡亮道出实情，平日对其苛刻，就是要挫挫他年少成名、志满得意的锐气，这是在磨练他。后来呀，苏轼渐渐明白了这位长辈的良苦用心，为其作传，承认自己方士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

0: 吕与公争议，只行于颜色，已而悔之。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重点三，王福，闽晋锦素。王福是苏轼的舅舅的女儿，16岁时嫁给19岁的苏轼，与义子苏迈。27岁正值芳华之时，却不幸病逝。他与苏轼相伴11年，却是苏轼一生无法忘却之人。在他去世10年后，苏轼仍然特别伤感，写下有千古第一悼亡词之称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王福性格沉静，并不多言。刚嫁进苏府的时候，苏轼还不知道他知书识字。苏轼读书，他便一直默默地伴随一旁。有时丈夫忘词儿了，他则在旁轻声予以提示。问他别的一些书，王福竟皆略知之。苏轼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夫人竟是一个知书识礼、沉静聪明而又内涵不俗的女人呐。王福稳重细致的个性与苏轼不拘细行的豪放性格形成互补，时时提醒丈夫子去亲远，不可以不慎。苏轼在家会客，王福则会立于屏风后倾听，事后提醒苏轼，某人说话模棱两可，一味逢迎你，不必与这种人聊天浪费时间。对于有求于苏轼，第一次见面就热络的亲密无间者，他会提醒丈夫，这种人的交情不会长久，来得快去得也快。事后证明，王福识人很准，对苏轼的提醒所言极是。作为官家夫人的王福，依然常以公婆的言行事迹劝勉苏轼。苏轼在凤翔任职时，发现疑似古人埋藏丹药之处，想要发掘。王福却以程夫人曾不许发掘地下藏宝大瓮之事，来婉转劝阻丈夫，苏轼惭愧而止。苏轼评价王福，其言多可听，类有识者，认为他很有见地，对其所说的也是欣然采纳。王福早逝，苏轼深感聪敏睿智的贤妻不在了，从此身旁空落，心无所依。苏洵对这个儿媳也是非常疼爱的。王福在京城开封去世后，他叮嘱苏轼，父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他日汝必葬诸其孤之侧。谁料不久苏洵病故，苏轼挽扶父亲和亡妻的灵柩，千里迢迢运回眉山老家。他把王福葬在了母亲程夫人墓旁，种下青松以祭奠。重点四，王润之，简简纯明。王润之，苏轼的第二任妻子，是王福的堂妹，嫁与苏轼时已经21岁，与苏轼育有二子苏代、苏过。润之夫人伴随苏轼走过最起伏辗转的25年，其温柔坚韧是苏轼宦海沉浮中的安宁港湾，唯有同学是苏轼对其最深情的告白。王润之贤惠敦厚，对堂姐王福所生之苏迈视如己出，疼爱有加。王润之陪苏轼历尽宦海沉浮与艰辛，但其不以苏轼沉浮而改其节操。当苏轼被贬黄州，贫困交加，从官宦夫人沦为躬耕东坡的农妇，王润之处之怡然，不以为苦。元佑时期，苏轼政治地位陡然上升，润之安然若素，丝毫不见其骄傲。

0: 高金自喜之色。苏哲对这位嫂子宠辱不惊的品行很是敬佩，在他去世后为其写了两篇祭文，赞美润之宠辱不惊、质朴无华的品性与生俱来，可见苏氏家族对王润之的认可。王润之可能不如苏氏与王福之间那样有诸多的精神交流，但他却能与苏氏相濡以沫，心灵相通。苏氏游览赤壁，只差一斗酒，回去和夫人商量，夫人说，我有一斗酒窖藏了很长时间了，就是为了满足你的不时之需。这便是二人之间的默契。元佑八年1093年，王润之在京城去世不久，苏氏即远谪岭南，只好将其灵柩停放于京西的寺院里。八年后，苏氏在北归的途中而卒，苏哲及子侄们才将二人葬于河南夹县，实现其同学的夙愿。重点五：王昭云，忠敬如一。王昭云，苏氏的侍妾，熙宁七年1074年，苏氏在杭州任通判时，赎买了当时年仅12岁的小歌妓昭云做侍女，后在谪居黄州时将其收为侍妾，为苏氏生有一子，不及满岁便夭折了。昭云是苏氏的红颜知己，绍圣元年1094年，苏氏被贬惠州，这里是岭南蛮荒瘴疠之地，当时润之夫人早已去世，独昭云者随于南迁。他感念昭云在患难之际的不离不弃，作诗云：不似杨枝别乐天，却如通德伴灵玄。这句诗里啊，引用了两个典故，一是唐代以擅唱杨枝词而闻名的樊素，白居易的第一侍妾。白居易晚年中风了，病中凄然劝其离开自己，另寻幸福去，他真的就离他而去了。另一个是东汉名臣凌玄的侍妾樊通德，一生都与凌玄相知相伴，至死不渝。两相对比之下，苏轼十分感激与自豪，因为自己无论贬到哪里，厄运已垂暮交困，王昭云都义无反顾地跟随着自己。谁料谪居惠州不到两年，昭云就染疫而逝，年仅34岁。苏轼将他葬在惠州西湖孤山西禅寺松林中，并撰写墓志铭称赞昭云：敏而好义，是先生20有3年，忠敬如一。昭云一生辛勤，万里相随，与苏轼患难与共，其坚贞深情为世人敬重。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重点五：文字相于兮，神思交融契，与苏门弟子。苏轼是继欧阳修后的文坛领袖，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文人群体，史称苏门。苏门以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磊、苏门四学士，后加上陈师道、李治的苏门六君子为骨干，他们以文会友，以道相合，同生共处，堪称北宋文坛一段佳话。苏门六君子从文人到君子，即在于其卓著的文学成就及不易起手的人格节操。苏轼对苏门弟子待之如朋仇，未尝以师资自娱也。苏轼认为使人同己为文学之患，主张和而不同。苏门六君子

0: 同出一门，却保持了不同的文学风格。展翁苏轼，波涛万顷悲；少翁苏辙，禅袖千寻路；黄郎萧萧日下鹤，臣子翘翘双中竹；秦雯欠早梳桃李，朝论峥嵘走金玉。苏轼与苏门弟子诗文唱酬相互砥砺，构筑起鼎盛的北宋文坛。南宋徐度确凿篇载，苏轼为复辟撰写神道碑，写好后苏轼拿给张磊看，张磊却说有一字未甚安。张磊建议将燃夷照既能遥知的能改为感，苏轼听后大以为然，复正宫复辟神道碑就此定稿。有一天，苏轼与黄庭坚针对彼此诗文书法之不足进行讨论，乃至相互讥诮。苏轼说黄诗文如游牟江遥著，格韵高绝，盘孙尽废，然不可多识，多识则发疯动气。黄庭坚则说苏的诗文盖有文章妙一世，而诗句不带古人者。苏轼评价黄书，笔势有时太瘦，即如树梢挂蛇。黄庭坚则说苏字见绝偏浅，亦甚似石压蛤蟆。二公大笑，认为都说中了自己的缺点。苏轼对苏门弟子勿相勉于道，不勿相隐于利。古有云，以事交者事轻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苏门弟子交由神器，非以势力相攀。他们在党争中坚守操守，与苏轼同生辰共荣辱。乌台诗案中，因与苏轼诗文往来，与苏轼从未谋面的黄庭坚罚铜20斤，并贬官太和县令。绍圣元符年间，因与苏轼的关系，苏门弟子纷纷遭受贬谪，秦观死在了贬所，黄庭坚流落7年蒙恩东归，至荆州并积死，失一弟一妹即亡弟二子。苏轼过世，黄庭坚悬其像于室中，早晚上香祭拜，执弟子礼，奉至终身，且不为时局险恶致书苏辙，请求为苏轼墓碑书写碑文。张磊听闻苏轼的死讯，在建福禅院举行悼念恩师的仪式，再贬为房州别驾，黄州安置。李治终身为布衣，但在同门师友纷纷遭贬罹难之际，将师友关于治学为文的言论写成师友谈记，这就是他们被后人追慕为苏门六君子的原因所在。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重点6：道德高峰，果在世外与方外有。苏轼在经历各种政治打击与磨难后，仍不失其豁达豪迈气度，这与其沿袭佛道思想，广交方外人士，致其形成儒释道思想大融合的精神格局不无关系。苏轼一生交往过的僧人，有姓名可考者130余人，有诗词往来者80余人。苏轼说：“吾越多名僧，与于善者长19。”江浙一带的高僧，90%以上都是他的好朋友。与苏轼有过交往的道士也不少，有姓名可考者不下30人。 苏轼贬谪黄州，往日亲旧不敢与之往来，苏轼身处困境。与他交好的僧人道人不避嫌疑，比平日更显亲厚，因而感慨道德高峰果在世外。道乾，字参寥，苏轼与其结交20余年，是苏轼诗文中提到最多的僧人，对苏轼学佛参禅产生了极大影响。元丰元年，参寥千里走徐州，主动探访苏轼。苏轼贬谪黄州，他又多次来简相慰，或遣人质问。元丰六年，参寥再次不畏艰险千里相访，并陪伴苏轼近一年，给予身陷逆境的苏轼莫大的安慰。苏轼谪居岭南期间，年近花甲的参寥决定从杭州泛海历风涛之险南下探望他。他对苏轼始终追随，友情弥深。正因为这样，这位出家人也被牵扯进朋党之争的漩涡，身陷囹圄，被迫还俗，边管滚州。苏轼虽身处逆境，却不忘营救，并托友人妥为照顾。苏轼去世，参寥写了10多首诗，组成《东坡先生挽词》，追忆了苏轼一生功业遭际，以及两人的过从交游，情出肺腑，感人至深。佛印是苏轼另一重要的方外友人，佛印在僧俗徒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神宗曾赐高丽摩纳金箔以表彰其德行。苏轼贬谪黄州，佛印屡次来书劳问备至。元丰八年，苏轼过润州，欲访时居润州金山寺的佛印，佛印出山相迎。苏轼贬谪惠州，两人仍有书简交往，佛印以佛法鼓励安慰苏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辞官游僧比苏轼年长30岁的远游先生吴复古，两人曾尽情交流探讨养生之道。苏轼问养生，深得其安与和养生精髓启迪。他在苏轼苏辙兄弟得益于元佑政坛时，交往似乎没有那么亲密，反而在他们落难后却反复出现在二苏的身边。苏轼谪居黄州期间，多有书信来往，元丰六年还特意赴黄州探望。绍圣元年，苏轼赴惠州与吴途中相遇，他在长谈中反复提醒苏轼，人生不过是邯郸一梦，不必过于较真。随后吴复古先到云州看望谪居那里的苏辙，又与眉山道士陆维忠前往惠州，日与苏轼相游。苏轼再贬儋州，年逾九旬的吴复古数次渡海探望陪伴，帮助苏轼苏辙兄弟互通消息。元符三年，听到苏轼兄弟将预设北归的消息，以96岁高龄的吴复古立即从广州寓所出发渡海，上岛就把喜讯告知苏轼，伴其踏上北归之旅。当年11月，吴复古感激不起，苏轼问他后事，笑而不答，瞑目而逝。几个月后，苏轼也病逝。吴复古或许是上天特意派来给予苏轼临终关怀的人。重点七，千里相访，意气可书与意识。苏轼贬谪儋州，在元佑党祸列于炽火极端险恶的社会环境中，仍然有些人不畏连累风险，不惧怕海涛风浪，渡海陪伴，给予苏轼莫大的慰藉。苏轼初到儋州，州府长官张忠对父子俩极为照顾， 允许他们住进官舍，还差兵

是对住房进行修缮。朝廷得知此事，立即派人将苏轼驱赶出来，张忠又亲自搬砖运土，带领当地百姓帮助苏轼建造光廊庵。只因对苏轼的关照，张忠被贬雷州。张忠乃能如此，其义气可书。雷州太守张逢对二苏也是礼遇有加。苏轼赴海南岛途经雷州时，张太守率官员出城迎接，后也让苏辙一家入住雷州官舍。张逢因此受到除名乐亭的处罚。眉山人是杨明，苏氏兄弟患游在外，即拜托杨明父子帮助照看父母坟墓。得知苏氏被贬到儋州后，父亲即命杨明从眉山赶赴儋州探望。杜子诗，一个特立独行、讲义气、守信用的盱眙人士，曾从苏氏学，其名和字就是苏氏给取的。他准备卖掉家当，带着妻子迁居儋州陪伴苏轼，因稍后得悉苏轼即将北归，才未成行。王真，苏轼第二位夫人王润之的弟弟。苏轼被贬岭南，亲舅纷纷疏远，但王真独然不顾，只身渡海前去看望姐夫，结果病逝在了途中。晁谷，字元修，眉山人。苏轼贬谪黄州，晁谷赶去，与之为友。元佑时期，苏轼兄弟政治顺达时，晁谷从未去京城拜见。苏轼兄弟贬谪岭南，时已73岁的晁谷慨然而言，欲徒步访寻苏轼兄弟。听闻者皆笑其狂。历经数月长途跋涉，晁谷在寻州见到苏辙，握手相契，转身就欲往儋州看望苏轼。苏辙见他老且病，极力劝阻，后见劝说无效，苏辙便给他补充了一些盘缠。刚刚走到新州地界，行李和盘缠就被盗贼抢走。一番折腾之后，晁谷在此病逝。苏轼闻之死讯，悲痛不已，他立即给老家去信，请杨明的父亲资助晁谷之子前往新州迎丧。苏辙闻此后悔不已，为其写下《晁谷传》。这些人虽未达成其愿，但其举动着实令人感慨。诚如苏轼给杨明的信中所言，万里远来海外，访其生死，此乃古人难事，闻之感叹不已。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第一篇，玉然千载诗书成。在眉山这块山川灵秀、物音俗富、文教昌明之地啊，出现三苏有其历史的必然。南宋淳熙五年，诗人陆游游历至三苏家乡眉山，不禁为这里的山川风物、人杰地灵而惊叹，写下游中赞美之诗：蜿蜒回顾山有情，平铺十里江无声，运其叙旧当此地，玉然千载诗书成。从这以后呢，眉山以千载诗书成的美名享誉古今。那么今天，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北宋时期的眉山。重点一，钟灵毓秀的山水形胜。三苏诗文中的眉山，地处自古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

西南边缘，是北宋梅州所辖四县之一，为州治所在地，因位于峨眉山西北而得其名。岷江由北往南纵横全境，沃野千里，江河交错，山清水秀。古人形容眉山，坤为上隅，岷峨傲曲，夸赞这里是天地间最肥沃的土地，岷江流域和峨眉山脉之间一块最为神奇的地方。对家乡山水形胜，三苏颇为自豪，从不掩饰对其的赞美与眷念。吾家属江上，江水清如蓝。我家民属最高峰，梦里游经翠藻空。粮食召回尘满马，蜀江春尽水浮天。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啊，三苏父子自然生发出热爱山河、热爱生活的人生情怀和崇尚自然、敬畏自然的朴质思想。重点二，繁荣兴旺的社会经济。眉山距四川首府成都不远，加之又位于源远流长的岷江之滨，是古代由成都水路出川的必经之路。自汉代以来，眉山就是川西南的商贸重镇。在汉代就有了远近闻名的五羊茶肆，在今天眉山市彭山区境内，其贩卖茶叶之早和茶叶销售量之大，堪称中国第一。西汉慈父家王褒的《同约》中就有五羊买茶的记载。到三苏所生活的年代，北宋已呈现百年承平的气象，眉山地区农桑发达，蚕市兴隆。当时眉山的最大桑蚕交易市场就在苏宅门外的沙湖行，这条街名啊沿用至今，千年未变。司马光《苏主父程夫人墓志铭》中提到，当年苏氏母亲程夫人就在这条街上做丝绸生意，不几年呢，苏家就成富裕之家。因此可以说，丰衣足食的家境使得三苏得以安心向学，为最终成为大家奠定了良好基础。重点三，自然淳朴的乡风民俗。隋朝时，眉山被称为通义县，即礼仪之邦的意思。眉州人士大多知书达理，讲信修睦，团结互助。苏轼《眉州远景楼记》对这些呢有过全面而生动的描述。吴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贵经术而重士族，其民尊立位法，其农夫和偶以相助。这里啊有三种习俗承续于古代之风。一是士大夫重视儒家经典学习，注重和亲睦族。难能可贵的是，宋初文坛承袭了晚唐五代辞藻华丽而内容空虚的文风，而眉州人士却主张文章有为而作，追求文风的自然朴实。这在当时啊被外界嘲讽为迂阔，但也不为之改变。二是百姓尊重官吏，不做非法之事，对贤明的地方长官记录其言行，供奉其画像。家家户户都藏有法律书籍，学法懂法，即使最微小的罪过都终身不犯。三是农夫勤事农耕，农忙时邻里互助，合偶而耕。这样的乡风民俗啊在三

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对其良好的人格的形成影响深远。宋学大家王水照教授在其与朱刚合著的《苏轼评传》中这样评述道：北宋士人中，仍属蜀人的地方观念最为强烈，这在苏轼身上也看得出来。而自宋初以来，蜀人之起为北宋大臣者，多以文章气节名士，苏轼亦秉承着这一文化性格。重点四，郁然悠远的文化教育。眉山学风浓郁，人文气息厚重，并不是从三苏开始的，而是有其历史的原因。唐末由于中原的战乱，西蜀成为一方避乱乐土。在这场迁徙运动中，世外桃源般的眉州又是西蜀各州中接纳北方移民最多的州郡。移民中的世家大族，家学底蕴丰厚，藏书量大面广，这就带来了北方世家文化与巴蜀文化的交融互鉴，进一步推动了眉州学术文化的繁盛。其中孙氏书楼的影响力极具代表性。孙氏书楼始建于唐末，延续300余年，被称为天下藏书最多、历史最久的私家图书馆。书楼开办山学及私学，制定供养之法，聘请有名望之士主持教学，吸引了大量学子纷纷来这里求学。光启元年885年，唐熙宗亲自手书书楼二字赐予孙氏。在孙氏书楼的带动下，眉州民间藏书与读书之风日盛。正是因为眉州藏书丰富，版本精良，吸引了不少书商到此刻版印书。宋时全国形成三大刻书及书籍交易中心，川蜀便是其中之一。北宋时蜀客中心在成都，而到了南宋时呢，眉山成为蜀客的中心区。眉山官刻的眉山七史，方刻的大型类书册府圆规，家刻的淮海先生文集、东都事略等，均是眉山刻本的经典之作。藏书丰富，刻版印刷繁盛，大大激发了眉州教育发展和读书热情。在三苏时代，眉山已经是一派文教昌明的景象。仅从苏氏兄弟曾求学的天庆观、寿昌院就可见一斑。苏辙在给张方平之子张树的诗《张树四成一斋》中这样描述自己当年读书的那段美好记忆：我家亦多书，早岁常窃扣，晨耕挂牛角，夜竹借邻友，今年谢宾客，积作诗昏昼，堆胸烧盘曲，落笔逢左右，乐如听君天，醉句饮醇昼。眉山士人求学盛况，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眉山一县参加礼部考试的人数有40-50人，考中者包括苏氏兄弟在内共13人，占当年全国进士总数388人的3.4%。难怪宋仁宗当时就惊叹：天下好学之士，皆出眉山乎？眉山县所辖区域只不过26个乡镇，约20000户，两宋眉山中进士者达909人，可谓是中国科举文化史上的一个至顶标杆。此地必是运奇蓄秀之地，

0: 地，当有大家脱颖而出。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韩愈传，
3: 接下来呢，给您说一说唐代著名的文学家韩愈，同时呢，他也是古文运动的创始者，唐宋八大家之首，不但善于写文章，而且直言敢谏，也是一位政治家。韩愈字儿叫退之，谥号文公，所以呢，历史上又称韩文公。韩愈是河阳人，也就是现在河南孟县人。因为这个韩氏啊是昌黎的大姓，所以呢，韩愈又自称是昌黎人，又管韩愈叫韩昌黎。韩愈的童年其实啊并不幸福，三岁的时候父母双亡，由哥哥韩慧、嫂子郑氏抚养长大。韩愈擅长写文章，他哥哥就好写文章，所以对于韩愈颇有影响。贞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86年，19岁的韩愈来到了长安参加进士考试。可是一直到了公元792年第四回才考中了进士。25岁的韩愈中了进士，可是这个仕途啊并不很顺畅，直到29岁的时候才在董进的这个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小官，36岁做到了监察御史，可没过多久就给贬为阳山的县令。此后一直到50岁，这个官职啊一直是沉浮不定。韩愈支持永贞革新，反对宦官专权。永贞革新，咱们讲唐顺宗的时候已经提到过，顺宗继位重用王叔文等人进行改革，打击宦官势力，抑制藩镇割据，可惜最后失败了。虽然在韩愈的《顺宗实录》里对永贞革新的评价不高，那都是他对王叔文等人的意气之争，对革新内容还是基本肯定的。对因此事受打击的刘禹锡、柳宗元也是同情的。吴元济的叛乱爆发之后，韩愈反对藩镇割据，积极主张讨伐，并且作为裴度的行军司马参加了这个战役。元和12年，淮西的战乱平息，韩愈因为有功，所以升为刑部侍郎。元和14年，也就是公元819年，晚年的唐宪宗啊，一改中兴之主的勤政态度，开始迷信佛教。宪宗听人说，凤翔法门寺护国真身塔内供奉着释迦牟尼的指骨舍利，而且呢每30年开放一次，让人呢瞻仰。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呢？求得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宪宗皇帝就有了另外的心思，就打算迎接佛骨舍利入宫供奉。你想，在封建年代，皇帝一个令，那底下都忙懵了。为什么老话说皇帝出巡地动山摇呢？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样一来，就掀起了一场迎接佛骨的这种狂潮，举国上下，劳民伤财，上行下效啊，当头的喜欢这些事儿，你说底下人能不跟风吗？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很多人为之倾家荡产。韩愈呢，一直是以孔孟之徒自居。韩愈是一个以捍卫儒家道统为己任的文士，他在《原道》和《崇达章纪书》两篇文章中提出一个道统传承体系，这个体系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杨雄。在这个道统体系里，韩愈自认为是以孔孟之道的唯一继承人，所以韩愈很反对这种铺张浪费的行为。韩愈既以儒学为正统，独尊孔孟之道，所以在信仰上就排斥佛老，视佛家和道家为异端。他给宪宗皇帝上了一道本章，就是流传至今的名篇《谏迎佛骨表》。什么意思呢？劝谏宪宗不要做这种迷信的事。韩愈就说，这个佛教啊，原本就不是中国的，是东汉时期传入的，而且对于国家没什么好处。陛下请想，自东汉以来，历朝历代但凡信奉佛教的皇帝都很短命。臣劝陛下呀，应该啊到此为止吧，应该抵制佛教，让这些僧人都还俗。干嘛呀？不能够传宗接代。老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留着这些佛教的典籍有什么用？都应该烧了。应该把寺庙变成民房。老百姓啊，现在还有很多流离失所，居无定处。等等等等。上了一道本章给宪宗。里面说的最激烈的观点就是说佛教入国破国，入家破家。你想，现在的宪宗正想长生不老，正执迷于这个佛教呢，这时候有一个给打号呢，那宪宗能高兴？就把宰相裴度给找来，说你看看，这是韩愈上的一道本章。裴度一看宪宗皇帝这脸上这色儿就不对，把这个折本拿过来一看，心就一翻个，心说韩愈啊，你说的对不对？对，可是你说话得讲究方式方法，你说的太直接了，你这样万岁爷怎么下得来台呀？宪宗皇帝是极为恼怒，非要把韩愈处斩不可。裴度连忙跪倒求情，万岁，韩愈这个人是人才呀，如若我们失掉韩愈，对于国家，对于朝廷，对于百姓皆无益处。纵然韩愈有过，还望陛下法外施恩，能饶过他这次。满朝的文武大臣呢，也有很多人也都跪下求情。宪宗皇帝这气儿这才好过点，但是纵然没杀，也不愿在京城里见到韩愈，就把韩愈降职贬到了潮州去当刺史，也就是现在的广东。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韩愈被贬，写下了一个诗篇，是很有名气的，叫《左迁》，至蓝关是侄孙乡。左迁呢，就是贬官。在古代，左边的地位要低于右边，左就是降职。是侄孙乡呢，是指这首诗是写给侄孙韩湘的。蓝关就是现在的蓝田关，陕西省。这首诗啊是这么说的：说一封朝奏九重天，西贬朝阳。

堂入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五谷丈江边。什么意思？说我早上送去的这个折本奏章，到了晚上就给赶出长安城。可见这回把皇帝得罪的是不轻。因为什么事儿得罪呢？是因为自己的原意是想为圣明的陛下去掉一些不利于国家的事。我呢，都没有爱惜我自己的这种身体情况。现在呢，被贬走了。我是对朝廷一片忠心的，而且自己到了衰朽残年，还要走上被贬的这种远方的长路，心中是无限的感慨。甚至于我都不知道究竟我的家在哪儿，是有家不能回。现在的蓝田关积雪拥塞，连马都不往前走，表达了自己对于长安的恋恋不舍。最末这两句呢，其实是说给自己亲戚，说我知道你远路而来，该不是无意的吧？那么就在瘴气弥漫的江边来收葬我的尸骨吧。因为当时啊，这个南方气候潮湿，夏天这个水中会散发一种毒气，人碰到啊，很容易被熏死。管这种气体呢，叫瘴气或者瘴烟。这首诗表达了韩愈此时此刻极其悲哀沉重的心情。可是这个韩愈到了潮州之后是什么样的呢？因为这个潮州在当时还是荒夷之地，地处偏僻，文化落后，农耕方式啊很原始，教育那更别提了。而且在这个地方，江中的鳄鱼成灾，老百姓又迷信，认为这是鳄鱼神，得罪不起。韩愈呢就写了一篇祭鳄鱼文，一方面安定民心，另一方面选派捕鳄能手，架着强弓，搭着硬弩来射杀这些鳄鱼。与此同时，韩愈呢积极的兴修水利，推广北方的先进的耕作技术，下令这个奴婢呢可以用工钱抵债，然后当这个钱债两抵就要放人家自由。此外兴办教育，把中原的文明带到了岭南。潮州的百姓对于韩愈是交口称赞，称韩愈为滨海搜鲁。虽然韩愈在潮州只待了八个月，但是对于潮州的发展影响是极为深远的。长庆元年，韩愈呢又返回长安做官，由兵部侍郎转为吏部侍郎、京兆尹等等。在长庆四年，也就是公元824年病逝，终年呢57岁。下面我们来讲一讲韩愈在文学史上的贡献。他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他领导了中唐时期的古文运动。古文这一概念是由韩愈最先提出来的，因为六朝以来到韩愈那时候，文风是越来越浮华，越来越空洞。韩愈率先要扭转这种文风，他把六朝以来讲求声律、词藻、对偶、排比，却不重视实质内容的骈文视为俗下文字，提倡继承先秦两汉古文的传统，写注重实际内容的散文。韩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把改革文风和复兴儒学变为相辅相成的运动。在提倡古文时，进一步强调要文以载道。响应他的主张的还有同时代的文学家柳宗元，他们提倡的古文运动

很快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以至于形成了群众性的浪潮，最终压倒了骈文，扭转了六朝以来浮靡不振的文风，而且在散文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图恢复盛唐的气象，所以他在诗歌上勇于创新，大胆革新，另辟蹊径，也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成为中唐时期诗坛上一个影响较大的诗人。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接下来呢，我给您说一说唐代的大诗人李白。说到唐朝，我们首先就会联想到唐诗。在中国的历史上，唐朝是诗歌发展的顶峰。唐代的诗歌流传至今有50000多首。那么唐诗所反映的内容呢，也是丰富多彩，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那么由于这个诗歌艺术啊，形式优美，读起来呢是朗朗上口，所以呢受到广大百姓的喜爱。在唐朝出现了许多优秀的诗人，比方说李白。这个李白啊，字儿叫太白。可能有很多人会问了，说为什么他姓名和这个字表当中会有重复的字呢？一般古人呢，这个叫什么字儿里面就不包括什么，为什么在李白的身上例外呢？其实这个是有原因的。据说李白的母亲当初啊，怀孕生李白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见天上的太白金星下界落到他们家了，所以呢管李白叫太白。在后来李白第一次到长安拜访贺知章，贺知章看了李白的《蜀道难》之后是赞不绝口啊。书上是怎么说的呢？史书上记载说，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心经耶？说你李白啊，不是凡人，你很可能啊是太白金星下界，所以管李白叫谪仙人，也是打这儿叫起的。那么关于李白的这个出生地，有很多的说法。有人说李白祖籍陇西成纪，也就是现在的甘肃省秦安县。也有人说呢，李白啊是跟随他的父亲，他的父亲从中原被贬到中亚西域的碎叶城，在那个地方生的李白，然后李白又回到了四川绵州。不管怎么说吧，有这么两种说法。那么李白他出生于盛唐时期，提起李白就会想到一个成语叫铁杵磨针，说的就是李白的故事。打小李白跟小伙伴出去玩，见河边有一个老妇人跟着磨铁棒，小李白不知道怎么回事，很好奇，过去就问说，老婆婆你干嘛要磨这根铁棒啊？你这是做什么用啊？老太婆就说，我要把这根铁棒磨成绣花针。李白一听啊，觉得很可笑，这多费劲呢！啊，这么粗的铁棒，你把它磨成绣花针，这得什么时候能磨成啊？就把这个想法跟这老太太说了。可老太太一乐，说：“孩子，你可不知道，我家穷啊。现在用这根铁棒，我早早晚晚有一天会把它磨成绣花针的。”只要我接

坚持，坚持不懈不放弃，终有成功那一天。这个事情啊，对于李白啊触动很大。原来啊，在这学堂里念书都不好好学习，经常逃课。可这一回呢，幡然醒悟，是认真读书。为什么李白能成就这么大的事业？古往今来，提到唐诗就想到李白，要提起李白，那还了得吗？这和人家小时候的教育不无关系。20岁的李白，一个人就离别了父亲，开始出去远游，而且呢，越走越远。李白的这一生啊，几乎是在游历当中度过的。当时李白离开了四川，写了一首诗来表达他的心情，叫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李白啊，酷爱名山大川，他游过洞庭，观过东海，上过庐山，下过扬州，所以这一路之上写下了很多优美的诗篇。比方说他描写长江浩渺无际，他的诗中是这么说的，说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描写黄河，他说黄河西来绝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写庐山瀑布，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写西北塞外的风光，说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写蜀道的壮丽，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写月夜，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等等等等。可以说李白所留下的诗篇，时至今天也是受到大家伙喜欢的。那他为什么要游历呢？他希望能够结交朋友，拜谒社会名流，从而得到引荐，一举登上高位，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可是10年的漫游一事无成，没有办法，他又北上太原、长安，东到齐鲁，并且在山东的任城，就是现在山东省济宁市住了一段时间。这个时候的李白呀，已经结交了不少名流，同时也创作了大量的优秀诗篇。李白呢，不愿意通过考试的这个渠道应试为官，希望依靠自身的才华、他人的举荐走向仕途，可是一直没有人去赏识李白。李白也曾经给当朝的名士韩荆州写过一篇《与韩荆州书》，这个韩荆州名叫韩朝宗，当时做的是荆州长史兼襄州刺史、山南东道采访使，所以叫他韩荆州。李白以此来自荐，但是啊，毫无回复。直到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由于道士吴军的推荐，李白被召至长安供奉翰林，当时文采文章名扬天下。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无道子传，
2: 在中国古代艺术史上，有三位艺术家被称作是圣人，

一位呢是近代的王羲之，被称为书圣。一位呢是唐代的杜甫，被称之为诗圣。还有一位被称为画圣的吴道子。吴道子呢又叫道玄，这是唐玄宗给赐的名字。吴道子很小就失去双亲，生活所迫，为了吃口饭向民间的这些画工来进行学习。由于他刻苦，所以呢才华出众，20来岁的时候就已经很有名气。那么唐玄宗把他召入宫中担任宫廷画师，为他改名为道玄。成为御用画师的吴道子没有皇帝的命令，不能擅自作画。这样呢，一方面对于他这个平民意识很强的艺术家是一种约束和限制，另一方面呢也有好处，他得到优厚的生活条件，也不用流浪了，可以施展自己的才华。吴道子这个人的性格豪爽，喜欢醉酒时作画。据说呀，他在描绘壁画中这个佛头上顶上这个佛光的时候，不用尺规，是一挥而就。有一个事例很明显，说有一次这个吴道子来到洛阳，当时有一个将军叫裴民，这个裴将军久闻吴道子的盛名，就想请吴道子在洛阳的天宫寺的墙上做一幅佛像，为他的母亲祈福，备了很多的重礼，说明来意。吴道子一听是坚决不受，说裴将军，我生平作画不为钱，将军为母亲祈福，这是讲究孝道的好事，我为将军作画，但不知将军有何技能为我助兴。裴将军说，我就会舞剑。好，将军舞剑，我作画。两个人约定了一个日子，这一天很多人都来到天宫寺，听说吴道子要作画，那即便得不到看一看也是一种享受。这面已经命人都准备好了，雪白的墙壁，前面放了一张长桌，摆好了画笔和颜料，这面放着酒壶酒杯，说好了先舞剑后作画呀。再看裴将军，锦大带提靴子，上下没有半点绷挂之处，一伸手命人把宝剑递过来，摁剑鞘推崩簧，嘎吱长亮一声，宝剑离响，就好比在众人面前打了一道利闪一样。再看裴将军晚下一塌腰走行门迈过目，就开始舞剑了。这口剑忽上就下，行左就右，刚开始一招一式还看得清楚，到后来但见剑光不见人影。那明眼人一看，裴将军的脚都离地了，功夫太高，这口剑舞的是风雨不透，银光闪闪，千变万化。就在紧关节要之际，就见裴将军一抖手，把这宝剑扔到半空中了，高了下有4-5丈。再看这宝剑一翻个，唰，剑尖冲下，剑柄冲上，以上势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道力闪，这宝剑唰啦一下可就下来了。我们说了，有好多人都搁这看吴道子画画，也被这裴将军舞剑给吸引住，真棒，无论内行还是外行都暗挑大指。看着看着，就见裴将军一抖手把宝剑扔起来，宝剑在半空中一翻个，日下

可把大家伙给吓坏了，妈呀一声，这些人四散奔逃。再看裴将军不慌不忙，把剑匣取过，往半空当中一举，都不用拿眼睛找，这口宝剑不偏不倚，刷拉一下是宝剑还匣，就棒到这种地步。在场足足静了有五秒钟的时间，紧接着爆发雷鸣般的掌声，好剑法，好武功，好绝艺，包括吴道子在内。刚开始吴道子喝着酒眯着眼看裴将军舞剑，一直练到最后，吴道子也是大声叫好，把酒杯一扔，提起画笔，在这雪白的墙面之上游龙走凤，刷刷刷刷刷刷刷，霎时间一个面目慈祥的佛像就显现在墙上。就看吴道子好像是不经意的在佛像上轻轻一抹，顿时是一道佛光。我们说了，这是吴道子的妙笔和绝技，在场的人再次掌声雷动。吴道子观剑作画的事儿在洛阳一带传为美谈，玄宗皇帝呢也知道了。有一天这个玄宗啊就对这个吴道子讲说，朕听说嘉陵江景色不错，朕不能亲自去，你去一趟吧，把它画下来。吴道子奉旨在嘉陵江游了一圈回来了，可是两手空空。皇帝一看很不高兴，朕的画呢？万岁，画在心中。那好吧，你画，可是有一点，你画的要不像，你可知道这是欺君之罪。吴道子是胸有成竹，万岁您放心。其实这个玄宗很有心机，暗地里又派了两个画师也画这嘉陵江，可是这些人呢彼此都不知道。吴道子就用一天的时间把嘉陵江300里的风光画在墙上。与此同时，唐玄宗找的另一个画家李思训画了几个月才把嘉陵江的风光画好，两下一对照如出一辙。那真的假不了，俩人画的都是嘉陵江，所以画的一样，都是画家。玄宗暗挑大罢了，两人呢画艺皆很高超，可是呢李思训画了几个月，吴道子就画了一天，可见吴道子更加高深一步。据说这个吴道子一生画了许多画，以画这个佛道画居多，比方说最为著名的天王送子图。那么吴道子同时也画了很多人物画，不是有那么一句吗，叫吴代当风，就说吴道子画的人物这个衣袖飘带一看就好比迎风起舞一样，所以叫吴代当风。在这个大唐王朝，文化艺术是很发达，在绘画方面也出现了很多的画家，比方说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李思训，再比方说唐朝初年的阎立德、阎立本等等等等。当然我们说了，今天给您介绍的是吴道子人物画、佛道画，他吸取了西域画派凹凸的画法，以朱粉的厚薄表现人物骨肉的高低，所以呢比较有立体感。他画的这个天女衣带飘飘若飞，被称之为吴代当风。吴道子的画多为壁画，所以基本都失传了。刚才所讲的天王送子图据说是他传世的唯一作品，但是据这个后人考察说，这幅天王送子图是宋人临摹的版本，而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虽然唐玄宗非常赏识李白，但是李白呢，却不能见荣于权贵。比方说，有一次，李白侍奉玄宗饮酒，李隆基还没喝多呢，李白先不省人事了。后来趁着酒兴，李白让玄宗最为宠信的宦官高力士为之脱靴。这高力士这个人呢，心胸有点狭隘，怀恨在心，找机会就在玄宗面前说李白的坏话。后来没办法，在京仅待了三年，李白是弃官而去，又继续他漂流四方的这种流浪生活。那么在流浪的这些过程当中，有些事情是值得大说而特说的。比方说，在天宝三年，也就是公元744年的夏天，李白来到了东都洛阳，在这儿他遇见了杜甫。提起李白、杜甫，那还了得？在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两位诗人，后人称之为李杜，俩人见面了。这个时候的李白呀，已经是名扬天下，而杜甫呢，风华正茂。李白比杜甫大11岁，可是呢，李白在杜甫面前并不居功自傲，所以两个人呢，以一种平等的身份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之后又和杜甫连见了两回，第三回见面呢，是在天宝四年，不到一年的这个时间见了第三回，而且呢，两个人呢相谈甚欢。在第二次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其实还碰到了大诗人高适，三个人在一起畅谈理想，纵谈天下大事。之后呢，几个人就分开了。到了天宝14年，也就是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李白呢避居于庐山。这个时候的永王李璘出师东巡，就听说了李白的大名，就邀请李白作为自己的幕僚。出于平定叛乱、恢复国家统一、安定社稷，这心是好的。李白原本不想当官了，可是呢，这个永王是一片至诚，李白也给真心感动了，所以参加了永王的军队。李白做了一组诗，一共是11首，叫《永王东巡歌》，里面有很多的名句。比方说，当中有一句叫“为君谈笑镜湖沙”，是很有名气的。其实李白的想法在当时很简单，想通过追随李璘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求得一番大作为。李白把自己比作东晋的宰相谢安，但用东山谢安时，为君谈笑镜湖沙。可是事与愿违，为了争夺地位，永王和唐肃宗兄弟是反目成仇，兵戎相见。到了至德二年，肃宗在丹阳大败李璘，永王兵败被杀，那么自然而然，李白也受到了牵连。后来朝廷当中很多的这些大臣

宋若恩呐、崔焕呐，多方施救，李白这才免于死刑。可是呢，给流放了。流放到了夜郎，幸亏中途遇到大赦，李白这才得以放还。上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61年，61岁的李白听说名将李光弼在乘胜追击叛军史朝义，决定啊再度投军。可是走到金陵，也就是现在南京的时候，得了场大病，心有余，可是身体不允许，半道回来了。第二年，李白病死在他的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的家中，终年62岁。要说起这个李白的病逝，在历史上说法也很多，一般来说可以概括为三种。其一是醉死。在《旧唐书》上有记载，说李白呢以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第二种说法呢，很多的正史和一些历史学家都这么说，就是刚才我讲的那种病死，想去投军，结果因病中途返回，第二年病死。第三种说法呢，是民间传说，有点浪漫色彩。说这个李白啊，在江上饮酒，李白好喝酒啊，李白斗酒诗百篇嘛。说李白在江上喝酒，喝多了，看到这月亮在这水面当中的倒影，误认为这是天宫的月亮，想去捞月，结果失足落水而亡。为什么这么说呢？哎，这和诗人的性格是吻合的。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死法，都因为参与了永王李璘谋反作乱有着直接关系。因为李白流放夜郎，遇大赦得还不久，就结束了他传奇而又坎坷的一生。这一点，这是历史的史实。那么关于李白，历史上对于他的评价也很高。杜甫对于李白的诗歌有评价，叫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韩愈对待李白的评价呢，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唐朝的文宗御封李白的诗歌为三绝之一。总而言之，这个李白他的诗歌继承了自屈原以来的浪漫主义精神，在中国的文学史上起到了革新的作用，对唐代以及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诗有不少是传颂千古的名篇，也成为了唐诗中的一朵奇葩。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一行创造了世界天文史上的三个第一：第一次测量出地球子午线的长度，第一次提出了月亮比太阳离地球近的观点，第一次发现恒星是运动的。一行是世界上最早发现恒星运动的天文学家。那么一行在天文学和算学方面的造诣之外呢，在佛学上也颇有建树。在一行离开嵩山外出游学的过程当中，一行遍访了各地寺院的大德名僧，所以呢，他也奠定了丰厚的佛学素养。一行撰写出

大日经书20卷，后来成为佛教密宗的宗经。其后呢，一行又师从高僧金刚智学习密教大法，并受金刚智灌顶。一行先后受善无畏胎藏界密法和金刚智金刚界密法，成了密宗两部密法的传法师。此后佛教密宗就以一行为始祖。一行禅师记忆力是特别的好，可以说是过目不忘。曾经有人呢，写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啊，1000余字，1000多个字，人家呢很快的念了一遍，结果这一行是朗朗上口，复述下来一字儿不差，就这水平。后来玄宗皇帝听说了，第一次和一行见面的时候，曾经给这一行也出了个难题，就问这个一行说，你有什么本事？一行说，我没什么本事，只不过是有一点记忆力而已。哦，记忆力，那好吧。说着唐玄宗随手拿过一本花名册来，你看看这个。一行接过来，由头翻到尾，把册子给合上，然后打头，第一个是谁，第二个是谁，最末一个是谁，不少一个人，没错一个字儿。原本玄宗皇帝还不信呢，耳听为虚，这回是眼见为实，赶紧连走几步向一行施礼。神人也，禅师真是一位大圣人。后来在开元15年的9月，因为编这个大眼历，一行啊也可以说是劳累过度，所以得了一场大病。第二月，也就是开元15年的10月，一行就过世，终年45岁。噩耗传来，李隆基是黯然神伤。在《旧唐书·一行传》上有记载，说李隆基赐谥曰大慧禅师，并且废朝3日，3天不上朝，下令国人为一行追悼，而且出库银50万两为一行建塔塑造铜像等等等等。可见这个一行禅师在当时无论是皇帝还是百姓，对于他来说也都是十分喜爱和尊敬。只可惜我国古代对自然科学呢没有深刻的认识，在传说中常把一行说成是通艺术的神人。一行在嵩山的时候，有一天夜观天象，看到了出现了月晕，他预测3日之内必有大雨，不出2日果然下了一场大雨，于是周围的人就传说一行有管天的本领。清代的进士景日枕在《说嵩》中说，一行多艺术，一星治雨，神变莫测也。其实那不是一行会呼风唤雨，而是他运用对天文地理的通晓，对变幻无常的气象做出准确的判断。后来为了纪念这位出色的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国际小行星组织将一颗星星命名为一行小行星。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0: 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1: 斗智斗勇、
0: 战斗、
1: 出生入死，
0: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2: 革命者。
0: 就在412政变前夕，蒋介石已经和上海的黑帮势力勾结在一起，他在幕后借助青帮等帮派势力残酷地迫害共产党员。在上海的革命英雄谱中，有一位孤身赴会和青帮头子杜月笙斗智斗勇的革命者，蒋介石说抓到此人必除之，而杜月笙竟残忍地将他连夜活埋。在他牺牲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发动了血腥的412政变。这样一位26岁的年轻共产党员，为什么如此让敌方心惊胆战而痛下

汪寿华是上海工人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中共负责人之一，在武装起义中，除了负责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的组织挑选外，还负责外联工作，就是要同国民党人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帮会头目进行联络和协调工作。1927年3月27日，蒋介石专门会见了汪寿华，向他提出要上海总工会听从军事当局的指挥。汪寿华对此断然拒绝。蒋介石离开南京前给黄金荣和他的帮凶们下达密令，此人必除职。而这也正中黄金荣这些帮会头目的胃口，假如工人纠察队执掌了上海滩的天下，帮会还能有好日子过吗？早已想干掉汪寿华的几个帮会头目，此时一拍即合，想出一条毒计。当时的上海总工会在湖州会馆办公，帮中有人提出去砸了湖州会馆，但被杨虎、杜月笙制止。与其到湖州会馆大动干戈，不如假装请汪寿华委员长前来商量事宜，送去轻飘飘的一份帖子，让极不好对付的汪寿华自投罗网。妙，妙计。在1927年4月9日下午，青帮头目杜月笙的大管家万墨林来到湖州会馆，一派真诚地给汪寿华送上一张请帖，请汪寿华去赴宴。去还是不去？当时总工会和中共上海区委负责人也有不同意见。不能去，寿华，杜月笙这人同我们一直貌合神离，此人阴险得很。比汪寿华大一岁的李振营非常不赞成赴这鸿门宴，然而负责这块工作的汪寿华深思片刻后，他却觉得，我过去常和青红帮流氓打交道，他们还算讲义气，去了或许可以把话谈谈谈开，不去反叫人耻笑。就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上海区委最后决定让比较有军事经验的李振营陪汪寿华一起去。可是汪寿华考虑到杜月笙是不会让李振营跟着进杜公馆的，就在临近虎穴前对李振营说，我进去后如果两个钟头还不出来，说明事情不好，你就回去报告。就这样，李振营被汪寿华挡在了阴森森的杜公馆外。晚上8点整，汪寿华昂首阔步地来到了杜月笙公馆。汪寿华穿过杜公馆宽敞的庭院，在灯火辉煌的大厅里，杜月笙客气地说，汪委员长。

想来了，但接下来他就立即换了口气。我们有个建议，请汪委员长把工人纠察队合并到我们这边来。杜月笙说的我们这边，就是他们受蒋介石的旨意新成立的中华共进会。汪寿华立即警惕道，你们中华共进会？杜月笙点点头，是。杜月笙的话和表情不再掩盖什么，汪寿华也不再客气，严正责问，想吞我们的胜利果实？哎，话别说得那么难听嘛，毕竟阿拉晓得侬汪先生并不是上海人，这上海滩的事儿还是由阿拉来管比较合适啊。杜月笙以上海话回应汪寿华的责问。汪寿华冷眼一看杜月笙，对他说，杜先生也不要忘了，我们工人纠察队也不是上海滩的哪一帮什么势力，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而就在此时，在汪寿华的身后，另一个帮主头目张啸林早已忍不住，他高喊了一声，什么共产党革命队伍，老子要铲除的就是你们共产党。然后他喊出了一声，杀了他。顿时只见早已埋伏在外的几位流氓打手朝着汪寿华是一拥而上，一顿拳打脚踢，把汪寿华打得昏死在地。随即杜月笙按照原定计划，把昏死过去的汪寿华塞进了汽车，向枫林桥一带驶去。这是一个罪恶的夜晚，汽车到达预定地点后，打手们把汪寿华推下汽车，塞进麻袋，然后就动手挖坑。这个时候，麻袋里突然发出了一阵阵呻吟声，原来汪寿华苏醒了。看你还吱声！几位打手立刻抡起铁铲，又朝着麻袋狠狠砸下去，麻袋内不再有声响。随后麻袋被扔进了深深的大坑里，并被泥土填平。26岁的青年共产党员，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重要领导者汪寿华就这样壮烈牺牲了。这位与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都是同学的中共早期的革命者，过早地离开了他亲爱的战友和上海工友们。生前汪寿华曾这样说过，革命是追求真理的事业，我们应尽力走我们现在应走的路，如果牺牲了，以后的路自会有人继续走下去的。果不其然，在工友们找不到汪寿华之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利用中华共进会的流氓分子向上海的工人纠察队驻地进攻，他们举着刀和枪突然袭击，并唆使北伐军第26军周凤岐部借口工人内讧，发动了震惊全国的412反革命政变。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虽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2: 岳母是三亚。

0: 百鸟之王少昊上集。少昊是远古时代华夏部落联盟的首领，同时也是东夷族的首领。相传少昊在东海之滨还建立过一个鸟的王国，那就是有名的百鸟之国。故事啊，还得从头说起。传说少昊是仙女黄娥和启明星的儿子。聪明美丽的黄娥是天帝的女儿，她住在用美玉砌成的宫殿里，每天用七彩的丝线来织布，常常织到深夜也不停歇，真是一个勤劳的姑娘。每当累了呀，黄娥就回到银河边去休息一下。她在银河边散步游玩，捡起美丽的贝壳，有时呢也会乘着木筏荡漾在浩瀚的银河中，对着那苍茫的河面浮想联翩。有一天，黄娥又乘着木筏沿着银河溯流而上，最后她来到了西海边的琼桑树下，然后啊，她就把木筏停了下来。据说这琼桑树呢是一万年才结一次果实，吃了这个果实人就能寿比天高。不过真有这么神奇吗？黄娥忍不住抬起头，把这棵树瞧了又瞧，只见这琼桑树高达万丈，根深叶茂，叶子红艳艳的，果子的颜色是紫微微的，真好看呐。黄娥正在这琼桑树下流连呢，忽然看见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从天上徐徐而降。他好奇地看着这个小伙子，只见他面如满月，目似晨星，眼睛亮晶晶的，浑身上下也隐隐地发着光亮，十分的潇洒。黄娥不禁就看呆了。小伙子翩翩而至，来到了黄娥的面前，深施一礼说道：黄娥仙女您好，我是白帝的儿子启明星，愿和您交个朋友。黄娥一听真是惊喜万分：
1: 什么？您就是启明星啊？启明星，原来就是您呐。我呀常常坐在这里仰望东方天空的启明星，心里就想了，这颗星多亮多美多勤快呀，每一日都把白天带给人间。
0: 他说到这里不觉就羞红了脸，赶紧收住了话头。启明星被黄娥这一夸，脸也是一红，他动情地说：
2: 我也是这样，我升到空中常常第一眼就看到您，您真是太美了。我向别的星星一打听才知道，您就是心灵手巧的黄娥，您织的七彩锦和您一样美丽，每天夜里听着您悠扬悦耳的织布声，我常常是夜不能眠，每天早晨我都盼着在银河边能够看到您的身影。
0: 启明星一口气说完，红着脸不好意思地看着黄娥。黄娥呀被他看得有些难为情了，他低着头只管用双手抚弄着垂下来的黑发。启明星微笑着将手一伸，招来了一把银光闪闪的琴。他双手抱着琴，后背呢倚着琼桑树弹奏起来，琴声悠扬，黄娥立刻就被吸引住了，她也情不自禁地跟着琴声哼起了歌。琴歌相和，婉转轻扬，像是在倾吐着深深的爱慕，又像是在诉说着绵绵的情思。 这歌声和琴声吸引的鱼儿成群结队地浮游在河面上，激动的花儿争先恐后地竞相开放。凤凰鸟飞来了，在空中伴着琴声尽情地舞蹈。百灵鸟也飞来了，放开歌喉为黄鹅伴唱。夜幕慢慢地降临了，河面

0: 上波光粼粼，柔和的月光分外迷人。他们二人双双走上了木筏，用桂树的枝条做成船的桅杆，又用芳香的薰毛草编成了船帆和旌旗，还用一块美玉刻了一只鸠鸟放在桅杆的顶上以辨别方向。哦，说到这里还要告诉你呢，后来的人们在船桅上或者是在屋顶上安置的象蜂鸟就是依照这玉鸠的样子做成的。柔和的月亮照耀着这一对幸福的恋人，他们肩并着肩依偎在一起，让帆船顺着风而行走，朝着那海天相接的地方飘去。不久之后他们就成了亲，又过了一年，他们的儿子就降生了，这就是少昊。少昊出生了，他将建立起怎样的鸟之王国，又将如何进行管理，做到鸟尽其才呢？除了管理国家忙于政事之外，百鸟之王少昊还喜欢做什么呢？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虽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2: 乐舞是三亚。

仓颉造字。传说仓颉是皇帝的大臣，他生有四只眼睛，每只眼睛呢都两个瞳仁。一开始人们看到仓颉的样子都很惊奇，这和我们大家伙太不同了。可是等到后来仓颉创造了文字，人们都说仓颉之所以生下来就四目重瞳，那是因为上天派他来做这件大事情的，需要让他看得更多，看得更远。一开始皇帝分派仓颉去专门管理圈里牲口的数目，屯里粮食的多少，这点事儿难不倒仓颉。他这个人特别聪明，做事又尽心尽力，很快也就熟悉了他所管的那些牲口和粮食，心里都有了谱，难得出什么差错。可是难就难在日子一长，问题就来了。原来牲口和粮食越来越多，有的时候呢还在不断的变化，一会儿增加一会儿减少，那光凭脑子记呀，记不住啊。当时又没有文字，更没有纸和笔，怎么办呢？仓颉犯了难，仓颉就整日整夜的想办法。嘿，终于给他想出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结绳记事。他用各种不同颜色的绳子表示各种不同的牲口啊粮食啊，用绳子打个结就代表每一样的数目，比如一头羊打一个结，两头羊打两个结。可是不久这个办法也不奏效了，因为增加的数目在绳子上你打一个结，这很便当啊，而减少这个数目的时候，你要在绳子上解开这个结，那可就太麻烦了。就这样，聪明的仓颉又想到了在绳子上啊挂上各式各样的贝壳来代替他所管的东西。你看，当牲口和粮食增加的时候就添上一个贝壳，减少的时候呢，嘿，就去掉一个贝壳。这个法子啊顶管用，一连用了好几年呢。仓颉把牲口粮食都管理得井井有条，皇帝看到仓颉这么能干，就把部落里的好多事儿通通的交给他，每年祭祀的次数，每回狩猎的

0: 部落人丁的增减都叫仓颉管。这回仓颉又犯愁了，这么多事情啊，用打绳结挂贝壳的方法怎么能搞得清楚呢？一定要找到更好的法子才行。一天，仓颉出去散步，走到一个三岔路口时，看到三个打猎的人正在争吵。仓颉就停下来细听究竟，想帮着大家劝解劝解。一个人说，
1: 往东走，那边有羚羊。
0: 另一个人说，不行不行，要往北，前面不远呢就可以追到一群鹿了。一个年龄稍大一点的人说，
2: 还是往西走吧，那边呢有两只老虎，不追就来不及了。
0: 仓颉走过去问，请问你们怎么知道东边有羚羊，北边有鹿群，西边有老虎呢？那三个人异口同声地说，看脚印儿啊，地上有野兽的脚印儿。仓颉心中猛然一喜，对呀，既然一个脚印儿代表着一种野兽，那么我为什么不能用一种符号来表示我所管的东西呢？想到这儿，仓颉拔腿就往家里跑，开始细细的思考，用各种符号来代表各种事物，怎么做到。从此啊，仓颉每天留心观察，他看见了天上星宿分布的情况，地上山川脉络的样子，鸟兽鱼虫的足迹，草木器具的形状，他都一一的描摹绘写，造出了种种不同的符号。仓颉看到圆圆的太阳，就画出了日，看到弯弯的月亮呢，他就画出了月字，看到高高的大山，他就画出了山字，看到流动的河水，就画出了水字。仓颉定下了每一个符号所代表的意义，又把这些符号拼凑几段拿给人们看。经过他的解说，许多人也能够看明白了，这一串串符号说的都是什么了。有了这些符号，仓颉管起事情那就容易多了。皇帝知道之后大加赞赏，命令仓颉到各个部落去传授这种方法。渐渐的，这些符号的用法全都推广开了。就这样，从此以后，仓颉无论走到哪儿，无论看到什么，都会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和字联系在一起。这天，仓颉来到了一座树林里，他走得太累了，就顺便在一棵大树下面坐着休息。别看他脚停下来了，脑子却没有停呢，他还在想着造字儿的事儿。他想，一棵树是木，那这个地方树很多呀，是不是应该画上两个木？对了，这就是林字。那么比这个林子更大的林子，那树木不是更多了吗？哎，那就画上三个木吧。那么这就是森字了。仓颉越来越有灵感了，想到自己在树下休息是一个人靠着一棵树，于是呢就在木的旁边加上了一个人，这就是休息的休字。就这样，仓颉发现了创造文字的很多诀窍。不过仓颉一点都不松懈，他想啊画呀，每造一个字儿，总要将这个字的意思呀反反复复的推敲，还拿去征求别人的意见，大家都说好，这才定下来，然后再传到每一个部落去。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就是从那时演化而来的。传说仓颉造字成功之后，发生了一件怪事，在一个大白天，天上忽然下起了谷子雨，人们惊喜万分，都说啊是天上的神仙奖励仓颉的功德，这才有了这场神奇的雨。后来每年这个时候就成了人间的谷雨节气。仓颉被人们称为造字圣人，他创造了文字之后，人类开始由蛮荒岁月走向文明生活。

0: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
0: 代办

黄、青、白、玄生成，因此少昊又被称为凤鸟氏。哦，这时你可能要问了，玄色是什么颜色呢？就是黑色里面微微的带一些红，是这样的一种颜色。少昊生下来就具有神奇的禀赋，就是说他在某一方面有超能力。哪方面呢？生物语言学。在父母的精心培育下，他这方面的能力就更加超凡了。他天生就能够听懂鸟说的话，他的话呢，鸟也能够听得懂。他成为本部的首领之后，一开始是以玄鸟，也就是燕子作为本部的图腾。后来少昊在琼桑即位为大联盟首领时，凤鸟飞来庆贺，少昊非常的欢喜，于是就改封凤鸟为本族的守护神，崇拜凤鸟图腾，并且将他所领导的这个部族用以鸟来命名，有凤鸟氏、玄鸟氏、青鸟氏等等，一共是24个氏族，形成了一个庞大完整的以凤鸟为图腾的氏族部落社会。他们一起生产生活，守护家园。少昊不仅是本联盟的首领，而且还在东海之滨建立了一个奇异的国家，制定了一套奇异的制度。有多奇异呢？我们就要来重点说一说了。在这个国家里，担任文武百官的不是人，也不是天上的神仙，而是各种各样的鸟。少昊根据每种鸟的特点给他们分配了工作，这就是百鸟之国。少昊先定了天时，他让燕子来掌管春天，伯劳掌管夏天，鹰雀掌管秋天，锦鸡掌管冬天。从此以后，燕子春分时来，秋分时去，专门报告春分秋分来去的消息。伯劳呢，是夏至时开始鸣叫，直到冬至时才停止，专门报告夏至冬至的消息。鹰雀是立春时鸣叫，立夏时终止，专门报告春夏开始的消息。锦鸡立秋时来，立冬时去，专门报告秋冬开始的消息。而凤凰呢？凤凰啊，精通一年24个节气的来龙去脉。少昊就委派凤凰为一年四季的总领官，让他来率领四鸟，按照时令节后来通报天地运转的消息，担负管理天文历法的重任。除此之外，少昊还派了5种鸟来管理日常的事务，都有哪些呢？孝顺的伯姑来掌管教育，凶猛的鸷鸟掌管军事，公平的布谷掌管建筑，威严的雄鹰掌管律法，善变的斑鸠掌管言论，还有5种野鸡分别来掌管木工、漆工、陶工、染工和皮工等5个工种。哦，还有9种护鸟来管农业，那真的是鸟尽其才，各司其职了。后来各种各样的鸟都是慕名而来，希望能够在这个百鸟之王少昊的手下一展所长，为这个国家添砖加瓦。这样一来呀，百鸟之国更加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人民对于英明的少昊十分的感激。少昊见百鸟之国到处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十分的欣慰。为了使国家更加的兴旺发达，他请来了年幼聪慧的侄子颛顼来帮助自己料理政务。颛顼小朋友很有才干的，不负众望，深得叔父的赏识。

但是少昊看到侄子每天操劳，也特别心疼，就将他的父亲启明星传下来的那张琴搬了出来，亲自教颛顼弹琴，希望侄子以后能够在朝政大事之外多一些闲暇，弹琴娱乐，以解劳乏。简单点说，希望他能够劳逸结合。颛顼啊，聪明好学，很快就成为抚琴的一流高手，他的琴音赢得了百鸟齐声喝彩。少昊见到这里，格外的疼爱这个聪颖好学的少年，有空的时候常常带着颛顼走进广阔的大自然，让他从天地山川当中感悟音乐的真谛。在大自然天籁的熏陶下，颛顼的琴声更加优美动听，犹如高山流水一般。有一次，叔侄两个一起坐船出去玩，船到了汉阳的江口，遇到风浪，就停在一座山下休息。晚上风住了，浪静了，云儿轻轻地烘托着明月，景色十分迷人。这时颛顼就把琴拿了出来，专心致志地弹奏起来。

0: 少昊沉浸在优美的琴声中。颛顼弹完了，少昊对他说：侄儿啊，刚才的琴声弹奏的是云开月出的清新和月色下高山的雄伟气势。颛顼听了连连点头说：叔父真是高手啊，连侄儿的琴声都能听得如此清楚，让侄儿佩服。少昊对颛顼说：孩子，这张琴是伏羲所造，弹琴的人除了要了解琴本身的构造以外，还要靠自己的心灵感悟才能够弹奏出美妙的音乐。能听懂你琴声的人，他懂得不仅仅是你的琴声，更重要的是懂得你的心，知道吗？颛顼诚恳地说：我谢谢叔父的教诲，我知道了。几年之后，颛顼长大成人，要回自己的国家继承帝位了。少昊和颛顼洒泪而别。颛顼一离开，少昊就觉得心里空荡荡的，别提有多寂寞了。他看到那张琴，试着调弄琴弦，琴声里都飘荡出淡淡的离愁。有一天，少昊终于忍不住心中的哀伤，把琴扔进了东海。从此，每当皓月当空，风平浪静的时候，海面上就会飘荡出婉转悠扬、如泣如诉的琴声，仿佛在向世人讲述百鸟之王心中的故事。
1: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最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2: 练武是。

帝库与他的子孙上集。帝库是皇帝的重孙，传说他出生的时候相貌奇特，头像鸟，可是却长着山羊一样的角，身子瘦小像

0: 是一只猕猴，不过它没有猴子那么敏捷，它只有一条腿，要拄着拐杖才能走路。最奇怪的还不是这些呢，而是它一生出来就会说话了，这可把大家吓了一大跳，连地库的母亲都觉得这个孩子非同寻常。地库还真是与众不同呢，他从小聪明多智，谁家有个难事儿，总喜欢找他商量，因此他很早就出了名，或许是长着鸟头的缘故吧。地库喜欢跟鸟结伴，最喜欢跟五彩鸟交朋友了。这五彩鸟什么样啊？这五彩鸟啊，也不是普普通通的鸟，而是传说中的凤凰。它们长着的头像鸡，下巴像燕子，脖子呢像蛇，它们的背像龟，尾巴像鱼，全身五色斑斓，看上去高大华丽。据说凤凰不食人间烟火，常常是自歌自舞，只要一出现，天下就会吉祥平安。人们看到地库有凤凰这样高贵的朋友，就更加的觉得他了不起了。地库15岁的时候，他的叔叔颛顼的国家发生了一件大事。原来呀，有9个国家同时来进攻颛顼的领地，都想侵占一块地方。颛顼知道地库是一个有主意的孩子，就把他请去和他商量这件事。地库说，叔叔，9个国家一起来攻打我们，我们如果跟他们是硬打硬拼，必然是顾此失彼，难以取胜啊。颛顼说，那么以你之见呢？地库说，9个国家虽然是暂时联手，可是他们各自心里都只有自己的想法，他们想独吞我们的领地，我们如果能叫他们相互之间打起来，他们彼此之间就必然是互不相让，这不就好平灭了吗？颛顼一想，对呀，地库这个办法就是好，于是他派人分别前往9国敌人当中挑拨他们的关系，很快使他们之间发起了一场混乱的战争。果然颛顼没费多大力气就平灭了9国之乱。颛顼看到地库非常的有才干，就把他封在了新这个地方掌管政务。那个时候新这个地方经常闹水灾，水来了老百姓就往另外一个地方迁徙，可迁徙的地方又闹了水灾，老百姓便又重新迁回来。就这样迁过来迁过去，大家老是觉得不能够安居乐业。地库看到这个情况，又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带领大家把住处的地势加高，但是加高的速度却赶不上水涨的速度，头天加高了，第二天又被水淹没了，这可怎么办呢？夜里地库为了这件事儿愁得睡不着觉，他于是就跑到天上跟主管人间地脉的天神理论。他问道，天既然生了人，为什么又故意与人为难呢？不叫人活下去。天神觉得辩不过他，只好来到人间，一下子把新这个地方的地势抬高到了水面以上。打那以后，这儿的老百姓再也不会被洪水赶得东奔西跑了，新这个地方从此被称为高新，高低的高。地库呢就被称为高新氏。颛顼见高新氏深得百姓的爱戴，后来就把自己的地位传给了他。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很久很久以前，李继岁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2: 乐舞是

0: 集。上一回我们说到，颛顼见到高辛氏深受百姓的爱戴，后来就把他的地位传给了帝喾。这一集啊，我们主要来说说帝喾这一家子吧。这一家子啊，都是能人。帝喾一共娶了四个妻子，他的第一个妻子叫姜元，是有台国国君的女儿。相传姜元有一次外出游玩，踏上了巨人的脚印，回家之后就发现有了身孕。姜元很不高兴，认为这个孩子是妖怪，刚生下来他就派人把孩子给扔掉。可是这个孩子啊，无论扔到哪儿啊，不管是深巷里呀，还是山林中冰面上，都有牛羊虎豹和神鸟来保护他。姜元得知以后，觉得这孩子是受神的护佑的，便将他小心地抱回家里精心抚养。因为最初本来是要抛弃他的，所以呢，给这个孩子取名叫弃，抛弃的弃。弃从小就喜欢植物，长大以后就成为了种庄稼的能手。他教人们栽种五谷，普及农业知识，因此被后人尊称为后稷，成为周民族的祖先。帝喾的第二个妻子叫简狄，她是有松国国君的女儿。相传那是春分时节，简狄回娘家去了，她约了妹妹建姿在玄池温泉沐浴。恰好这时有一对燕子飞了过来，在玄池旁的石头上产下了一枚蛋。这枚蛋哪，五彩晶莹，真是惹人喜爱。简狄高兴地把它捡了起来，他的妹妹建姿在一旁说，
1: 姐姐你小心别把它捏碎了，还是含在嘴里吧。
0: 简狄呢就把这枚蛋含在了嘴里，可刚放进嘴里，不知怎么着，简狄脚下一滑，人倒是没摔倒，却把燕子蛋给吞了下去。简狄后来就怀孕生下了弃，据说弃是从简狄的胸口出生的，长大以后弃成了商民族的始祖。后来民间就有了一枚鸟蛋诞生一个民族的说法，诗经里天命学鸟降而生商的句子说的也是这个故事。帝喾的第三个妻子叫庆都，当年太行山的一位女子不小心被石头绊倒，一滴鲜血洒在了那块石头上，谁知那滴鲜血竟然孕育成一个婴儿，而那座山也变成通红的一片，被称为丹陵。那婴儿的一声啼哭正巧被采药的陈封氏听到了，陈封氏就将这个孩子抱回家中，取名叫庆都。庆都13岁的时候养母病故了，就一个人在丹陵上的小茅屋里生活。山下有一对夫妇依长乳，他们可怜这个女孩孤苦伶仃，就将她呢收为义女。说来也奇怪，庆都这个女孩子啊，无论她走到哪里，她的头上始终覆盖着一朵黄云，因此被认为是奇女子。帝喾的母亲听说了这件事儿，他就劝帝喾将庆都纳为妃子。庆都后来生了千古贤弟尧。帝喾的第四个妻子叫常仪，聪明美丽，长发垂足。常仪呀，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叫帝女，一个儿子叫智。智后来继承了帝喾的地位，9年之后禅让给了尧。相传帝喾另外还有两个儿子呢，他们也是简狄所生啊，一个叫做鄂伯，一个呢叫做石神。这两个兄弟啊都很聪明，但是天生八字不合，谁也不服谁，一见面就动手打架。小的时候帝喾就当他们是调皮不懂事儿，小孩嘛啊，可是长大了一点都没有见到好转，反而关系更坏了。他们两个不见面也就罢了，一见面就寻衅厮杀，刀来剑往啊，让人

0: 觉得特别的头疼，地库于是决定把这两个兄弟呀分得远远的，最好让他们两个一辈子也不见面。于是地库把恶伯派往了商地，让他来主管商星，弟弟石婶呢把他派到了大夏，让他去主管申星。这两颗星星，一颗早上出来，一颗晚上出来，时间正好是颠倒的，所以兄弟两个就不能碰面了。后来大诗人杜甫写下了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一句诗，用的就是这两兄弟的故事。成语动如身伤也因此产生，你来猜猜是什么意思？嗯，没错，就是用来比喻人们长期分离，难以相见。听说啊，恶伯被封到商地之后，还为当地的老百姓干了很多好事儿呢。他看到那个地方的人不会保存火种，常吃生冷的东西，就带着他们从很远的地方引来了火种，并且想办法堆成了一个土丘，把火种放在土丘上，在上面搭了一个遮雨的棚子，这样天上下雨不能把火浇灭，河水泛滥也不会把火侵灭。然后他又带领人们四处去寻找柴草，于是呢，商的百姓们不但可以到处生火，而且还能让火经久不息。大家很感激恶伯，都说啊，他是天上的神仙下凡，给百姓造福来了。恶伯死后，人们怀念他的功德，把他葬在生前存放火种的土丘上。按照当时的风俗，悼念他的人每人都要往他的坟上添一包黄土，因而土丘就被堆得越来越大。因为恶伯的封号是商，这座土丘从此就被称为商丘。时间长了，商丘便成为这儿的地名，一直到现在，这个地方还在呢。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其他藩镇的这些割据的首领就有了自己的想法，比方说王承宗、李师道也属于割据势力，这些人从某种意义上他们是不希望朝廷发兵的，因为兔死狐悲，误伤其类，所以几个人联手动本请求朝廷罢兵，甚至派人去找这个裴度，找当时的这个宰相武元衡去谈，给好处，能不能让朝廷别发兵了？结果被这些高官给骂出来，给吃了一个闭门羹。这些人是恼羞成怒啊，特别是李师道，派了几个亡命之徒，在武元衡和裴度上朝的这个路上，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进行刺杀行动。我们也说过了，武元衡遇刺身亡，裴度呢只是负了伤。据说当时刺杀裴度的这伙先后砍了三剑，头一剑呢砍断了裴度的鞋带，二一剑呢刺到后背上，但是呢只是划破了内衣，三一剑奔头部，因为当时裴度戴着棉帽子，所以脑袋受了轻伤。等再想过来，手下人就已经追过来了。那么裴度呢赶紧转身就跑，可是一个没留神掉到沟里，刺客以为裴度淹死了，所以裴度只是负伤，并没有性命之忧。这样一来呢，朝廷当中这些主和的大臣又站出来了，说现在看见没有，这可不能打啊，人心思于安定啊！你看看，对于朝廷的要职，宰相都敢动刀，这还了得吗？这要再打下去，不定发生什么事儿了。算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给他点甜头，保住淮西，

0: 给他个官做，何乐而不为呢？何必冒着性命之忧，我们每天睡觉都睡不安稳。可是这个时候，裴度等主战派并没有被这些事情所吓到。裴度怎么说的呢？跟皇上就讲说，淮西心腹之疾不得不除，而且现在这是直接公然的和朝廷叫板，宰相被杀就是朝廷的耻辱啊！难道说我们就此作罢吗？任人宰割吗？汤汤汤几句，宪宗这火也上来了，支持裴度的意见，而且提拔裴度为宰相。这回裴度有了官权了，有了权力了，所以那更是力主对待这些反叛进行杀戮。元和十二年七月，前方的这个战局对朝廷来说并不乐观，屡屡失利，而且呢这个粮饷的问题成了困难，粮草接济不上。这个打仗打什么呀？打的那就是钱呐，打的那就是粮，粮草出现问题了。朝中的这些主和派的官员又站出来了，说这可不行啊，劳民伤财啊，看来啊还是得停战啊，这再打下去啊恐怕对朝廷没什么好处，就劝这个宪宗啊赶紧罢兵。裴度呢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我们现在有困难，粮草接济不上，吴元济那面其实和我们大同小异，现在就是谁能坚持过谁。此外我们为什么屡屡失利呀？将士啊心气儿不高，而且和兵丁啊心不合一，不能齐心协力。所以裴度请旨亲自到前方督战，而且发下誓言，贼若不灭我就不归朝。就这样，唐宪宗任命裴度文职挂五衔，派他做了讨伐淮西前线的总指挥。我们说了，裴度这是主战派啊，毫不留情，所以到达前线把那些贪官污吏一律给斩杀治罪，抚恤将士，调动积极性，军法严肃，号令划一。结果这一打，形势发生了扭转。同时呢，这个裴度赞同李肃的这个作战方案，趁着一个风雪之夜，急行军120里攻破蔡州城，活捉了这个吴元济。那么裴度到了蔡州之后，宣布了这个吴元济的这些罪名。当然吴元济这是属于啊魁首主凶，那必须得杀。至于那些协从，裴度采取了不问的政策，招降将士，愿意为大唐尽力的还可以当兵，不愿意当兵的我们给你啊路费银，你可以回家务农，给你田地。为什么这么做？平定蔡州的社会秩序，稳定人心，同时对于蔡州地区的这个社会生产恢复也有积极的作用。淮西的胜利好比是一个响雷一样，天下是尽人皆知，有些割据者不用打
1: 就自动归附了，
0: 还有些节度使呢采取啊一种犹豫观望的态度，内心害怕，但是呢还有侥幸心理。比方说王承宗，那么裴度呢就派人游说。至于那些反复无常的，像李师道这样，那力主开战。简而言之，从元和十三年七月到十四年的二月，一共七个月的时间，诛杀了李

直到收复了淄青的十二州。除此之外，宦官专权也是当时朝廷腐败的一个内容。那么裴度呢，不拉帮不结伙，而且秉公执政，不避权贵，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反对和打击这种宦官势力。宪宗要是偏袒宦官，这个裴度啊，直言上谏，用新名词说，摆事实讲道理，这个事情应该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宪宗也没办法，因为人家说的在理。裴度反对宦官专横，对于朝政的缺失也必定竭力进谏。元和十四年，裴度被调京城。元和十五年，宪宗突然死了，穆宗继位。因为藩镇的事情处理不当，激起了兵变，穆宗只得再次启用裴度，任命他为淮南节度使。穆宗这个小皇帝贪玩，继位的第二年，也就是长庆二年，摔中风了。长庆四年的正月，穆宗死了，敬宗继位。裴度终于回到京师，敬宗宣布重任他为宰相。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韩愈评价李诵是居楚卫二十年，天下因受其赐，就是说呀，有这么一个太子，天下人都跟着受益。太子只管了这么一件大事，对于其他的事情总是三缄其口，更不敢轻举妄动。每逢在父皇跟前谈事论奏，他总是一脸严肃，即使对皇帝身边的亲信宦官也都保持着距离。他把个人的喜怒哀乐深藏于心底，不苟言笑，对朝廷上下的人物他基本上也是不计不离。然而这些都是表面现象，顺宗位居储君期间也绝对不是对天下大事和朝廷政治漠不关心的人。他身边的王丕和王叔文等人就经常的跟他谈论天下大事和民间疾苦。王丕呀，因为善于书法，当了太子的侍书，就是太子身边的书法老师，很受信任。王叔文呢，是因为他围棋下得好，就派他去东宫教太子下棋。两个人呢，都是翰林院的这个代诏，琴棋书画是他们的长项。本来他们是德宗派去陪太子玩的，培养点高雅的嗜好，陶冶这个情操。李诵对于自己的这两位老师也很是尊重，学艺也很精，下的一手好棋，写的一手好字。可是这两个人就发现呢，太子并不沉溺于玩乐之中，常常在对弈和研墨的间隙和他们讨论有关治国安邦的道理，所以他们和太子就有了更深层次的这种交流。太子暗中关注朝政，又有两位翰林院的人作为老师加以引导，逐渐在他身上就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组成了一个以二王为中心的东宫政治小集团。王丕和王叔文成为核心的人物，在其周围还有一批年富力强的拥有共同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的成员，他们基本上属于朝廷的御史台和六部衙门中下层的这些官员，经常一起谈论国事，设想改革各种弊端的办法。两位著名的诗人散文家刘禹锡、柳宗元都是这里边的。从这儿呢，咱们可以看出他们不仅是能诗能文，还是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还有被贬的宰相陆贽也来到太子身边。太子李诵

这么有抱负，想好好的治理国家，整顿朝纲，可是老天偏偏不给他这个机会。李诵足足当了26年的太子，有想法没地方施展。李诵心里也是极端的忧郁，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贞元20年的9月，皇太子李诵突然中风了，失去了说话的能力，这正是他继位的前一年。此时的德宗已进入暮年，他对儿子的病情还是十分挂念的，好几次亲临探视，还曾派人遍访名医为顺宗诊治，但是效果都不甚理想。皇太子病重的事情很快传遍了四方。这年底啊，德宗也身患重病，皇帝和皇太子同时病重，使得宫中的政治空气顿时就凝滞起来。德宗病重之际，各位啊，王子大臣都在旁边呢侍奉着啊，服侍着。太子呢却因为卧病在床难以前来陪侍，德宗为此也是伤心不已，哭了很长的时间。直到德宗啊弥留之际，父子也没能够见上一面。德宗弥留之际，召翰林学士入宫草拟遗诏，身边的宦官不想让太子继位，借口太子有病是百般的阻挠。朝里的大臣怕宦官，谁都不敢说话，眼看着太子的这个位置都不保了。这个时候卫四公站出来就说太子虽然有疾病，但是毕竟是太子啊，那是长子啊，天下归心，理当继位。如果日后真有不测，逼不得已，还有广陵王呢，如果不这样的话，必有变乱。他这么一说呀，别人呢随声附和，于是呢大计乃定，太子得以顺利继位。太子为了平息众人对他的疑虑，也勉强的支撑出了九仙门，召见各位的这些官员，大局这才算安定下来。那么讲完了顺宗的这一些情况，我们翻回头再说他的这次短暂的革新。其实李诵，也就是唐顺宗，在做太子的时候就曾经想跟他的父皇进言要罢停宫事，就想提出来说这个可不得了啊，对待老百姓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可是呢，他的属官下属官员王叔文怕得罪皇帝，危及了太子的这个地位，就没让这个皇太子进言。我们说了，他做太子26年，所以呢，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以旁观者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历史的变化，当今的局势，所以啊，他有了自己的打算。如今呢，贵为天子，面南背北，那自然会有一番作为。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想当年文宗皇帝死的时候，原来的宰相牛党中的杨嗣富李觉没有拥立武宗李炎为帝，武宗继位后将两人分别贬出京城为官。在宦官仇世良的怂恿下，武宗派出中使想把杨李二人在途中杀死。刚任宰相的李德裕知道了，不但没从牛李党争的积怨出发而落井下石，反而从维护国家法律的公正性考虑，他立即会同几位大臣上奏力保杨李二人，说：“陛下呀，杨嗣富、李觉等人如果有罪，那么请陛下将他们重重贬官；如果真要杀了他们，那就要经过有司询问，经过公正的法律程序，调出真相后再做处理。可是现在，陛下不但不……”

交于有司处理，还派人暗杀，那国家的政令和法律又算什么呢？这才是使人担心的事情，万望陛下三思而行。武宗思量再三，终于说，那不杀他们了，你们派人去把已经上路的中使追回来吧。经过了李德裕的苦劝，牛党的杨嗣富和李觉才幸免一死。可见李德裕本人还是能秉公办事的，所以说他卷进牛李党争真是个历史原因造成的。与他同时代的李商隐称这个李德裕啊，是万古之良相，一代之高士。接下来我们得说两句这个李商隐，因为在牛李党争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牺牲品，那就是李商隐。李商隐的一生可以说是一个悲剧，早早的就过世了，45岁。李商隐呢，字儿叫义山，是现在河南人。公元829年，李商隐拜见了当时的名臣令狐楚，很受这个令狐楚的这个赏识。可是咱得交代一句，这个令狐楚是牛党的人。那么在令狐楚的这个家里，可以说李商隐是如鱼得水，特别是令狐楚的儿子令狐桃，那对待李商隐也是多为赞誉之词，竟是豪华。那么李商隐在令狐楚病逝的第二年，就投在了河阳节度使王茂元的府中，成为了王茂元身边的一个幕僚。我们还得交代一句，这个王茂元是李党的人。李商隐在王茂元的府中深得王茂元的赏识，王茂元把自己的小女儿嫁给他，而这个时候正是朋党斗争十分激烈的时候。您想想，李商隐最开始是投在牛党的门下，后来呢又改投李党门下王茂元的府中。这样一来呢，牛党的人就不高兴了，认为李商隐这个人呢忘恩负义，特别是令狐桃，所以很多牛党的人就开始排挤和攻击李商隐。也许是由于过早的卷入朋党之争，再加上李商隐这个人呢个性很孤僻，用现在话说呀，这个人脉不大好，特别是官场当中李商隐呢不灵通，比较内向，所以呢使得他在仕途上一直不得志，仅仅在朝廷当中担任过九品的校书郎，而且任期也很短。30年的过程当中，李商隐将近有20年的时间是东家到西家，辗转于各处的幕府，远离家世，漂泊异地，所以这也让李商隐呢感到万分的痛苦。那么他这种心情也都在他的诗篇当中所体现出来。因为李商隐也是在牛党和李党相争过程当中的这么一个牺牲品，所以呢使得他在仕途上发展很不顺利，郁郁而终。那么我们翻回头还来说这个李德裕，除了李商隐对他评价很高之外，那么近代的这个梁启超先生把李德裕与管仲、商鞅、王安石、张居正、诸葛亮相提并论，称他是中国古代六大政治家之一。这是我们说的李德裕。那么在李德裕为相期间，其实他也做过很多的这些政绩，北破回纥，安定边陲，决策制胜，平定叛镇，也做了一系列的这些工作，取得了一系列的政绩。
李德裕这个

人呢，办事专断。当然，这么一来呢，也遭到了不少朝廷大臣的这些记恨。最后，我们说了，武宗病故，宣宗继立，李德裕失势了，所以呢，被贬崖州。白敏中、令狐桃先后为相，那么牛李党争以牛党大胜而告终，大唐王朝也即将走入到他的一个死胡同里。其实这种党争、这种冲突也进一步促使大唐的统治阶级内部陷入到一个更加混乱、更加分裂的局面，从而也加深了唐王朝的政治危机。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最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2: 乐舞是三亚
0: 给

贤名尧帝。尧的母亲庆都是帝喾的第三个妻子。这年春正月末，庆都在娘家居住，无事时就坐上小船游览观光。忽然河上刮起一阵狂风，天上卷来一朵红云，在小船上形成扶摇直上的龙卷风。那风里啊，有一条赤龙在飞舞。赤龙扑向庆都，就忽然不见了。这以后呢，庆都就怀孕了，过了14个月，生下一个儿子。这个孩子呢，就是后来的尧帝。尧帝起初被帝喾封为唐侯，因为品德高尚，才华出众。后来呢，哥哥智就把地位让给他，尧继承了父兄的事业，拥有天下，在陶这个地方建都，所以呢，人们又称他为陶唐氏。尧刚刚继承帝位的时候，

有天下，在陶这个地方建都，所以呢，人们又称它为陶唐氏。尧刚刚继承帝位的时候，天下

0: 是我使你挨饿的呀。山民感动得热泪滚滚，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尧被随行的大臣们说，从我的口粮里分出一部分分给挨饿的人。大臣们问，那您怎么办呢？尧回答说，我嘛，我多吃点野菜就行了。大臣们听了也都效仿尧，从各自的口粮中拿出一部分分给挨饿的人。第二天，尧和随行的大臣们又来到了一家窑洞门口，想在这儿要口水喝。他们敲了敲门，窑洞里传出一个少年的声音，
1: 我们家没人，你们不要进来。
0: 大臣们说，
2: 孩子不要怕，帝王来了，快开门吧。
0: 那少年急得要哭，
1: 不行不行。
0: 这时一位老者背着柴火从远处走来，老者走到近前，放下柴火，抱歉地说，
2: 背不住了，窑洞里是我的孩子，老大不小的了，没有衣服穿，所以不给你们开门呐。
0: 尧一听这话，眼圈发红，忙打开包袱，取出自己的衣服递给了老人。老人推却说，
2: 我们怎么能要您的衣服呢？
0: 尧难过地说，
2: 哎，我没有把天下治理好，才使你的孩子没有衣服穿，太对不起你们了。
0: 尧和大臣们路过一个小镇，发现一个罪犯被捆着在街上示众，便走过去问公差，
3: 他犯了什么罪？
0: 公差回答，
4: 他偷粮食。
0: 尧问罪犯，
3: 你为什么要偷粮食呢？
0: 罪犯回答说，
2: 我们那里遭了旱灾，颗粒无收，我饿得慌，所以就。
0: 尧听了内心沉重，对公差说，
2: 这件事是我的责任，我没让大家吃饱穿暖，是我使他犯罪的呀。
0: 公差和随行大臣慌忙说道，
2: 他犯罪是因为旱灾，与您无关呀。
0: 尧认真地说，
2: 黎民无力抵抗灾害，这是我的责任，没有吃的就偷盗，也是我没有教育好，怎么说与我无关呢？
0: 尧体察民情回来之后，在茅屋大殿里对大臣们说，
2: 民间有人挨饿受冻，有人在犯罪，这都是我的过错，我要向黎民检讨我的错误。
0: 大臣们像炸开了锅一样纷纷说道，
2: 黎民生活不好是因为天灾太多，困难时期百姓应该学会忍耐。
0: 尧却说，
2: 百姓生活不好不能把责任都推给天灾，应该检查我自己，我不能怨人民不会忍受，而应该想想我在治理国家时哪些地方做错了，只要有一个老百姓受到饥寒，都是因为我没有尽到责任呐。
0: 几天之后，尧在宫廷大门左侧设了一面感谏之鼓，人们可以击鼓给尧提意见。尧又叫人在宫廷大门的右侧设一根诽谤之木，百姓可以站在旁边批评尧的错误。由于能及时听到民众的意见，尧对百姓的疾苦非常了解，他处处为老百姓着想，遇事首先查找自己的不是，所以深受黎民爱戴。据说

0: 尧在人间的德行感动了上天，于是呢，仁慈的尧帝身边接二连三地发生了神奇的故事。先是在庭院里长出了一种小草，这种草很奇异，每月的头一天开始，每日生出一片叶子，十五天后每天落一片叶子，到了月尾的最后一天，叶子刚好落尽。如果这个月是小月，最后的那片叶子就只枯萎而不落下。从此以后，人们看见这种草的生长与凋落，就知道今天是这个月的哪一天了。这种神奇的草就成了那时候人们的日历，尧给它取名叫历草。还有一种叫煞蒲的草更特别，它生长在碗橱里，叶子就像一把小扇子，这小扇子自然摆动，徐徐生风，可以驱赶苍蝇和蚊虫，使它们不再叮咬食物，还可以使得碗橱中存放的食物不会因为天气热而发酸发臭。这种草对于节俭的尧帮助极大，可以让它的食物保存得更久。历草和煞蒲被人们认为是上天降下的祥瑞，只有在人间出现贤明的帝王，天下和谐的时候才会出现。传说那时候淮山上还住着一位叫做卧泉的老人，他的脚又厚又长，足有七寸，双眼可以变换朝不同的方向看。卧泉常年在山上采食仙药，过着仙人般的日子。这老头老的呀，已经不知道有多大年岁了，却奔走如飞，连马儿都跑不过他。他看见尧终日为国事操劳，身体消瘦，就把山上采来的百年老松的果实送给尧帝，临走时交代说，吃了这松子，可以延年益寿。尧接受了老人的好意，可是忙着治国，常常忘了吃。结果呢，尧只活到了100多岁，而有人服用了这铁秘方后，竟然活到了200-300岁。尧一直辛勤治国。在他的带领下，人民渐渐丰衣足食，国家呈现出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尧也成了古代人民心目中最贤明的一位帝王。好了，这个故事讲完了。
1: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2: 看得见的中国史，炎帝和黄帝。一，神话与史实。烈山氏是统治黄河中下游的圣王，而蚩尤则是炎帝南方的氏族领袖，他曾经一度臣服在炎帝的手下，甚至有人说他本身就是炎帝的侄子。但是后来蚩尤连

都吃粟米。面对拥有如此精良装备和后勤补给的蚩尤部族，还处于御兵时代的炎帝氏族当然不是对手了。御兵指的是用玉石做成的工具和兵器。有些学者指出，中国在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之间，曾经有过一段玉兵的时代。可想而知，玉石兵器显然抵不过蚩尤的青铜兵器。在《益州书·长麦篇》中说道：“蚩尤乃竹帝，征于涿鹿之阿。”这是第一次涿鹿之战，结果炎帝战败，久雨无疑，连一寸土地都没有了。他被迫逃往西方，向黄帝氏族求救。黄帝氏族和炎帝氏族终于联合起来，费了好大的力气，在涿鹿打败蚩尤。故事记载，说这场仗打得非常惨烈，流血飘落。而关于蚩尤的下场，在这种神话体系中也有很多的传说。最常见的说法是，蚩尤被杀，九黎氏族的残余向南方逃入深山，随后就繁衍成了现在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而另外有一种说法则说，蚩尤并没有被杀死，而是归顺了皇帝，成为皇帝手下掌管军队的重臣。最能体现蚩尤武力和威望的说法则是，蚩尤兵败被杀之后，原先归附他的小部族纷纷起兵造反，皇帝就命人画了蚩尤的像，让人拿着他巡游天下，告诉那些小部族的人说蚩尤并没有死。结果那些造反的部族马上就乖乖降服，再也不敢造反了。皇帝打败蚩尤，入居中原，就留着不走了。最终他和炎帝又发生了矛盾，双方再次经历了一场大混仗，这就是第三次涿鹿大战。不过有一种说法是，当初蚩尤赶走炎帝，就篡夺了炎帝的称号，所以说炎黄之战其实就是第二次涿鹿大战。总之，终于炎黄两个氏族通过战争的形式联合起来，成为中华民族的祖先。二，黄帝的传闻。黄帝在历史上的地位非常的尊崇，许许多多的发明创造都被认为是他一个人完成的。在黄帝之前，人们只能在树上或者山洞里面做巢，而黄帝发明了房屋，让人们有了温暖舒适的居住之地。而且他还发明了衣裳、车船、陶器等等器物。此外，在军事上，黄帝还创造了兵器和阵法。皇帝的妻子和由他任命的臣子们也对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正妻雷祖发明了养蚕和抽丝，并且把蚕丝织成了绸缎。大臣仓颉发明文字，用来取代结绳记事。雍父制造出了旧杵，用来舂米。大挠制定了干支历法，

立农时，凌伦发明乐器，制定音律。共古霍迪发明了造船术。挥和谋发明了弓箭。利手发明了算术。神话体系中许多的天神，在圣王化以后，都被称为皇帝的后裔。最著名的是少昊、颛顼、帝喾等等。少昊又称穷桑氏或金天氏，据说曾在东方的海外建立国家，以百鸟为官，比如凤凰是总管，伯姑掌管教育，鸠鸟掌管军事，布谷鸟掌管建筑，老鹰掌管刑法，斑鸠掌管言论等等。后来少昊回到了中原，代替伏羲出任东方天帝。也有说法是他就任西方天帝。从穷桑氏的名称和崇拜凤凰的习俗来看，专家普遍认为少昊所指代的应该是古代居住在山东半岛一带的东夷族。圣王化的神话体系中，少昊是皇帝之子，也有说法是他为伏羲外甥。颛顼又称为高阳氏，原本是北方的天帝，后来他继承了皇帝中央天地之位，派了大臣崇和离测量大地的宽度，并且隔断天和地的通途，使天神和人类不再互相来往了。在圣王化的神话体系中，颛顼被认为皇帝的孙子。《史记·武帝本纪》中说，他是一个沉静博识有谋略的人，能够根据不同的地域条件发展生产，而且还能观测天象，按照日月运行而制定历法。这种历法被称为颛顼历。此外，颛顼还制定了各种的祭祀礼仪来教化人民。由于在传说中颛顼也曾经担任过火神，所以某些神话把他和火神祝融混同起来，说他和水神共工在不周山前展开了那一场几乎毁灭世界的大战。可这样一来，女娲补天就成为黄帝和蚩尤大战以后的事了。帝喾又被称为高辛氏，他是黄帝的曾孙，颛顼是他的伯父。据说高辛氏也生于穷桑，他从小就非常的聪明好学，15岁就开始辅佐颛顼，到了30岁的时候，他得到了地位，迁到了伯邑。帝喾是炎黄联盟的重要领袖，传说他能够操纵星辰，掌握观察时间和节气的方法，以指导生产。帝喾一共有4位妻子，分别是姜元、简狄、庆杰和长仪。姜元生下了契，他就是后稷，是周朝的祖先。简狄吞下燕卵而怀孕，生下了谢，他是商朝的祖先。庆杰生下了尧，而长仪生下了智。有人认为长仪就是古代传说中的月亮之神，和嫦娥是同音异写之字。帝喾非常喜爱音乐，

他叫乐师贤黑制作了九招六列等等歌曲，他又命乐锤制作了皮鼓钟盘等乐器，让64名舞女穿着五彩的衣裳随歌跳舞。在音乐起鸣之后，凤凰大笛 等名贵的仙鸟也都云集殿堂翩跹起舞。古代的时候，人们认为只有德行高尚的人才能招来凤凰。帝喾还喜欢巡游，他东到泰山东海，东北至辽宁，北到涿鹿恒山太原， 西北至宁夏甘肃，西南至四川，向南到湖北湖南。这些或许说明，在夏朝建立很久之前，我们的先祖的足迹就已经遍布大半个中国了。三， 真实的史前文明。抛开神话传说的外衣，考古学家们通过挖掘展现出了真实的原始社会风貌，比如著名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等。1985年10月13日下午1时， 中国著名的古人类学家黄万波在重庆市的巫山县龙骨坡发现了距今200万年前的巫山人化石。考古学家发掘出一颗人类的门齿和一段人类的下颌骨，颌骨上带有两个牙齿。1997年，经过考古学家的第二次发掘， 发现了一批距今200万年前有清楚的人工打击痕迹的石器。经过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等权威学者的鉴定，这些石器都带有人工打击的痕迹，是古人类所使用的工具。这一结果再次有力证实了距今200万年 巫山人的存在。巫山人遗址是目前中国境内最早的远古人类遗址，它的发现不仅宣告了中国最早期的人类活动在距今200万年前就已经开始了，更重要的是，它证明了中国的人类是从自己的山峡中走出来的， 中国是世界人类起源地之一。在陕西西安半坡遗址中，出土了最为著名的一件陶器——人面彩纹陶盆，它制作于新石器时代。这件彩陶是橙红色的衬底上，有着墨黑色的图案， 色泽对比鲜明。陶盆内壁绘有两个人面鱼纹的两尾鱿鱼，整幅图像和原始社会祈求丰收繁衍的场景有关，是极为精致的原始艺术品。河姆渡文化遗址是在 浙江余姚河姆渡发现的一个完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址。根据碳十四的测定，河姆渡文化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最具特色的是当时已经有水稻种植了，这是人类农业史上的一项重大的贡献。 大汶口文化遗址是中国山东地区一个著名的汉作物文化遗址。

其最早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它属于新石器晚期时代。经过许多年的发掘整理，人们发现大汶口文化类型的鱼脂竟然有100余处之多，其生活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4300年至公元前2400年。大汶口文化也属于典型的农业文明遗址，主要的农作物是耐旱的植物粟，同时他们还饲养猪、狗、牛、鸡等许多家畜，而且渔猎经济也是他们重要的生产部门。在距今大约4500年以后，中原地区开始呈现出汇聚南北区域文化的先进因素并领先发展的态势。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一体多元化格局也逐渐地孕育成型。第四节，尧舜禹的传说。按照历史与考古学家们的看法，尧舜禹三代是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时期，也就是中国早期的文明时代。其实已经形成了具有早期国家性质的邦国与国家联盟。有关这一时代的传说，绝大多数见于先秦诸子的论述，而不管是儒家、道家还是墨家，都将三代的君主圣人化，禅让之说也就此盛行开来。也正是从这三位传奇人物开始，上古人神合一的英雄开始转化为真实的人，有了更多人类的七情六欲。一，禅让出现。帝喾以后许多年，继任炎黄联盟首领的是帝尧，他也被称作陶唐氏。帝尧不但是后世尊崇的圣王，也是具有很大的神性的人。据说当时天上十日并出，使得禾苗干枯，田地荒芜，百姓苦不堪言。于是帝尧亲手设下了9个太阳，使世界恢复到了先前的秩序。不过更为著名的说法是，射太阳的并不是帝尧，而是一位勇士，他就是天地派下界的天神后羿。淮南子上说，后羿的左臂比右臂要长，他是天生的神射手，他不但射落了9个太阳，还帮助帝尧杀死了危害百姓的9鹰、凿齿、修蛇等等怪兽。传说后羿的妻子叫做娥，也有说叫嫦娥。她偷吃了丈夫从昆仑女神西王母那里求来的不死之药，结果就飞上了月亮，从此以后一直居住在那里。嫦娥奔月的传说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妻子离开以后，后羿伤心不振，最后被他的弟子庞萌杀害了。世界各族神话传说之中都有大洪水的记载，比如犹太诺亚方舟的故事，印度摩奴的故事，而中国古代也与之相似，只不过大洪水没有仅仅发生过一次，而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首创家天下的夏朝。二，少康中兴。为了寻求名义上的正统，后羿扶持太康的弟弟仲康作为王，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傀儡政权。之后，后羿又挟持君主以令诸侯，诸侯莫敢不从。不久之后，仲康忧郁而死，他的孩子象继承王位，是为帝象。当时诸侯前来朝拜的时候，都是先拜后羿再拜帝象的。后羿见时机成熟了，就代夏自立。可这个时候，后羿也被胜利冲昏头脑，他没有吸取教训，励精图治，反而是对太康的所作所为搞起了一场模仿秀。他也是整日外出游猎，把国家的政务全都交给了自己的宠臣韩卓。野心极大、心狠手辣的韩卓勾结后羿的学生庞萌，发动了一场政变。他们谋杀了后羿，而后韩卓又清除了他的盟友庞萌，自立为王。得位不正的韩卓对权力更加的偏执冷酷，他认为被后羿废掉的象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就派出军队进攻收留象的甄冠氏和甄寻氏。最终他杀掉了象。象被杀之后，他的妻子后明忍着悲痛从墙洞里爬了出来，逃到了娘家有乃氏部落。次年他生下了象的一父子，取名为少康。少康长大以后，从母亲那里得知祖上失国的惨痛经历，就有了矢志复国的强烈念头。当时虞国的君主姚斯得知少康的身份之后，就把自己的两个女儿许配给了少康，把官邑赐给少康作为封地，同时他还赐予少康一些奴隶。在少康的治理之下，官邑内的百姓安居乐业，士兵勇敢善战，少康因此得到百姓的称颂。在此之后，少康又得到了贤人重开的帮助，学习治乱兴亡之道，俯视安民之术。数年之后，韩卓家族因为继承权的问题产生了严重的内部矛盾，韩卓的儿子过交和哥发生了争斗。少康趁机发兵，毫不费力地杀进皇宫，最终他处死了韩卓，夺回了天下，夏朝就此光复了。少康执政之后，勤于政事，体恤子民，在他的治理之下，夏朝国泰民安，出现了繁荣安定的盛世局面，史称少康中兴。三，夏朝的立法夏小正。 夏小正是一篇按月份记载物候、农时、气象、天文、田猎等活动的文献，是夏代留给后世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夏小正保存在西汉人戴德所编的《大代礼记》之中，分经文和传文两部分。经文记载了夏代的历法和生活的情况，而传文即注文，其注释的部分是后世学者加进去的。夏小正记载的物候和人的活动情况生动而有趣。比如，正月大雁北飞，田鼠出动，桃李花开，农夫开始治理田亩。二月农夫种黍，昆虫蠕动，黄鹂鸣叫，芸豆结实。这些是当时的人们长期经验的积累。而值得注意的是，夏代把一年的正月放在冬至后的第三个月，称建寅。因为这个时候万物复苏，大地更新，农民开始劳作，把这个月作为新年的正月，既受到了百姓的欢迎，又便于管理农业。现代我们所使用的农历，冬至通常在十一月，新年在冬至后的第三个月，这些都是沿用夏历的结果。四，夏桀亡国。在少康之后，夏朝又经历了十余位统治者，最终王位落到了最后一代君主桀的手中。他作为亡国之君的代表人物，具备了昏庸君主所有的特征，比如重用佞臣，排斥忠良，对内残暴，对外滥施征伐。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实例，就是宠爱媚喜和杀害关龙逢。桀即位后的第33年，发兵征伐有失事部落，有失事抵挡不住，就进贡他一个美女，叫做媚喜。媚喜是有失事首领的妹妹，夏桀十分宠爱她，特地为他建造了富丽堂皇的穹室、象廊、瑶台和玉床，供其享乐。而这一切的负担都落到了老百姓的身上，人们痛苦异常，敢怒而不敢言。夏桀有一个叫做关龙逢的臣子，他听到了老百姓的愤怒声音，就向夏桀进谏说：天子谦恭而讲究信义，节俭又爱护贤才，天下才能得到安定。而陛下奢侈无度，嗜杀成性，弄得百姓怨声载道，长此以往，天下就危险了。节听了大怒，将关龙逢处死了。而且他还说：天上有太阳，我就是国家的太阳，太阳灭亡，我才会灭亡。这个时候，商部落的首领汤励精图治，在他的领导之下，商部落日益兴旺。桀非常担心

因汤的势力威胁自己，于是就把汤招入了下都，囚禁在下台。商族人送桀以重金，还贿赂了桀的亲信，这才使汤释放回商。囚禁的生活让汤看清了夏朝外强中干的本质。他任用贤臣伊尹收揽人心，逐步壮大了商族的实力，先后消灭了葛、韦、固等夏朝的属国，以剪除桀的羽翼。等时机成熟之后，汤和伊尹召集部众出兵伐夏，在夏的重镇明条与桀的部队展开了决战。双方刚一开战，天降大雨，桀居然脱离军阵入城避雨，于是士气全无的夏军不战自溃，夏桀和妹喜也被商军俘虏了，最后被流放到了边疆，冻饿而死，夏朝宣告灭亡。桀是中国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个奇葩暴君，他荒淫无度，还认为自己是太阳，可最终丢掉了国家，也丢掉了性命。第六节，二里头遗址和夏文化。在中国早期国家的文明探源之中，夏代扮演着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殷墟发掘之后，商代的史实被确立为信史，而论证夏代的真实性自然也被提上议事日程了。早在20世纪的中叶，著名史学家范文澜根据《竹书纪年》中的传说和《史记》的记载，将夏代列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然而单靠文献资料和夏朝研究的历史，许多问题很难办到，甚至不可能得到解决的。不过考古的发现无疑是对认识夏代历史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就为研究夏文化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线索。一、寻夏之旅。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偃师境内洛水南岸的二里头村以南，遗址以二里头村为中心，其范围包括洛水以南的四角楼村、北许村和魏阳庄之间，东西约有2.5千米，南北约有1.5千米，总面积约4平方千米。遗址依山临水，东阻城高，西挡腰寒，自然条件十分的优越，地势十分险要。二里头遗址的发现，著名历史学家徐旭升功不可没。他首先从文献资料中来估计夏氏族活动的主要区域，认为有两个地区应该特别引起注意。第一个是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以及附近的地区，尤其是颍水上游的登封和商丘地带。第二，则是山西西南部汾河下游一带。1959年，徐旭升亲自率人赴河南进行考古调查，经过一个月的活动，果然在河南偃师发现了遗址。同年，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开始进行发掘的工作。从1960年到1964年，洛阳考古队在二里头先后进行了

次发掘，发现了作坊遗址、陶窑、窑穴、水井、墓葬、铜器、玉器、陶器等等。根据这些发现，考古学家断定这是一座早期城市的遗址。考古学家根据发现的不同时期的陶器，断定二里头遗址的文化特征大约介于河南龙山文化与郑州二里岗商代前期文化之间，在考古学上通称为二里头文化。二里头遗址大致推定为夏朝中晚期的王都。在二里头文化中发掘出了许许多多精美的玉器，比如嵌绿松石饕餮纹铜牌饰，这件纹牌长 16.5 厘米，上宽下窄，圆角束腰，整体呈盾牌状，牌的两侧各有圆鼻一对，正面用绿松石片镶嵌出动物的纹饰，其形象似兽面。青白玉鸟纹坠，高9厘米，由青白玉制成，玉质细腻，具有典型的二里头玉柄形器的特征，鸟的造型生动形象，嘴、眼、羽毛都栩栩如生。青玉刀，玉色墨绿，体态呈扁梯形，颈背的上方有圆孔四个，通体抛光。二里头文化的玉刀来源于新石器时代的玉刀，但是已经从当时的实用玉器变为了礼仪用具，是二里头文化礼仪器的标志之一。玉章为青玉制成，器身遍布了朱砂沁，刃部由两面磨成，柄呈长方形，前部穿了一个圆孔，器身后有两栏，两栏之间有锯齿形状的装饰物。二里头的玉章继承了龙山文化牙章的特征，是中原文化和海带文化交流的产物。青玉刀为青玉质地，玉色温润，在造型上保持了二里头文化玉刀的传统模式。虽然深埋地下数千年，但是依然能够看出当时琢玉工艺的精湛和成熟。可以说，在夏朝，中国的工艺美术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了。玉文化的成熟和进步是夏朝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二，建筑奇迹。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又取得了新的进展。该遗址的主要宫殿重见天日。1974年，二里头发掘队发现了1号宫殿的遗址基址。1977年又发现了2号宫殿的遗址。1号殿略呈正方形，东西长约108米，南北宽约100米，高约0.8米。基址上保留有排列整齐的柱子洞和木骨架墙基。柱子洞垫有卵石作为柱基。而在基址中偏北方向的正殿，下方是长方形的基座，厚3米多，底部

0: 物平铺有三层卵石，基础坚固。在基座上有22根廊柱，每根廊柱的外侧有2根擎檐柱，用以支撑屋檐。这样大的宫殿建筑，应该是当时王权的象征。二号殿位于一号殿东北150米左右地方，它的形状与一号殿基本相同，呈长方形，南北约73米，东西宽58米，面积较小，不过保存得较为完好。在基址北部的中间也有一处殿堂，它建立在一个正方形的平台上。沿着基址的东西边是走廊，在南边也有一条走廊。南大门是武士建筑，由殿堂和廊庑形成庭院。在庭院下有一个由陶管构成的排水管道。从这两座宫殿基址的出土文物来看，还没有发现使用瓦的痕迹，只有少量的木柱灰烬和草瓣泥块。据此可以推断，宫殿的建筑材料应该是以木头、草泥为主的。迄今为止，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仍在进行，所以还不能得出一张较为完整的遗址布局图。不过，二里头的宫殿遗址肯定远不如后世的宫殿豪华壮观。但是，它坐北朝南的封闭式的布局，以及高基台木架结构的特点，都为后世宫殿所沿用。二里头的宫殿遗址开创了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先河。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
1: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最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2: 乐舞是三亚。

传说，尧当了几十年的国君，贤明的声誉远播四海。有一天，尧正在处理国事，只见西仲来奏，说呀，远在万里之外的芝芝国派遣使者来进贡了。尧赶忙命大家依照礼仪接待。这次芝芝国进贡的是一只奇异的鸟，样子长得像鸡，两只翅膀的羽毛几乎落光了，只剩下两只肉翅，形状很是难看。尧心想，对方远道而来进贡，这鸟儿必有奇异之处，便问那使者，这鸟叫什么名字，有什么特异的功能吗？那使者回答，啊，此鸟双目都有两个眼珠，所以叫做重明鸟，也叫成精鸟。它的力气很大，能够搏击猛兽，鸣叫起来声音如凤，一切妖魔鬼怪都远远避去，不敢害它。这实在是一种灵鸟，所以小国之君特遣小臣前来供奉，希望您能收下。尧觉得奇怪，便说，它的羽毛尚不完全，竟然还能

0: 伯主猛兽。那使者正欲开言，哪知这虫鸣鸟能听懂人话，听了瑶的话，顿时引吭长鸣，声音果然似凤。只见他忽然扇起两只肉翅，腾举空中，绕殿飞了一圈，又飞出大庭，且飞且鸣。凤凰和鸾鸟听了他的鸣声，竟然一起飞鸣起来，与他唱和，那声音和谐悦耳。这时淑君在殿上看见虫鸣鸟出殿而去，不禁叫道：哎呀，逃去了。那使者笑道：哈哈，不会不会，会回来的。歇了一会儿，那神鸟果然飞了回来。此时站立街上的侍卫忽然看见空中有无数鸟群向北飞去，速度极快，恍如逃遁。后来一打听才知道，都是枭、鸱之类的恶鸟，大约听见了虫鸣鸟的叫声，逃到荒漠去了。瑶看到这情形，知道虫鸣鸟果然是灵鸟，便问使者说：它的羽毛终年如此吗？使者说：嗯，不是，它的羽毛时长时落，此时正是它羽毛脱落之时，所以如此。瑶说：那么它吃什么呢？使者回答：通常它在外面不知道吃些什么，如若人喂养它，需要用琼玉之膏。于是瑶就和群臣商量留养虫鸣鸟的方法。瑶说：这鸟儿与鸾凤一样，非比凡鸟，如若关在笼子里，那就委屈了它，还是任其自由来去吧。况且养起它来还要用玉膏，这也未免太过奢侈了，不如让他自己觅食，岂不更好？大臣们听了都觉得有道理，于是就将虫鸣鸟。
1: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2: 看得见的中国史，墨子与墨家。二，墨子的主张。墨子提出三项促进生产和限制消费的原则。一是要求各尽所能。二是凡足以奉济民用则止。主张所有的生活资料只供给到够用为止。三是诸家费不加利于民者弗为，建议凡是对人民物质生活没有好处的事情都应该予以禁止。基于这样的原则，墨子还提出了节用节葬、非乐非工的主张。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人民的三患，实现三务。再次，墨子主张选贤来管理政治，也就是一种上贤的政治。墨子反对贵族世袭特权，认为官无常贵而民无中介。他甚至觉得应该选举天下最为贤德的人立为天子，按次选二公、国卿、卿宰、乡长、里长，所有的臣民都得无条件地服从上级的统治，各级长官对下层的臣民

有绝对的统治权。另外，墨子还非常重视劳动生产，强调人类必须从事耕织才能取得食物和财物。赖其利者生，不赖其利者不生。他严厉批判不与其劳获其食的行为。墨子熟悉原来出身的阶层，他非常重视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能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并且能对当时统治集团的奢侈荒唐行为进行尖锐的抨击。这是他思想的进步性。但是他过分强调节约，忽视精神生活，过于要求飞跃。这些主张是有违人民的愿望和历史发展要求的。三，儒墨之争。继孔子创建了儒家学说之后，墨家也在鲁国建立起来，所以这两家就形成当时的显学，相互争论，揭开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序幕。墨子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是师从儒者的，但是到了后来，他发现儒家的礼节太过于繁琐，于是就背离儒家，另外开创了墨家学派。墨家兴起之后，迅速发展起来，人数众多，而且有极大的活动能力。根据《吕氏春秋》当然记载，孔子、墨子死后，从属弥众，弟子弥封，充满天下。由于他们所代表的社会阶层不同，以及由此形成的学术观点上的差异，所以儒墨两家经常相互劫难指责。儒墨两家争论的主要方面体现在：第一，仁爱和兼爱，分别是儒墨两家代表性的理论以及核心的范畴。儒家的仁爱是有差等的爱，即要求以对父母兄弟的爱作为圆心，逐渐推广到对宗族、国家和社会的爱。而墨家的兼爱则是无差等的爱，他要求人们抛弃血缘和等级差别的观念，爱人如己。其二，儒家罕严厉，把重利者视为小人，所谓小人欲于利。而墨家则认为义和利是相互联系的，兼相爱的同时也要交相利。这显然是两种对立的利益观。第三，孔子讲天命，认为自然界和人的命运都是由天命注定的。所谓死生由命，富贵在天，人顺天命而行。但是他也认为要尽力去做一些该做的事情，无论成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尽人事，然后听其自然。但是墨子却主张非命，他否认儒家的天命论，但是也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这就是天智。天智能够根据人的行为来进行赏罚善恶，它已经不再是神秘莫测的东西了，而变成一种实现理想的理论工具，其实也就是借天言智。这种从天上到人间的转化是明显高于前人的地方。因此，墨子比孔子

更加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其次，孔子对鬼神既没有明确的肯定，也没有明确的否定。他说，未能是人，焉能是鬼？未之生，焉之子？他基本上是采取了存而不论，敬而远之的态度。但是墨子却主张明鬼，他肯定鬼神的存在。但是也应该指出，墨子所明的鬼也是具有赏罚善恶能力的，他的性质与天智所雷同。墨子的这种借鬼言之的行为，也反映出了当时社会小生产者力量的薄弱，难免会借助一些超自然的力量的空想。其五，儒家讲究礼仪，重视厚葬、九丧。九丧说的是，人死了之后，要为他守丧三年。但是墨家却认为，厚葬九丧劳民伤财，他提倡薄葬，不能因为丧葬而影响社会生产。其六，儒家维护和提倡礼乐制度。前面已经提到过了，墨子主张飞跃，他反对物质享受，生活只能要求吃饱穿暖就行了，至于礼仪和艺术等精神的生活都没有必要存在。第十节，孟子、荀子和庄子。约公元前372年至公元前238年。孟子是传统儒家的主要继承人，他的地位仅次于孔子，因为他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杰出的贡献，对儒学的继承和发展也做出了巨大的功劳，因此被尊称为亚圣，甚至将他说成是中国的柏拉图。荀子是孟子之后战国末期儒家的代表人物，他提倡性恶论，他的学说常常被后人拿来跟孟子的性善论进行比较，他对儒家思想体系的发展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一，孟子其人。孟子约生于公元前372年，卒于公元前289年。孟子名轲，邹人，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他受业于孔子的嫡孙子思，在思想上与孔子一脉相承。历史上一直流传着孟母教子的说法。孟母就是孟子的母亲，她也是中国历史和教育史上最善于教导子女的女性之一。据说孟子幼年丧父，全靠母亲含辛茹苦地将他培养成人。最初，孟子家住在墓地的附近，孟子耳濡目染，以下葬的死人作为嬉戏。孟母害怕环境对孟子的影响不好，于是就把家搬到了集市的附近。结果孟子又开始学着商贩来叫卖取乐。孟母再次搬家，迁到了学宫的附近。孟子在游戏的时候就开始模仿各种礼仪了，所以孟母认为这才找到了一个能够潜移默化教育孩子的好地方，于是就在这里把家安定了下来。

可是在后来的学习过程中，孟子不肯用功，孟母非常的生气，就用刀子把正在织的布给割断了，以此来教育孟子做事不要半途而废。

孟子一生的经历和孔子有一些类似。他少年求学，壮年怀揣政治理想，带着学生们周游齐、宋、腾、鲁等国，前后长达20多年。可是孟子到任何一个国家，都在宣传他效法先王、施行仁政的主张。然而，被梁惠王、齐宣王等急于富国强兵的君主视为空谈家，因此一生都没有能够得到重用。晚年的时候，孟子回到老家著书立说，教育子弟。他的核心思想都记录在了《孟子》一书中。书中还包括他多年的政治活动、政治理想和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等等。在政治上，孟子主张效法先王，实行仁政和王道。他反对当时部分国君的虐政和霸道，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他竭力鼓吹尧舜，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他把政治体制分为霸道和王道两种，以利假人者霸，以德行人者旺。所谓的王道，实际上就是他的政治理想，也就是尊贤使能，俊杰在位，为民治产，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赋敛，深耕易入，这样就能够使得人民归心，无敌于天下。民为本，民贵君轻，这就是孟子仁学的核心所在，也可以说是孟子本人的精神集中体现。在个人修养方面，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这是他仁政思想的理论依据。他认为人的性情本来是善的，都有一种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四端，这是天生的仁义礼智的萌芽。只要不为物欲所累而满心向善，就可以做到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的修养论并不是局限在内心的自省自律，他更加提倡力行，激励人们与忧患之中锤炼自己，由此才引发出了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的著名论断。他认为只有通过苦劳、恶乏、乱等磨难来锤炼自己的意志，强健自己的筋骨和体肤，增强思维水平和办事能力，人才能够担当重大使命。孟子从先贤的人生经历中感悟到了，险恶的不幸往往能够激发人，使人不断地完善自己，而安逸的生活却会磨灭人的意志，使人颓废。正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客观地来说，孟子的思想仍然带有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和局限性，但是他痛恨暴政，重视人民生活的思想却又具有古代民主特征，这对之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二，荀子其人。荀子约生于公元前313年，卒于公元前238年。荀子名况，也称荀卿，他是赵国人，是战国后

0: 期儒家学说的杰出代表人物。作为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韩非、李斯等人都是他的入室弟子。因为这两位学生都是法家的代表人物，所以历代有一部分学者怀疑，荀子恐怕应该属于法家学派，应该将它称为外儒内法更为合适。荀子的一生和孔子、孟子都非常相似，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曾经到齐国、赵国、秦国、楚国等国游历，参与了很多的政治活动。在齐威王和齐宣王的时期，荀子游学齐国，在著名的稷下学宫曾三次担任祭酒的职务。后来因为遭到齐国人的妒忌，他被迫前往楚国游历。楚国的重臣春申君曾命其为兰陵令。春申君死了之后，荀子隐居著书，教导子弟。其中最出名的两个学生，一个是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韩非子，另一个就是为秦国统一天下立下汗马功劳的重臣李斯。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荀子的著作《荀子》现今仅存32篇，主要有《天论》《非相》《证明》《易兵》《非十二子》《劝学》等篇。就学派而言，荀子属于儒家，但是他的政治思想和孔孟之道有许多不同，甚至有许多截然相反的地方。比如说，荀子主张尊王道，举贤能，这一点是与孟子相同的，但是兼称霸力，法厚望，则与孟子相反。荀子以儒家思想为出发点，批判地吸收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家的理论，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荀子否定天命论，宣传朴素的自然观。他认为自然界有其规律性的存在，并不是以人的意志作为转移的。社会的治乱兴衰与天命没有任何关系，人事才是决定性的力量。因此，荀子还认为，人对自然不是无能为力的，可以通过人的主观努力去改变自然。这种人定胜天的思想在当时是非常进步的。荀子主张法厚望，以礼法术实行有效统治，崇尚君权集中和思想统一，也就是所谓的尊无上，依天下。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张仪替秦奔走。公元前329年，张仪进入了秦国，被秦惠文王拜为客卿。于是张仪直接参与和谋划讨伐诸侯的大事，

0: 公元前328年，张仪建议把刚刚攻占的濮阳还给魏国，用以向魏国示好。他游说魏王来结盟秦国，结果魏王被张仪说动了，割地与秦两国结好。张仪的连横政策首战告捷。可是不久之后，秦国食言而肥，再次进攻魏国。纵横家公孙衍乘机发起了韩、魏、赵、燕、中山五国相望，也就是这个五国的国君都宣布称王，互相承认，他们一起联合抗秦，借以增强魏国的防御力量。可是楚国就在当年发兵攻魏的时候大败魏军，占领了八个城邑，所以魏国和楚国结下深仇大恨。张仪再次出使讨好和拉拢魏国，魏惠王果然就放弃了公孙衍的合纵政策，而接受了张仪联合秦韩以对付齐楚的政策。公元前319年，张仪为秦国谋利的情况暴露，因此他被赶出了魏国。而公孙衍在齐、燕、赵、韩、楚五国的支持之下，做了魏国的国相。
1: 新的国防投资规划打算全方位升级本国的武装力量。英国政府披露，未来四年英国国防总投资将高达2980亿英镑，与此前的预算相比额外追加了150亿英镑军费。那么从英国这份全新的国防投资规划里，我们能看出英国国防未来发展的哪些趋势？
2: 英国这份新的国防投资计划，特别是追加的资金，主要有三个使用的重点方向。一是人工智能应用，二是无人机，三是加强核威慑。英国成立了专门的国防 AI 工作组，放弃了造价高昂的83型万吨级驱逐舰，改建六艘吨位比较小的通用作战舰。这六艘军舰将搭载无人机和无人艇执行作战任务，逐步替代传统的驱逐舰。英国空军也要大力发展中程僚机项目，使它能够和 F-35 战斗机协同作战。英国也在用人工智能改造军队，这是新一轮世界军事革命的核心主题。
1: 这几天，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海上军演正在进行。在此次演习中，将有多艘万吨级的退役战舰作为靶船被击沉，引发关注。您认为美军演练击沉科目有何目的？今年的环太军演还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
2: 美军这次拿出三艘退役大型军舰作为靶舰，真打实练，一是要检验新型导弹和鱼雷武器的杀伤力，二是要对自己的主战舰艇再搞一次爆炸冲击测试，第三呢，就是要研究演练新攻击战术。比如美军首次动用 B-2 隐身轰炸机，远距离发射了一枚 AGM-158C 空地导弹，击中了朱诺号船坞登陆舰。隐身轰炸机加隐身巡航导弹，这个攻击组合还是第一次亮相。另外，美军在这次演习中给日本安排了更多的戏份，让日本坐实了亚太美军第一副手的地位。
1: 韩国和日本防务部门负责人6月28号在韩国首尔就加强防务合作举行会谈。据您了解，此次会谈取得了哪些成果？
2: 这次韩日防长会谈成果并不多，双方达成的共识都是象征性的，比如要恢复海上联合搜救演习，而日本最关心的后勤合作协议却被韩方搁置了，没有签成。韩国政府不想让日本军舰打着旭日旗在韩国招摇过市，这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安全考量。日本防卫大臣这次访问韩国，不像是应邀前往，更像是应要前往。这也表明，所谓美日韩三国军事同盟，目前还是一座建在沙滩上的城堡。
1: 波兰与瑞典近日签署巨额军贸合同，波兰计划斥资48亿美元购买三艘瑞典 A-26 型潜艇，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2: 波兰这次采购的瑞典潜艇排水量只有2000吨，在常规动力潜艇里也是偏小的，但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0: 它安装有不依赖空气推进的 AIP 系统，能发射鱼雷和导弹，适合在海域面积小、水深比较浅的波罗的海长期隐蔽活动，能起到以小博大的战术效果。要是美军把核潜艇开过来，反而会因为吨位太大而腾挪不开。这就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最好的武器其实就是最符合需要的那一款。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和乌克兰有关。最近乌克兰和波兰的关系急转直下，起因是乌克兰把二战时期的民族主义者班德拉奉为英雄，而这个人呢，却是波兰的民族公敌。当年班德拉与纳粹德国合作，屠杀过数万名波兰人，波兰因此收回了赠送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白鹰勋章，而且扬言如果乌克兰不和纳粹的历史做切割，波兰就要行使否决权，不许乌克兰加入欧盟。波兰是美西方援助乌克兰的支点国家，美国和欧盟的援乌物资都在波兰中转，乌克兰军队都在波兰受训，很多援乌武器装备都在波兰组装，乌克兰难民也在波兰得到安置。如果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波兰拒绝继续援助乌克兰，那将对俄乌战局走向产生直接的影响。东欧各国历史关系错综复杂，一个班德拉就暴露了乌克兰和波兰两国的塑料兄弟情。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0: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

0: 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0: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0: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5: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0: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6: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7: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0: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8: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 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9: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立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0: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10: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0: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11: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0: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12: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4: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1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 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二营三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16: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一个呢，高射炮，咱的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只要用导弹，
15: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17: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15: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二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16: 打的正在需要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往哪摆往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15: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18: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15: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9: 火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20: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19: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21: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19: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伤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22: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伤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19: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23: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14: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

0: 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2: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3: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都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2: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4: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2: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5: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四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六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四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二级调研员莫卫华：
6: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七月起到十二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7: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七月三号到八号、七月十号到十六号、七月十八号到二十二号、七月二十五号到二十八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0: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三十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9: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7: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9: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

0: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1: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2: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3: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二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3: 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四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四月和五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1: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二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3: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1: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两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 北京时间。

0: 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连中轩、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两场淘汰赛，7:00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00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烟雨飞腾，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今天举行已故最高领袖葬礼，美伊间会谈，美伊间的间接会谈在多哈举行，双方还有多少分歧？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3-0战胜奥地利，成功晋级16强。记者直击，哪些精彩瞬间值得回味？
0: 中国之声专访中央档案馆，新一批超4.4万件馆藏档案，讲述哪些鲜为人知的红色故事？
1: 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具体提出哪些新要求？如何筑牢安全出行底线？
0: 微信增加原生 AI 助手，数百万小程序有了总控台，对普通用户和生态内的开发者都带来哪些影响？
1: 问真相，助眠护眼，美白抗老，功能性软糖宣称的效果靠谱吗？
0: 国际新闻眼，爱尔兰接棒欧盟轮值主席国，将如何在布鲁塞尔和硅谷间走钢丝？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穿过海南岛后一路北部湾，并将于明晚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以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海南岛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此刻提示，台风来袭，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当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停止室外大型集会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加固或者拆除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人员切勿随意外出，应尽可能待在防风安全的地方，确保老人小孩留在家中最安全的地方，危房人员及时转移。当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者静止一段时间，切记强风将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驻瑞典大使二号说，俄方已就其驻瑞典大使馆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照会，俄方期待瑞典政府尽快公布调查结果。他表示，自2024年5月以来，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遭受的袭击已超25次，但俄方尚未看到瑞典政府公布任何调查结果。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二号晚称，俄军一号晚至二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27人死亡、91人受伤。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司法宫附近一家咖啡馆二号下午发生爆炸。据叙过渡政府卫生部最新消息，此次袭击已经造成至少9人遇难、20人受伤。叙过渡政府司法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这是一起恐怖爆炸事件，遇难者中有多名律师。日本广岛县内7个核爆受害者团体的代表二号在广岛市举行会议，汇总拟于今年广岛核爆纪念日向首相高市早苗等提出的诉求，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诉求书说，日本政府和执政党内部出现主张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甚至鼓吹核共享等论调，背离了我们的意愿，绝对不能容许。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二号裁决，维持对谷歌处以41.25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驳回谷歌及其母公司字母表针对欧盟常设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此前，欧盟常设法院认定这家美国科技巨头利用其安卓操作系统在手机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四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从17.9万向下修订至14.8万。五月从17.2万向下修订至12.9万，修正后四月和五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共计较此前公布数据减少7.4万。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以3-0轻取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西班牙队将前往达拉斯等候葡萄牙队和克罗地亚队之间的胜者。目前葡萄牙队和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更多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湖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

0: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将于当地时间3号在德黑兰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此前表示，美伊下一轮会谈预计将于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进行。
1: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此次会谈有何进展？美伊之间还存在哪些分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然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2: 这次在多哈现场，外界原本期待的美伊面对面直接谈判并未出现，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作为中间方进行的间接技术性沟通。这决定了本轮多哈外交真正要谈的并不是马上进入最终协议，而是摆在眼前的三个更现实更紧迫的问题：黎巴嫩停火安排是否被落实，霍尔木兹海峡如何恢复通行，以及伊朗被冻结资金如何真正可用。首先从伊朗角度看，黎巴嫩问题是焦点中的焦点。伊朗坚持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明确所有战线停止军事行动，其中包括黎巴嫩。对伊朗而言，黎巴嫩停火是检验美国是否真正约束以色列的关键指标，但美国最新推动的黎巴嫩安全安排并未要求以军立即撤出黎南部，也未约束其完全停止袭击，这在伊朗看来大大削弱了备忘录的基础。于是我们看到，一边是伊朗要求把黎巴嫩停火纳入美伊执行机制，但另一边的美国则更关心黎巴嫩国内力量重组和真主党解除武装，两者存在结构性矛盾。第二个焦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近期海峡附近再次发生船只遇袭和美伊相互打击，美方仍持续推动替代航线，而伊朗则在多哈再次强调，任何通行安排都必须以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为前提，并明确拒绝未经许可的平行航道。同时，美方在谈判中还试图施压伊朗放弃海峡收费与通行控制，但在伊朗看来，这直接触及主权底线，因此双方对所谓安全通行的定义本身就存在根本性冲突，可谈的空间有限。第三个焦点是伊朗被冻结资金问题。伊朗代表团在与卡塔尔央行等官员沟通时，明确要求采取分阶段且可实际支配的解冻方式，并强调资金必须进入伊朗央行体系，而不是停留在受限账户中。美方则延续既有立场，将资金解冻与伊朗履约情况挂钩，强调优先用于人道领域，并采取分阶段释放机制。从当前进展来看，双方在是否解冻层面并无新突破，但在如何解冻的操作路径上已开始细化讨论，这是当前唯一出现有限进展的议题。接下来最值得观察的是三个信号。第一，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形成最低限度的稳定通航机制？第二，伊朗冻结资金能否真正进入其可控账户体系并可使用？第三，黎巴嫩是否出现新的执行监督框架或冲突降级安排？如果这三项中难以出现实质突破，那么无论多少轮多哈接触，也很难改变它作为一个降温与传话平台的属性。距离真正意义上的美伊谈判重启，仍存在明显距离。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美伊军事摩擦与信任赤字导致谈判降级。
3: 那这次间接谈判实际上是双方在谈判降级之后的一个应急状态。那现在从媒体所披露的谈判内容上来看，伊朗对于本次间接谈判的定性，其实呢并不是此前各方所期待的传统意义上的技术性谈判。伊朗方面强调的是对于美国履约进程的确认以及相关跟进。那么在这里，伊朗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在了监督的一方，而美国则是履约的一方。伊朗这么做呢，既是对于国内强硬派的交代，同时也是表达对于当下美伊就海峡通行问题产生军事摩擦的不满。那在伊朗看来，美方违反了停火谅解备忘录，而伊朗要求商船走伊方所划设的航道，也只是在执行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既定条款。实际上呢，直接会谈是需要政治互信作为基础，而美伊之间的互信水平目前支撑不起面对面的高级别接触，而当下这种间接谈判呢，反而给了各方更大的操作空间。
1: 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安排是美伊谈判的核心问题之一。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说，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
0: 声明表示，所有油轮

0: 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均需遵守伊朗指定的航线。声明还说，美国战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妨碍地区局势稳定。
1: 而近期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伊朗官员和知情外交

0: 安全。这名地区外交官称，阿曼在方案当中提出的是自愿付费机制，但伊朗官员给出相反说法，表示这些费用将强制收取。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淘汰赛第十一场16分之一的争夺，西班牙队对阵奥地利队。
4: 有了，塞瓦尔，这是西班牙队最喜欢的方式。
3: 巴尔纳在观察，下底横扫，后点头球，后上的波罗成为了密集人群当中西班牙队一柄利刃，直插奥地利的心脏。库库雷利亚很舒服的。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两个多小时之前刚刚结束的西班牙队与奥地利队的比赛，西班牙队3-0击败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0: 而目前葡萄牙队与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关于两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接下来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先来为我们分析一下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
6: 正在进行的是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比赛，我觉得这也肯定是这个淘汰赛，就是32进16赛段当中最受关注的一场比赛。这是莫德里奇和 C 罗的相遇，这是两位金球奖的得主，而且这是两个人的第6次世界杯之旅，横跨20年，谁能想到他们俩依然站在比赛的场地上，而且他们两个人共同为皇家马德里效力期间呢，赢得了不止一座冠军奖杯。非常遗憾，这场对决之后，我们将会在世界杯上告别他们当中的一位。刚刚的葡萄牙队又是发动几次进攻，这个球呢还是没有能够打破对方的球门，这已经是葡萄牙队在15分钟当中的第6脚射门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双方的首发阵型啊，还真是棋逢对手，4231对4231。葡萄牙队这边呢，门将方面肯定还是迪亚哥科卡，那么后防线呢，坎塞洛、鲁本迪亚斯、雷加努罗门德斯，那么两个后腰呢，还是巴黎的一对搭档罗梅梅斯和雷蒂尼亚，那么并非会是这个前腰的位置，顶在前面的这三个前锋分别是居中的 C 罗、左边的莱奥和右边的佩德罗内托。那么在科迪亚这方面，他们也是这个4231，其中的门将是伊瓦科维奇，这大家也很熟悉。他们的后防线呢，分别是斯坦尼西奇、彭格拉季奇、舒塔洛和佩里西奇。那么两个后腰呢，是克拉季奇和摩德里奇。那么他们的三个中场呢，居中的应该是巴图里纳。那么在左边的呢，会是佩塔朱季奇，右边的呢，会是弗拉西奇，顶在最前面的还是布丁尼尔。那么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其实双方进入比赛节奏还是比较快的。13分钟的葡萄牙队就利用莱昂在左侧的突破倒钻角传球给大禁区插上了必费，必费推射被守门员扑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射正了。那么第8分钟的葡萄牙队当时是后场的界外球，门德斯大力发出之后呢，在中场的右路内托推进，一调整之后一扣45度传中，这个时候呢后点 C 罗赶过去，但这个球他没有顶上，这也是一次颇为不错的进攻机会。现在呢全程比赛进行了17分钟，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比分仍然是0-0。主持人，
0: 也来为我们回顾一下今天凌晨西班牙队与奥地利队的比赛又有哪些精彩瞬间。
6: 其实西班牙和奥地利这场比赛很简单，奥地利的任务就是不能给西班牙队空间，不能让亚马尔有冲起来的插过地。但是开场之后，亚马尔就有一脚长驱直入带球突进射门，这个开局其实就给这场比赛定了一个调子，也就是说骄傲的名帅朗尼克他不能接受5后卫的中康防守，那么4后卫的阵型呢，让西班牙队通过大范围的转移，利用场地的宽度拉出空当，就成为了可能性。那么整个上半场呢，奥地利的两个边后卫其实踢的都非常的挣扎，仅仅看上半场西班牙队的角球数6个，就可见他们在边路突破获得了不少的机会。那么这场比赛呢，你看几分钟你就感觉西班牙队进球真的只是时间问题，他们的进球在第36分钟的时候就来了第一个，当时呢奥拉萨瓦尔 接库库雷利亚的左侧的飞行球传中，近距离破门。近65分钟呢，西班牙队又在左路打出了节奏精妙的配合。当时呢，博罗比在中场组织了一下，给到了左侧的巴埃纳。那巴埃纳呢，下底传中，小禁区波罗插上头球攻门又进了。此后呢，德拉夫恩特是走马换将，为下一场淘汰赛就已经在做准备。

0: 了。第89分钟的时候，阿拉萨梅尔加库库雷亚的一个两个人非常经典的一个进球的助攻，包括进球的这个流程，就是库库雷亚助攻，然后奥亚萨梅尔从后点插上轻松破门。那么这个时候呢，奥亚萨梅尔已经是梅开二度了。我知道他可能不像这个世界杯的一些攻击手特别大牌，大家听这个名字可能也有些陌生，但是本届世界杯奥亚萨梅尔已经非常低调的打入了四粒入球，而且这还是在他最近21次代表国家队出场当中的18球，效率非常高。之前我们一直说这个西班牙队似乎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在禁区内9号位的这样一个爆点，我觉得奥亚萨梅尔现在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使命。那么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德莱夫恩特他的球队在无球的状态下踢得非常强硬，而且就是只要你失去了球权，你就会发现他的每一个进攻的球员都在迅速的反抢，向球门快速的施压。从这场比赛来看，西班牙队正在慢慢的露出他真正的实力。主持人。
1: 好的，张文。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 WTT 美国大满贯展开第五个正赛日的争夺，在刚刚结束的一场混双半决赛当中，王楚钦、孙颖莎直落三局击败巴西组合雨果·卡尔德拉诺、高桥布鲁纳，顺利闯入了决赛。他们决赛的对手呢，将是温瑞博·蒯曼与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之间的胜者。稍早前在女单1/8决赛当中，蒯曼3-0战胜申玉斌，晋级女单八强。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近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一共有44000多件。
1: 这些穿越时空的红色印记讲述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又蕴藏着怎样的精神力量？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7: 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记录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在此次集中开放的档案中，一件1932年10月15号印制的苏维埃的中国图格外引人注目，图中清晰标注了各苏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域的地理分布，直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波澜壮阔的发展轨迹。中央档案馆档案资料利用部开放鉴定处工作人员刘坤介绍，这件首次向社会开放的档案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8: 这件1932年10月15日印刷的苏维埃的中国图，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毛主席啊曾专门提到过，至于中央苏区，那么这里是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那么通过这幅地图呢，我们也不难发现，以中央苏区为大本营，湘鄂西啊、鄂豫皖、赣东北等这些苏区啊，正在蓬勃的发展。那么同时呢，各个游击区域它也在不断的积蓄力量。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从星星之火发展成了燎原之势。
7: 档案中还包含不少反映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科技、教育、工业、农业等领域奋发图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珍贵记录。比如上世纪50-60年代形成的石油工业类档案就有4000多件，见证了党领导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历史过程。著名地质学家侯德峰是倡导陆相成油理论的专家之一，曾参加西北石油地质调查工作。此次发布的档案中就包含一份他在酒泉盆地油田的地质观察笔记摘要。刘坤说，
8: 曾几何时，西方国家依托他们的海相成油理论就断言中国是贫油国，

0: 但是呢，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突破了这种单一的这种理论束缚啊，提出了陆相层游理论啊，并以此为指导啊，发现了许多的大型油田。这个笔记的作者是侯德峰，这件档案就是在1955年啊，他在酒泉盆地油田进行地质考察时的一个笔记摘要。从这个笔记摘要中呢，我们不仅啊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老一辈地质学家这种严谨求学的治学态度吧，更可以感受到啊他们甘愿上高山下深谷，徒步万里踏遍山河，一心报效国家的这种奉献的精神。
1: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此次开放的一份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第二号，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卫生的防疫运动，就是早期民生关怀的写照。这份文件显示，当时临时中央政府为此专门颁布了暂行防疫条例，将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等纳入防疫范围，并明确指出瘟疫如果发展起来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工农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有莫大的危害，这不是一个普通问题，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与之呼应，另一份相隔65年的文件，1997年3月，卫生部等部门联合提出的关于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的若干意见，则针对当时农村严重威胁健康的传染病、地方病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强调做好农村卫生工作，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
0: 我们都知道，事实上病有所医啊，对于我们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啊，是绝非易事。那么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健康放在心上。那么从医疗卫生资源严重短缺、疾病肆虐、人民缺医少药、基本就医需求都难以达到满足的这种窘境，到现在编织成了一张汇集全民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的的确确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1: 刘坤还透露，结合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此次也开放了一批相关档案，例如1948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
0: 这个形成于1948年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条例的规定啊，除了奖励德行兼备、有工作成绩的干部以外，凡有违反政策法令、贪赃枉法、损害他人或组织合法权益、怠工啊、懒政等行为的干部啊，都要受到惩戒。那么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能看出啊，中国共产党啊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地把权力啊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1: 自7月1号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前往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上述档案资料。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开车上路，越来越多的智能辅助功能正在帮助我们减轻驾驶疲劳，比如说自动跟车、车道保持等等功能，确实呢让开车变得轻松了不少。但是由于不同车企在开发驾驶辅助系统功能时缺乏统一的安全规范，导致车主认知偏差、人机权责模糊、安全保障不统一等各类隐患，由此呢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时有发生。
4: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这份标准都提出了哪些新要求？又将如何筑牢安全出行的底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近年来，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迎来高速发展窗口期。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我国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 70%， 其中配备领航驾驶辅助功能的车型渗透率超过 3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介绍，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填补了我国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安全基线的空白。
6: 驾驶辅助系统啊，现在成为车企啊它的一个必争之地， 但是在这么长的时间发展过程中啊，各家车企啊在开发驾驶辅助系统功能的时候啊，它没有一个依据，他们都根据自己对功能的理解来开发他们的产品。这样的话，上市的产品呢，功能呢有很多都不一致，车主啊在使用这些产品的时候啊，就会产生混乱的情况，更严重的就是会引发交通事故。所以这次啊强制性国标的出台啊非常必要。另外就是我们这个主管部门呢，在管理这些新申报上目录的车型的时候啊，也可以按统一的标准来进行核查，它就很规范了。
5: 此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提出了要求清晰、维度全面、适应国情的安全指标体系。比如标准针对基础单车道、基础多车道、领航驾驶辅助等三类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分别提出所适用的安全要求。张翔表示，标准不仅充分考虑了不同产品形态和技术路线，也为行业实测验证与功能界定理清了明确界限。
6: 这三个其实是目前驾驶辅助的功能最常用的三个场景，以后啊车企啊在做实验的时候，在描述这个功能的时候，它就有
7: 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8: 一个人在
9: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0: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1: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0: FM 1047雅安早上好。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的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今天又是万里无云晴朗的一天，感觉这个温度是升上去了啊。然后呢，早晚的还是很凉快的，早晚基本上这个睡觉啊也是蛮舒服的，但是醒得也越来越早。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5点钟就醒了，再也没睡过，就感觉啊太早了吧，这也醒的。然后就给自己找点事儿做，把家里的东西收拾了一道，又去提前遛了狗，喂了狗，然后又把家里的这个地打扫了一道。谁家大早上5点钟起来做这事儿啊，天哪。但确实早上起来稍稍的活动一下，人还是蛮神清气爽的，就是还是比较的有精神头的啊。有的朋友呢可能就是跟我一样，醒得比较早，或者是压根儿睡眠就不是特别好，就会有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应该要怎么办呢？我也是想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很多朋友可能跟我一样，睡眠质量比较好，但是呢这两天醒得特别早。我觉得这个呢其实就是跟就是生物钟的关系，因为我这两天是因为我在调整自己的生物钟，原来是6:30醒嘛，我现在想的是6点钟醒差不多，然后自己跑步半个小时，所以可能跟我调生物钟有关系。那有的朋友就是睡眠质量比较差，听到一点风吹草动就会响。像我有个朋友他非常可怕，他们家的空调晚上是不能有特别大的声音的，就是你知道空调有时候晚上换气啊或者怎么样会有声音嘛，那个声音一响他就醒了。我不能理解啊，但是我就跟他说，我说如果你这样的话呢，那你家里的卧室你就把它改成静音空调，我们花钱买个静音空调，它这个声音就没有那么大，然后就是换气啊抽气的声音没有那么大。或者是他学我，因为我的卧室西晒，如果说我要开空调的话，开很久它才能降温。

下来，所以我选择了在我的客厅搭了一个就是一人的这种单人床，在客厅睡。我说你要不是学我在客厅睡，因为我客厅非常凉快，几乎夏天用不着开空调，就很凉快很凉快那种。当然就看他怎么弄啊，这是第二个，就是容易风吹草动就会醒的这种。第三个呢，就是睡眠质量其实很不太好的这种，就是晚上会反复醒来。我觉得这种的话可能还是要找找原因，是自己的这个有一些心理啊生活上的一些压力，或者是纯粹就是精力没有消耗完这种。如果精力没有消耗完是非常简单的，就晚上的时候给自己找点事儿。比如说我晚上会现在会强制性让自己做平板支撑两组，一组呢是1分钟，就两组就2分钟，这个对我来说已经很简单了，基本上没有什么难度。然后慢慢加，就换到3组，然后每组2分钟，这样子消耗一下自己多余的精力，每天就是也就10分钟左右，也不需要特别的久啊。我觉得这个还是看个人吧。好，那当然如果说大家想要消耗自己精力的话，也可以尝试一下这些方法。

新闻热搜榜来关注到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要闻方面的内容。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日前，国务院批复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等。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上海辰山国家植物园。二号，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围绕提高残疾人社会保障水平、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等七个方面，提出32项重点任务。自然资源部发布文件指出，日本和菲律宾近期宣布将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谈判，此举未与中国协商，构成国际不法行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原则同意将相关农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二号上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南海热带低压将发展为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3号下午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二次登陆。国家防总决定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1线协助指导。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相关赛程。今天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西班牙队3-0击败奥地利晋级16强。7点，葡萄牙将对战克罗地亚， C 罗与摩德里奇将首次在世界杯赛场正面交锋。11点，瑞士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关注资讯方面的内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联合发文，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明确至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大、多平台就业的特点，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总参保、总参总保。日前，民政部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新规要求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或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日前，新版的婴幼儿辅食辅助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婴幼儿禁止辅食禁止使用蜂蜜，防范肉毒杆菌中毒等风险。国家医保局就重要影片追溯码编码要求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我国将逐步为中药饮片赋予电子身份证，推进中药饮片纳入全国统一药品的追溯体系。好，稍休息，稍学回到节目当中，继续不见不散。
1: 听见四川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布达拉宫珍宝馆珍藏着两块100多年前产自我省雅安的藏茶，讲述着一段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江氏家族以茶为媒、民族团结的故事。如今，江氏家族后人以另一种形式，带着100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请听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藏茶的使命》，重回布达拉宫。
1: 这是两块100多年前产自四川雅安的藏茶，名叫仁真度吉。这两份珍贵的实物档案如今藏于拉萨布达拉宫的珍宝馆。椭圆形的砖茶外包装的藏文印章依然清晰完整，这小小的茶砖是如何与众多的稀世珍宝一起并藏于布达拉宫珍宝馆中100年之久呢？这还得从他的出身，也就是雅安市银津县江氏家族去寻找答案。
2: 我们家的一个最高端的一个藏茶品牌叫仁真度吉，这个仁真度吉呢不是自己起的名字，而是当时的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和泽棒寺三大寺联合给江家颁发的一块金字招牌。而仁真度吉的汉语意思呢是智慧金刚、佛座莲花，代表着它的无坚不摧啊，不会变的这品质。是这也是在西藏的话，在这个众多的藏茶或者是其他产品里面它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
1: 拥有仁真度吉品牌的江氏家族曾经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巨子，江家于清朝嘉庆时期以华兴号始办边茶商号。档案显示，当时边茶生产区以雅安、天泉、银津、名山、邛崃五县为主，通称五属边茶，其中尤以雅安、银津、天泉为重点。在条条千里的川藏茶马古道上，这座始建于明朝的古朴院落正是江家大院，也是江家茶号的旧址。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出自这里的藏茶占雅安边茶产业销售额的1/3以上。可以说，雅安藏茶在当时不仅为藏汉经济贸易奠定了基础，也在政治稳定上做出突出的贡献。这是雅安档案馆保存的关于范思茶与范思言同罪的相关记载。纵观历史各个朝代，官府对茶叶的管控都十分严格。雅安茶商靠着坚毅不屈的背脊和自强不息的双脚，在世界海拔最高、地形最为险峻的高原上踏出一条勃勃生机的商道，也用优质的藏茶传扬着家国大爱。在江家大院正厅中间悬挂的“裕国兴家”牌匾，4个大字穷尽有力，雄健流畅。这是清朝末年银津一位官声颇佳的县官为江家大院题写的。
3: 其实“裕国兴家”这一贬义就反映了当时银津地方官吏与民族资本家的家国情怀，承载着家国一体的操守，既是江家大院当年的立身之本，也是雅安地区茶马古道的文化精髓。裕国兴家就是先有国再有家，先有大家再有小家，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0: 哎，王婶儿，哎，明天下午3点钟我们开家长会啊，您一定要过来啊。
1: 哎呀，李老师，哎呀，我忙得很，这家头小卖部啊又离不开人，这娃娃的学习就麻烦你多费心了嘛。
0: 王婶儿，家长会是我们家校沟通的重要环节，您这长期缺席会影响孩子的成长的。
1: 哎呀，晓得了晓得了，下次一定去。
2: 王婶啊，学校起诉您长期不履行家庭教育的责任，按照家庭教育促进法，家长呢是必须要配合我们学校教育的呢。
3: 啥子呢？我公娃娃吃穿还不够，还要被起诉？
4: 王婶儿，现在法律规定了，家长不能光管娃娃吃饭，还得要配合学校教育。
0: 这孩子呀，最近成绩下滑，作业呢没有人检查，我们也着急。
2: 那这样吧，咱们签一份家校共育的承诺书，您呀每学期至少参加2次家长会，每天呢检查作业签字，每学期配合1次家访，这样行吗？您看。
3: 哎，好嘛好嘛，哎，我们是忙碌。
0: 王婶呀，谢谢您的配合，家校共同努力啊，咱们孩子才能健康成长嘛。
5: 哎，今天作业是啥子呢？
6: 哎呀，还可以的嘛。
5: 这签字签在哪里哦？
6: 读得好，读得好。来，妈妈来检查一下。
3: 哎呀，自从按时参加家长会、检查作业，这娃娃的成绩硬是进步了好多哦。
0: 是的，是的，家校共育啊，效果显著的很。
2: 是的，家庭教育促进法就是为了让孩子在家庭和学校的关爱下茁壮成长。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News刷新资讯
9: ，news
8: 一起听雅安活力资讯报。